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可以下载听听，然后也可以听我们的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天心文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天天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啊。欢迎各位网友呢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对，拍张美美的风景照，手指轻轻比个耶，尽可能把您的隐私暴露在危险之中。专家介绍啊，拍照时摆出剪刀鼠，清晰的露出指纹，可能会导致信息的泄露。所以今儿我们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拍照有必须比这个剪刀手的习惯吗？平时拍照有什么私藏的小技巧、避坑的小妙招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是的，大家伙呢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是每天准时锁定主播在线，感谢各位听友网友的一路陪伴。想和我们近距离的互动，参与节目话题的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呀，包括这个洗车气象指数啊，包括这个花粉浓度等一些资讯，最新的呢，相关内容的朋友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六个字儿。北京主播在线来点击关注。
1: 对，在公众号的后台啊，您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专属的官方听友群，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一起交流，来近距离的听见彼此的声音。
0: 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那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呢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0: 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所有问题都应在30天内解决，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0: 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采访时说，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0: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是坚决反对美方胁迫。他指出，谈判本身合乎情理，有其逻辑，但是不意味着接受美方颐指气使的要求，更不能容忍美方用威胁手段强加意志。同时，埃杰伊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争持续。
1: 不美汽车关税，德国多位经济学家当地时间2号表示，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到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的话，将不会有关税。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中期选举的消息。美国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州长1号表态，将推动有利本党的国会选区重划。美国定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舆论分析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高涨，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低迷，共和党若要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
0: 亚拉巴马州的州长最新表态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4月29号做出了裁决，认定路易斯安那州2024年基于种族因素重新划定一个国会选区的做法违宪。这一裁决预计会令共和党在与民主党的选区版图战中略占优势。亚拉巴马州定于5月19号举行初选，州长1号表示将于4号召开特别立法会议，讨论推迟初选和重划选区的事宜。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陈年疑案出现新的线索。5月1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爱泼斯坦疑似绝笔纸条的

0: 发现、封存以及真实性，邀请纽约时报记者埃尔与律师杰克逊解读。那根据爱泼斯坦狱友的称啊，他在牢房漫画书夹缝里发现了纸条，并交给了律师。埃尔透露，纸条因为归入狱友案件的这个卷宗被封存，那相关文件显示其已经完全这个真实性鉴定，但是呢细节没有披露。纽约时报已经申请解封，不过呢律师杰克逊也表示，是爱泼斯坦的狱友的可信度以及这张纸条的真实性都有待查证。
1: 是的，2019年7月，爱泼斯坦在牢房中被发现颈部受伤，失去意识，18天后离奇身亡。他的狱友在牢房内一本的漫画书夹缝中找到了这张纸条，上面写着：“是时候说再见了。”
0: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2号，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临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
1: 当天早些时候，古巴的外交部长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呢，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到危险水平，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这已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中有所体现。
0: 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表示，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又威胁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他说，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也许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
1: 同一天，我们看到古巴多地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了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表达了保卫祖国的立场。好，以上是今天主播在线关于国际的最新的消息。一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

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美珍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

0: 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这个广东佛山顺德的末世鸡煲啊，自3月底因为美食博主探店走红，热度不减。最近他是在云浮新兴、佛山大良、珠海香洲这个相继开业他的分店啊，吸引了众多客人打卡。五一期间呢，他也是人气爆棚，座无虚席。直播间里这个末世鸡煲特色汤包一上架就火速售罄。
2: 那近期呢，针对网络上流传的加盟费10万元、月管理费2万元加盟协议，末世鸡煲方面呢已经明确辟谣，并且报警处理啊。此外呢，此前因为投资失败欠下了180余万元债务的老莫也公开回应称，欠款已经还清大部分。
1: 他挺厉害，这4月27号他刚上官方账号直播间，随后3天每天直播1个小时，商品呢就是墨书亲配啊，夏季配方，结果就那27号到29号他销售额是约25到50万元，累计卖出了7500到1万份，观看人次是超过100万的啊。
2: 是的，那过去一个月呢，这间全网最不想火的鸡煲店啊，因为被美食博主打卡而迅速走红，单日排号从10几桌啊窜到了200桌，门店2000平方米的临时停车场塞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陈村镇数据显示呢，目前末世鸡煲的热度持续辐射周边，带动辖区餐饮商户营业额增长约30%，住宿行业营业额增幅超过25%。
1: 就是不光他火，他把旁边也都带起来了。所以有人就问老莫啊，你这不是不想红吗？他说我个人是不想红，但如果大家因为末世鸡煲关注到岭南的饮食文化，哎，能够拉动周边文旅，他觉得挺值得的这事儿。
3: 哎，你看这个，从这件事儿可以看出，网红去他那儿去打个卡，说他就红起来了。这个网红的作用还是挺大的。那不想红的这个老莫呢，最终是拥抱了流量。这个反转呢本身也挺值得玩味的。你看偶然走红以后呢，他可以说没有停留在个人叙事上面，而是呢把这种热度呢导向了两个非常务实的方向，产品化和文旅联动。那这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就是网红餐饮的生命周期普遍比较短，但是

0: 热度退潮以后，产品力和服务能不能撑得住，末世机包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对，我们乐见很多网红餐饮出现，但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实现长红哈。
2: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啊，今年第二批91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经下达。
2: 是的，据了解，新一批的资金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以及文旅、医疗等方面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那么同时呢，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的报废更新。
1: 下一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跟踪督促，强化资金全链条闭环监管，加快项目

0: 造成床铺是否允许呢？对此呢，律师和交警都做出了解读。
1: 我们先来看看律师怎么说啊。这个律师说，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你看这律师说的多严谨。所以意思就是说，若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到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了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0: 高速交警怎么

0: 应该等这个车辆驶入这个服务区、
1: 嗯、
0: 停车场等这种合法的区域、
1: 嗯、
0: 停好车以后您再躺卧、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严禁在这个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来停车休息、
1: 嗯、
0: 那根据交通

0: 的交管机器人的核心功能是为游客提供问路服务。游客呢只需要走进交管机器人，然后点击机身互动屏啊，我要说话功能按键即可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呢能够快速识别语音拆球，那结合实时路况与地理位置，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的图文展示，为游客规划并且提供最优的步行及公共交通路线。
1: 是的，据了解呢，杭州组建这个机器人中队呢，最直接的出发点就是解放警力。你看传统的路口勤务当中啊，民警需要长时间从事喊话呀、吹哨啊、劝导等重复性的工作。那么同时呢，尤其在景区等重点区域，更是管理任务重、警力紧张。而机器人具备全天候的执勤能力，每天连续工作8到9个小时，能有效替代基础性、重复性的劳动。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可以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的快速处置、重点的违法查处以及安全隐患排查等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反应的工作之中。
2: 哎，把这个指路啊、劝导啊这些零碎的活交给机器人来干，那真人的警察呢腾出手去处置事故啊、查违法啊、这样的分工，我觉得还挺合理的，是吧？节日呢，这个警力应该说都比较紧张，和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用技术，我们看到它来弥补这种缺口，觉得这种方向是对的，办法也比较实在。那杭州的这些做法呢，可能给这个其他的旅游城市呢也打了个样。
0: 对，接下来也是期待机器人真正的从工厂、从实验室啊走进这个千家万户的真实的场景当中来啊。
1: 是。
0: 最近呢，美国苹果公司公布了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业绩整体呢好于市场预期。受此消息提振，苹果公司股价呢当天盘后一度涨超5%。
1: 据报道，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当天的财报电话会上坦言，公司正在面临芯片与内存组件的供应紧张，手机和电脑等产品的交付仍受制约，后续供应存在不确定。

0: 这个城市绿心的森林公园，还有三档画设施。那么中间呢是这个宽阔和这个非常风景秀丽的运河，在桥下呢其实还有一个桥洞，也是改造成了咖啡馆，而且晚上是有比较梦幻的这个灯光，是挺有格调，应该年轻人是比较喜欢的。整个园区是没有车来进入的，除了这个接驳的这个车之外，其他都是慢行系统，比如说像漫步啊、跑步啊、这个观光都是有规划的非常好的这种彩色的步道，而且无障碍设施其实做的非常好。比如说我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老人推着轮椅去的，或者遛娃的这种各种小车都是畅行无阻的。它的路边有很多这种小品的点缀，比如说小云朵啊、热气球，也是打卡非常出片。而且我推荐带孩子的家长可以去找一找这个橙色的大滑梯，这个滑梯就是根据这个路基的这个高差来设置的，我感觉是挺高的。那么不少孩子都是在排队来 那么在这个园区呢，也是同步换新，它会有一个名叫副主任的调皮局猫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整个园区都能够找到，而且呢会有很多热气球啊、巨型玫瑰啊，还有这个云朵秋千等等的这样的景观，也是和福园来交相辉映的。 这样一个艺术的一个感觉。那么到5月5号之前呢，福园和首都公共艺术创作中心基地呢都会开展一个主题活动，叫做高不设限自由生活季，会有面包节啊、天台音乐节，包括空中的戏剧节和这个非遗的市集、露营集等等，多种活动来轮番的上线，其实是一个全年龄段友好的一个去处。
1: 刚才听雅静给大家介绍的京华福茂演员呢，它是高县公园的已经建成的一部分， 1.7公里。 大家知道这个六环路啊，原来是这个横穿通州的，在副中心建设以后呢，把这个穿行的这个部分呢变成一个廊道了，但是在这个廊道上面就建了这个高县公园。这个实际上是 在公园呢，现在非常有特色，就是等于是一种空间的重新的利用。
0: 对对对，
1: 那运河呢，可以说是副中心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了。今年有哪些新的旅游的亮点可以让大家去看呢？
0: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六环高县公园，其实它是一个南北向的啊，就是大运河可能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东西向，它是一个交叉。其实大运河也是每年大家都去玩的一个重点，也是个核心的文旅名片。那今年五一呢，大运河是进行了全面的一个升级的游玩体验。今年运河是推出了运河唤醒周的主题活动，会有三大的特色玩法。首先最推荐大家的就是这个运上行沉浸式的 水景诗乐的游船，那这个游船是设计了3.5公里的航线，这个特色的游船沿途会有这个水幕投影、激光演绎，还有岸边实景秀等等，在行船的过程中就能够感受运河的千年文脉。那白天是乘船赏景，晚上就是夜游观秀，其实整个的这个氛围感是非常好的。那除了这个特色游船之外，普通的运河游船也有很多特色的演出，比如说在船上可以欣赏 到专业的京东大鼓演员来演绎通州味儿和曹雪芹与张家湾两大运河特色的这个题材的经典作品。另外一个点位呢，就是三庙一塔。那今年呢是在五一的假期每晚开放了这个漕运沉浸式夜游， 会依托燃灯塔还有三庙一塔的古建筑群来打造这种实景互动的剧场。那游客是可以化身漕运的使者， 包括工匠、商旅和 NPC 来互动解谜，参加一些古风的小游戏等等。那夜晚这个灯光秀也是很漂亮的，所以这个沉浸式的感觉应该还是挺棒的。另外是在这个运河西岸，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 这么一个玩的地方啊，就可以打造潮玩的滨水会客厅。那在这个岸线会有特色的咖啡啊，文创的驿站，包括新年新增了亲水的观景台，还有荧光夜跑道。那么五一会有后备箱。

0: 市集包括露天的观影等等，也是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打卡的。嗯，
1: 没错，随着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呢，这里边的设施越来越完善。
0: 对，
1: 你可以到京华福曼园去玩，你也可以到运河边上去休闲，是吧？这种选择还挺多的。

0: 到通州去想去观花看景啊，这里边有哪些地方你给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些啊？
1: 对，其实观花看景啊，就是我当时在金华博览园去采访的时候，也有很多这个游客就说他们是一站式，就是刚从那个赏花的地方过来，然后来看一看。所以在副中心，其实赏花也是一个挺多去处的。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油菜花，那么油菜花就首选台湖的国家大剧院的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南门，它是打造了225亩的这样的一个连片的油菜花。也是城区内最大规模的一个，对对对对，而且它五一期间这个联动了爵士音乐节，包括像市集啊、打卡集章活动等等，也可以一起去玩一玩。如果你觉得人太多啊，可以去选择西集镇的这个杜店村，这里也是有200亩的油菜花海，而且是田园气息非常浓，人是相对会少一点的。包括火线的这个运河牡丹园周边也是配套了这个油菜花，那么也是拍照的层次会比较丰富。那我们说到这个火线运河牡丹园啊，就是牡丹，其实目前在火线运河牡丹园呢，也是有500亩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有15万株、上100个品种，而且有230年的这个古牡丹这个花王。那牡丹过后呢，还有芍药，大概在中旬的时候会有20万株的芍药也会来开放。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像这个二月兰其实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是在大运河的森林公园沿岸，还有绿心森林公园的林下，还有一些连片的这个二月兰包括月季目前也是开的比较好。那么在金华福满园、大运河森林公园、绿心都是有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开放。还有就是这个蓝紫色的鸢尾，那这个也是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和东郊森林公园会有这种河边的这种临水的开放。所以说五一期间花还是开的比较多的，可以去找一找。
0: 这是户外的一些看点。实际上这个随着副中心的建设呢，这里的文化设施的建设也是可以说也是齐头并进的。比如说那里边建了图书馆，大型的图书馆啊、博物馆啊、剧院啊，这三大建筑还有其他一些文化设施也都起来了。那如果我们说想去到室内去看一些这些展览啊，或者是演出什么的，这些文化活动在五一期间在副中心都有什么样的安排？
1: 五一期间应该说副中心的这个资源还是挺多的。您刚才说到三大文化设施，它都是有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和展览的安排。首先说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演出，那最火的应该就是这个中文原创音乐剧《狂飙》。那么从2号到4号都会在这个歌剧院来连演，每天是有在7:30。今

非常的棒的。那么五一的时候应该说是一票难求，也是演出致敬劳动者的音乐会。那在今天呢，是由北站还有非遗的记忆展等等会有现场的传承人进行一个展演互动。那北京艺术中心呢，是推出了这个当代艺术展，包括运河主题的美术展。而在城市图书馆里面是推出了古籍善本展以及红楼梦的版本展，很适合这个亲子研学。

0: 中的，应该说整个的展览和这个演出是非常的丰富，也是可以来根据不同的这个需求来选择。
1: 以上呢是我们请关雅静呢介绍了一下近些年来通州的一些变化。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呢，这里变化真的是非常大。那听了雅静的介绍呢，我们可以到京华福满园啊，到运河边上啊去看一看，还可以到这里面去看一些演出。好的，雅静，谢谢你的介绍和分享，再见。
0: 再见。
2: 好，谢谢雅静的介绍，也谢谢曹老师的分享，大家感兴趣可以去通州旅游。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请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凉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点35分，中超第十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

0: 活动呢，给我们、
1: 哦、啊，还有天津风味的皮皮虾和牛堡。那摊主们将这个自家的招牌产品摆在醒目位置、啊，
2: 万物皆可饱
1: 啊，真的是脑洞大开的创意汉堡啊，吸引游客目光。那饱腹之余啊，现场还有啤酒啊、新疆酸奶，还有刨冰等饮品可以供游客选择。
2: 对，大家可以去那儿逛吃逛吃啊。再来关注演出方面，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是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
1: 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五一假期期间开幕。那本届音乐节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为主线，集结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
2: 开幕音乐会聚集了五月音乐节艺术总监、小提琴家吕思清、中提琴家苏珍、大提琴家秦立威等多位名家，演绎莫扎特、巴赫、海顿、勃拉姆斯等作曲家的经典名作。即日起到24号，音乐节将带来22场精品演出，中外名家也将陆续登场。
1: 另外呢，五月音乐节公益演出将于5月8号回归，为广大一线工作者和首都市民献上10多场高品质惠民演出，走进科研院所、工业厂房和大学校园等多元空间。
2: 五一假期，门头沟区弹鼓商圈开启了爵士艺术生活节活动，活动集结了80多位爵士音乐人，将爵士演出、黑胶唱片体验与山西美学有机融合，为市民带来别具特色的文化消费新体验。
1: 另外呢，假期期间弹鼓山系生活业态同步换新，多家特色品牌将陆续亮相，弹鼓还将落地国家级骑行文化 IP 亚洲首展、第二届弹鼓回声音乐节、夏季主题水乐园装置等多元活动，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2: 纪录片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 B 站近日开启了纪录片开放周活动，对外免费开放3000多部纪录片作品，在5月1号到7号为全国劳动者和青年人提供丰富优质的纪录片内容。
1: 作为全国最大的纪录片出品与播出平台之一， B 站的开放周片库在不断的更新拓展啊。那这次开放片库呢，包括 B 站出品的你好12315、是坏情绪啊没关系、两岸家书等新作，还有人生一串啊，守护解放西，还有闪闪的儿科医生、单挑荒野等爆款作品。同时呢，还有废柴英雄、地球脉动，还有百家讲坛、中国通识等海内外的佳作，涵盖自然、人文、历史、科技、美食、动物等众多领域。
2: 人生一串特别好看，
1: 嗯，
2: 边看边流口水。我曾经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就根本就控制不住，得点点串。
1: 对，这个晚上的时候可别看，更饿了。
2: 是，官方数据显示呢，2016年以来呢 ，B 站是出品了180多部纪录片，播出了5000多部纪录片剧集。它是纪录片是 B 站的第二大专业内容品类呢。过去一年呢，它的内容播放量累计超过了123亿，总观看时长超过5亿小时。上 B 站看纪录片在弹幕评论区互动已经成为年轻观众的日常选择。
1: 那在这个午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2: 明天再会。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跨城赶来盖章，首仗势集成五一消费新宠；五一书相遇昆曲牡丹亭，畅享城市图书馆；跳水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斩获二金一银。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五一假期，北京中关村大荣城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Hello 手账集市，200多个手账摊位，20000多份免费周边，150余枚特色印章，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专程赶来，有人甚至从河北、天津远道而来。手账这个看似小众的爱好，正成为年轻人记录生活、解压社交的新出口，也为商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与消费热度。今天的五一逛吃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2: 你挑两个吧。有一个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3: 我们没有了。
4: 走进中关村大荣城东区，一排排摊位沿着中庭和连廊铺开，贴纸、便签、胶带、印章琳琅满目，从软萌治愈到复古抽象，画风各异的原创设计让人挪不开眼。入坑手账2-3年的张女士说，
5: 通州那边能要2个小时，我每次都专程来，他只要有一次手账集市大概都会花300块钱左右，就是每次录一个坑都会花很多钱。
4: 手账原指用来记事的本子，集日常安排、阅读心得、收入支出、旅行记录等于一身，满足了实用性后，手绘插画、彩色胶带、贴纸等装饰品应运而生。手账从普通的记事本变身为制作精美的叙事诗，逐渐形成一种手账文化，爱好者们被称为手账人。对小汪来说，手账更像是一个记忆收纳盒，
6: 一个是很治愈，一个是我能把我想记录的东西真正的就是写在我的本上，然后看这个手账的时候我能回忆起来那个瞬间吧。
4: 除了各类手账用品，手机气囊支架、擦手巾、帆布包等 IP 衍生品同样抢手。据了解，这次市集分2期举办，4月30号到5月2号是第一期，5月3号到5月5号是第二期，2期摊位完全不同，加起来超过200家，不少手账人干脆计划来2次，于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7: 整体逛下来觉得还不错，而且感觉就是手账人进入了天堂的感觉。其实我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在做手账，不过现在已经30多岁了，就是依然保持着做手账的习惯。比如说像我每天9点多下班到家之后，我都会做到12点，不知道这个时间慢慢流逝了，很解压。
4: 现场人潮涌动，消费热情高涨，不少产品都已售罄。摊主杨女士指了指原本满当当的货架，笑着说，
8: 来的时候是有这一架子的，到今天第3天已经只剩下寥寥几张。
4: 原创 IP 品牌毛绒窝窝来自杭州，店主小柏告诉记者，他们做这个品牌3-4年了，在线上积累了不少粉丝，但线下的温度始终无法代替。
9: 还有那个从隔壁省特意跑过来的顾客宝宝，他们给我昨天带了那个信，然后昨天我回酒店的时候就一边看一边哭，会有戒断反应，因为每次跟大家线下见面的时候会特别特别开心。
4: 对于手账店主和爱好者来说，线下集市不只是交易场所，更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网友面基，盖章、交换贴纸、分享拼贴灵感，小小的摊位前，陌生人的距离被不断拉近。Hello 手账集市项目经理小樱花介绍道，
10: 我们每一期会给大家准备20000加的一个礼品，例如内页啊、回页壳啊、印章啊，然后我们主要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年轻的女性，也是跟大荣城的客群然后也是相匹配的。
4: 逛完市集再吃个饭、逛个店，已经成为不少手账人的标配，也实实在在的拉动了商场的消费。北京中关村大荣城工作人员付小博介绍道，
11: 目前客流的话提升也是蛮大的，基本上能涨幅个百分之

0: 用高饱和色彩点燃年轻潮流，这些创意十足的市集为假日经济注入了鲜活而持久的动力。
1: 五一假期，图书馆里不只有书香为伴，更能感受传统戏曲雅韵。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专场演出近日登陆北京城市图书馆，拉开本年度首都图书馆京城有戏系列活动的帷幕。今年首图将陆续推出15场高品质戏曲演出，全都免费向公众开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昆曲它是百戏之祖，知道了吗？它有四大腔，妈妈以后会慢慢的。
3: 下午2点不到，演出还没开始，观众沈女士带着7岁的女儿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致和厅刚刚坐定，
2: 带着女儿过来看昆曲。因为我的老家是江苏的，昆曲的发源地，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孩子心里面从小种下这个种子，让他了解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我建议图书馆多搞这样的活动，免费开放给大众来听，来传播这样的传统文化。
3: 首场演出集结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朱冰珍、翁佳慧，二级演员吴思登台献艺，聚焦《牡丹亭》中游园惊梦、寻梦、离魂三大核心选段，精准还原魏良辅改良的水磨腔范式，现场观众都沉浸其中。从天津赶来的赵女士已经是多次观看昆曲《牡丹亭》的演出。
4: 《牡丹亭》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戏，我原来就很喜欢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刚参加完正义祠戏楼的4周年演出，这个老师们都是北昆的，我特别喜欢。
3: 本场演出是首都图书馆城市音乐会品牌重磅打造的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系列活动的年度开篇制作。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张军介绍，今年首图将推出15场高品质演出，全都免费向公众开放。
5: 后续活动将实现首都图书馆华威桥馆址和北京城市图书馆的2馆联动，涵盖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保定老调等多个特色剧种，在形式上既有经典的戏曲演绎，也有名家导赏、小段学唱、声段体验等互动环节，同时围绕着戏曲

0: 涵养身心。高二年级学生张同学说，
1: 来图书馆放松放松，我估计待一个下午吧，就看看书，可能一会儿饿了去楼下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去吃吃饭，我觉得这儿的氛围挺好的。
2: 5月2日，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开始了单人项目的角逐。王宗源夺得男子三米跳板桂冠，郑九元摘得银牌。在傍晚进行的女子十米台项目中，蒋林静孤身作战，最终夺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伴随着观众的欢呼声，王宗源最后一跳 109C 的动作获得了 102.60 分的高分，最终以 544.35 分夺得冠军，队友郑九元以 500.50 分获得亚军。本次比赛单人项目沿用了世界泳联在2025年世界杯总决赛期间推出的新赛制，12名选手在预赛中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晋级半决赛。进入半决赛的6名选手被分为2组，每组前2名进入决赛。根据规则，预赛和半决赛成绩不带入决赛。赛后王宗源说，这一赛制对所有选手都是一个挑战，
4: 对于所有运动员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要在2个小时之内跳12轮动作，这让自己和所有的运动员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能上的一个挑战，这也是新的体验。我也相信我们会在未来比赛的赛制会越来越好，会更加的去完善嘛。
3: 亚军郑九元表示，自己在适应赛制节奏之后逐渐发挥出应有水平。
5: 这个一对一这个赛制也非常的激烈吧，大家也跳出了自己的非常好的水平。预赛和半决赛还是自己还是没有找到比赛的节奏，到决赛也能慢慢的找到了比赛的节奏，以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3: 至此，中国跳水队已经获得了本届比赛开赛以来的所有7枚金牌。5月3号，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进行最后两个项目，女子三米板和男子十米台的争夺。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8: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9: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8: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9: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8: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9: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1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1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2: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徐克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
3: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号。哎呀，感觉这个假期过得很快啊，假期已经过半了，不知道您这会儿玩的怎么样呢？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咱们去跟您聊一聊哈，五一假期期间，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消费市场的变化。那我们都看到哈，日常消费大促期间呢，电商平台啊，包括直播带货的主播啊，这些是非常的火热啊，大家相信也不少下单。您都在大促的时候买过什么东西，也欢迎您积极跟我们去留言互动。当然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面找到财经对对碰，就在首页点进来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留言互动哈。那您看在日常消费大促啊，包括有些直播带货的主播，或者说您去线下实体商家，哎，在这些大促期间他们的实际盈利情况究竟如何呢？包括这种流量的狂欢啊，咱们都说是不是能真正转化为稳定的收益呢？咱们今天也请咱们本台财经评论员李格老师跟咱们去分析一下。
4: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中国的消费者都很熟悉啊，每一年都出现一些所谓的促销大计啊。这种大计呢，有人为制造的，像618、双十一这样的一种大促节点，同时呢，也有每一年四大假日形成的一个自然的一个销售旺季，比如像元旦啊、春节、五一和十一这四大假日。那么在这期间啊，我们确实看到了啊，在这种大促节点来临的期间啊，整个直播间会出现动辄高达上千万元的成交额。那么在线下的实体门店呢，也出现人潮涌动的这种热闹的场景。无论是线上的这种销售额，还是线下的这种人潮涌动的现象，都会被视为啊商业繁荣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但实际上，当流量的狂欢消退之后啊，当这种热闹的场景啊这个消退之后，那么参与大促期间的这种各家实际的盈利情况到底如何呢？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各有各的滋味吧。我们逐一的给它做一个分析。首先说的是电商平台。电商平台无论是在它平台上面运营的商家啊是盈是亏啊，但是在大促期间电商平台始终是一个最大的赢家啊。那么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呢？主要跟电商平台的这种盈利

让电商平台一个稳固的收入体系。那这种体系就让电商平台在平台上每做出的一笔交易中，它都要抽取3%到10%的交易佣金。那么仅此一点，在去年啊，电商平台的一些头部佣金收入就超过了7000亿元之大。那么商家为了获取在平台上的更多曝光量，也不得不支付一些广告费。那么这个广告费就占电商平台一年总收入的50%以上啊，这是第二笔收入。第三笔收入就是这些电商平台还纷纷的向在这个平台上运营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贷款业务啊。那么这个贷款业务它的年化利率是相当高的啊，远远比一些银行高多了，它是达到了12%到24%之多。那么这一方面去年的利息收入数据告诉我们超过了4000亿元，所以这是电商平台的第三个收入的这种渠道。那么这三个渠道，无论是哪一个渠道，我们看它都属于旱涝保收的模式，就是你很少不会用这三个渠道，所以这种情况就让平台在整个大促期间商家普遍承压的情况下，它仍然能保持利润的高速增长啊。所以去年啊，我们仅取其中的一个头部企业，它的电商平台的净利润同比就相对于2024年增幅高达18%。所以最终我们看结论就是，电商平台在大促期间，它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收租者啊，这个角色定位是确定了它是稳赚不赔的。那么再说说在大促期间直播带货主播的一些收益情况。那么主播群体啊，在大促期间啊，哪怕是在日常销售期间，它的盈利现在呈现了一个两极比较分化的一种状况啊，也就是说，头部的一些主播凭借着它垄断性的流量，通过坑位费加佣金啊这两种方式来实现一个比较高额的收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相关的一些内部透出的信息啊，或者一些新闻报道，我们都知道一些头部主播一场直播完成之后，获利高达数百万元啊，确实非常可观。但是不要忘了啊，这些所谓叫头部主播带货的人数群体数量是非常少的啊，也就在10%和以内。那么也就是意味着90%和90%以上的中小主播，以及在平台上通过这些中小主播啊，那些投入的商家，却基本上会陷入一个啊盈亏差不多，略有盈余，但也有相当不少的数量陷入了一个越卖越亏的这种困境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服装类目的退货率啊，在这个大促结束之后，高达60%到75%，那么有一些啊，甚至还突破了90%。啊，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比如说直播带货啊，在大促期间，它能卖出100件，那60%到75%的退货率就意味着有六到，就是60件到75件被退货了啊。还有的甚至更可怕的就是，卖出去100件，90件都被退了回来啊。这样的话，在大促期间，看似啊，销售的数额在某一个瞬间它比较可观，但实际上一算总账，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越卖越亏。同时，我们还看到，因为退货之后啊，或者这种假的虚假的这种销售泡沫，那还存在着一些运费险啊、破损商品和重新包装的一些隐形成本呢。那这些隐形成本就让真正卖出的那个实件所产生的利润也被吞噬一大半啊。所以，相关的商家就在大促之后有过透露啊。投产比啊，目前来看，比2023年啊，或者说从2023年的12.8暴跌到啊去年的7.9，那么这周出现了一个啊所谓的卖出180万元的货，最终呢一算净利润啊，真正到手的利润只有12万元，这个局面是比较尴尬的。那么第三个群体就是所谓线下的实体商家的情况。那么实体商家呢，他现在普遍没有直接受到电商退货率的这个冲击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但是他作为线下实体店，他普遍面临着三座大山的压力啊，那就是租金、人力成本高升啊、线上价格战挤压啊这三座大山。所以为了应对这样的一种竞争形势呢，部分的
这个线下实体商家就被迫的要参

0: 含一些低价的绑定机制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出现定价同类商品啊高于线上的话，你哪怕只高出了10%，就会遭到平台的这种流量的限流啊。如果一旦出现限流，就必然导致它的利润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更为可怕的是啊，去年在我们国家出台了电商税啊，这个落地之后呢，超过60%的商家新增成本超过了它营收的6%，所以这种合规的压力就让本来就很脆弱的盈利空间进一步的雪上加霜了。那么再说说就是这种大促期间的流量狂欢能不能转化为一个稳定的收益呢？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数据来看啊，这个情况是不太乐观的。当前在电商生态中啊，流量成本、退货损耗和平台的规则共同了一个利润的所谓黑洞啊。因为相关的市场调查数据就显示，2025年超过30%的电商的卖家明确表示自己是亏损的状态啊，还有2%是甚至在生死线上啊出现了挣扎。所谓生死线就是盈亏的那个线啊，如果说卖一个亏一个的话，那肯定是难以持续的。那么所谓流量的这种红利，更多的是平台和头部的玩家的一个盛宴，而更多的大部分的中小参与者往往会沦为一个数据的垫脚石。所以当大促期间流量泡沫逐渐消退之后啊，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那么可持续性的盈利终究最终是需要你的产品力、服务体验好坏和精细化运营的状况啊来决定的。所以在这个行业中就有一句名言叫没有利润的增长那全是虚假的繁荣。所以呢，只有啊跳出那些价格战的泥潭，也就是内卷式的竞争啊，构建起一个差异化的价值，才能在大促期间流量狂欢之后真正留住用户，实现长期的收益。
1: 每次我都是听完这个题之后，听完李格老师跟咱们分享，我就觉得哎，对这个的认识又透彻了啊，又更深层了。那我们都看见在当前的消费市场中呢，商家之间的低价内卷的竞争哈，对行业整体利润空间和长期发展都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啊。但咱们老说负面，李格老师在这块您也跟我们大家解释都有哪些负面影响
0: 啊。当前啊，消费市场之中啊，商家经常会出现一些低价内卷式的啊这种竞争，那么这种现象对于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和长期的发展，那么带来了哪些负面的影响啊？这个话题我觉得确实是概括了啊这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啊国内消费市场陷入的一种怪圈啊。这种怪圈呢，主要的现象表现为商家为了争夺有限的客源啊，不断的压低生产的商品价格啊，甚至不惜以低于商品的成本价那么对市场进行销售。所以这个就叫低价内卷式的竞争。那这种竞争呢，表面来看会让消费者短期内啊这个收益颇丰，比如说原来卖100块钱的一个商品合理的一个利润，那么现在我有的人卖到80，有的人70，有的人60，有的人甚至50，成本价都打破了他也这么卖。但实际来看，这种内卷式的这种竞争，它就像一个慢性毒药一样啊，它会不断的侵蚀

0: 那么数据也显示啊，在这个外卖大战期间啊，八成的餐饮商户的净利润都出现了下滑，其中 35% 的商户降价的幅度超过了 30%、这是非常不正常的。那么电商行业呢，超过了三成的卖家出现了亏损，近三成的商家出现了一个微利的状态。微利的状态什么意思？就是稍微赚一丢丢啊，不算完全亏损，但这么一点点的微利状态是难以让它维持一个长期健康的发展的。所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种都属于一种赔本赚吆喝的模式。这种模式让任何一家企业都会失去自我造血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一旦缺失之后呢，原本啊企业可以用于新技术研发、产品升级的这些这个自有的资金就会被消失殆尽、消耗殆尽，从而陷入一种什么情况？商品是低价啊，然后呢低的利润收入，然后呢导致低投入，最后呢是不得不或者只能生产中那些更低质的一些产品，进入到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一种怪圈。那更严重的是啊，这种低价内卷式的竞争破坏了整个行业的一种创新的生态。所有人都清楚啊，无论是企业啊、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会知道啊，创新它是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的，而且这个资金投入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看华为是吧，投入的新产品的研发资金那都是天量的资金，而且它还有相当大的容错试错的空间。也就是说你不是每投入十块钱它一定能成为十块钱的利润，它可能有至少有两到三块钱是可能是投过去是没有什么响动的，是吧。所以当企业的这种利润被压到一个极限的时候，那创新就成了一个奢侈品啊，可望而不可及。而坚守品质啊，专注研发的一些优质的商家就由于成本比较高，从而在这种低价内卷式的竞争之中啊，处于了一种劣势和守势，反而会被那些依靠偷工减料啊、以次充好的投机者、投机企业挤出了市场，形成了一个我们熟悉的叫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种局面。这种局面长此啊下去以后，那必然会让任何一个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出现了停滞不前啊，生产出的产品同质化严重啊，千人一面啊，失去了核心的竞争力。那么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低价内卷式的竞争还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体系啊，损害了消费者的长远利益。因为什么？因为低价如果一旦成为常态的话，那广大的消费者在这种啊低价的这种培养的消费环境之中，就对价格越来越敏感，以至于无限的被放大。大家不会再为一个商品是优质的、服务是良好的去买单，而是说你只要降价我就买，谁降的最多我就去买，形成了这样一种并不良好的消费习惯。那这种习惯就会导致任何一家企业难以通过一个合理的定价获取一个合理的利润，从而进一步的加剧了内卷。同时为了压缩成本，还有部分的商家就必然会在食材原材料上啊想歪点的啊，比如偷工减料啊，甚至使用过期的食材啊，这样的一种情形就让食品安全这隐患陡然增加了啊。最终这种局面、这种结果损害的就是消费者的信任和健康啊，这个代价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此外我们还看到啊，低价内卷的负面影响还会沿着产业链啊，出现了一种四面的一种恶性的传导啊，比如说从中端的商家蔓延到上游的供应商啊，上游的这个物流这些行业啊，导致这一个整个产业链利润出现了普遍的缩水啊，就业的稳定性也出现了下降，甚至引发了供应链的信任风险。所以呢，低价内卷式的这种竞争从整个格局来看它是没有赢家的，它扼杀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抑制了创新的活力，更是破坏了市场的健康生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国家从去年开始为什么不断出台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规则、新的规定啊、政策等等，要坚决的遏制住啊各个领域中、各个行业中出现的这种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因为国家已经看到了啊，只有跳出价格战的泥潭，转向让消费者以品质、服务、创新为核心的这种产品进行买单啊， 那么整个的这个行业才会实现一个长期的健康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也让消费者最终会真正享受到优质产品以良好的服务。
1: 优质产品，然后又是良好的服务，我相信这是咱们每一个消费者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都希望的。那谁不希望性价比高，然后服务还好呢？只不过在，可能很长期的时间里，大家可能也都适应了。哎，只要你性价比高，质量好，服务怎么样，对吧？我们也都能忍。啊，那我们看到在现在哈，用李哥老师刚才的话叫常态化大促的背景下，那平台和商家呢，现在有居高不下的一个营销成本，里边包括网络的投流啊。线下的一些活动啊，是吧？那这是否成为了吞噬盈利的一个主要因素呢？包括这些商家和企业，他们该如何平衡营销投入和收益的回报呢？李老师，
0: 在618、双十一啊这种大促日益常态化的今天啊，直播带货啊已经成为了一个标配。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啊，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在平台上运营的商家，营销成本它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推广费用，而是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吞噬电商平台和在平台上运营商家盈利的一个隐形黑洞啊。那么首先我们说说商家，对于商家而言啊，营销费用肯定是需要支付的啊，这是所有商家都明白的道理，也不会有商家在这方面啊一毛不拔的这种情况。但当下对于在电商平台上运营的所有商家而言，现在的营销成本出现的问题是它已经突破了各自可以承受的范围，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看到啊，相关的市场调查数据已经显示啊，在电商平台上运营的商家，目前流量的推广费普遍占他各自营收的 20%-30%， 这是一个普遍的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在电商平台上运营的商家能够少于这个比例的运营费或者叫推广费的，甚至某些商品的类目这个推广费高达 50%-70%。比如说啊，我们看到了美妆平台有一个叫自然堂的，它的营销的这种费率已经逼近到 60% 了啊，达到 57%-58% 这样的，也就意味着啊，这个自然堂每100块钱的收入之中，仅仅营销和推广啊这方面的开支就占到了57块钱左右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那这样一种占比就直接导致了它的净利润率长期低于 7%，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况。那么更这个严峻的情况是在整个啊618、双十一的大促期间，还有一种叫脉冲式的营销啊，这种营销的方式就更加加剧了这个企业成本的这种失衡状态啊。因为什么？因为为了争夺大促期间那种有限的流量，商家就不得不需要支付一些高额的摊位费啊，包括佣金，然后再叠加上退会的一些高损耗、运输险、运费险等等隐性的成本，那么就让这部分的商家最终陷入了一个看似表面上啊销售额出现了一个增长，有时候增长的幅度还挺大，但实际上最终一算账，它的利润相反没增反而出现了下降这样一种情形。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相关的啊新闻中就报道了，在大促期间一些商家最终算账的时候就感叹到，货值虽然卖了有2亿之多啊，但最终的净利润只有55万啊，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么一个小数啊。在这55万的这种利润之中，甚至还包括了往相关的产品包裹之中

它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盈利模式，但它现在也面临着越来越大营销成本的这种压力啊。为什么呢？因为电商平台它也要维护各自平台用户的活跃度，活跃度一低的话，那电商平台的吸引力就下降了。所以呢，为此呢，电商平台也需要投入持续不断的一些巨额的补贴啊。我们现在比如说很熟悉的即时零售领域中经常会推出百亿的补贴甚至千亿的补贴，就属于这种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流量的采买啊，这种采买呢增长的幅度也非常的令人惊讶啊。比如说获客成本从2020年的每人只需要花13块钱就可以支付了，但是到了去年这个成本就增加到了每人42块钱，你看看这个成本增加量有多大。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商家入驻本电商平台，那么平台还要不断的推出一些减免佣金啦、降低年费啊等等相关的政策，那这就更进一步的让电商平台也出现了收入增长但利润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的这种现象。同时我们还看到啊，过度依赖营销所驱动的这种增长的模式还让电商平台陷入了一个自身的流量焦虑啊。这种焦虑就体现在当用户的注意力被分散，促销的疲劳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平台它不得不加大营销的这种进一步的投入来维持这种日活跃度，从而形成了一个投入越多收益不增反少的这种恶性循环啊。然后呢，要想达到平衡营销收入和收益回报，那么就需要啊，无论是平台还是在平台上运营的商家都需要改变各自的运营模式。那这种模式就是要从以往的粗放式的烧钱模式转向一个精细化的运营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的改变对于平台上运营的商家而言，就需要建立一个以利润和合理利润为导向的一个营销的方式或者营销的一种日历啊。要明确每一次在大促销期间你促销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比如说你是以拉新客为主呢，还是清库存为主呢，还是你提高它的复购率为主呢，你要明确啊，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然后再

消减那些高点击率但是却没有很好转化的那种无效花费，将资源啊集中于能够带来稳定回报的流量渠道。这是对于商家而言，那么对于电商平台而言呢，它就需

0: 导致要不是库存储备不足啊，没法应对突发订单出现的高峰，要么就是过度的备货啊，导致自身的库存积压啊，那个资金占用也比较严重。同时呢，产能的规划上面也缺乏灵活性啊，单一产线的依赖程度过高，缺乏一个备选的方案啊，只有一手，没有二手，更没有三手，所以在订单出现波动的时候就难以快速的调整产能，这种情况又进一步的放大了运营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啊，订单波动带来的运营压力，它本质上是行业运营体系刚性过剩、柔性不足啊，这个缺陷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体现。要想破解的这一困局呢，就需要相关的企业加快供应链数字化的转型啊，提升各自需求预判的能力。你有预判啊，那么你来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手足啊无措的这种状况。同时还要完善服务体系，建立标准化和应急的机制啊，优化库存和产能的规划，增强各自企业抗风险的这种能力。你只有把这些上面说的这些短板啊、缺憾啊、漏洞你都逐一的补齐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加从容的应对市场的波动啊，实现一个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啊！您还想听我们分析哪些热点财经新闻，也欢迎您积极跟我们留言互动。在这里啊，许可还是要祝您五一节日快乐，虽然假期过半啊，但是还有几天。好，那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新闻广播带给您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
1: 儿。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0: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呢，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你倍儿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哎，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嗯，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哎，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元了，
0: 嗯，
1: 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民在市主公园游园热潮中享受诗和远方；京南最大草坪开启京郊微度假狂欢；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五一启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7.2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景山公园。今年各公园不

0: 也有我们数字时尚的高端范儿，来给我们彩玉群众提供慢生活、静工作、乐享受的一种氛围和态度。
1: 夜幕降临，光影在草坪上亮起，月下歌会激情开唱，全场跟着节奏摇摆合唱，气氛瞬间燃爆。而在另一侧的小草坪，露天影院亮起了银幕，画面在晚风中微微晃动，光影洒在了观众的脸上。在彩玉工作的戴先生一家由衷地感受到，不用远行，不必拥挤，这场嘉年华就是小长假最便捷也最温暖的打开方式。
2: 今天看了什么电影啊？了解吗？
3: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氛围，老家的感觉，以前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4: 以后会那个考虑在这边要长期居住了。
5: 新闻广播消息，5月1日，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石景山区体育局主办，为期4天。活动紧扣冬奥遗产再利用、文体商旅体展融合主题，以专业赛事链接潮流体验和文旅消费，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与赛事经济，助力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擦亮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城市体育新名片。本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包含多项赛事活动。第三届北京跑酷公开赛在大跳台本体及落地区举办，设置大跳台速翔赛、跑酷追逐赛、跑酷夺星赛、登墙摸高挑战及青少年追逐体验赛，吸引国内约200名极限运动选手同台竞技。2026年北京健身俱乐部挑战赛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团操比赛在北广场火热开赛，约600名运动员带来团体健身操展演，以动感活力点燃现场氛围。大跳台南广场同步上演两大重磅体能赛事。2026全国全民体能大赛巡回赛北京站暨北京市体能公开赛吸引了约400名选手在技能闯关和综合体能两大项目中展开较量。同期举办的京城五状元青少年体能公开赛聚焦各年龄段个人与双人体能竞速赛，约400名青少年选手在汗水中锤炼意志，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蓬勃风采。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级转3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2: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3: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4: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

0: 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转眼之间到五一，劳动者们笑嘻嘻，你看大伙儿过节吗？高兴啊，忙里偷闲要休息，难得的休息时间，且听读报唱京戏。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听听参加互动交流。咱们这个节目甭问呢，话里话外给您读报，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这是咱们节目一贯的特色。

节目里，哎，也会偶尔给各位唱几句京戏。那位说，不能叫偶尔吧，经常唱吧。对，让您见笑了，立新唱得不好，水平不高，您多多的批评指正，让立新学习提高。哎，这个赶到过节了，想着给各位啊，那还是讲这个新闻故事啊。对，说点什么呢？咱们这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人际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可有学问，有原则，有底线，而且呢，结合新闻更有警示。给您讲这么个故事，简单而复杂的故事。那位一听，您这就是自相矛盾，您倒是给解释解释，到底是简单呢，是复杂呀？谜底揭开了，真相大白了，您肯定会说简单。但是呢，讲故事吗？从头到尾，前前后后，特别是啊，这种事情在这个当事人的眼里，什么叫当事人啊？这个，你就说这个骗局，这个骗子行骗，他骗谁呀？你看，他骗别人呗，横不能骗自己，那当然了。被他骗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个事儿不简单。嘿，人生在世啊，当然这个也不能叫规律，但是呢，有些事情啊，往往是啊，说这人看走眼了，中了别人的圈套，让人家给骗了。你问他，你为什么受这个骗，上这个当啊？这个，你对这个社会生活有这个阅历，有经验啊，人生经验你有啊，你也是经商做买卖的，

0: 的圈套呢，他一定会告诉您，哎呀，我把这事儿啊，一方面是想的复杂了，一方面呢，想的简单了。大伙儿一听，倒是复杂呀，是简单呢。别着急，咱们从头说。给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咱就把这个复杂和简单的道理捎带手给您介绍介绍。这是一个骗局是吗？对，一个骗子行骗的故事。还是那句话，我要是把这个结尾结局一口气告诉您，您一定会说，哎呀，太简单了。嘿嘿，但是受害人让这骗子骗了4900多万元。那位一听，我的个天哪，骗这么多，您说这事儿简单吗？那这骗子下的是什么套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报道的这个事情，这事儿发生在上海市普陀区。这骗子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哦，等待他的，甭问呢，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个事情留给人们的思考和警示太多了。嘿，就问一句，好好的为什么会上当受骗？为什么呀？你看，一方面把事情想复杂了，另外一方面呢，把事情想简单了。大伙儿说，您这哑谜打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别着急呀，给您说这个事情。这怎么回事呢？当事人受骗的啊，一对夫妻，老员外夫妇。那位一听，好吗？您这是明朝的事儿吧？明朝干嘛呀？这怎么出了老员外了？咱就这么说，家里头趁钱，哎，这个经商做买卖，不愁吃喝。你看，这样的人在这个古典小说里头，一般来说岁数不小，老员外，两口子。夫妻二人经商做买卖，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他们发现上当受骗应该是在去年他们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的警，说是这个骗子骗走了他们4900多万元。好家伙呀，那么警察肯定会问啊，这二位啊，就问这对夫妇，你们跟这个骗子，这骗子是一女的，号称啊，哈，百亿富婆。您听听，呵，那位一听，这名字也不好听。哎，这富姓里头没有叫百亿的，有叫欧阳的，有叫令狐的，嗨。他这是形容这女的有钱啊，就说她呀，百亿富婆，家里面趁100个亿都不止。富婆好吗？哎，这夫妻二人跟警察说，让这百亿富婆给骗了。她有100个亿呀，可她骗了我们4900多万元啊。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说这个受骗上当既简单又复杂？特别是尤其是经商做买卖讲究什么呀？当然我也不懂啊，我既不经商也不做买卖，可是呢，我听到身边有那个做买卖的朋友商人，他们老说，哎，经商做买卖做生意最关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立新？我说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看，要不怎么说你发不了财？
1: 哦，
0: 你挣不着钱呢。嗨，我说我不做生意，我不是商人。对对对对，所以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们这行关键点在哪儿？哪儿啊？人脉。什么您呢？就是啊，这现在的说法叫人脉，过去呀，就是朋友关系。不有那么句话吗？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对头多堵墙，就这意思。哎，当这个多个朋友多条路呢，这句话没错，它是泛指你生活当中啊多交几个朋友，什么时候多在，哎，有什么事情为难了，哎，忽然想起来我有一朋友啊，这方面他内行，他可以帮我的忙，这叫多个朋友多条路。但是你要从商人经商这角度来说，他这个所谓的人脉就是什么呀，哎，咱们是做生意的，在这个社会上市面上得多交多结交啊，跟咱们一样的朋友都得是有实力的商人，这样的话呢，彼此一交往一聊天，聚个会啊，吃个饭呢，打个高尔夫啊，哎，这一聊没准就能聊出商机。而且呢，最好是交啊财力讲话啊腰比您粗的朋友，哎，站着房躺着地的，呵，财大气粗。这样的话呢，哎，你靠着他投资这个经营什么项目能挣钱，你也跟着他来也投资经营类似的项目，你也能挣钱。哦，所以说呢，经商的人特别喜欢在社会上广交朋友，哎，就是老是打听啊，哪位商人哪位大财主，呵，这个有钱，哎，这个啊有实力，他的这个企业的集团越来越壮大，他就会啊托这个认识的人，你帮我引荐引荐，我得跟这位大商人，我是小商贩，小商人小本经营，我要能跟这个大商人，我们要是能够成为朋友，今后啊，哎，我依靠他我就能多多的发财，更多的挣钱。你看这是什么呀，把问题想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听我往下给您学。老员外夫妇怎么认识的这个骗子，这个百万富婆，就是啊朋友之间给介绍的。他们这个朋友呢是干嘛的呢？是这个就是租他们房的租客，这里头没说清楚是租的是民房住宅还是呢他的店面，我看那意思啊有可能是店面，也是个经商的，这个朋友花了钱租他们这个店面在这儿做买卖。聊天的时候就提起来了，哎，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位百万富婆，这人可了不得了，呵，哎呀，站着房躺着地呀，嚯，光这个滨江豪宅挨着水，这种住宅本身价格就非常贵，滨江的豪宅就两套，名下产业众多，平常啊这个出门都是坐的名车，用的都是名牌。这么跟你说吧，头戴着马聚园，身穿瑞福祥，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恒，你看全是名牌。那位说您受累，以后再形容这个人啊有钱，您再来点新词儿啊，你看看您这全是这个过去老北京的字号啊，就那个意思。出入啊，这位富婆 坐的都是名车，用的是名牌。人家说了啊，这个跟很多的商界的朋友聚会，这位富婆明确说，我呀到什么程度啊，奢侈到什么程度，不是鳄鱼我都不背。那位说，您等会儿啊，这位太危险了，您还是嘱咐一下，注意安全吧。鳄鱼能背着，说的是鳄鱼皮的包。哦，大伙儿一听还真误会了，以为他呀去哪儿都背条鳄鱼。哈，那太吓人了。这啊，这女的说了，不是鳄鱼。

实力满满呐，太厉害了。更何况啊，人家给这二位这个夫妻两口子给他们引荐介绍了，这富婆可了不得，祖上哎呦，三国的时候那是一位上将军。嗯，那位说您等一会儿吧，这往上能倒到三国去？嗨，就这么给您说，三国时候的上将军，你个没错啊，使刀的姓关，嗨，哎，使枪的姓张啊，那个不是，明白了，使锤的姓李，那是隋唐，嗨，全说乱了。就说啊，这位有身份，了不得，哎呀，太有实力了，怎么样？给你们二位介绍介绍。好啊，太好了。于是呢，他们就跟这位百亿富婆，还说少了，百亿富婆，他们就算是认识了。见了面之后啊，哎，几次交。

复杂了，就只通过对方的这个外在，包括这个穿着打扮啊，啊，他这个说话言谈举止啊，还有就是旁人的介绍，哎呦，可了不得了，百亿富婆，哎呦，非鳄鱼不背，哎呀，名车，而且是滨江的豪宅，好家伙，用的全是名牌，头戴马具园，身穿瑞富祥，啊，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恒。别人怎么一说，他们就真信了。就是首先啊，他们脑子里头想象的这个人要是有钱，我们可以跟他呀一块合作投资，做生意，做买卖，我们就能更多的挣钱。哎，钱能生钱不费难，你看他有钱呀，他有实力呀，我们跟着他一块做生意，我们的买卖也越做越大。这部分是把问题想复杂了，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对方这些外在的表现，你确定是真的吗？他就没问个为什么。那么进而呢，把问题想简单了。那位说，到底是复杂是简单？您听我说呀。首先，确定对方有钱有实力，真正的富婆。进而双方就商量，这夫妻俩就问这个富婆，我说您这个百亿的啊买卖，呵，家趁人值，这么雄厚的实力，那个咱不行，咱合作合作呀，啊，回头我们也跟您一块儿，咱们投资经商啊。这富婆一听，那行啊，没问题啊，可以给你们推荐啊，名酒的投资项目。什么东西？就这酒啊，卖酒。哎呦，这酒可了不得。呵，这富婆一说起这酒，好家伙，汤汤汤汤汤，口若悬河。嘿，咱们经营这个酒一定能挣钱，名酒啊。是吗？你看这个啊，京剧里头就有将酒宴，百日那在举压抑庭上啊，就问一句，有酒没有？有啊，不只是这出啊，孤王酒醉哎哎桃花宫，寒素梅生来好毛绒。你看有酒没有？而且啊，这酒和酒还是不一样的，是吗？那个窦尔敦盗御马，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那是好汉酒，江湖好汉。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呢，孤王酒醉桃花宫，这是什么酒啊？这叫帝王酒。哦，你看还有讲究。哎，接下来还有酒，还有，你看劝君王啊，哦，劝君王饮酒听渔歌，这是什么酒啊？这叫英雄酒。哎，这个劝他喝酒，劝喝酒这人是虞姬。那么喝酒这位

们不能直接称呼对方富婆吧？那不能啊，对方有名有姓啊。我就这么说，就是哎，那咱们要是经营这个名酒的话，咱们经营的是好汉酒啊、帝王酒啊，还是英雄酒啊？这儿还有一种酒呢，是吗？哎，早雨北下杨高美酒，犒赏你的三军，你到此就该八成金，为什么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祸心。空城计里的诸葛亮早就预备下羊羔美酒，这是什么酒知道吗？这什么酒啊？这叫丞相酒。诸葛亮是丞相啊。那位说，您等会儿啊，劳驾，这富婆是这么说的吗？谁知道他怎么说的呀？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就是忽悠这两口子投资，跟他们说啊，这个项目咱们简单说，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这价格低的时候你买，等它价格这，然后你高价卖出去，四个月投资的回报率高达45%。就问你们二位，这个钱你们挣不挣？我们得挣啊，这可不能等啊。你看到这个时候，夫妻二人把这问题想简单了，你得做做市场调研呢、啊、这酒类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得心中有数啊。哎，相信

哎，在那之后啊，就这富婆消失了，潜逃到国外。这个时候夫妻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为什么呀？经过调查了解，哎呀，哪儿什么富婆啊，哪儿什么有钱占着房躺着地呀，就他那所谓的豪宅是租赁的，花钱租的。在这个人这就这女的啊，这富婆这所谓的没有任何的资产。哎呀，两口子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是赶紧报警。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富婆呢，没工作，没有正式工作，家中那些所谓的奢侈品都是仿冒的。哎，然后呢，她是干嘛呀？其实她是拆东墙补西墙。她不是花挺多的钱租那豪宅吗？那豪宅，那业主得跟她收那房租啊。这房租啊，就是这两口子投资的那4900万元啊，就是打那儿出的。租的这个豪宅，请的司机，购置的豪车等等，包括一些个所谓的这个应酬，这些钱，哎，这些个一应的挑费，都是这两口子那4900万里头出的，好吗？哎呀，后来呢，警方将这个富婆逮着了。她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她回国了。回国之后，被警方抓的事实，这女的供认不讳。哎，后来是我肯定还，我一定得还。实际上啊，这女的完全是没说嘛，就凭着一张嘴，口若悬河，骗到的这笔钱，拿这些钱她都给消费了，她本人身无分文。哎呀，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啊，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市民，在投资的时候需要提高警惕，核实对方身份和项目的真实性，切勿轻信所谓的高回报率这种承诺，避免财产受损。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身份证换领补领能全程网办，可直接寄到家。北京晚报的消息，北京南站打车新变化，地下停车场承接网约车，南北枢纽集散出租车。北京日报的消息，各位坐车的朋友们您注意了，北京交警严查后座不系安全带的行为。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浓缩的营养比较多，同时味道还特别特别好。8.5块，其实咱们觉得挺贵的，但是之前呢，我们北广的售价是299，给大家72盒，
1: 72盒，对。那今天我们都说了啊，是快闪价格，你给大家怎么换？来，红
0: 直接减100，199，72盒包邮送到家。
1: 哇，你这是狂欢价格不降量啊！125毫升还是72盒，
0: 哎，
1: 然后你给大家变成199，
0: 十月份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呢，
1: 所以您放心啊，
0: 哎，放心买
1: 015-5151-400-015-5151，
0: 说完
1: 了，这是咱们第一项狂欢价，看您能不能抄着啊？
0: 对，说完了喝的以后，
1: 很多朋友来咱们这儿买特好，叫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咱们其实知道啊，您进厨房做饭，那肯定得有点调味料啊，
0: 香油是少不了的，
1: 少不了主角。
0: 知道这个好香油现在卖的挺贵的，
1: 其实挺贵的，为什么呢？因为您又要头道，又要零添加，又要慢榨，这种香油啊都是成本。咱就拿这慢榨来举例子，传统的7步工艺：淘洗、烘炒、过筛、磨酱、兑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您就光这7个步骤，一般小作坊做不了。
0: 哎，另外呢，它还是头道的。您看啊，就跟咱们泡茶一样，
1: 哎，
0: 头一遍出来的它就浓。
1: 对，
0: 就香，
1: 对，
0: 就是好用，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芝麻香油也是头道香油。
1: 嗯，
0: 另外它还是零添加的，
1: 零添加怎么说？
0: 增稠剂、增香的东西都没有。
1: 哎，
0: 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个配料
1: 啊，什么？
0: 芝麻
1: 油，
0: 芝麻油，
1: 真纯啊！
0: 而且是质量等级，明确标明是
1: 多少？
0: 1级，
1: 哎呦，所以您看啊，咱们这原料其实很多老朋友都能看出来的质量怎么样。
0: 嗯，
1: 您比如说，您就看颜色，这一般芝麻油，你看颜色它透亮，那就是头道的香油。
0: 嗯，
1: 颜色就是浅琥珀色，像秋天的那个蜂蜜那样。
0: 闻着还香，
1: 闻着香，闻着香，对，没有油腻感。一般像大家买的不好的那个香油，都是发黑啊，或者发暗，或者底部有点那个掺杂呀，那就是不好。
0: 那就咱们别说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这个特价商品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主品加赠品加特别加赠。今天带走的是多少？
1: 总共啊，给您每瓶是200毫升，它不是那个。

0: 星妈还是要带着孩子们去电影院看个早场。那时候港币5毛钱买张票就可以一起进去，就这样几个人挤在一张椅子上，一天看好几部电影。
1: 星仔最爱的是卓别林的电影，道出低下阶层的心声。有一次妈妈带星仔看了《城市之光》，后来他自己又去看了3-4遍。星妈也没有想到儿子日后会受到，将这些日常琐事和童年往事都点点滴滴地融进了歌。
0: 星仔成名以后，无厘头电影他妈妈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那不是无厘头，他的电影里边包含了很多意思。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人们都说他是搞笑天才，是票房灵药，他用无厘头给每个人带来欢笑。他20年星途漫漫，从跑龙套到成为特立独行的专业演员。
0: 他是特立独行的大师，还是只会搞笑的明星？
1: 多年的勤奋努力最终换来功成名就。
0: 他就是在香港被称为一代喜剧之王的周星驰。
1: 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神经质，有人说他无法相处。
0: 在香港电影界一时间，周星驰有点众叛亲离了。
1: 生活中的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又给了他怎样的影响？
0: 周星驰在电影里面有一句座右铭：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同一条咸鱼有什么不同？
1: 本期档案为您揭秘周星驰和他的无厘头世界。一部电影创下4132万元的香港票房神话。
0: 原先被人叫做星仔的周星称作星爷了。周星驰在电影里面有一句座右铭：一个人如果同一条咸鱼有什么不同？是因为他对电影梦的执着，则帮助他正式开始他的电影事业。
3: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个咸鱼有什么？
4: 那不就咸鱼一条咯，学人家讲理想。
3: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获得台湾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之后，他虽然片约不断，但基本上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小角色，没有什么抢眼的演出。直到1990年，在梁家仁导演的一本漫画《闯天涯》里面，周星驰才算崭露头角，他在里面演了阿星这个角色。这部电影也可以说是周星驰无厘头表演风格形成的重要转折点。
5: 你就这么去啊？
6: 那我去换条裤子了。
5: 无聊。
7: 你爸爸大肚皮，恭喜恭喜！
8: 哎，波，你怎么了？啊，
9: 趁夜也笑啊？有什么好笑的？我可是学了3-4年了。
0: 90年代，香港流行赌片，赌王、赌神、赌侠满天飞。但是，由刘镇伟编剧并导演的《赌圣》，在当时创造了香港影坛的一个神话。这部电影不光是狂收4132万，创下香港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而且还让周星驰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一下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一个原先几乎演不了主角的毛头小子，在这个片子之后一下成了香港喜剧电影最卖座的艺人。原先被人叫做星仔的周星驰，这个片子以后就被人称作星爷了。周星驰的出现在当时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如今可以说他是香港喜剧电影界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但是周星驰电影与香港电影文化又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如果没有

香港电影文化的大环境也就没有周氏电影。香港电影是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1901年

黎明伟与美国华美影片公司合作摄制的《庄子时期》，标志着香港电影制作的开始。1930年，李北海等创办香港影片公司，黎明伟创办联华影业公司，香港电影事业开始步入大规模运作阶段。香港电影在第二次大战后迅速复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邵氏黄梅调电影，导演李汉祥拍摄的《貂蝉》《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黄梅调电影，引发了整整10年的黄梅调高潮。香港自有电影以来，喜剧一直是主流，香港喜剧电影也是极具香港本土特色的一个重要类型片种。李汉祥、楚原，这些人几乎都是伴随一代人成长的喜剧明星，他们的许多影片巧妙地表现了香港几十年来的社会状况、人生百态，在喜笑怒骂、妙趣横生的场景中，张扬着逆境中求生存的草根精神。提到香港的喜剧片，其中鬼马喜剧的代表是许氏兄弟1974年的处女作《鬼马双星》，创造了当年港产片的票房纪录。1976年，许冠文编导喜剧片《半斤八两》，该片成为当年港片票房冠军。《鬼马双星》和《半斤八两》的推出，打破了武打片独霸香港影坛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上世纪70年代香港喜剧的丰富和发展。功夫喜剧的代表当然就是成龙了。1978年，成龙因为主演《蛇形刁手》和《醉拳》而一举成名。

0: 要想到周星驰，无厘头是粤语方言，本来应该写成无来头，但是因为广东话里边来和离发音很近，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写成无厘头了。无厘头说的是把一些毫无联系的事物现象进行莫名其妙的组合、歪曲或者夸大，以达到搞笑或者讽刺的目的。上世纪90年代，周星驰的出现让香港喜剧电影达到了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虽然整个香港电影业并没有太大起色，并且有下滑的趋势，但只要是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必定卖。继1990年《赌圣》创下了香港票房历史最高新纪录之后，《赌侠》《龙的传人》《无敌幸运星》等影片让周星驰的喜剧天才一展无余，无厘头风格也逐渐形成。有学者说，周氏无厘头就是对陈腐循规蹈矩的故作艰深的主流文化做斩钉截铁的颠覆，具体表现作怪诞夸张的形象塑造和纵落，其实包含着出色的创意和匠心独运的
1: 总受众神经质的幽默表演，并利用表面毫无逻辑

0: 各位观众，四条烟。
1: 阿星在用自己的方式编织着一夜暴富的美梦。从这个片子开始，周星驰的小人物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第二位是坏学生周星星。1991年的电影《逃学威龙》里边的周星星是飞虎队的佼佼者，他回到学校做卧底，所有学生们想干而又不能干的事情他全干了。
2: 没有，

0: 你们两个赛马呀？
1: 坠马了。
0: 那你们两个是作弊喽？
1: 不是两个，是我一个人作弊。你逮捕我吧。
2: 片里的宋世杰胆小懦弱，心系刁钻，利字当头又抵不了诱惑，在公堂中上蹿下跳，奔来跑去，口里犹能振振有词地说个不停。
3: 打阿短，不要问，你不够聪明机智，请问一下，你儿子何时被揍的？
4: 昨天下午。
3: 何时断气？
4: 今天上午。
3: 关他屁事啊！啊，刚刚我盒子揍了他两拳，若还在十年八年之后他死了，请问大人，你可不可以告我谋杀？
4: 不行，这可不行啊！
5: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大人英明，
6: 变成英雄也枉然。
2: 第四位就是周版韦小宝，周星驰版的韦小宝可谓形神兼备。自小在怡红院长大的他，有着一身匪夷所思的骂人技巧。他用那胡说八道的语言，充分地显示出了韦小宝世俗化的机敏。
6: 你真没读过书啊，笨猪！
7: 你闭嘴！你个小王八蛋，胡说什么？害得他们都不着急了。
6: 哎，是他们自愿围在这听我说书，而非也着急的。而且着急有害健康，好事一件
7: 啊！还说好事？你姐姐也是妓女啊，没人招她，你吃屎啊！
6: 哎，吃屎有益身心，还是留给你吧。
7: 啊，叫我吃屎，我搞死你！
8: 总之，周星驰把韦小宝演成了一个市井小混混。从那以后，只要提到韦小宝，有人就会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他。
5: 解放双眼听电视，爱
8: 苏茶孩儿，
2: 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当了丐帮帮主。第六位是反才子唐伯虎。
9: 我就是关心你。
2: 周版唐伯虎既不英俊也不风雅，与其说潇洒还不如说放肆，与其说多情还不如说好色，整个就是一反才子。哇，
6: 想跑你背不住我的五指山。
2: 无名小子一跃成为香港喜剧电影卖座之王。
8: 也许有人会说，周星驰的电影不够高雅，低俗搞怪没文化，根本算不得艺术。
2: 他收获的不仅他的龙套们也跟着走红，
8: 如花的每一次亮相都能让观众抓狂。
2: 香港不合成就了周星驰，档案正在揭秘周星驰的

0: 国产007，把好莱坞经典类型片007彻底颠覆，而且还能让观众这么喜欢，恐怕也只有周星驰了。
1: 在电影《国产007》里，周氏风格的无厘头展现得可谓空前绝后，许多情节也充满了对原版007的戏谑，举手投足之间彰显星爷片中典型的小人物英雄情节，以及英雄的小人物形象。
2: 你以为你躲起来就找不到你了吗？没有用的，你是那样拉轰的男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就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还有那杯dry martini，都深深地迷住了我。不过，虽然你是这样的出色，但是行有行规，不管怎么样，你要付清昨晚的过夜费呀。叫女人不用给钱吗？
3: 我以为凭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可以讲点感情呢，想不到还是一笔买卖。
0: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周一粗俗的调侃和对经典文本的颠覆，成就了自身的经典，播出影片里面的经典台词。
4: 是宝物，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哎，这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
5: 咋的你呀了？
6: 二当家的，叫你杀春三十娘，你搞定了没有？
7: 春三十娘是个妖怪呀、
6: 啊，
7: 蜘蛛精啊！
4: 哎呦老弟呀、啊，像我
8: 帮主，你就这么去，你不怕？
6: 怕什么？我伤都全好了，还怕砍不过他？
7: 好，有种！
0: 食神中的史蒂夫周。从一出场起就不再是小人物的一步登天欣喜若狂，而是大人物的得意忘形风光无限。他排名第9。
9: 今晚的评判连
1: 续举手投足间还有那点刺激。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该看医生了，你就随便给我一个。
10: 找麻烦是吧？
3: 没有，老大，
10: 找麻烦我奉陪。
3: 不是，哎，大家都是好兄弟嘛，对不对？就给个面子好不好？哎，对不起对不起啊。
1: 第十位是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一个不成气候的小龙套。无论他面对怎样的屈辱和挫败，他都很认真地重复着一句话：
3: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呢。
11: Action， 起来呀，走起，别让呀你，我这没事的，我没事的，这戏呀你。
0: 最后两个经典小人物是第11位功夫中的阿星和长江七号里面的周铁。在电影功夫中，周星驰创造了一种功夫奇观，让人的主体力量得到极其夸张的呈现，并且制造了街头混混阿星咸鱼翻身的美丽幻象。

0: 你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你爸爸他出意外去世了。
1: 而《长江七号》是一部单纯而充满温情的电影，有些段落甚至催人泪下。有人说，这是周星驰在纪念自己的童年，纪念自己的外太空梦，纪念曾经的爱犬。也有人说，《长江七号》是周星驰对童年缺失父爱的展现，所以才有了片中这个单亲爸爸周铁。
2: 为什么不换衣服睡觉？

0: 怎么了？
1: 爸爸，你不要不管我。我以后会听话的，我要好好读书，不吹牛，不打架，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周星驰的角色中从来不缺市井小混混，他们是小偷、骗子、店员、伙计、算命先生、韦小宝等等。他们追女仔没有爱情，有玩世不恭没有人生意义，有表现力丰富的骂语没有甜言蜜语帮大道。所幸周星驰没有让市井小混混一直堕落下去，他往往赋予他们特异功能，令奇迹发生，使他们有出人头地、心想事成的机会。
3: 无论是周星驰电影里边那种小人物情节，还是他专注于市井描述，其实都是因为他和底层社会那种与生俱来的亲密关系。周星驰说，我演小人物、拍小人物，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就成长在小人物的世界里，这是我最熟悉的。
2: 周星驰的挚爱波波到底是谁？
3: 可见他在周星驰的心目中地位很不一般。
2: 少林足球获得众多奖项，为何带给周星驰却是压力和争议？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3: 周星驰从来没对外界公开说过他最爱的女人是哪一个，但是他却说过波波就是他的最爱。波波就是照片上这只憨憨的狗，可别小看他，这种狗可能很厉害的。他是亲眼见证了周星驰从跑龙套的星仔到后来的星爷的全部历程。直到1992年他得了癌症去世了。他不仅是周星驰最亲密的伙伴，而且还为主人分担过工作。在唐伯虎点秋香里面，那只对唐伯虎憨笑招手的老虎狗就是他自己出演的。

0: 长江七号里那只忠实可爱的七号也是根据波波的形象设计的。
1: 可见他在周星驰的心目中地位很不一般，可以说长江七号也是为他做的。周星驰让爱犬拥有超能量，让他坐着 UFO 在外太空永生，这应该算是送给老朋友的最好的礼物了吧。好些人看周星驰还以为他只是个会搞笑的演员，其实这还真是小看他了。
0: 从1994年的电影《国产007》中，周星驰的名字就开始出现在了导演的位置。在1996年的贺岁片《食神》中，他的名字也同时出现在了导演、主演、编剧的位置。在1995年的电影《大话西游》中，已明显可以看出周星驰风格的变化。在影片中，观众已经看不到固有的周星驰了，他由最初的纯表演性的无厘头风格

0: 已渐渐转向淡化无厘头表演，个人化意识更强烈的整体表现，这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次转型。1998年的电影《喜剧之王》可以说是周星驰的自身写照，而这一次的表演，他也放弃了以往那种招牌笑声，开始转变到笑中有泪，深入挖掘小人物的卑微与自尊相交织的复杂心态中，并完成了他的第三次转型。
1: 2006年，世界杯，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足球队与科特迪瓦国家足球队的比赛。场地中的大屏幕上播放了一段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也是90年代末港产片最低潮的一部电影，单是在香港就取得了票房成绩。
0: 在本片中，周星驰身兼编导演三职，并一改无厘头的表演风格，依然很幽默，但却不再是荒诞不经，并运用了大量的特技，形成了他的电影事业的突破创新。

2001年，周星驰的《少林足球》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等7项大奖，但这部电影也是他从影10多年以来面临压力最大的一部影片。

0: 接了，真的。
1: 大姐，啊，作为一个上咗年纪嘅人，攞到呢个最年轻嘅导演奖咧，系特别值得高兴嘅。咁喺呢度咧，我要多谢大会，同埋多谢广大嘅观众支持，多谢张敏仪小姐，多谢哥哥，多谢。
2: 周星驰也从一个了一代喜剧之王，泪光，真实感受。
3: 就给我个机会啊！
4: 你喜欢站着是吧？好，那你站着吧。我不给钱啊！
3: 不给钱我也做啊！我只求个便当就行了。
5: 说上为什么是吧？
3: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6: 哇，电风扇哎，真的！
7: 晶晶姑娘，
8: 新媒体客户端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赞誉的各种果类的这个原浆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不例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蓝莓的原浆。那么为什么蓝莓在近些年这么受到大家的推崇呢？为什么对于蓝莓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啊，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0: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呢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还有维生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哈，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金属结合，花青素集体
1: 的优秀的浆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供上看到的这个普通的蓝莓，不一样，似于玻璃球那样的大小的黑色的蓝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别特别小，只有半粒。那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浆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提供的这个冬供糖的有机野生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是有机采摘的证书，记得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这样的产品，所以他才能拿到这两个有机证书。
0: 是，
1: 而且它里边是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啊。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
0: 对，
1: 咱们平常看到的外边吃的蓝莓是黑色的皮儿，但是里边是浅色的这样的果肉，有机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它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0: 哦
1: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

0: 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六盒，然后送您两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两盒，也就是十盒这个蓝莓原浆。
0: 嗯，
1: 那每盒呢是七袋，每袋是30毫升，
0: 嗯，
1: 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一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
0: 嗯，
1: 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十盒您就可以拿回家。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
1: 嗯
0: 啊，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
1: 嗯，
0: 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
1: 嗯，
0: 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嗯，
0: 啊，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儿能够活下去。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就可以了。它的营养没有被破坏掉，它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的高，能够满足您身体比如说对于花青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酚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给您足够多的营养，也能满足您每天的这个营养需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对比各种各样的渠道，对比它原材料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您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对比它的营养，对比它的产品质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10盒带给您啊。买6盒送俩，再送您2盒，总共10盒，每盒有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华老字号的玉罗茉莉花茶的特供组。
3: 哎，金华大家都熟了，专门就是以做茉莉花茶著称的。而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金华老字号的特级茶，首先保证新茶。哎，当年的新的茉莉花茶上市了，所以您这怎么喝它就怎么对味儿。第二，给大家是特级。什么叫特级啊？平时咱老百姓说实话挣钱不容易，喝那口粮茶都是2级茶3级茶，哎，买得起能天天喝的。今天让大家直接喝到了是特级，今天让您用这个普通口粮茶的价格直接喝到特级茶，喝到那个解馋茶那个味儿啊。
2: 其实说到金华这个品牌啊，咱北京人都知道啊，一直在喝它的茶叶，尤其是它的茉莉花茶非常的有特点。
3: 对，金华整个全系列的茉莉，原来那个绿包的，就是咱们说那个锡纸包啊，锡纸包有人就是铝纸包吧，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怎么应该称呼啊。
2: 铝皮纸，最早是
3: 紫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的都是金华的茶本身带出来的，所以北京人好的就是口味。而特级茶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选的好的这个绿茶的茶青，今年的新的绿茶特级有芽有。叶得鲜爽，特级今天得选的是哪儿？比如这花，广西横线单瓣茉莉，得4饮1提，香气充盈。特级今天人家还用了什么？直接的兰花提香，白兰花提香。所谓提香啊，这就是传统的技术，只有有了这个味儿，这个茶才有魂儿。您喝着说北京茶，喝着下口，喝着舒服，才是这个味道。而且您知道吗？比如说这个提毫，咱们这个茶是有毫的。什么是毫？就是立的那个小小的纤毫毕线那个东西，这得在50度到60度的温度当中，有老师傅10到15分钟，差不多这个时间当中，完全对着茶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加工，完全是手制的，才能让分毫毕线，再给您碾成那个玉螺的形状。哎，泡完之后您感觉一个螺片在里边夸舒展开身体，热水开水一砸，放玻璃杯当中，要好看就好看，要香气有香气，要顺口就顺口。所以这种特级茶平时咱们说咬咬牙啊，咱们解个馋，但是今天让大家全能喝得起。
2: 您这么一说呢，我又想喝这口了啊。
3: 馋了。
2: 哎，其实呢，刚才您说了好多呢，这茶它的这个里面的用料啊、工艺啊等等，实际上啊，只要说金华两个字，一说这个品牌哎，它是以信誉啊和品质来立本的，
3: 哎，
2: 所以呢，要想喝茉莉花茶，你就选择这个金华的，肯定没错，
3: 准没错啊。
2: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呢，
3: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一罐是85克啊，不到2两，这一罐就得卖多少钱呢？200块钱，199。但是今天给大家什么组合？三大罐是600块，直接给您降到299，相当于5折。还没完，在3大罐基础上，今天再加3大罐，6大罐1斤多的茶，今天直接给您就299带走，这是一次真的好机会。
2: 我的天哪，这太实惠了！
3: 礼品袋给您配仨，
2: 哎，
3: 一共6罐嘛，
2: 就送人什么的，
3: 没问题
2: 了，走亲非常好啊。所以5551400-015-5151，其实这么优惠的机会特别难得，
3: 真的。
2: 因为呢，咱们爱喝茶是吧？这个一般这一组的话呢，大半年的茶叶口粮茶，您基本全都解决了。另外有些朋友说，哎呦，这机会难得。我多订几组，比如说我当这个伴手礼啊，送个亲朋好友是可以的，
3: 没毛病啊，对吧？金华茶叶，您说那包装，人家特别有北京味儿，
2: 真拿得出手。
3: 红墙，哎，琉璃瓦，上面画着长安街的玉兰花，旁边金华两个字，您说到哪儿看着不喜庆？

0: 对吧？而且我给您配好那个提袋，两罐放一起，到谁家拿着之后，您都觉得好茶。他一看特级的，哎，当年的新茶到哪都是一份重礼呀、啊。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这样的，是85克一罐，给大家呢是连主物品再赠品的，一共是6大罐啊。那总加起来得有510克，
0: 510克、
1: 一斤多了。对，另外赠给大家呢3个手提袋，而且呢，注意啊，是特级茶叶。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85克一罐，给大家连主物品再赠品的，一共是6大罐啊，有510克的这个总量。另外呢，再赠给大家3个手提袋，只要299元，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了。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说一遍啊，是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斤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
4: 就我从小学
5: 向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进，我也相信保持这个热情，保持专注，未来的比赛或者是训练当中会有一个更好的饱满的精神去面临所有的困难。
6: 傍晚时分，女子单人10米台项目开赛，由于14岁的崔佳熙赛前因伤退赛，本月底将年满16岁的小将蒋林静独自代表中国队参赛。虽然在比赛最后一跳出现小小失误，但蒋林静还是凭借总体稳健的发挥，为中国队守住了这枚金牌。
7: 还是比较可惜吧，没有展现出最好的自己来。像今天出现的一个意外，让我以后的比赛也会有这种经验吧，往后训练也要更沉稳一些。
6: 至此，中国跳水队已经获得了本届比赛开赛以来的所有7枚金牌。5月3号，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进行最后两个项目，女子3米板和男子10米台的争夺。
8: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市体育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北京迎来超级假日赛事狂欢。数据显示，5月1日当天，北京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其中正在水立方进行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个比赛日吸引观众5100人次。这21项赛事中包括1项国际级赛事，3项国家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国队包揽了首日全部5枚金牌。昨天还将进行男子单人3米板、女子单人10米台的较量。昨天开始，2026浪锦标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赛事将迎来首个比赛日。北京城建女足今天将坐镇仙农坛体育场，与辽宁女足进行2026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有望迎来2连胜。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现场报道。5月2日，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继续进行。在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名将王宗源凭借出色的发挥再次夺冠，为中国队拿下本届比赛第6金。同时，他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
3: 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
5: 都市人
6: 累垮了，
7: 垮了，垮了。
5: 现代人
8: 虚透了，
5: 上了年纪
8: 犯愁了，
4: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5: 开班了。
9: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4: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9: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4: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9: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9: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0: 五一假期，无论是出门游玩还是在家休息，很多人少不了熬夜。第二天早上起来，黑眼圈、脸肿、出油、毛孔粗大、脸色暗沉，这就是常说的熬夜垮脸。从中医角度看，熬夜不只是疲劳，而是打乱了身体的阴阳平衡，耗伤了脏腑的气血。今天我们就教您通过观察自己的脸色和皮肤状态，判断到底是哪一个脏器出了问题，并送上对应的代茶饮方案，帮您亡羊补牢，由内而外调出好气色。养生

0: 他可能觉得稍微有点觉得，哟，时间怎么过这么慢呢？那么还是怎么打发时间呢？哎，刷着手机，平常呢没玩游戏，玩游戏。这两天呢，之前没看的剧补一补。
1: 对，追追剧，追追这些综艺节目，可能对，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因为工作太忙了，就是早八晚八，对，就感觉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时间特别少，所以有的时候我跟这个患者说你早点睡。但是孟娜，我真是觉得每天晚上到家就是洗洗涮涮都收拾完了，他说属于我自己的时间特别少。他说我特别不舍得睡，我说我每天再忙，哪怕到12点1点了，我都得刷会儿手机。我就觉得那段时间是我特别难得的一个，对，属于我自己的放松的这么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其实也非常能理解。所以那到了五一，有可能终于大家出去玩的朋友们啊，可能就像于老师说的，换了个地儿，要么就睡得很好，也有可能哎觉得换地儿睡不着觉，刷会儿手机。对。

0: 对人就特别容易显老，所以就是特别经典的，我们说叫熬夜垮脸，是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说我熬夜垮脸就是没睡好嘛，
1: 那
0: 我
1: 对
0: 戴
1: 呀，
0: 上眼镜像，我敷
1: 嗯，
0: 个面膜是不是能缓解？
1: 那不是吗？
0: 但其实不是的，因为从中医的角度看，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其不是远远说我疲劳或者说我脸上出油，我敷个面膜能给它补回来，它其实上能够改善您，比如说皮肤干燥啊，觉得这个一定程度肯定是有改善的。但是你想，它脏腑的损伤，您这面膜是不是它就其
1: 够不
0: 实
1: 着
0: 就
1: 啊！
0: 补不了了，够不着了？它其实就是打乱了身体的阴阳平衡，面部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个晴雨表。对
1: 哦，
0: 吧？对呀，它是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想真正的改善垮脸，也熬到3点，敷个面膜啊，我那其实它，您说我怎么感觉面膜效果不好？也未必是面膜效果不好，是因为您在做表面功夫啊，您内脏的平衡您没有去兼顾，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您我们说熬夜了，那么我们这脸垮了，脸色不好看，因为确实有很多小朋友的这个我们说朋友们，不是说小朋友，这个朋友们也确实在我眼里看，我每次看这种年轻的这个小伙子、小姑娘，我总觉得小朋友，人说孟大夫，您看这也不大。我说，哎，我说在我眼里，感觉你们都跟孩子一样。
1: 关键，首先孟大夫还带学生呢嘛，所以说看着很多都像自己学生样子哈。
0: 对，就感觉哎呀，觉得年轻。所以就是人家说，你看我脸色不好看，最近说我最近，但脸都肿了。我

0: 这个说明的就是啥？其实就是身体是你的内脏才是这个根本的。我们说脸上的这个颜色，其实就是内在透映出来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才说这种面部状态是晴雨表。所以那么我们要改善垮脸，是不是不能只从分月膜开始？我们要从内调理，我们要找准您的根源。对，我们这个时候由内而外啊，对症施治。我们说辩证养护啊，才能够啊从内而外的调。出水润好气色，
1: 那真的不容易。你看，其实老祖宗传过来的，包括我们自己哈，民间的都明白，说看着人脸色不好，都会多问两。

0: 都不对，两次，第一次一个病人来就是男性，面色黄白，就是真的是那种灰土色。我说你脸色不对，然后我说您必须得去做个这个血常规。他说我是来看头晕的，您给我看看头晕。我说不对，我说你这脸色不对，必须得去查这个血常规，查了有血色素三克。
1: 哎呦，
0: 然后赶紧去让他去急诊去输血了。今天这个也是家里面陪着来的，家里人也很担心，说吃不下去饭，说一点都吃不下去，没有食欲，觉得肚子胀。我说你这可能不是肚子胀的问题，我说他的脸色不对。我说你们没有看出来他脸色不对吗？就有点这种灰土色，而且灰土还发黄。我说这个颜色是不对。他说咱这个亚洲人不都黄吗？我说这个黄和咱们这种正常的肤色的黄不是一个黄，就从大夫眼里一看这个是个病理状态。我说你今天去做个检查，一看所有的传媒爆表了，然后同时还有就是血色素五克啊，这正常来讲6克以下的血色素是可以输血的，它属于重度贫血。我说赶紧去急诊，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一看传媒胆红素都上去了，所以这个人我说叫黄疸了，那黄疸
1: 焦黄
0: 它对是一种，而且你想他有贫血，是那种焦黄，同时他又灰土，就灰黄色。对，我就说这个脸色，我说您家里人没觉得他脸色有问题吗？说感觉他是不是最近出去钓鱼晒黑了？我说不不不不不，我说不是这个颜色，就是大夫有时候戴上一看，所以其实脸色在我们中医眼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咱说熬夜垮不垮脸，您漂不漂亮这单说，其实最主要就是想让您恢复一个正常健康的好的面色，并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广播节目教大家什么，就是我们怎么能通过观察自己的脸色来判断，哎，我这个脏腑是不是正常的，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们见人第一面，哎呦，这人不错啊，这看着
1: 风采一
0: 看的是啥啊，对呀，那说的是啥，说的是哎呦，今儿脸色看着真不错，红润有光泽，那所以今儿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究竟有哪些脏器出了问题，那脸色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哎，它不同的脏器出问题表现出来那色儿和问题它还真
1: 不一
0: 样。对，
1: 那咱们先说第一个情况吧。
0: 第一个情况我们说，那就是说我们说伤肝啊。肝呢，对，肝是什么，就在我们说五行五色，那这个五色我们叫青赤黄白黑啊。肝其实对应的是青啊，其实这个青那我们说放到春天，春天是不是就是绿色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啊，对，所以春天是肝经当令的季节，所以它是绿色的，但是放到人的脸色上也是所以我们说中医里面说，如果是伤肝了，脸色是暗沉的啊，长斑的眼周容易出问题。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真是有肝病的很多朋友，他的脸色是发青色的
1: 哦，
0: 铁，您这样有一句话叫铁青的脸色。
1: 对呀、
0: 啊，
1: 铁青的脸，
0: 哦，对，其实这个青指的就是肝脏不好的问题，而且我们说肝主藏血，所以你想肝是主藏血的，如果肝血不足，是不是脸色就不红润了？是不是脸色就会暗了？而且同时我们说肝开窍于目，就是肝是开窍在眼睛上的，所以经常我们会说，养肝明目，养肝明目，为什么要明目的时候要养肝呢？因为肝是开窍于目的，当肝血不足的时候，没有办法濡养我们的眼睛。这个时候您就会觉得，哎呀，眼睛有视疲劳啊，或者眼周啊会有这些皮肤的这种问题。所以如果当您肝血不足无法滋养面目的时候，脸色是暗沉的发青的没有光泽的，有的时候还会有斑。肝血不足和斑，就黄褐斑啊，雀斑啊，而且肝血不足会影响中眼部的状态，是青黑色的黑眼圈，眼睛会肿，眼角的这个细纹会变多，尤其是很多人熬夜之后也会出现这种垮脸的信号，这个皮肤出油多了长痘，什么地方的痘和肝火有关系？您的额头和您的下巴上的痘。
1: 这是肝火的事儿，额头和下巴啊。
0: 对，如果发现，
1: 这俩就是最常出痘的吧？
0: 对，是，但是还有一些人是鼻子，包括脸颊都有可能。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我们说额头或者是下巴长痘，那这个地方跟您的肝火有关系，肝火旺盛啊，皮肤容易出油，这两个地方容易长痘痘。而且它的特点什么，还伴有口干口苦啊，情绪急啊，脾气急啊，所以如果要是伤肝了，熬夜了，肝血不足了，伤肝了，那这个时候就脸色是暗沉的耗伤肝血了，暗沉的，而且是青黑色的黑眼圈，而且额头和下巴会长痘痘，这提示的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和肝胆湿热肝火旺盛的这样一个表现。当然了，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所有跟大家说完了之后，我们一会儿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办。对，咱
1: 别熬夜了，
0: 很重要。
1: 那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个脏器，那就是说说脾吧。
0: 啊，对，我们说脾胃，那就是我的老本行了。那如果要是熬夜伤脾了，会怎么样呢？脾什么？脾主运化，主四肢，主肌肉，对吧？刚才我们说久坐伤肉，是不是？
1: 嗯，
0: 对吧？那脾是主肌肉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很难练出肌肉块啊，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这就对合上了。所以就是当脾胃虚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是松弛的，就脸上脸部肌肉也是一样的呀，对吧？它皮肤是松弛的，是下垂的，它一旦下垂，是不是就会出现法令纹的这种加重了？
1: 好，
0: 所以就如果您伤脾了，它的表现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我们说脾主肌肉嘛，那脸部肌肉也是肌肉嘛，这个脾虚了，肌肉会松弛。您不是说全身肌肉会松弛，经常会有这个囊肉之外，这脸上也是皮肤会松弛下垂，一松弛下垂，是不是就会加重这种木偶纹？我们说叫法令纹，其实法令纹看起来就特别显老，
1: 对，
0: 所以就脸垮嘛，垮的在哪儿？这皮肤往下垂了，往下垂，脸不紧致了，会有这种法令纹。同时，它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脸颜色？我们说脾是对应什么颜色的来着？
1: 脾是跟土有关吗？
0: 对，土对应的是黄色，金赤黄。对，所以说脸会觉得特别的，中医有一个词叫萎黄，不是一种明艳的黄，是一种焦黄焦黄的，就是蜡黄色，感觉这个它还不是一种黄疸的病理的黄色，就感觉这个人别人这个颜色，他怎么感觉我这脸色灰土色，就灰黄色那种土地色那种感觉。
1: 土面有土色，
0: 对，面有土色，就其实就是他说的就是脾不好，而且这种我们说脾虚了，是不是湿气容易堆积？
1: 对，
0: 湿气容易堆积，一熬夜头发容易出油，脸容易出油，容易闷痘，而且摸起来脸上特别的不清爽，容易有这种脸肿的这种现象。我们经常说啊，熬夜脸肿啦，有很多人说我要喝咖啡，我要敷面膜，我们脸肿了，其实都是跟脾虚有关系，都是因为您熬夜伤到了脾。因为我们不同人熬夜，可能伤到的脏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说的这个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发现了，哎呀，我熬完夜了之后啊，脸色铁青啊，黑眼圈青青的，而且额头下巴长痘，而且眼睛也不舒服，脾气还急啊，您就是伤肝了。但是如果您说我熬夜头发也出油，脸上闷痘，而且毛孔粗大，感觉摸哪儿就油油乎乎的，而且感觉这个皮肤松弛，最近法令纹都加深了，脸上也一点没有光泽，感觉跟那土色似的，脸又肿，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伤脾了。
1: 伤心是什么样？
0: 伤心，那我们说心在我们的人体里面，首先我们知道心是要干嘛，我们说有一句话叫心主血脉，其华在面，也就是说我们脸色好不好，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说不同的颜色对应了不同的脏器，但是心血充足的时候，面色是
1: 红润的，
0: 是这种有光泽的。这个华其实还不是指的是这个红润，它指的是有光泽，是感觉神采飞扬，有光泽的感觉啊。就是其实你看不同人的脸色，就是这个人的脸色可能都是红的，这种红，它这种有光泽的红和那种暗红，这种晦暗的红是不一样的。对，经常我们说，哎，这精气神儿呢，中医里面说这很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精气神儿呢，每个人看精气神儿，有的人一看就精力充沛，那这怎么看出来？其实就是你看这个人感觉好像脸上是有光泽的，这
1: 苹果一样。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心主血脉，其华在面，就是他这个光泽，这个润泽，其实在脸上能看出来的。而且我们心脏负责的是啥？心脏负责的是不是把我们的气血输送到我们的全身？所以我们脸上这种红润的度和心脏有关系，这种光泽和心脏也是有关系的。那熬夜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精神持续兴奋，对吧？不兴奋你熬不住，那睡
1: 那就睡着了。
0: 对，所以就是你想，心脏它肯定不停工作，这和你这个静息状态下，你想你休息的时候心率和你精神的时候心率其实是不一样的。
1: 那对，
0: 那这个时候要消耗大量的气血，那我们晚上老耗伤这个心气血不足，你想心如果是气血不足，那它其华在面，那面上就无华了呗。
1: 就不华了呀。
0: 对，那没有华是不是？

0: 那心是对应的什么颜色？
1: 红啊。
0: 对，红色。所以就是我们的脸色，如果是心脏如果充盈的时候是红润的，那如果这个血不充盈了呢？
1: 哦，就白了。
0: 对，就不是红润的了，也就是正常状态下它是红润的，有光泽的。但是因为如果您熬夜出现了心气血不足的时候，脸色什么是苍白的，是憔悴的，感觉特别累，没有血色，感觉没有血色，这人看脸上怎么那么白呢？
1: 嗯，
0: 无精打采的。中医叫什么叫神疲乏力，少气懒咽，感觉不爱动啊，感觉这劲头不好。而且这个时候有可能会伴有什么呢？比如说心慌、心悸、多梦这种情况，哪怕后续补觉，可能也很难缓解这种疲惫感。其实就是因为您熬夜耗伤了您的心气了。对，所以就是一个熬夜都是熬了大夜，第二天早上你看，哎，有的人是长痘了啊，有的人感觉脸上出油了，哎，脸还往下垂，有的人感觉这脸上无精打采的，并且看起来脸上又没血色又没光泽，看起来特别憔悴，还心慌心悸多梦。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耗伤到了我们的心气，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面色苍白并且憔悴的情况。无精打采的没精神头啊，这会儿你伤到心了。
1: 哎，这伤心伤肾是什么样的？
0: 肾呐，啊，这个其实说心里话，我原来因为青赤黄白黑嘛，肾是对应的是黑色。我之前在没有转过肾病科的时候，我其实不太能理解，我说脸怎么还会黑呢？你说铁青铁青的，这我能理解，青色确实是
1: 没血色什么的，这都能明白。
0: 对对对，都能理解，脸色变黄，没有血色。但是去肾病科看很多很严重的肾病的病人，会发现他们的脸就是黑色的，你就感觉，而且他和那种晒黑的黑是不一样的黑，因为我感觉整个人非常的暗，就这个人特别的暗，就感觉他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跟就跟手机的亮度一样，就是人家手机亮度是100%，他这亮度20%，就感觉这种晦暗的黑色，是我真的去肾病科撞科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有的时候因为大夫也需要经验嘛，有的时候我在临床上碰到了才发现，哇，就像我之前跟您说的，这颗子弹又翻过来，这么多年学完之后正中眉心了，哦，原来教科书上写的面色这种黑色，尤其是肾病的这种黑色，原来就是这个颜色，而且这么贴切，就是这个色儿。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大夫往这一看，这人来了，脸色是发青的，或者脸色发白的。大夫其实有的时候我说一些症状，他说哟，您都没号脉，我说您怎么这么神都说清楚？我说有的时候因为中医讲望闻问切嘛，
1: 对，
0: 有的时候您一说您症状，一看您这精气神儿，我说我都不用问，我就知道。对，有的时候小姑娘来了说，哎呀，那我消化不好，我一看脸色特别白，特别瘦，我说你是不是怕凉？然后消化是不是吃的东西容易胀？我说您说的太对，我说就您就是从中医看这种外在的精气神儿中表现这种面色，其实我说您就是一个脾胃虚弱、脾阳虚的一个表现。他说：“您怎么知道我冬天手脚可凉了？”对，我说就是大眼一看，这个面相上其实就有，包括有的来了之后眼睛泛红、有血丝，一说话口气特重，然后您看脸上这个酒糟鼻，而且。

0: 就知道哦，它其实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身体的晴雨表，就是我们的脸上写着我们的身体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
1: 所以咱老子说多厉害呀，总结出来这些内容，所有事儿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都给我们列举出来了啊。
0: 对，而且你想那会儿咱也没有个移动硬盘，它也不好存呢，
1: 就靠
0: 这就是
1: 写呀。
0: 对呀、啊，这医书代代相传的这种医书，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我总结出来点什么规律，我写个书，然后不断的后世再去重修，再去丰富。然后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然后会发现，哎，不只是自己在这个出门诊的临床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哎，当年在书上学的。我想，哇，当年这人怎么发现，怎么总结出来这么详细？虚弱，那脾胃虚弱导致的叫什么？叫胃肠动力不足。那中医叫什么？
1: 嗯啊、是为了咱们传统医学。
0: 你看咱这，对，
1: 让盖个塔，结果挖个井，显老，就是我们常说垮脸。那么不同的这种体质类型，应该怎么样的补一补？知道已经出问题。那么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2: 前面咱们把熬夜伤肝、伤脾、伤心、伤肾分别有啥表现都讲清楚了，肝血不足、脸色暗沉发青，还有黑眼圈、下巴和额头长痘，脾虚湿盛、脸肿出油、毛孔粗大、脸色萎黄，伤心气血不足、脸色苍白没精神、精肾亏虚、皮肤干、掉头发、脸色发黑，这些都是咱们能看得到的表现。那么很多朋友肯定要问啊，知道自己伤在哪儿了，怎么补回来呢？接下来就针对这四种情况，给大家推荐几款在家就能喝的代茶饮，对症调理，亡羊补牢。
0: 对，是的，我们要跟大家说一点代茶饮。但是刚才说了，肝是什么情况？伤脾，然后伤心，最终的那个伤肾，除了脸色发黑之外。还有跟大家说的什么肾主藏精，精能生血啊。我们说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头发是我们气血充不充足的表现。
1: 嗯，
0: 这个头发是发为血之余嘛，就血的外在表现。所以如果您熬夜伤肾的话，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嗯，孟大夫都很害怕这个脱发、掉头发。人家说了，说原来呢理发师都恨不得学的都是怎么打薄，
1: 嗯，
0: 现在都是在说您给我剪的跟显得多呀。
1: 哎呦，
0: 对，是的，就是现在好像来着很多人都说，没有一个人说哎，我头发太多了，都是我最近脱发，你看我这头发，我这都掉头发，我气血不足。其实我觉得可能和这个现在的这种一个是生活节奏这是有关系，就大家都比较忙，就太内卷了，都太要强了。
1: 是的意思。
0: 正值五一劳动节，大家都是这个勤劳的劳动者呀。
1: 对，所以说他就容易脱发啊。再有一个好像他和那个就是伤脾完全反着的是吧，脾那就油乎乎的。
0: 对，而它是那种特别干燥、特别
1: 干
0: 的，它不吸收，这次出了问题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跟大家介绍几款代茶饮，我们可以喝起来。第一个就是肝血不足精，对，重点就在于改善这种青黑色熬夜以后的黑眼圈、眼干、眼涩、眼疲劳，同时脸色是这种暗沉的、没有光泽的。同时您如果还伴有这种情绪的烦躁、口干口苦，都可以试试这一款。我们说叫枸杞菊花养肝茶，它有很好的养肝血、疏肝气，非常安全的，能够长期喝，对您肝肾都没有负担的平和的代茶饮。您在家喝也行，养生壶煮一壶自己家喝，或者就是直接您说我在这个办公室泡一杯，我就每天接就是每就一不一直接水呗，就最开始可能味儿浓一点，之间淡了也没问题，就一天把它当一天的水喝也没问题。
1: 好，第三个情况就是熬完夜之后面色有点苍白憔悴、无精打采，这就属于伤心的状态，应该喝点什么呢？
0: 这会儿叫心气血不足了，那这会儿我们肯定要补心养血、安神助眠。因为你想面色憔悴、无精打采，有的时候还容易多梦乏力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养血了，而且要补养心血，让大家能睡得着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喝点什么呢？我们可以喝点酸枣仁加百合。因为你想它晚上熬夜其实耗伤的是阴气啊，酸枣仁呢啊，我们说叫这个养心益肝，而且养阴，所以就是我们喝点这个酸甘入阴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酸枣仁加百合，而且百合也是养阴的，养阴润肺、清心安神。酸枣仁加百合啊，有个10克，然后加上点桂圆和莲子，注意啊，这个莲子要去腥。

0: 儿，咱说那莲子心儿茶，那个心儿就是去掉那个心儿的莲子是可以喝的。所以您可以，如果您是面色苍白，熬完夜没精打采，脸上也没点血色，又乏力又气短，还多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喝这种酸枣仁百合养心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补血养心，安神助眠，改善您的面色苍白，让您面色红润有光泽，去调整您的疲惫感，最主要的是要让您这个能安神，能睡得着觉。所以酸枣仁加百合啊，一般是10克，加上去核的去皮儿这个桂圆肉，干桂圆肉啊有个3-5颗，再加上点去芯儿的莲子，就是把这芯儿去掉的莲子有个3-5颗就可以了。它可以一起放到这个火里煮，而且酸枣仁你也可以砸碎的煮，它这样更好煮出它的这种有效成分，就是一个很好的既养心又安神又滋阴又润燥的一个滋补的一个佳品。
1: 是最后一个，如果说熬夜发现皮肤干，容易脱发，而且脸色感觉就跟那个亮度给调低了，显那么暗那么黑，这就叫伤肾了。这些朋友应该喝点什么？
0: 哎呀，肾气不足的话，其实这个皮肤干燥粗糙掉头发，我们要补肾益精养血润燥。刚才说的那是肾的精气不足被耗伤了，所以它没有办法润泽我们的皮肤了，对吧？
1: 对，
0: 而且脸色是发黑发暗的，那我们就要，那肾精不足呢，是不是我们就要补肾，我们要养血，要补充这个精气，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喝什么？枸杞和桑葚特别好。哎，枸杞叫平补肝脾肾，你想，所以枸杞既能补肝又能补肾，所以又是枸杞老朋友，再加点桑葚，不是咱买那新鲜的桑葚水果，这种干品的桑葚，桑葚干
1: 的，中药，
0: 对，炮制过的中药的。其实他们现在有很多这种网上代茶饮专门卖这种桑葚干的，就是枸杞加桑葚，您也可以加点黑芝麻和碾碎的核桃。而且这个代茶饮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您泡的这些东西，您都可以在最后把它吃掉。
1: 哦，
0: 就是
1: 这几个都能吃。对对对对
0: 对对吧？枸杞它泡完水了之后，它是胖胖嘟嘟的，泡起来泡发了吗？桑葚也是，然后黑芝麻、核桃也是。枸杞、桑葚、黑芝麻、核桃，它既可以冲泡，可以煮，而且之后它泡完了之后，这东西您可以一起把我们说的这个代茶饮可以把它吃下去，就很好的滋补肾精，而且有这个乌发养颜的作用。对于这种脱发、头发干枯，你想黑芝麻和核桃它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所以它改善这种脱发和头发干枯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您如果要是熬夜导致您的肾精不足，皮肤干燥粗糙掉头发啊，而且会觉得这个腰膝酸软，您不妨补补肾，枸杞、桑葚、黑芝麻和核桃您可。

0: 我也罢，您经常熬夜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造成的伤害您的这个脏腑的情况已经出现了，针对不同情况给我们做了科普，做了分析，谢谢孟孟。
1: 哎，也感谢于老师和我们所有陪伴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0: 嗯，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好，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我们把熬夜伤肝的信号和代茶饮全部分享给大家，方便您对照使用。第一，伤肝型，脸色暗沉发青，青黑色黑眼圈，眼干眼涩，额头下巴长痘，情绪烦躁，口苦口干。喝枸杞菊花养肝茶，枸杞十来粒，菊花两三朵，去核去皮，红枣两三颗，煮水或闷泡。第二，伤脾型，脸肿，皮肤油腻，毛孔粗大，脸色萎黄，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喝陈皮茯苓祛湿茶，陈皮五克，茯苓10到15克，炒薏米10到15克，可加1到2片生姜，煮水或泡水都可以。第三，伤心型，面色苍白憔悴，无精打采，乏力气短，心慌心悸，失眠多梦。喝酸枣仁百合养心茶，酸枣仁10克，百合10克，去核去皮桂圆肉3-5颗，去心莲子3-5颗，砸碎煮水。第四，伤肾型，皮肤干燥紧绷，脱发，头发干枯，脸色发黑发暗，腰膝酸软，喝枸杞桑葚补肾茶。枸杞、桑葚干、黑芝麻、碾碎的核桃各一小把，煮水后连食材一起吃掉。
3: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

0: 百姓去信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会稽先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会稽先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1: 是比较喜欢这口。
0: 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会稽先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会稽先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3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3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儿。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5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稽先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会稽先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会稽先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也就
1: 是3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块1袋。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50块钱了吧，
0: 480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

0: 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好少。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400-015-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零关税新政后首票，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关进京。2026年全国全民体能大赛北京站举行。五一，书香遇昆曲牡丹亭，畅享城市图书馆。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优惠举措。5月2日，首都机场口岸迎来新举措落地后，北京地区首票非洲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关进京。据介绍，该批花卉涵盖佛塔、珊瑚果、木百合、星云草等多个非洲特色品种，3日凌晨即可运抵北京、杭州、昆明等地的花卉集散市场，丰富国内各地花卉市场供给。北京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我国持续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也是继前期给予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待遇后的又一重磅惠民惠企举措。5月1日，2026年全国全民体能大赛北京站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比赛日涵盖综合体能和技能闯关2个项目，共设12个组别，参赛运动员年龄

滑雪机等核心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有氧耐力、全身协同等维度的比拼维度，更全面地检验运动员的综合体能水平。本次赛事发挥首钢元。

0: 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昆曲它是百戏之祖，知道了吗？它有四大腔，妈妈以后会慢慢的。
2: 下午两点不到，演出还没开始，观众沈女士带着七岁的女儿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致和厅刚刚坐定，
1: 带着女儿过来看昆曲。因为我的老家是江苏的，昆曲的发源地，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孩子心里面从小种下这个种子，让他了解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我建议图书馆多搞这样的活动，免费开放给大众来听，来传播这样的传统文化。
2: 首场演出集结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朱冰珍、翁佳慧，二级演员吴思登台献艺，聚焦牡丹亭中游园惊梦、寻梦、离魂三大核心选段，精准还原魏良辅改良的水磨腔范式，现场观众都沉浸其中。从天津赶来的赵女士已经是多次观看昆曲牡丹亭的演出。
3: 牡丹亭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戏，我原来就很喜欢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刚参加完正义祠戏楼的4周年演出，这个老师们都是北昆的，我特别喜欢。
2: 本场演出是首都图书馆城市音乐会品牌重磅打造的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系列活动的年度开篇之作。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张军介绍，今年首图将推出15场高品质演出，全都免费向公众开放。
4: 后续活动将实现首都图书馆华威桥馆址和北京城市图书馆的2馆联动，涵盖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保定老调等多个特色剧种，在形

0: 的技术，把它固定在这个水泥除料当中，把这个污染土壤转化为合格的水泥，重新回到咱们的城市建设当中了。
1: 王岳飞主持的项目大多在京津冀地区，主要依托北京金隅的水泥生产线。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环保需求，王岳飞一直在提高效率上下功夫。在他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了一份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文、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闪耀嗨起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凉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点35分，中超第十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走出低谷，拭目以待。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5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二阶段赛事将参赛队伍划分为 AB 2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

0: 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5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0: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5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先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5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啊特别赠送，
0: 现在打断一下，孙老师，
1: 现在多少？
0: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15罐加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又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5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喝点小油炭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补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咸蛋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0: 现在
1: 可能也就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5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哈。
1: 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

0: 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啊、
1: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啊，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原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嗯！
0: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啊，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是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中原海，放心订购。
0: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啊，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原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点亮现代智慧农业新答卷。经纬荣朝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盛大启幕，请听详细报道。往返于京津之间的游列车新增游列车每日开行，北京南站也从昨天起到5月4号，连续3天开行音乐主题高铁列车，为旅客假日出行提供新选择。有机养殖售卖鸡蛋，鸡粪堆肥培育果蔬，乡村民宿丰富业态，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者以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农文旅三产融合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新路，成为密云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鲜活样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走进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的如新农场，鸡鸣鹅叫声此起彼伏，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正在鸡圈里边忙活着。
3: 现在是上午9点多，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捡鸡蛋。这个鸡蛋呢，都是昨天或者今天早上邮寄下的蛋，捡完鸡蛋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送到电商基地那儿，由电商基地那儿发往全国各地，客户就能第一时间吃到又新鲜又美味的邮鸡�蛋。
2: 如新农场共有北京邮鸡3000余只，每天可产蛋数千枚。收完鸡蛋，张雪松还要和合作社员工一起掏鸡粪。
3: 因为那个我们密云区呢是一个生态涵养区，周边有水库，所以我们这个鸡呢排完便以后统一到处理，

0: 进行发酵，发酵以后变成肥，又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当中，真正做到了低碳、健康、环保的这么一个循环。
1: 绕过鸡圈往里走，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侧有序分布着60余座温室大棚。跟随张雪通的脚步，记者来到其中一座大棚中。
0: 这个棚呢，种的是那个绿化大棚的
1: 园。经过10余年发展，目前已经构建起种植加电商加文旅一体化三产融合综合体。距农场不远的村子里就是合作社的民宿。
0: 比如说您从网上订的民宿旅游，晚上去住，早上起来第二天呢，饭桌上就是一个从农场新捡下来的油鸡蛋，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在这旅游完了以后，上我们农场呢又可以去捡蛋采摘，你要种菜的话有一个农事体验，然后您种的菜也都可以带走，让您亲自感受到农业劳作的这么这个一个乐趣。
1: 数字技术管好田间品质，电商网络拓宽全国市场，乡村民宿延伸休闲业态，科技不光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变身为懂技术会运营的新农人。合作社员工贾军利说，
2: 我在这个离家也近，骑车几分钟就
3: 等。科技创新演绎让精卫古韵碰撞现代科技，为赛事拉开唯美序章。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4: 为叙事主线，串联起翱翔天际，
5: 演出分成了三个部分，也可以理解差异来展示，完全展示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风貌的样子。我们的第二趴呢是放在了故宫，我们融合了那个京剧《刀马旦》里边耍花枪的一些元素，同时也会在投影当中进行一些地标性的展示。为什么用这个地标，然后配这个京剧呢？也是因为在故宫里面畅音阁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景点，然后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群雁环绕的这么一个场景，来展示故宫上空这种吉祥的这种寓意和氛围。第三趴呢，就是落在了我们的水立方，我们的水立方会可以看到我们后边的这个运动员入场门，在这一趴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入场门的造型转换成我们这个水立方那个外形泡泡的这种结构。然后同时会引出我们的四台机器人，小 K1 的机器人，然后他们会展示这个现代的这种舞蹈，并且和我们街舞的演员来共同完成这最后一趴的这个节目内容。
4: 体育展示团队依据不同赛项定制专属灯光秀，引入 AR 互动玩法，实时展示观众头像，强化参赛参与感。以宫墙红碰撞水立方蓝的光影配色，尽显京城厂区增设了大屏，融入了景泰蓝国风设计，同时为每位运动员定制了中国风的出场动画。体育展示团队总导演刘宇文介绍，
6: 我们也是在总结了过往的这个成功办赛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也是进行了一些相应的创新。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赛事的这个灯光秀的设计上面，然后进行了这个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赛项进行了不同的设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在这个观众互动的方面引入了这个我们现在创新的一些科技的手段，然后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观众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是在充分尊重这个永联的相关的这个竞赛的基础之上，然后在一些环节当中融入这些中国特色和北京特色的相应的元素呢，也是想向这个国际的运动员传达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相应的文化。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世界
6: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3: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0: 六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今天为您播出特别节目《精彩生活记》，局长说文旅。我们邀请北京各区的文旅局长权威解读年度的文旅亮点、精品线路、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那么今天我们走进首都西南部的文旅新中心丰台，聚焦这里的一轴两带三区多点的布局，为您介绍五一期间的特色文旅活动以及精品线路，带您一站式玩转丰台。欢迎收听。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精彩生活记局长说文旅系列访谈。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陈晨，欢迎陈局。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精彩生活记，与大家一起聊一聊丰台区文旅领域的一些新的变化。
2: 好，非常欢迎陈局的到来，今天一起

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进行发布的，一轴是以这个南中轴文化发展轴为总体的一个发展模式，啊，两带呢是指这个四环文旅休闲活力带，从这个西四环呀到这个南四环，啊，同时还有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丰台段，这是两带。那么三区是什么呢？三区就是莲花池、金中都古都文化片区，还有这个南苑文旅体休闲活力片区，以及这个河西微度假旅游片区。那么丰台区呢，今年也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口号呢？就是我们是围绕着全域场景化，啊，做这个全域场景化的一个总体方向，同时推进文旅加融合模式。那么努力呢，也是成为我们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的承载区，以及首都因为丰台在西南部嘛，叫西南部文商旅体展融合的一个样板区，这是我们打着的口号哈。还有具有国内影响力的优秀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不敢就是说的太大，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能对标国内的一些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这个全域场景化呀，听上去是比较新的一个词。那么这个词呢，是年初发布的全区“十五五”的规划建议，从这儿来的。那么在去年的十一月呢，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中也提到了。这个里面就解读了一下什么叫场景。那么场景呢，就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一个具体的情境。简单来说，只要有了场景，那么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政策就可以进行落地，能够验证并且变成可改进的土壤。
0: 那陈局，咱们如果从文旅工作的角度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全域场景化呢？
1: 那么从文旅的工作角度来说呢，也就是说丰台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功能区或者试点的项目，而是将整座城市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可以感知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实验场。让每一个街巷、园区还有公共空间都具备承载的潜力，让我们的文化呀、旅游啊、消费还有生活深度的进行融合。从以前的我们要专门抽时间出去玩，变成了要把这个旅游的场景融入日常，触手可及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次我们4月28号重磅推出的也是刚刚开幕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这个花展呢，打的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叫花开无界。什么叫花开无界呢？就是打破传统的花展的一个空间还有业态的边界。就是把我们，因为它的这个布置的场景在丽泽金融商务区嘛，也是一个不是一个传统的景区。把这个商务区变成了一个的花园。不只是在这个某一个场馆里办展，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花展都是在这个展览的区啊，或者在公园啊，或者在这个景区，这次是在一个商务区里面，让这个花呢长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这就是全域的场景化，它不用特意跑得很远的地方，在写字楼上班，你可能在上面就能看到这个花，午休的时候啊，下楼啊，逛街的时候啊，也能看见这个花。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设置了28处花香彩蛋，大家可以去这个探索一下啊，它散落于各个角落，包括商圈啊，街角呀，还有这个楼宇的旁边。有的时候你可能从地铁站地铁出口一出来就能看见叫这个地铁花园，还有这个丰台区的这个地标的打卡建筑丽泽 SOHO 也被布置成了要装进啤酒杯的这样一个景观场景，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就咱们28个彩蛋都是精心设计的这样的花卉
1: 小品，对，需要找一下，对对啊，让花卉呢也是融入到城市的肌理当中啊。
0: 是，
1: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抬头就看到那个，这次设计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吉祥物，粉粉的，然后圆圆的，叫这个花团团，还是挺可爱的啊。这个整个花展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用这个场景来作为纽带啊，串联整个的这个花卉产业，它不光是一个展。它同时也是贯通整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平台，
0: 是
1: 啊，包括这次花展。

0: 提的呢，就是还有我们那个有一个叫行在繁花深处的一个汽车花园，它是跟这个华为鸿蒙智行在进行合作的，啊，包括这个打破了传统的车展与这个花展的一个边界，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个浪漫的限定环节啊，这次在520、521这两天，会面向年轻的情侣啊做一些这个专属的高空的这种领证和婚礼仪式的这个场景，就是我们在那个丽泽商务区，其实也是支持他做了一些的露营地，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漫游地，会打造一些美食啊，加上亲子啊，还有文创，以及一些互动休息的一些场景和场所，啊，也是围绕着小朋友的需求做了这个花花幼儿园，啊，设置了一些增强了这个自然教育啊，还有这个绘本共读，还有一些花花滑梯啊，也是这个花为主题的，为这些亲子家庭的游客呢，营造一些这个专属的场景。那么这次的花展呢，也是期待想把春天铺在这个城市里，让你不管是上班呀、逛街呀，还是约会，都能跟花撞一个满怀。从特意去看到日常的遇见，那么这次花展的展期到5月30日啊，时间还是
1: 一个月的时间，
0: 对，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也欢迎这个观众朋友们前去打卡体验。
1: 是陈局这么一解释，我们就更加深入的理解什么叫全域场景化了啊。
0: 是的，
1: 对，这不仅仅是一个展览，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理念，是一种这个生态理念。而且我的印象里面，就真的是丰台和花就是紧密相连，因为每年到这个春节的时候去买年宵花，我都会带着家里人一块儿去丰台去，因为丰台的
0: 花
1: 卉市场，
0: 对
1: 不对？花卉之乡，可以有很多的选择，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所以咱们五一期间，除了咱们这样一个花卉大展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和花有关的这些活动和项目，可以邀请大家一块儿去体验？
0: 对，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丽泽国际花展以外呢，其实丰台区可以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啊。日常我就会带孩子经常去玩，简单的说，我把这个丰台从永定河西到永定河东，这样一个跨区域的范围，我这样来慢慢的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结合着活动，也结合着这个我们的跨区的这些场景的分布，然后这样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1: 好
0: 啊，那么从河西来说，最西边我们有一个叫王佐镇的地方，啊，这个王佐镇呢，它正在怪村举办首届的花海文化节。
1: 怪村哈，
0: 对，
1: 就是奇怪的怪，
0: 对，就是奇怪的怪。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呢，会，哎，为什么叫怪村啊？难道是里面有妖怪吗？其实不是啊，这个名字其实藏着一段跟草木有关系的趣事。这也是就是我大概听到的啊，对，我大概听到的，因为也是这个在网上看了看一些相关的资料。据说当时的这个丰台地名志记载，这个村子呢，早年在河边有一种奇特的宽叶草。这种宽叶草呢，是在长在这不死，还自带一些防水的特性。那么村子扯一些这个宽叶草放在浅水里，哎，就可以直接过河了，然后鞋子还一点都不湿，哎，大家就觉得这个草非常奇怪。那就是时间长了，慢慢就是村子就被就是叫成了怪草村，怪草村，怪草村，慢慢就被叫成了怪村啊。这是我在网上查的，还不一定准啊。然后这个怪村呢，同时其实还有一项国家级的非遗，是国家级的，这个品级非常高，对，它叫怪村太平谷。那么这种这个茶余饭后，大家可以，以前还是没有举办过像这样的音乐节的活动的啊。我觉得周边的这个市民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1: 这个地方和这个紫谷伊甸园离得也不远，是吗？
0: 特别近，
1: 特别近。
0: 对，特别近。
1: 你可能甚至可以白天先去这个紫谷伊甸园去看看花，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走累了以后，咱们再去听一听音乐会。
0: 对，
1: 啊，
0: 对，还是比较饱满的一个行程啊。
1: 对。
0: 然后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叫万物多巴胺节，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我觉得我没说错的话，
1: 咱们这活动的名字都特别的有创意，特别吸引人，都哇，一听着心情已经愉悦起来了，是吗？
0: 对对，这个万物多巴胺节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宛平城。听上去其实这个名字比较年轻化，
1: 是
0: 啊，一般我是有时候会在比如说公园或者是景区能听到，但是这个多巴胺节呢是在我们的卢沟桥宛平城。卢沟桥宛平城实际上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街区，
1: 对，
0: 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它是这个红色纪念地啊。我们这个始终在这个做卢沟桥宛平城的这个保护上呢，始终以这个保护为根本，然后以这个活化呀、传承啊这个为。

0: 味药。
1: 嗯，
0: 然后2025年呢，就是因为2025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嘛，
1: 是
0: 啊，做了这个整体的焕新开放。
1: 嗯，
0: 那么15-15期间呢，卢沟桥宛平城片区还是将以卢沟桥文化公园来冲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啊，这是我们今年文旅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打破了以往的馆桥城垣岛河各自为战的这个局面，全面推进一体化的发展，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啊、卢沟桥、宛平城、抗战雕塑园、小月岛还有永定河这样六大核心资源串成一个完整的沉浸式的游览路线，解决体验碎片化。

0: 个何以宛平焕新启程跨年夜活动啊，再到今年春节的宛平有戏、梨园嘉年华，还有城里生活节，宛平城呢，因为这些活动呢，也是逐渐了，暖起来、热起来，然后古城呢，逐渐也是焕发了新颜。
1: 是，就是近两年去宛平城，确实给我的感受真的是日新月异啊。它既有这个历史的沉淀，同时也能吸引很多年轻人前去参观、去打卡啊。包括刚才陈局谈到的这个多巴胺节，我还是非常好奇啊，这个多巴胺节到底是怎么样呈现这种多巴胺，怎么样给青年朋友能带来他们的这个身心的愉悦
0: 啊？多巴胺节我了解到的其实还是以白天和晚上这个两大这个时段吧。白天主要是还是做一些主街开放的市集，有一些文创啊、香薰啊、萌宠啊这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经常玩的一些东西，还有甜品啊、碳水啊，还有肉食的这个美食区还有宠物派对在不同的这个节点吧，因为从5月1号到5号也有一些时间是不开放的，包括还有开卖音乐会每天呢还有一些吉他弹唱的活动，这是白天，晚上呢就推出了宛平多巴夜这个活动，它是结合了一些传统的武术，比如说这个太极八段锦，还有一些瑜伽活动。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很喜欢这样一些养生的运动还有一些舞蹈体验叫荧光艺术涂鸦还有一些音乐派对这样的活动适合年轻人去打卡体验这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多巴胺活动另外继续往东继续往东，从宛平再继续往东到了这个花乡还有玉泉营地区，那么这里有三个园区叫这个世界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还有这个花乡公园那么我一个一个来进行介绍世界公园对，世界公园是一个其实比较老的园子了它已经建园30多年了这次呢也是在五一期间推出了五一魔法奇遇记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也那么到时候园区呢会有一些比如说魔法学院的大巡游还有这个沿途释放一些小魔术的惊喜沿途会有这个就是演职团队会带着这个魔法杖还有这些奇幻的服饰，然后进行一个 NPC 的互动另外还有叫这个巨型彩色的这个泡泡雨营造一些童话的氛围另外还可以欣赏到这个魔法之门的这个大型魔术舞台剧同时这个世界公园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喜欢的海底小纵队继续会有一些好的这个小朋友喜欢的活动包括赶海捞鱼亲子拔河还有一些许愿墙的这些活动那么在世界公园呢，其实我比较推荐这个ZOO欢乐动物城Zoo 就是那个动物园的那个
1: Zoo
0: 欢乐动物城对这个地方就是我也是带孩子有时候会过来它有这个卡皮巴拉就是网红的那个小动物还有黑天鹅以及这个矮脚马梅花鹿这些数十种的小动物不仅可以看还可以进行互动还可以投喂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那时候我在世界公园走的时候这个玩的时候我会跟小孩说你看这个小动物都很开心其实他们你可以看到饲养员在喂的时候就是他的食材都会被精品就精心的来布置他还有配备专门的这个饲养员还有专门的保育员我觉得我说这样跟孩子开玩笑还吃的比我都好
1: 是所以特别适合带孩子去
0: 特别适合带孩子去
1: 对
0: 然后就是继续谈到刚才的这个第二个场景叫这个世界花卉大观园世界花卉大观园也是我们的4A级旅游景区也是我本人吧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周末比如说有一个这种半日休闲游的这种时间呢就可以去花卉大观园去看看花打个卡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有牡丹牡丹还是非常漂亮的是在这个北门进园往右一走就能看见这个大片的牡丹还是非常美的还有就是从这个南门从南门进园叫多巴胺多巴胺花海
1: 又是一个多巴胺
0: 对现在这个词好像用的特别多
1: 它就是能让人看着特别愉悦的这种各种色彩的搭配哈
0: 对就是我有时候会刷小红书能看到这个有这种网红的博主会拍这个世界花园的多巴胺花海还有穿的一个就是有很多穿着非常漂亮的小裙子这种那个在那个多巴胺的花海里面进行拍照打卡也非常美很出片的一个场景

0: 而且不光是薯片，就是如果您看到了自己中意的花的这个，还可以买回去哈。
1: 对，还可以买回去。
0: 嗯、
1: 然后对对，花卉代观园里面有一些就是购买花卉的场景。另外，花卉代观园南门出去有这个花卉交易中心，啊、有很多的这个花。另外五月其实是一个绣球花集中上线的这么一个季节、
0: 哦、
1: 啊，绣球花还是挺美的。我觉得女孩子比较喜欢这种蓝色的，还有紫色的这种，这种圆圆的绣球花啊。我记得是在前几年花卉代观园推出了满园的那个绣球花的场景，当时游客都去这个打卡，然后当时
0: 去年我买了，同时去买了好多。
1: 对，当时做预售的时候，我听说做预售的时候基本就是早鸟票都给抢没了、
0: 哦、
1: 还是很漂亮的。
0: 是是是、
1: 啊、可能今年是不是又要做了啊、
0: 嗯、
1: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世界花卉代观园啊。另外第三个场景呢叫这个花香公园，花香公园也是这两年新开的一个园子、
0: 嗯
1: 在五一期间呢会做一个叫春季赏花季的活动。这个春季赏花季呢其实是和我们丰台区的非遗保护中心啊一起合作来进行这个展示的。它有这么几个主题，叫花样啊、样是这个年轻人的那个样啊，叫花样这个核心，打造了比如说花样市集啊，还有这个花样表演以及这个花样互动这么三个板块的活动。同时还推出了这个十二花神的寻踪记，这十二花神也是就是引用的
0: 巡游，
1: 对，引用的也是比较多。那个有时候我们春节经常去一些旅游的场景，能看到这种穿着不同服饰的、不同主题的，还有就是代表的不同花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们啊。然后它会有一些这个集章打卡对福利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对
1: 啊，是跟我们这个丰台区的非遗中心一起在做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啊、哦。
1: 嗯，
0: 对，刚才您谈到说这个活动也是跟咱们非遗中心进行的合作哈。
1: 对，
0: 因为丰台确实有很多的包括您刚才谈到怪村的国家级的非遗，还有市级的非遗以及区级的非遗，非遗项目也很多。那如果我们在五一期间想要去体验或者是参观一些跟非遗有关的这样的活动，还有哪些推荐呢？
1: 对，日常其实是可以去非遗中心参加一些小的活动。我们也有这个官方的公众号能查询到啊。其实丰台的非遗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我记得应该是有81个以上的区级以上非遗的代表性的项目啊。另外还有80多位非遗传承人啊。今年呢，其实我们也是打造了5所以上的非遗特色校啊，开发了一些符合现代审美的非遗文创产品啊，让就是诸如刚才提到的这个怪村太平鼓啊、卢沟桥传说，还有京绣啊、剪纸啊这些。老手艺老故事成为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国潮好物。非遗中心大家可以这个在网上搜索一下，就能叫丰台区非遗保护中心，就能搜索到。
0: 好，那咱们在比如说在宛平城或者在一些其他的景区，能不能看到这样一些这个咱们的丰台礼物啊？
1: 有，它就有一些柜台的展售。
0: 对
1: 啊，另外我们现在也在拓展一些这个场景和资源，能把丰台礼物融入进去。啊，其实这个文创呢，就是我们这些文化活化的一个最好的见证。
0: 是
1: 啊，那么最好的保护呢，就是让我们的文化遗产能被更多的人能看见。
0: 对
1: 啊。被这个传承，让老祖宗的这个智慧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美学。
0: 对，因为我们说到文旅，它不仅仅是指文化和旅游，它其实是现在我们经常说文商旅地展的一种融合的发展啊。
1: 对，
0: 尤其是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活动，我看最近也是因为这个气温逐渐很非常适宜大家户外活动，有很多像这个马拉松啊，或者像这个跑山节啊，在很多区都有举办。咱们丰台是不是在这段时间也有一些体育方面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可以去感受的。
1: 对，说到这个文商旅体展嘛，肯定是离不开体。
0: 是。
1: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活动呢，确实还是有一些体育的活动的。比如说这个在凉水河做了一个春日体育季，啊，从4月就已经开始了，也是零门槛的进行参与，做的一个这个叫趣味运动会，啊，整个的这个趣味运动会里面会有一些大家能全民参与的一些小的运动。啊，另外就是值得推荐的还有我们这个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啊，也是这个北京的绿肺啊，在举办这个第一届森林运动会，以这个森林作为 IP 啊，作为这个拟人化的一个森林精灵的这么场景，做了一个南森为核心的 IP。 那么五一期间呢会有这个热血竞技场啊，也是会提前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像轮胎大力士啊，还有这个森林工作狂魔啊，像这样一些核心的比赛项目啊，听上去也是，
0: 听着就热血沸腾啊！
1: 听着热血沸腾。
0: 这个是针对成年人的，还是孩子也可以参加？
1: 对，都可以参加
0: 啊，
1: 全龄友好。对，
0: 哦，
1: 还有比如说弓箭狩猎呀，还有平衡迷宫啊，这个反弹。

0: 国潮经济、夜间经济、票根经济、甜蜜经济，还有户外经济以及宠物经济，想是打造这种围绕全年龄段的、全时态、全场景的这个文旅消费的新场景，让这个整个文旅消费的这个活动更有趣、更时尚、更接地气。那么第一个刚才谈到的这个国潮经济，就是这也是一个热词了啊。然后在这里顺便也给这个各位这个观众朋友们也进行一个预热，我们第十届的中国戏曲文化周啊，继续在北京园博园的重磅举办，这是全国最顶级的戏曲盛会啊，戏曲文化盛会，主打的就是一园一戏一生活，其实具体的这个内容和场景的我就不给大家在这里过多的剧透了啊，按照以往的这个活动的内容，我们可以在这个园区里啊，有一些就是江南园啊、岭南园，我们可以不同的园区能听到不同的戏曲啊，还是很有名的这些演员，然后包括游客也可以穿汉服呀，化这个戏曲装啊，还可以去逛一些戏曲的这种主题的市集啊，让这个传统的戏曲融入我们现在年轻的这个时尚和潮流。
1: 对啊，就是更加场景化、更加沉浸化了。
0: 对对对、啊、还是就应和了刚才说的那个全域场景
1: 化
0: 的这个概念
1: 啊。虽然这个具体项目现在还不能剧透，但是时间我们记好了，
0: 九月到十月、
1: 哎、
0: 这个时间节点、
1: 啊、
0: 一般是一周的时间、对但是每年会随着一些就是节点性的活动来进行一些微调。
1: 非常期待啊，您继续介绍。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夜间经济。
1: 夜间经济
0: 、这个越夜越精彩啊，所谓的啊，我们也是构建叫夜游丰台的这个产品体系啊，叫这个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不仅能在白天享受丰富的文旅生活啊，在夜间呢也有一些就是延长性的体验。我比较就是推荐的大家是可以去，还是在刚才说到的这个花卉的这个场景啊，花卉大观园，丰台是花木之乡嘛，
1: 夜间也可以赏花，
0: 夜间叫花街夜市、
1: 哦、
0: 也是以花为主题、
1: 哦、
0: 对，有一些鲜花美食啊，花艺手作呀、还有一些这个灯光呀、花海呀，结合一些现场的音乐，让这个一般是在夏天啊、这马上就到了哈，让这个夏天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商圈还有街区啊，也会延长的营业时间啊、打造这个叫夜间消费的集聚区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户外经济啊，户
1: 外
0: 经
1: 济。
0: 其实丰台的这个自然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我们也是在打造天然的这个户外休闲的一个场景。今年也是打造了四条的市级精品绿道，总长要超过30公里啊。一个是这个永定河13公里的这个滨水绿道，现在是我们就是说句的口号叫北京最美的骑行路线啊、串联古桥、花海、湿地还有骑行啊、就是你徒步也可以。

0: 呢可以看到这个郁郁葱葱的这个绿荫啊，然后秋天呢就可以看见金黄啊，也是实现了一步一景啊。另外第四条呢叫凉水河留香森林绿道啊，这个绿道呢是这个宠物友好。我记得当时刚开放的时候，我去看见很多这个就毛孩子们都是在就是很欢快的在这个奔跑啊，还有配合一些水上的休闲运动啊，也是满足多元的这个户外的需求。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宠物经济啊，也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毛孩子。
1: 对，
0: 其实丰台现在想做一个宠物友好之城，那么今年也是专门推出了四条宠物的友好的微旅行路线，比如说从这个景区啊到商场啊到酒店还有餐厅啊，全链条的向我们的这个宠物敞开大门啊，包括这个长楹店国潮街区，还有丽泽商圈啊，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以及这个草桥都有专属的宠物友好空间，
1: 都可以满足大家带着宠物出去逛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0: 对，满足这个带宠物那个家庭的一些需求吧。
1: 对对对，
0: 总来说是这样一个考虑。那么第五个就是甜蜜经济。其实刚才也谈到了丰台主打这个花的这个元素啊，浪漫值呢也是这个花跟浪漫还是能紧密相关的啊，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紫谷伊甸园啊，以及这个世界花卉大观园，还有园博园啊，都有专属的婚庆旅拍，还有约会打卡一些专属的空间啊，包括这个江南园林，还有薰衣草啊，还有这个绣球花，都是出片的。
1: 对，
0: 去这个拍结婚照是非常出片的啊，同时也是我们跟民政部门啊，还有婚庆机构也有一些合作和交流。也是推出的这种花卉加婚庆这种融合的产品啊，让丰台成为情侣啊新人首选的浪漫目的地啊，想做一个这样一个目标。那么第六个就是票根经济，也是想实现一张票根玩转丰台。游客呢可以凭借比如说演出票呀，或者是赛事票啊，景区的一些门票啊就能跟全区的这个合作的商家啊一块儿享受这个餐饮啊、住宿、购物还有娱乐的折扣啊，把单一消费变成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这种全链条的消费啊，拓宽这个消费的这个场景。那么今年其实丰台主推的一个叫精彩消费在丰台的一个小城，这是咱们丰台专属的一个全域的数字消费服务平台啊，一键就可以查攻略啊，领福利，还有约门票享优惠啊，扫码就能解锁丰台最全的这个消费指南啊，还有一些集章打卡的这个活动可以领取这个大礼包。目的呢就是其实是让游客，最终还是想让游客得实惠啊，
1: 是
0: 让商家有一些这个聚人气啊，让这个我们整个区域呢这个消费带旺啊。其实我刚才介绍的很多的比较好的文旅活动呢，都可以其实是在我们文旅丰台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解锁的。扫描文旅公众号就能看到我们推的一些小视频，还有一些活动的预告啊，大家可以通过进入链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另外我们文旅丰台其实还有抖音、小红书、快手等等这些平台，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1: 陈局介绍了这么多丰台精彩的文旅活动，那我们知道今年十五开局之年啊，在今后的几年我们还有哪些近期的规划以及一些这个要重点发展的项目呢？
0: 十五期间呢，其实我们在谋划十个重点的文旅项目，包括刚才提到卢沟桥文化公园啊、大宝台汉文化公园，还有北京汽车博物馆的提质升级啊，以及园博园的改造、南中轴博物馆群这些等等。这种项目建成以后呢，也是想全面的提升丰台文旅的承载力啊、吸引力啊，我们也是进一步的深化产城融合啊，包括在这个丽泽打造高端的这个文旅配套啊，在这个青创村啊十号线青创村布局一些年轻态的一些产品啊，在河西打造这个宛平人家民宿 IP 啊，建设首都西南部的一个微旅游微度假的目的地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持续的加强区域协同，包括和我们的兄弟区啊、房山啊、门头沟啊这些兄弟区共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啊、文化旅游带啊，联动雄安新区啊，推进京雄文旅的这个走廊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还有共赢发展。那么同时呢，就是我在这儿再给大家再推荐一下今年的这个六月份的19号到21号，我们会举办第十三届的，已经是第十三届了，花开丰台的端午游园会。
1: 端午游园会啊，
0: 端午游园会啊，这次端午游园会还是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作为主会场。

0: 还有一些潮流的市集，我们也是想打造有温度的啊，有乐趣的，还有有文化的这样一个端午的这种文化盛宴啊，大家敬请期待。
1: 是啊，听陈局的介绍，真的是让我们更加深刻了解了一个好玩好逛的丰台啊。
0: 是，
1: 而且未来是更美更好的丰台。
0: 对，
1: 也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在这个平常啊，这个周末的时候，有时间都去丰台去逛一逛啊，体验这样一个文化之约，一个休闲之约，一起去丰台去感受啊，丰台的这种独特的魅力。
0: 对，
1: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精彩生活记，巨量说文旅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陈局的到来和介绍，谢谢您。好，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次见。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同时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的有趣内容。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出行新选择，一月主题高铁列车往返京津；科技赋能加模式创新，密云密小农点亮现代智慧农业新答卷；经纬融科技股运换新潮，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盛大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五一假期，38万平方米的北京车展继续如火如荼上演，车展客流如潮，

0: 费3600万元。其中酒店、民宿、优惠商户营收占到活动总消费的 40% 左右。车展超长版票根经济活动将一直持续到5月20号，长达一个月。今年五一假期，往返于京津之间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新增了音乐主题，将车厢打造成了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旅客一上车就开始了音乐之旅。旅客在列车上不仅可以打卡拍照，体验非遗互动与邮差问答，还能参与车厢寻宝等活动，兑换相片、贴纸、盲盒徽章、手持镜、冰箱贴等。这个音乐体验的空间与正在天津举办的音乐节联动，车票与音乐节门票组合，列车专门上线旅途歌单，旅客登车后扫码就可以听，很多都是音乐节相关的曲目，在路上就能提前热身。五一假期不仅是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每日开行，北京南站也从昨天起到5月4号连续三天开行音乐主题高铁列车，为旅客假日出行提供新选择。游击养殖售卖鸡蛋，鸡粪堆肥培育果蔬，乡村民宿丰富业态，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者以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农文旅三产融合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新路，成为密云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鲜活样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走进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的如新农场，鸡鸣鹅叫声此起彼伏，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正在鸡圈里边忙活着。
2: 现在是上午9点多，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捡鸡蛋，这个鸡蛋呢都是昨天或者今天早上邮寄下的蛋，捡完鸡蛋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送到电商基地那儿，由电商基地那儿发往全国各地，客户就能第一时间吃到又新鲜又美味的邮鸡蛋。
1: 如新农场共有北京邮鸡3000余只，每天可产蛋数千枚。收完鸡蛋，张雪松还要和合作社员工一起掏鸡粪。
2: 因为那个我们密云区呢是一个生态涵养区，周边有水库，所以我们这个鸡呢排完便以后统一到处理进行发酵，发酵以后变成肥又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当中，真正做到了低碳健康环保的这么一个循环。
1: 绕过鸡圈往里走，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侧有序分布着60余座温室大棚，跟随张雪松的脚步，记者来到其中一座大棚中。
2: 这个棚呢种的是那个绿黄瓜，您看现在已经开始要挂1岁的黄瓜了，大概有那么10天半俩月就应该能够上市了。我们现在这个是智能控制系统，这个设备呢就是能够涵盖我们这个大棚的温度、空气湿度、二氧化碳、大气压力、氮磷钾等等等等，然后还有那个总的那个光照的辐射，这一套的东西更有利于我们监测这个农作物的生长。
1: 除了现场操作，合作社工作人员张劲松的手机上也能实时查看大棚里的相关数据，真正实现农业数据24小时远程掌控。
3: 比如说现在打开小程序，我们能看到里边显示有土壤伤情、水质实时数据，这些智能化手段可以科学精准地帮助我们进行田间管护。
1: 张雪松介绍，如新农场占地200亩，拥有60余座智能设施大棚，配备8000平米电商仓储，32套精品民宿，共有58名工作人员。经过10余年发展，目前已经构建起种植加电商加文旅一体化三产融合综合体。距农场不远的村子里就是合作社的民宿。
2: 比如说您从网上订的民宿旅游，晚上去住，早上起来第二天呢，饭桌上就是一个从农场新捡下来的油鸡蛋，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在这旅游完了以后，上我们农场呢又可以去捡蛋采摘，您要种菜的话有一个农事体验，然后您种的菜也都可以带走，让您亲自感受到农业劳作的这么这个一个乐趣。
1: 数字技术管好田间品质，电商网络拓宽全国市场，乡村民宿延伸休闲业态，科技不光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变身为懂技术会运营的新农人。合作社员工贾军丽说，
4: 我在这个农场上班已经6-7年了，离家也近，骑车几分钟就到，很方便，也不用大老远往上远处干活去了，也能照顾家里头，感觉还挺好的。
1: 密小农的蜕变正是密云区科技兴农的缩影。近年来，密云区紧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持续出台设施农业智能化改造、农村电商扶持、农文旅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大力推广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应用等技术，培育了一批标杆合作社，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智慧农业转型升级。密云区农业农村局合作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翟小春说，
5: 蜜小农合作社它这个模式连农带农成

0: 效显著，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强政策倾斜，做好技术指导与资源对接，大力推广该案例的成功经验，助力合作社做大做强，引领咱们密云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于五一期间登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在前不久举行的开赛仪式，融汇了非遗民俗、国粹京剧与人形机器人表演，以北京中轴线文化为底色，叠加声光电、AR 等科技创新演绎，让京味古韵碰撞现代科技，为赛事拉开唯美序章。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2: 世上的三分钟特色表演，以北京中轴线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古都风情和双奥荣光。赛事吉祥物悠悠化身惊艳风筝，翱翔天际，沿中轴线自南而行。天坛脚下邂逅空竹、花棍、非遗展演，尽显全民健身活力。故宫畅音阁复刻京剧刀马旦风采，以国粹文化传递东方祝福。行至终点水立方，人形机器人复刻经典舞步，与舞者共献街舞大秀。非遗、京剧、潮流演绎同台交融，氛围感拉满。赛事组委会导演徐可介绍，
3: 我们整体是演出分成了三个部分，也可以理解成我们分成了三个小板块来讲这个故事。第一个板块是在我们的天坛，我们融入了非遗当中的这个空竹还有这个花棍儿，同时也是希望在天坛的这个地标里边来展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大众健身的一些内容在里边，然后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叔叔阿姨来展示，完全展示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风貌的样子。我们的第二趴呢是放在了故宫，我们融合了那个京剧刀马旦里边耍花枪的一些元素，同时也会在投影当中进行一些地标性的展示。为什么用这个地标然后配这个京剧呢？也是因为在故宫里面畅音阁也是比较重点，然后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来展示故宫方我们的水立方的造型转换成我们这个水立方那个外形泡泡扣，然后同时会引出我们的四台，然后他们会展示这个，并且和我们街舞的演员来。
2: 体育展示团队依据不同赛项定制专属灯光秀，引入 AR 互动玩法，实时展示观众赛参与感，以宫墙红底蕴和双奥气质。在运动员的入场区增设了大屏，融入了景泰蓝国风设计，同时为每位运动员定制了中国风的出场动画。体育展示团队总导演刘宇文介绍，
4: 我们也是在总结了过往的这个成功办赛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也是进行了一些相应的创新。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赛事的这个灯光秀的设计上面，然后进行了这个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赛项进行了不同的设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在这个观众互动的方面引入了这个我们现在创新的一些科技的手段，然后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观众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是在充分尊重这个泳联的相关的这个竞赛的基础之上，然后在一些环节当中融入这些中国特色和北京特色的相应的元素呢，也是想向这个国际的运动员传达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相应的文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世界
3: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刷新自由疆域。
1: 好奇，3岁的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她分不清
4: 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5: 从小到老，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6: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
1: 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中国信通院联合多家单位编制了脑机接口技术发展白皮书2026，并正式发布。白皮书系统梳理了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领域的最新进展，比如帮助脊髓损伤患者操控机械臂抓取水杯，通过电刺激帮助盲人形成光感等等。同时，白皮书也对非侵入式头环在教育和娱乐领域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针对技术背后的伦理挑战，白皮书提出了神经权利概念，呼吁立法保护大脑隐私数据不被窃取或篡改。报告认为，随着柔性电极和 AI 解码算法的进步，未来5年

智能电表、车联网，百个地市开通了轻量化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方面，在基因组生物学技术进展大会上，基因测序巨头英美纳

0: 顶断点，推动精准医疗进入更微观的检测时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
3: 昨天国家证实是中国具身的一
1: 个创新，欢迎收听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在中国呢，其实结直肠癌每年的新发病例已经超过50万了，发病率位居第二位，仅次于肺癌。那我们都听过要早筛早治这四个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就是在国内真正去做过肠镜筛查的人只有大约 3%， 也就是说每100个本该查肠镜的人里有97个其实从来没去查过。那最近呢，抽一管血就能查癌的新技术火了，它叫液体活检，英文名字是 ctDNA 抽血查癌技术。那么北京友谊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医师杨云教授的团队近期在 Innovation 就此撰文，针对这个热门的液体活检技术，结合我国的筛查现实，创新性的提出了覆盖率悖论以及续冠挽救策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个杨云教授做客节目，让他把这篇论文的专业内容翻译成我们能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科普知识和建议。杨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5: 哎，感谢初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杨云大夫。那么也是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最近做的这一篇文章。其实也是相信大家这两年非常多的认识到结肠癌、胃肠肿瘤、消化道肿瘤这样一些数据，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手段去尽早的做到早诊、早治、早筛，这样提高更多的一个治愈率。
4: 嗯，是的，这个的确啊，就是这两年大家会说结直肠癌，这个我们似乎有些陌生的癌症的名词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的确是它高发的可能一个直观的体现。那您在这个门诊当中有哪些观察，就是结直肠癌的高发情况是怎样的呢？
5: 对的，其实现在大家好像对于癌症并不陌生，是因为第一方面确实发病的病例和发病的这些相关的一个人群是越来越多了。那么第二点呢，确实现在我们好像大家做的检查也越来越多，更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4: 嗯，
5: 那么现在对于结肠癌，特别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大肠癌、结直肠癌的一个情况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以城市

0: 发病也是在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两点呢，其实在我的门诊非常非常明显。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肠癌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其实我的门诊最低龄的时候有17岁的结肠癌，
1: 17岁甚至都没有成年，然后得了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这个老年病，之前就觉得好像是年纪大了才容易什么有肠息肉啊这些问题，其实现实还是挺严峻的。那么我看到您在论文里也提到了一个比较扎心的数据啊，就是说中国人群的肠镜筛查参与率只有大约3%，那这个数字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大家是怕疼怕麻烦预约难，您听到过哪些比较典型的就是拒绝的理由？
0: 对，您，我觉得您总觉得太对了，就是现在对于肠镜的筛查呢，这特别严峻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国家每年新发的肠癌到初诊初治到晚期发现的这些比例非常非常可怕。那么我们将近只有10%到15%左右的病人是在早期的时候发现的，那么意味着更多的患者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进行胃肠镜的检查去发现肿瘤。那么当然对于肠癌的筛查呢，我们目前消化内镜的检查肯定是一个金标准，因为它能够直观的看到肿瘤，发现肿瘤，进行活检，然后确诊。那么当然对大家来说，肠镜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是在于好像特别难预约，特别怕疼，特别怕喝泻药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那么其实在临床上我碰过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人就因为喝泻药这事儿都可能拒绝肠镜。当然我也是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性跟选择性的一个问题了。
1: 其实这个在专业上医生会叫依从性差，简单的说就是不听医生的话。那么这也是的确的一个现实的情况。那么您在论文里就提到了一个叫覆盖率悖论，简单的说就是再准的筛查技术，就像您说肠镜是金标准，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最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实这个覆盖率悖论你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其实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专业方面去提到的一个问题，因为科学在进展，科学在进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推崇说某一项筛查技术非常精准非常有用，但是如果你不用它的概率还是零。所以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无论说就现在对医疗水平的一个基层下沉的一个技术，我们更多是愿意去推广，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能够去开展起来。所以的话，我们前期说到肠镜作为一个肠癌筛查的一个金标准，但好像在中国的广大人群，特别是基层，可能偏远一点的地区，基层一点城市，那么并不是做的这么多。一个是因为理论知识不够，那么很多患者可能觉得我有症状我才去做肠癌，那其实现实中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来说肠镜的筛查，其实在国家卫健委的要求或者指南推荐里面，都是有典型的症状或者有典型的家族史，我们指的是消化系统肿瘤家族史，或者说有相应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么这些都是应该去建议本人去做肠镜的一个要求。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我需不需要做一些替代的选择呢？那如果我不想做肠镜，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方案？其实现在在医院里面或者在很多大型的机构，比如像我们中心，那么除了肠镜，我们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让大家去面对，粪便的检查，血的检查，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是的，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那么就要提到，其实近期就是抽一管血就能查癌的广告是越来越多，尤其是你在体检机构，他会给你做这样的推荐。然后这个叫液体活检，CTDNA 抽血查癌技术。那么听起来的确它的操作要比肠镜方便很多。那抽血查癌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0: 当然来说，就现在无论是从科学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广告机构的一个方向，就是如果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过程去检查肿瘤，是一个大家所有人类共同的梦想。那么大概在5-6年前就有类似很多这样的文章在说，我们通过抽一管血去发现肿瘤，做的早诊早治。当然它的优点是方便简单易行，但它的缺点是它的灵敏度和覆盖面的问题。那么现在很难说我通过一个简单的抽血能够全部去覆盖， 我再次强调，可能我们的内镜检查是无可替代的。
1: 嗯，
0: 那可能我们的血检呢，包括我们在20年、30年前做全癌种的这种筛查的时候，提到有一个词叫肿瘤标志物。那么可能所有单位体检都会去做这个肿瘤标志物，但有的人就问我，为什么我患肠癌了，但是我的肿瘤标志物并不高？是因为确实的，因为血检中肿瘤标志物的阳性率可能50%都不到。那么并不是所有人肿瘤标志物不高，它就不会有疾病发生。当然我们现在更多讲到的液体活检是从 cddna 这些游离 dna 的层面上去抓到更有信息量的这些信息，去使肿瘤早期被发现。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手段吧。我们前期看到，其实国内国外有非常多的研究看到，其实这种液体活检的技术对于癌前的病变的检出率呢，其实有高有低。那么最低的话只有仅仅的 12.5% 左右。那么对于我们肿瘤的防治来说，这个阳性率还是太差了。
1: 所以就是其实您的论文里是反对一刀切的都去做 ctDNA 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它的这个检出率并不高，甚至有点偏低。
0: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可能对于整个生命的漫长的周期来说，现在大家寿命都延长得非常长，80岁、90岁、100岁。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一直在做体检。那么好像单位的体检、个人的体检，或者这样各种各样行为的检查，为了是为了防止肿瘤发生，早期发现疾病。那么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检查目前能替代其他的检查，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检查呢，一定是交叉去进行，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检查。什么样的病人合适去做肠镜的筛查，什么样的病人合适去做血的检查。比如说一个临床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我现在是一个孕妇啊，我可能怀着5-6个月的小孩在肚子里面，一个宝妈。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去做肠镜，喝那么多泻药，第一是对孩子不好，我没有办法愿意去做这个检查。但是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碰过在孕期发现结肠肿瘤的。那么这些患者，那一定是血检或者便检一个最优的一个人群。所以个体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老年人。现在可能在北京市乃至全国，很多70或者7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比较难去预约肠镜或者无痛肠镜的预约，因为可能心肺功能比较差，难以耐受这样的比较大的检查。那么可能我们把血检、液体活检作为第一个梯队，先去筛查。如果他是阳性，那肯定得做。如果他不是阳性，那么我再根据症状和临床的一个建议，再去做下一步的检查更合理。
1: 是的，所以您和团队提出的核心方案是 ctDNA 不应该是肠镜的替代品，而应该是筛查体系这个一张网里的一环。那么这个定位的转变对普通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对于一些特殊人群，以及年龄比较大的不方便做无痛肠镜预约的老年人来说，都是一种福音。
0: 对，其实现在我也是借您的这个节目呢，也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我们其实对于一个消化道肿瘤的风险筛查的一个逻辑怎么去做。那么如果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40到45岁做一个年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把40岁以上或者4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一个高风险筛查的人群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是不是应该开展我第一次胃肠肿瘤的一个筛查？那么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家族史？我们说家族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定要去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家里老人没了，为什么没了，或者为什么得病。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家族史这一件事呢，我们前期有一篇文章是在研究我们北京地区的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时候，发现有15%左右的患者是有典型家族史的。但让患者再去询问之后，有5%左右的病人又能问出新的家族史来。所以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1: 就是家里有老人，甚至有自己同龄的同辈的人都得了相关的疾病。
0: 对，相关的疾病指的是我们消化道是包

0: 包括食管、胃、肝、胆、胰、肠道，那么这些都是消化道我们从胚胎时期中胚层发育过来的同一个系统。那么所以这些消化道的这些肿瘤，那么它应该都是一个同样的遗传基因下来的。所以如果有相关的家族史，那么建议所有的人群应该在40岁开始我们就应该进行健康的筛查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的更多的就是是不是有相应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肚子疼是症状，腹胀便血是症状，但是容易比较去忽略的，对于结直肠比较重要的是便秘。
1: 嗯，
0: 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便秘，那么我们一定要详细去追问这个便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临床上常常说的一件事叫大便习惯改变，如果是近期短时间出现的便秘或者腹泻，其实都叫习惯改变，这个提示你就是一个消化道不良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提示了，那么你应该去做筛查。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碰到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要求高，很多年轻人可能说我排便是两三天才有一次，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症状啊，而这是容易比较忽视的症状，这是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患者的一个情况。
1: 这个还真要普及一下。那除了这种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便秘这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早期信号，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统一说一说，我觉得这块很重要。嗯，
0: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风险的筛查和分型。那么确实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肠镜或者年年去做肠镜，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年年做。那么当然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家族史很重要，个人的症状很重要，第三方面就是讲一个生活史。那么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话，很难去避免高压、重油重盐或者这种大量不良饮食习惯。第二个，抽烟饮酒，那么都是比较证实的可以去提高肠癌发生风险的一个诱因。当然其实上我们更多说的是，现在好像肠癌的筛查、胃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让更多患者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风险之后呢，去把这个纳入进来，啊，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方案。
1: 嗯，是的，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些早期的信号，而且就是你要把它纳入你在，我们就说40多岁之后的一个体检的几年要做一次的一个项目，哪怕是自费。那我们也说到其实您是有一个三道防线的策略设计的，这会儿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0: 现在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大家好做的，或者一般有单位体检或者个人社区体检的话，一般都会做的第一个检查，粪便的检查。那么这个粪便检查我们指的是大便潜血的检查。
1: 嗯，
0: 那么它能筛查大概 60% 到 70% 左右有肿瘤或者有息肉的患者。那么这个在临床上很多时候容易被误解，那么并不是所有肿瘤都出血。
1: 嗯，
0: 第二点，并不是所有出血都是肿瘤，这是两个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患者有痔疮，
1: 哎，对，
0: 大便潜血就阳性了，
1: 他
0: 吓了个半死，最后一做肠镜啥事没有。但也有一些人他同时有痔疮然后出血，去筛查之后阳性，他就不当回事儿了。那么不管怎么说，如果有相应的风险，我们应该要去做粪便潜血阳性的之后，还一定请咨询专业的医生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啊，不要被忽视，也不要过度被自己吓死了。当然，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消化道肿瘤风险的一个评估。那么，其实最近我们也上线了非常多的，我自己也做了一个这样的 APP， 去让患者免费的去使用，去评估自己的消化道肿瘤患病的风险。啊，这样
1: 填问卷就行，
0: 对自己填问卷。

0: 二层是就是我们可能意愿高的符合标准的，或者让大家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就觉得嗯，我应该去做一个规规矩的肠镜。那么这儿也跟大家提示一下，现在目前北京所有的二三级医院都能做无痛的胃肠镜。
1: 嗯
0: 啊，无痛肠镜其实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不要有顾虑麻醉药的事儿，因为无痛打针打一针就睡着了啊，不会有任何难受或者痛苦。第二点呢，目前泻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有些患者可能我喝不了1000到2000的水，我们有别的泻药的选择，可以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去咨询我们相应的消化内科和外科的专家，去选择你相对应的这些东西。第三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好多患者说，为什么我来医院做个肠镜有息肉，大夫当时不给我切了？
1: 对，
0: 啊，这是
1: 大家说我受一回罪，你就这次就给我做了呗。
0: 嗯，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就是检查跟手术是两件事儿。肠道的息肉或者肿瘤在内镜下进行切除的时候，它是有出血和穿孔风险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准备或者甚至大夫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安全去把这两件分开。那我也是建议更多的患者不要着急，真的是小息肉的话它短时间不会变成癌，真正是大的需要进一步做治疗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寻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咨询的。那么当然如果这两道防线都过了之后，我们就说怎么劝都不行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大爷大妈们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用抽血活检来兜底啊，这是我们想到目前能够对于肠癌风险筛查的。

0: 我们叫 marker，
1: 嗯，
0: 这些呢是临床上更好去获得的，每个医院都在做，甚至单位体检也在做。
1: 嗯，
0: 虽然它的准确性或者阳性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它便宜而且好做。那么液体的活检呢，相对于这两年新的技术上市了之后，它的商业化或者医院的这些技术要求还是更高一些，所以更适合更精准人群的筛查。
1: 嗯嗯，是的，也是要依情况而定。那么如果说我们抽血了，那肿瘤标志物如果说是阳性，那就是基本上毫无疑问了。那其实 CTDNA 是阳性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提示了，对不对？然后那如果是阴性，其实也并不代表就绝对没事儿。
0: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一直在说肿瘤筛查的一个覆盖率的问题。比如像我们肠癌比较常见的一个肿瘤标志物叫 CEA， 那么那个癌胚抗原，那么这个肿瘤标志物其实在所有单位体检里面常规都会有，它如果是阴性并不能代表你没有肿瘤，
1: 嗯，
0: 它如果是阳性大概率是，当然有一些女性患者或者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它也会有阳性。

0: 检查都行啊，因为胃肠镜检查的频次不用那么长。当然其中有个小的逻辑是在于，如果在第一次做胃肠镜，特别是结肠镜，我发现有息肉，那么无论我切除或者没有切除，第二年应该再做一次肠镜，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息肉是多久之内长出来的。那么第二年如果发现没有息肉了，那么后面我可以3到5年再做下一次的检查。但如果第二次又新长了息肉，那么请一定要密切的去检查，因为在结肠癌里面有一小类人群，大概占到2%到3%左右，那么它是有个突变基因叫 APC 基因突变，那么它是容易去长息肉的家族，这个病我们叫家族性息肉病。那么它是非常容易长非常多的息肉，而且它特别爱长，可能半年到1年它就长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要时间太长，容易耽误这个病情的治疗。
1: 是的，其实您刚才说了好几个高风险人群了，有家族史的，有明确症状的，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就是爱长息肉的人群。
0: 对，
1: 那跟我们生活习惯相关的这个高风险因素是什么呢？
0: 现在在我们所有统计学里面或者数据里面讲到的比较特定的一个是抽烟，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红肉摄入量过大，第三个是可能跟体育锻炼有关系。但最常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其实很多慢性病都会导致肠癌的一些发生。但是我一直说，生活习惯也好，饮食习惯也好，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对于这个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筛查过程中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我要做了第一次胃肠镜，我心里踏实了，那么是不是风险就比其他不做的人风险就要降低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或者能劝各位听众朋友更多做到，请完成第一次胃肠镜检查。
1: 是的，要通过这个检查来确认一下。那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红肉的这个问题啊，的确就是网上关于肠癌的说法挺多的，我也看了一下，有红肉致癌的，还有说喝酸奶就能防癌的，还有说要去排毒清肠的，还有说这个你长息肉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一定癌变。所以作为一线医生啊，您要给大家就是去澄清哪些误区是您平时经常会碰到的。
0: 我们一般说饮食跟最后得肿瘤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因果关系是10万8千里。那并不是说我今天吃红肉吃多了，我就明天一定得肠癌，绝对
1: 不是。我就爱吃红烧肉，爱吃排骨，那可怎么办？
0: 对，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有一句话就叫离开量去说效果，肯定是一个耍流氓。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一定是长期大量饮用或者长期大量的去吃才会导致这样的突变，而且这个突变的概率并不是那么高，所以请大家各位放心。那么我们临床上碰过很多患者说，哎呀，我看的这些科普的知识说我吃这东西一定得癌，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吃了，其实并没有到这个程度。中国人的饮食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摄入到各种的肉类，肉蛋奶，然后各种蛋白质，同时我们还有骨类的这种碳水化合物，那么所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还是非常非常符合健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目前对于国内大部分饮食专家或者营养专家建议，并没有说一刀切，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只要合理搭配膳食结构足够就行了。那么我们说的更多红肉摄入比较高容易得肠癌的是西方国家，那么大家都知道老外可能很多时候他们吃肉为主，那么这个时候是容易去诱发肠癌的一个诱因，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
1: 所以大家也是要辩证的看啊，不要听一句话然后就做了这个非常决绝的选择，说我再不吃红肉了。其实红肉的营养也是不能忽视的，大家均衡饮食就好了。那么其实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就是甚至这个杨医生也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在40多岁的时候去做一次肠镜，来明确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潜在的风险。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是因为一般这个结直肠癌方面的这个疾病的发现，一发现就是晚期了，就这个是有相关数据支撑的，这也是比较严峻的一个现实，是吧？杨医生，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对的，目前其实在最近几年间，我们国家 肿瘤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数据，那么告诉我们第一个，那么结肠癌现在发病率确实确确实实占到中国人群里面排行第二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那么相对于来说更接近像我们大城市的这些高知的患者，收入更高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平常体检或者更注意一些。那么广大的人群呢，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健康普查的意识，他可能等到症状出现都已经是中晚期了，这个数据能占到我们肠癌人群的将近三分之二左右。胃肠的疾病，特别是结直肠的疾病，一定不要拿症状当做你首诊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结肠很宽嘛，什么时候结肠的肿瘤长到出现症状了，往往都是中晚期。那这种症状一般是疼、梗阻、出血，所以再次强调，肠癌的筛查不要单纯依靠症状，我们一定要从更多的方面去分析自己的一个风险。
1: 很多患者发现就中晚期了，那这个时候的治疗手段以及它的预后会是大概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然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跟大家说，其实放心，现在我们结肠癌的治疗效果特别好。那么以我们中心为例的话，最近五年间可能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目前除了手术，我们有更多新的治疗方式，包括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一系列的治疗。大家也一定听过，现在有一些肠癌的患者，甚至我只要用药我都不用做手术，那么这是在最近五六年间对于免疫治疗一个新的突破。那么我们在结直肠里面大概有2%到3%左右的患者呢，是一个我们叫微卫星不稳定的人群。那么这个人群他有个很强的一个遗传的因素，但同时因为他这个基因突变之后，他对免疫治疗叫100%有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我打打针肿瘤就消失了，这样的治疗效果那一定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其实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的话，结肠癌的治疗的我们五年的生存期也依旧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在我们五年生存期能最高能到88%甚至92%左右。那五年之后再进行肿瘤复发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可以约等于治愈了。
1: 其实听了杨医生的介绍啊，我想不是特别专业的总结一下，就是在结直肠癌疾病方面一定要积极的筛查，积极的治疗，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很全面，方法也很多，所以大家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要积极，而不要过于姑息。所以这个杨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在这个40多岁的时候去做一次，保卫自己的肠胃健康，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普外科主任杨云医师帮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非常干货的内容啊，希望大家都保持健康，也谢谢杨教授做客节目。
0: 好，感谢各位听众，祝大家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出行新选择，一月主题高铁列车往返京津；科技赋能加模式创新，密云密小农点亮现代智慧农业新答卷；经纬融科技股运换新潮，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盛大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往返于京津之间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新增了一月主题，将车厢打造成了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旅客一上车就开始了音乐之旅。旅客在列车上不仅可以打卡拍照，体验非遗互动与邮差问答，还能参与车厢寻宝等活动，兑换相片、贴纸、盲盒徽章、手持镜、冰箱贴等。这个音乐体验的空间与正在天津举办的音乐节联动，车票与音乐节门票组合，列车专门上线旅途歌单，旅客登车后扫码就可以听，很多都是音乐节

0: 果蔬，乡村民宿丰富业态，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者以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农文旅三产融合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新路，成为密云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鲜活样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走进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的如新农场，鸡鸣鹅叫声此起彼伏，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正在鸡圈里边忙活着。
2: 现在是上午9点多，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捡鸡蛋，这个鸡蛋呢都是昨天或者今天早上邮寄下的蛋，捡完鸡蛋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送到电商基地那儿，由电商基地那儿发往全国各地，客户就能第一时间吃到又新鲜又美味的邮鸡蛋。
1: 如新农场共有北京邮鸡3000余只，每天可产蛋数千枚。收完鸡蛋，张雪松还要和合作社员工一起掏鸡粪。
2: 因为那个我们密云区呢是一个生态涵养区，周边有水库，所以我们这个鸡呢排完便以后统一到处理进行发酵，发完酵以后变成肥，又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当中，真正做到了低碳、健康、环保的这么一个循环。
1: 绕过鸡圈往里走，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侧有序分布着60余座温室大棚。跟随张雪松的脚步，记者来到其中一座大棚中。
2: 这个棚呢种的是那个绿黄瓜，您看现在已经开始要挂1岁的黄瓜了，大概有那么10天半拉月就应该能够上市了。我们现在这个是智能控制系统，这个设备呢就是能够涵盖我们这个大棚的是温度、空气湿度、二氧化碳、大气压力、氮磷钾等等等等，然后还有那个总的那个光照的辐射，这一套的东西更有利于我们监测这个农作物的生长。
1: 除了现场操作，合作社工作人员张劲松的手机上也能实时查看大棚里的相关数据，真正实现农业数据24小时远程掌控。
3: 比如说现在打开小程序，我们能看到里边显示有土壤伤情、水质实时数据，这些智能化手段可以科学精准地帮助我们进行田间管护。
1: 张雪松介绍，如新农场占地200亩，拥有60余座智能设施大棚，配备8000平米电商仓储，32套精品民宿，共有58名工作人员。经过10余年发展，目前已经构建起种植加电商加文旅一体化三产融合综合体。距农场不远的村子里就是合作社的民宿。
2: 比如说您从网上订的民宿旅游，晚上去住，早晨起来第二天呢，饭桌上就是一个从农场新捡下来的油鸡蛋，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在这旅游完了以后，上我们农场呢又可以去捡蛋采摘，您要种菜的话有一个农事体验，然后您种的菜也都可以带走，让您亲自感受到农业劳作的这么这个一个乐趣。
1: 数字技术管好田间品质，电商网络拓宽全国市场，乡村民宿延伸休闲业态，科技不光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变身为懂技术会运营的新农人。合作社员工贾军丽说，
4: 我在这个农场上班已经6-7年了，离家也近，骑车几分钟就到，很方便，也不用大老远往上远处干活去了，也能照顾家里头，感觉还挺好的。
1: 密小农的蜕变正是密云区科技兴农的缩影。近年来，密云区紧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持续出台设施农业智能化改造、农村电商扶持。

0: 领咱们密云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于五一期间登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在前不久举行的开赛仪式，融汇了非遗民俗、国粹京剧与人形机器人表演，以北京中轴线文化为底色，叠加声光电、AR 等科技创新演绎，让京味古韵碰撞现代科技，为赛事拉开唯美序章。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2: 世上的三分钟特色表演，以北京中轴线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古都风情和双奥荣光。赛事吉祥物悠悠化身惊艳风筝，翱翔天际，沿中轴线自南而行。天坛脚下邂逅空竹、花棍、非遗展演，尽显全民健身活力。故宫畅音阁复刻京剧刀马旦风采，以国粹文化传递东方祝福。行至终点水立方，人形机器人复刻经典舞步，与舞者共献街舞大秀，非遗、京剧、潮流演绎同台交融，氛围感拉满。赛事组委会导演徐可介绍，
3: 我们整体是演出分成了三个部分，也可以理解成我们分成了三个小板块来讲这个故事。第一个板块是在我们的天坛，我们融入了非遗当中的这个空竹还有这个花棍儿，同时也是希望在天坛的这个地标里边来展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大众健身的一些内容在里边，然后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叔叔阿姨来展示，完全展示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风貌的样子。我们的第二趴呢是放在了故宫，我们融合了那个京剧刀马旦里边耍花枪的一些元素，同时也会在投影当中进行一些地标性的展示。为什么用这个地标然后配这个京剧呢？也是因为在故宫里面畅音阁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景点，然后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群雁环绕的这么一个场景来展示故宫上空这种吉祥的这种寓意和氛围。第三趴呢就是落在了我们的水立方，我们的水立方会可以看到我们后边的这个运动员入场门，在这一趴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入场门的造型转换成我们这个水立方那个外形泡泡的这种结构，然后同时会引出我们的四台机器人，小 K1 的机器人，然后他们会展示这个现代的这种舞蹈，并且和我们街舞的演员来共同完成这最后一趴的这个节目内容。
2: 体育展示团队依据不同赛项定制专属灯光秀，引入 AR 互动玩法，实时展示观众头像，强化参赛参与感。以宫墙红碰撞水立方蓝的光影配色，尽显京城底蕴和双奥气质。在运动员的入场区增设了大屏，融入了景泰蓝国风设计，同时为每位运动员定制了中国风的出场动画。体育展示团队总导演刘宇文介绍，
4: 我们也是在总结了过往的这个成功办赛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也是进行了一些相应的创新。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赛事的这个灯光秀的设计上面，然后进行了这个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赛项进行了不同的设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在这个观众互动的方面引入了这个我们现在创新的一些科技的手段，然后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观众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是在充分尊重这个泳联的相关的这个竞赛的基础之上，然后在一些环节当中融入这些中国特色和北京特色的相应的元素呢，也是想向这个国际的运动员传达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相应的文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

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35，中超第十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走出低谷，拭目以待。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

0: 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3: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即新闻。

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为您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在科技领域发生的新鲜事儿。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近日为了积极响应工信部普惠算力专项行动号召，落实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

模型都支持，所有计算和数据都在移动云端完成，与本地设备物理隔离，也保证了数据的使用安全。再来关注航天领域，我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3号任务计划于2028年前后实施发射。

0: 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探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插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线分布和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呢，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用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和资源普查等探测。着陆器呢，将搭载意大利核物理研究所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牵头研制的激光角反射器阵列，用于在火星表面布设精确基准点。从2025年4月国家航天局发布合作机遇公告后，共收到了28份合作意向。按照科学价值高、对任务支撑大、工程可实现性强、技术成熟度高的遴选原则，最终选出了以上5个合作项目。再来看看4月21号1:26，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中星4A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卫星呢，是我国新一代高通量通信卫星，通信的总容量达到了150 Gbps 以上，比传统卫星提升数倍。它搭载的多波束天线和数字透明转发器，能够灵活地调配宽带资源。这个卫星将主要用于满足航空基载互联网接入，今后旅客可在万米高空享受百兆级的网速，同时为远洋航海船舶提供实时气象和视频通信，并且为偏远山区和离岛地区的宽带接入提供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也标志着我国卫星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再来看看亚马逊云科技旗下的量子计算团队发布了新一代超导量子芯片，采用了全新的猫量子比特架构。这个架构信息编码在谐振子的相干态上，能够在硬件层面被动抑制未翻转错误。这种错误啊，通常是量子计算中最主要并且最难纠正的错误，实验数据的概率降低超过100倍。此举大幅减少了主动纠错所需的物理量子比特数量，被认为是通往容错量子计算机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有望将实用化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时间提前3到5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一提到文化遗产，可能在我们脑海里浮现的会是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或者是山巅之上的古老长城。那么他们

0: 这些听起来高冷的现代技术和古老的文明相碰，会出现什么样的火花？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领域深耕了数十年的领军人物，他呢来自清华园，他的工作就是用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延年益寿。他就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呢也是清华大学人居环境信息实验室主任、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党安荣教授。今儿我们请党老师来呢，不聊那些宏大的技术和遗产，我们想要聊一聊他和清华结缘的故事，听听他是如何从黄土高原走来，一路走进了清华园，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哪些经历，又保持着怎样的学术初心。首先欢迎党安荣教授，您的身份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首先一提建筑学院啊，可能很多朋友本能的会认为跟盖房子有关，比如盖房子啦、设计房子啊等等，就普通人会本能的做这样的联想。但其实据我了解，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下面还有很多的分支啊，分得很细，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的像智慧景区啊、智慧城市的建设啊等等，是不是都跟我们学院的一些这个学科方向密不可分，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误区
1: 啊。对，正像主持人所讲，大家一听是建筑学院，觉得好像我们就是来设计和盖房子的啊。其实我们建筑学院的发展的这个历程呢，

0: 的问题和概念啊。
1: 嗯，
0: 那么先生当时提出来叫住者有其屋，然后呢传承到无量雍院士的这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要构建美好人居。那这个美好人居呢，其实就涉及到有四个方面的学科，一个就是大家理解的或者认知的叫建筑的设计与建造。
1: 嗯，
0: 其实第二个呢还有就是城乡规划。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发展呢，一方面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那还有呢广大的农村，我们这俩者结合在一起呢就叫城乡。那城与乡的发展是都需要规划设计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专业是建筑啊理论设计，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城乡规划的理论与这个设计哈。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风景园林啊，风景园林。那风景园林呢，大家看到比如说我们的房前物后，然后包括我们一座城市里边有这个开场的绿地空间公园等等，这些都跟风景园林专业密切相关。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技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想就是建筑成一个学科体系，就是无量雍院士所提人居环境科学，我们的整个教学科研的体系都是围绕着这个来的。
1: 嗯，你看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就是澄清了一个误区哈，就是不太了解的外行人可能一提到建筑学院就想窄了啊，觉得只是搞这个建筑设计啊，但其实刚才党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围绕着我们人居环境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随着我们新的技术的这种不断出现，建筑学院下面四大领域和方向其实也可以给那些现在的学子们哈，就提供一个参考。您可以对照，如果对哪个方向比较感兴趣啊，如果您的水平又够，也可以报考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啊，然后去系统的好好的学习一下。追问党老师，您最初是怎么跟这个领域结缘的？现在您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那一方面呢要带学生啊，一方面还要搞研究啊。我看您的研究生阶段学的是地图学和遥感专业。刚才在录节目之前您也在说哈，说那个我说哎老师是不是假期轻松一点啊，您说其实也要带着学生做很多的这种调研
0: 社会实践、
1: 啊、社会实践活动等等。就是您先帮我们讲讲当初您是怎么跟这个像地图学和遥感专业结缘的，然后又是怎么走进清华去在这个讲台上当一名人民教师的、
0: 嗯、啊，是这样的，我原来本科阶段学的是地理、
1: 哦、
0: 啊，是在陕西师范大学哈。那一说到地理呢，大家就想到哎，有自然地理有人文地理对吧。
1: 嗯，
0: 自然地理呢其实学习的和研究的哎，就是自然的演化规律，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好河山啊，这个它的地貌啊地质等等，这些呢都属于自然地理的范畴、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边，我们去建造城市建造农村对吧，还有一些个基础设施等等、
1: 嗯、
0: 这些呢就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哈、
1: 嗯、
0: 那学习这些个啊这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话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呢，它就分成了三个

0: 后经过那个概述课程的这个名称 Remote Sensing 就遥远的感知方面最新发展的一些懈怠，工作的时候呢就选择了煤炭部航测遥感局。那这个遥感局呢，它就是用的手段地理信息技术的手段，然后来辅助我们中国的啊，就是能源啊的发展啊，那么就做这方面的工作。
1: 对，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个黄金时代，因为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对能源的需求非常的迫切，包括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可能现在的这种能源从煤炭逐渐转变到了新能源。
0: 是的，
1: 但是
0: 从化石能源到了这一个新型的清洁能源。
1: 是，所以您赶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哈，那个时候。
0: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围绕着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这个煤炭系统的信息化开展了一些工作，我们也去跑矿区下井，然后了解生产一些的需求，然后来研发相关的信息系统，然后为咱们一些个煤矿的系统培养这个信息化的人做培训等等那么比如说大同矿务局、西山矿务局等等，我们走了很多个矿务局给他们构建系统，然后培训他们的人员等等这样的工作。
1: 回首那个阶段，这个事情做了多少年，然后一直在做。
0: 从88年我研究生毕业去那个煤行工作，然后到94年我就考试进入到中科院的遥感所进行博士期间的学习那中间呢有6年的时间
1: 等于那个时间呢其实也积累了很多的这种行业的经验包括去各个矿区，然后把这些遥感技术然后给他们很好的做一些介绍然后去助力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国家能源需求的这个工作和方向。然后后来又是从中科院出来，博士毕业之后就进入到清华的吗？然后又跟建筑结缘，
0: 就是在中科院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我的专业方向就是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应用那么因为有原来在煤行工作的这样一个经验的积累，也有一些实践那么大概理解到说，把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这样一些空间技术手段如果集成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话，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可是我自己呢只是硕士毕业能力不够，所以呢我就考取了中科院遥感所的博士研究生，然后从事有关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研究那么在中科院遥感所3年学习当中呢就把我的原来的遥感的技术手段和新学习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的方法，然后给它集成在一起那么到博士生毕业的时候呢，当然就涉及一个怎么样给自己定位重新这个找位置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找工作的一个过程那这时候呢我就查阅，那么看看哪些方面适合于我，或者我的学习的地理学的背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方法的这样一种背景能够发挥好作用那么查阅之后呢，发现我们快速城镇化的发展是需要这些技术方法来做支撑的，那么在哪里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呢？我查阅以后呢，发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院士、毛奇志教授，然后他们在这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呢成立了一个 GIS 的研究室那么这个 GIS 研究室呢就在探索遥感 GIS 这些技术方法在城乡规划当中的应用所以呢我就大胆的写信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1: 没有什么
0: 短信，现在可能是发邮件啦、微信啦、短信啦没有，那时候我们还是写信只是96年的到97年的事情那我就给吴良镛先生写信，我就说那边的学科发展是否需要我这样的背景的人，那么我可以申请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因为直接进清华工作这个途径大概不可能，因为清华需要考察一个人是否符合他的教学科研发展的需求那通常来讲呢是通过做博士后，然后观察2年，根据你的这个工作的能力工作的作风然后再来做判断的所以呢我就97年毕业96年申请，然后呢经过面试，然后他们也做了各方面的调查之后的研究。

0: 博士后的研究，觉得我还应该适合于在清华从事教学科研的工作，于是
1: 想法想从空间经验之后，哎，去看看我的这些这个宝贵的东西和这些资源能够用在哪个方向，哪个方向又是未来发展的这个新的一个领域，哎，又去做了思考，做了沉淀之后，立马就考了中科院的博士，而且还能考上，所以也是非常有能力的。然后包括后面啊，又毛遂自荐啊，给清华大学的给吴良镛院士写了信之后呢，又是很顺当的进到了清华大学。那如果让党老师回溯一下，就您的这个30多年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个人的发展也和国家的这个时代脉络是紧密相关的。那您现在所带的这些学生，他们学的这些专业研究，在咱们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是不是又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0: 啊？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回想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哈，那么发现确实，如果我们把个人的兴趣爱好、专业的方向跟国家的发展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路径。那我本人呢，因为从地理学这个本科出发，然后探索新技术方法的应用，随后呢又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需求，然后找到了它的应用的方向，就是把技术方法用在城乡规划这个领域当中来。那么其实呢，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学科所长，然后跟国家的需求呢相结合。那现在回想起来来看呢，确实这个结合的路子是对的。那么不仅仅在这条发展的道路当中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让自己的所学能为国家做出一些点滴的贡献来那这些点滴的贡献呢，可能包含了就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科研的活动。那我们可能这个在过去这20-30年当中呢，也承担了像自然科学基金然后重点研发的计划等等这样一些个科研的项目。那科研项目的成果呢，也来支撑我们城乡规划里边信息技术的应用。同时呢，科研的成果呢，也支撑我们做城乡规划新技术方法的教学的活动。那我给本科生有课程，给研究生也有课程。那么这些课程呢，基本上都涉及到的就是新技术方法的应用比如说本科生阶段，我们给他讲的有关空间信息技术在城乡规划中的应用的课程是一种概论型、导论型的。那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呢，给研究生上的课呢，就是有遥感的技术应用，有 GIS 的技术应用等等。那么每一届的毕业的同学，他们后来从事了他们的这个实践工作之后，无论是在规划院、设计院，还是在高校里边工作呢，都反馈出来说，当时学习的技术手段是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1: 就学以致用
0: 对，学以致用。然后您刚才讲到说，这样一些教学和科研是不是能够服务于北京的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的建设呢？还真有，因为我们的毕业生呢，有些就在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些呢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些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甚至在一些个行政管理部门也有。他们目前呢在他们的岗位上正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吧。
1: 哎呀，这也是老师的这种骄傲哈，桃李满天下，尤其看到自己的这些学生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岗位或者是相关领域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东西贡献出来，然后为北京这座城市它未来的发展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老师会觉得非常的欣慰
0: 啊。
1: 而且刚才党老师说到承担了很多的这种项目，这个国家的一些课题，也获了不少的奖项哈，比如像中国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推广先进工作者，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等等，拿了很多的奖。这个在教学生的路上哈，也是现在还马不停蹄的也带着学生假期的时候还去做一些社会实践。那这些实践是要去全国各地，比如我们去要考察，那这些实践的内容是学生来找，还是老师来找，还是对方，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全国也有一些城市有这方面的需求，会主动求助于我们这个学术界说来帮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帮我们规划一下这是

0: 是怎么个对接过程？
1: 好的，其实这几个方面都有哈。
0: 嗯，
1: 我们清华大学呢特别强调根据国家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啊，所以呢，除了我们根据学科发展来建构的一些个啊理论的、技术的、方法的课程体系之外，
0: 嗯，
1: 我们特别鼓励和啊这个强调同学开展社会实践。那这个社会实践呢，往往是就安排在假期，比如说寒假，比如说暑假。
0: 嗯，
1: 那这个社会实践呢，既有啊国内的社会实践，也有海外的社会实践啊。就国内社会实践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像您说的，有些呢是有我们的社会实践的基地啊，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机构和单位啊，那么他们的需求，
0: 嗯，
1: 那我们就带着学生利用假期呢啊，到现场去做调研、做座谈，然后再根据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所长呢，来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是办法来啊，然后再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甲方来进行讨论，哎，直接的来让这个方案呢更好的来落地等等，这是一种类型的实践啊。那还有一些呢属于专题性质的，比如说咱们国家正在推动有关啊这个乡村啊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那我们就在全国各地呢设立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工作站啊，然后呢我们会利用假期带着学生会入住乡。

一些利用的改造学来做，那让同学有这样的实践的机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啊，而且在实践当中来成长啊，这是一种专题类型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近几年呢也开展有关叫海外社会实践，海外社会实践呢就是根据这个不同。

0: 而且是遗产保护数字化的这种啊途径。那么说到遗产呢，就不仅仅啊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遗产，还有自然遗产。那无论是意大利还是爱尔兰，它也有自然遗产，也有文化遗产。那我们就带着同学到相关的城市，到相关的遗产地，然后来感受这些个啊这个遗产本身的这种啊特色和价值。同时呢，跟相关的高校科研的院所，然后来交流，看看他们是如何开展有关遗产保护数字化工作的。
1: 嗯，
0: 那通过这样一种实践的活动呢，让同学们掌握一些个方法，而且呢，对于我们实践的这种城市遗产地有一些基本的认知。
1: 嗯，
0: 啊，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在开阔眼界，掌握自己专业知识，如何服务于啊人类的这种遗产保护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方面，形成一定的认知和概念。
1: 嗯，你看，这又印证了那句老话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不光要在这个教室里学我们书本上的知识，现在有这么多的，包括互联网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呀，包括现在我们这么便利的交通哈，这个全球一体化，这些大的背景都能够让现在的学生实现，哎，不光是读万卷书，还能行万里路，还能到爱尔兰、到意大利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去实地感受一下自然遗产的那些魅力，以及当地他们怎么做这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哈等等。我最后一个问题要跟党老师再来聊一聊了，就是一方面哈，我们有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和文化强国战略的这个大的背景啊，然后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发挥自己空间的一个场所，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有像这些大模型、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信息技术的这些手段的助力，听起来是一件，哎，这个一拍即合，就用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相信有很多人他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时代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个信息化的技术好像变革突飞猛进，一天一个样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脚步好像要跟不上了，尤其是跟年轻人相比啊，可能以前说这个15岁、20岁或者是30、50岁一个代沟，可能现在5岁有代沟了。您是跟年轻人接触最密切的人，因为您是高校的老师，我就想跟党老师来探讨一下，有没有这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紧迫感，就是我们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突破，又有没有一些后浪给前浪带来的这种紧迫感，您能不能结合自己的感受聊一聊？
0: 确实是有的啊，确实是有的。这种紧迫感呢，实际上就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技术发展本身的这种迭代的速度啊，现在是越来越快。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感觉有点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

0: 如果我们不做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我们就会落后，或者呢说，哎，它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作用的发挥，可能就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就本应该有的价值就没发挥出来，所以这是一种方面的紧迫感。
1: 嗯，
0: 还有一方面的紧迫感呢，对于我们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来讲，我们必须要随时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否则我们可能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1: 嗯，
0: 我们应该保证我们给同学上的课不至于让同学失望，对吧？
1: 就是不能说老师讲的老掉牙了，落伍了。
0: 对，是的。所以呢，这方面其实我们也是有紧迫感的。所以其实我们每进入课堂之前，我们都要做大量的工作，无论是我们对于新的技术方法的学习，还是自身的一些探索，还是别人研究案例的这种这个掌握，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站在讲台上那么真正能够对得起这个清华的讲台，这可能是我们清华老师普遍的一种责任感使然。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都使得我们感觉还是有紧迫感的。
1: 你看看作为我们高校里面的标杆清华大学，可能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老师压力真的是不小尤其作为人民教师的那种责任感，其实刚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曾经说过这么一期节目，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就是说食物相克的那个表。很多朋友说，我如果吃了这个，我就不能吃那个，这两个相克。如果我吃了螃蟹，我是坚决不能吃橙子的，不然我就产生了砒霜，我就中毒了，等等等等啊，就很多东西说是在一起是不能吃的。当时我们辟了一下谣，我们告诉大家，食物相克表基本上您不用相信了。您把这撕了，您换成膳食营养指南那个宝塔，您就知道您每天应该怎样吃才能保持我们身体的营养均衡了。但是前两天收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说还真有不能一起吃的东西。比方说你看，有的人特别喜欢吃土豆，我反正是这样的，我们家如果有土豆丝儿啊，醋溜土豆丝儿做了之后，我就坐在土豆丝儿旁边吃点土豆搭配这米饭，我能吃两碗米饭啊，就觉得哎呀太下饭了。然后如果是这个酸辣土豆丝那更下饭。哎，有人就说了，土豆丝配米饭就不能这么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岳博士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岳博士，你喜欢吃土豆吗？
4: 喜欢。
2: 我是真的特别喜欢吃土豆，土豆怎么做我都高兴，什么干锅土豆片儿吧，醋溜土豆丝儿吧，熬成土豆汤吧，蒸成土豆泥吧，然后炸成土豆条吧，是吧，薯条我全都爱吃，怎么就不能配米饭啦？我真的是吃了很多年呀。
4: 对，一听到这个题目，估计很多喜欢吃土豆的人心中一紧啊，吓了一跳。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的话是说的有一点点就是偏向于标题党，就是说他会有利用了其中的一点在吸引人。也就是说主食和土豆的一个搭配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的淀粉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热量是容易高的。那我们也曾提出过，就是说把土豆作为主食来吃，所以说这就相当于什么，主食摄入量过多了。
2: 好像是就是这种膳食营养指南的一个改变哈，在16年的一个最新版的，也就是我现在使用的这个版本，最大的一个调整就是把土豆给它归到了主食的那一类了，是不是？
4: 对、就是它已经属于我们建议的主食类的食物了。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主食过高就会带来比如说血糖，糖尿病人的血糖不稳，那如果没有糖尿病人，他血糖不会出问题，但是他体重会慢慢的容易再增加，如果长期这样一个饮食习惯就容易增加。所以说我们会说他们两个不要做一个搭配更好一些。但是如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吃这两个食物，可以适当控制一点量
2: 啊、
4: 就是控制一些量的话，把热量控制一下也没有问题的。
2: 我明白了，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理解就是您见到土豆您就把它等于馒头或米饭。
4: 对，
2: 然后当您吃一口土豆就一口米饭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吃了两口米饭，对吧？
4: 对，就是我们的淀粉就会高。然后呢，我们其实不止土豆，比如说大家现在红薯、南瓜、山药、芋头，甚至我们把藕经常作为餐，但它里面淀粉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2: 藕也含量高啊？
4: 对，所以说这些食物包括藕在内，它的都是属于淀粉含量比较高的。
2: 嗯，
4: 那我们不管是把它当做菜或者是当做主食来吃，量是要适当控制的。这种主食类它有个特点，就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
2: 嗯，
4: 那糖类的话就是对人体来说它是供能必不可少的，提供能量，但是也是热量比较高的一类食物，是很多控制热量要严格控制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我就是喜欢吃土豆做的这些菜，那我们可以适当的把主食米饭换一下，比如说换成一些杂粮，或者是换成一些就是 这种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窝头啊什么这种粗粮做的一些主食，然后减少一点量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
2: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标题党这么写的啊，这么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标题，说什么这两个不能吃了，不是，只不过就是您一直在吃米饭，相当于
4: 也可以这么理解，
2: 一直在摄入的都是淀粉类的东西啊，所以很容易就超标了。
4: 对，
2: 超标的风险引起的可能就是咱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心脑血管啊，
4: 对，血脂血糖啊这些问题，
2: 血脂血糖啊，三高啊，是吧？所以下回您把土豆当主食吃，您把这土豆先放在自己的这碗边，然后我再就着菜，你可以这样去吃。
4: 对，
2: 哦，好的，明白了。那还有一个疑问，有人说了，你不能喝白粥就着咸菜。哎呦，我又中招了，我又看到这个题目，我又心头一紧。怎么会呢？我就喜欢喝白米粥，我还就喜欢就点小咸菜，就点酱豆腐之类的，怎么这俩搭配也错了呢？我们吃了这么多年。
4: 对，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早餐或者是饮食习惯了啊。其实是这样子，我们选择粥，白米粥为主，就我们日常会吃白米粥，然后吃一些咸菜。那其实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它也是有一个缺点，也就是说它的营养素是比较单一的。比如说粥的话，那它就主要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和水，就成分比较简单。那咸菜的话更主要的是盐。
2: 对呀，
4: 对，
2: 所以我得有点滋味嘛。
4: 对，它加在一起口感不错，但是比如说我们这么吃维生素类、膳食纤维类甚至蛋白质类，那包括脂肪类，我摄入量几乎都很少。如果把这个做成一个长期的饮食习惯，那我的就会出现营养素缺乏这样的一个状况，
2: 就营养不良了，是吧？
4: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少
2: 了，那有人这么说了，我这咸菜我今天吃个小咸菜萝卜，明天我吃个雪菜，后天我再吃个什么葛根，然后再大后天我在咸菜的这个上面我换花样，对吧？换点小黄瓜，这样可以吗？
4: 这个的话，咸菜因为它是腌制的，它实际上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比如说维生素类、蛋白质，蔬菜里就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一个状态，那它在经过这种腌制过程，它的也很低，然后呢各种营养素不足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想，哎，我就喜欢吃这个，我可以调整一下，但是这个咸菜上做不了太大文章啊。就我们可以比如说我少蛋白质，我可以适当加一些鸡蛋或者说是瘦肉类的，我调整一下，然后再
2: 比如说喝个皮蛋瘦肉粥是吗？不喝白粥了
4: 这个的话一会儿还可以再说一下啊。然后搭配一点新鲜的蔬菜，就是我给它做一个搭配，让我的营养素摄入更均衡，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些。那比如说还是这样的一个白粥的问题，其实粥的话大家都知道是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吸收快，就是
2: 一会儿就饿了，
4: 一个是容易饿，然后容易吃过量，还有的话容易升高血糖。
2: 是的，
4: 有的人就会说喝完粥之后一测血糖很高，所以说的话喝粥对血糖也不好。那再有的话呢，我们如果要是经常喝粥，其实我们的胃啊它慢慢的消化能力也会减弱，它就慢慢适应了那种好消化的食物，所以说它的功能就像练兵一样，如果它各种情况下不去适应，它慢慢它就会减弱它的功能。所以说我们呢这种膳食纤维也是不够的，那有些人经常这么吃，比如说排便也会出问题，肠道蠕动各方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适当的加一些青菜，然后呢粥里边的话也可以是强调一些加一些杂粮啊，甚至加一些豆类，就是米和豆的一个组合，它营养素上也更好一些。所以说我们做一些这种调整。再有的话就是咸菜是腌制的食物，真的是不建议大家长期大量使用，一个是盐会摄入过多，再一个确实是营养素很少。
2: 明白了，怪不得有一些老人哈，他就说我晚上现在吃的很清淡，因为我白天吃的很多，那我晚上就光喝粥，然后你会发现他就越来越这个肠胃不是特别的舒适了，原来是因为你经常不让他练兵，对，所以他最后可能只能匍匐前进，他不能站着走路了，这种感觉哈。
4: 对，
2: 所以能咱们只要

0: 人体的有些功能也是需要适当锻炼的，就是前段时间跟一个牙医在沟通，他就说现在很多孩子为什么那个牙越来越不好，就是家里边照顾太精细了，所有水果都切成块，不像我们小时候都拿着苹果去啃，反而对那个牙齿也是个锻炼。那这个胃也是一样，就是说过去大家吃粗粮杂粮的时候反而是没有这么多胃的问题，现在大家天天想着养胃反而又没有那么好，也是和大家有的时候太精细了这样的一个饮食有关。
1: 明白，其实让他吃的更粗放一点没有什么坏处，
0: 对，
1: 尤其是你吃多吃点粗粮，吃点这些粗纤维的东西，其实对于我们的肠道会更好。
0: 对，只要不是特别刺激的食物，在正常的这种饮食范围内的都是可以达到一个锻炼的效果的。
1: 好，那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个真的是搭配了千年，至少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样搭配，怎么也错了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两个食物是不是也不能在一起。
2: 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一定躺枪，因为我真的发现，只要一吃它，我就想吃另外一个，甚至另外一个的这个名字绰号，它就叫某某搭档、某某拍档哈。说的是什么呢？方便面配火腿肠。这招谁惹谁了？因为方便面大家知道哈，你不能经常这样吃，因为毕竟方便食品它不能这个常吃，它也会造成一些营养缺失什么的，这我们知道。所以呢，我们就补点肉啊，我配火腿肠怎么就不行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加班我有时候赶不上吃饭了，熬夜我饿了，坐火车的时候哇，闻见这个别人泡的那面那么香，我也心动了，于是冲出火车站就买一盒，然后到了酒店就泡一盒，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一定要再买一点泡面拍档的这样的火腿肠。我想问问岳红博士，怎么他们俩也不能在一起吃呢？
0: 啊，对，其实这个的话，它也是从一个营养素的角度来说的。其实方便面呢，它尤其是那个油包里边，它的油和盐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尤其是盐，那我们如果所有的调料包都加进去的话，它的盐基本上是相当于全天的一个摄入量，有的甚至
1: 还、啊就是、一包方便面吗？
0: 对。有的甚至还要高于一天的盐的推荐摄入量，所以说它是一个高盐的食物。那它的油呢也是属于略高的，就尤其是这个油包里边的啊。那火腿肠其实油和盐的含量也不低，所以说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就会出现我比如说我某天吃完之后，我的当天的油和盐摄入，尤其是盐很容易超标的一个
1: 种。超标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啊，我们也强调，比如说我偶尔的这样一个搭配，
1: 对啊，
0: 我可以少放一点油包，
1: 嗯，
0: 然后那个汤我尽量不喝它，是吧？就因为很多盐还都在那个汤里面。
1: 哎呀，我还就喜欢喝方便面汤。哎呀，天哪！
0: 对，就是我们尽量的少喝那个汤，因为盐大多数都在汤里嘛。
1: 嗯，
0: 然后。

0: 它总量是一样的，
1: 对，
0: 你把它整个都干掉了，还是把这一天的。那有人这么说了，我真的就好这口，我半年一年没吃过了，我现在就想吃。我吃了这么一次，我也知道超标了。我第二天清汤寡水一些，可不可以？

0: 说您已经把一天的盐的摄入量基本上超标了，尤其你还加了根火腿肠，那里面也有盐啊， 对吧，它也是咸的，然后呢这油也超标了，
1: 是
0: 这一天油盐超标，您过两天我又加班，过两天我还出差，好，这一周吃了三顿，您这三天油盐都超标，可能高血压的风险就会更高了。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人本身就有高血压，会对他又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如果是本身就有高血压，就会导致他血压控制的不是特别好，而且会有波动。就是我们都知道高血压它一般是应该说是绝大多数都是需要长期用药的，那它长期用药的过程中，它药物不会说我每天都要调整它的一个量，就是我是一个固定的量，但你一些不好的因素导致了血压的一个波动，就有可能用了药之后血压仍然是不达标。那血压长期不达标或这种波动呢，它对这种压力对血管壁的一个刺激就会慢慢导致血管的一个硬化，那动脉硬化就会带来身体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的话不要经常高盐饮食，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哦，好的，那明白了。首先咱们刚刚说了三种哈，第一种是土豆配米饭，相当于米饭配米饭，馒头配米饭。你说我今天吃包子，那行，那我就着点米饭，这就是相当于这种感觉。
1: 对，
0: 您都在吃主食，因为我们从2016年是最新的2016年的修订版哈，这个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当中，把土豆，还有刚刚说山药啊，
1: 对，
0: 芋头啊，
1: 南瓜呀
0: ，红薯啊，
1: 对，这种都属于高淀粉的食物。
0: 对啊，这些高淀粉的食物都把它归成主食这一类了。您一定要改变啊，改变您的这个，你经常会说，哎呀。那个我说我吃的差不多了，没事再吃点红薯吧，我已经吃饱了啊。那家里人说再吃点红薯吧，我说不吃，不是可好吃了，当那个甜点。其实不是，其实它是一个主食。
1: 对，
0: 嗯。

0: 营养不良。
1: 对，所以我们呢，人体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一个综合的，我们常说基础营养就六大类，然后42种必需营养素，也就是我们尽量的饮食种类越多，我才能保证我的营养素摄入的是越全的。那如果只是一种单一食物或者两种单一食物长期的吃，那它里边不含的营养素可能就是我将来要缺乏的营养素了，所以说我们经常强调食物多样性也是这个原因。
0: 好的，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第二个哈，第三个就是真的是好多朋友喜欢

0: 那个油料包，
1: 吃菜，有人喜欢吃肉，那些火锅餐厅啊，人都特别多，甚至还有等位的。可是怎么吃才能吃得健康？有很多朋友说，如果你想吃健康了，你就不能吃火锅，就不能碰了。所以今天也想请蒋彤来给我们讲一讲哈，火锅能不能吃，怎么吃，营养最大化。
2: 现在火锅类型其实也挺多的，比以前多多了。
1: 对，
2: 以前就是吃一铜锅涮肉是吧？
1: 嗯，炭火的那种。
2: 对，现在这个鸳鸯锅、牛油锅，还有日式的什么胶原蛋白锅，
1: 嗯，还有什么香港的那种口味的，
2: 对
1: 啊，淡清淡一点的，还有包括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叫海南椰子鸡火锅。
2: 我知道，还有我还吃过那个，说到椰子鸡，我还想另外一个，你吃过那个广东的榴莲鸡火锅吗？
1: 没有，五花八门的火锅啊，
2: 对，挺好，但挺好吃，对，听起来黑暗料理，其实挺好吃的，
1: 琳琅满目，
2: 琳琅满目。
1: 包括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是什么，这个重庆或者成都那边的叫九宫格火锅，
2: 对。
1: 哎，反正就是辣火锅，还有海鲜锅底的，所以咱先来说一说这锅底儿怎么选吧。
2: 先来说锅底儿怎么选，这个婉乔，你觉得这个从你的感觉来讲啊，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这些常见的锅底儿啊，咱就不算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椰子鸡火锅，跟我说那个榴莲鸡火锅是吧？常见的火锅当中，如果让你排序，你觉得健康的锅底来讲，哪个能排比较靠前？
1: 就恨不得是白水，然后上面放两片姜、两个葱，放两片西红柿的那种，就是清汤的那种。
2: 对，
1: 可能是最健康的。
2: 对，原则上来讲，最健康的还就真是咱们北京的这老的铜锅涮肉。
1: 哦，所以那铜锅涮肉当时就是这开水往里头一溜是吧？
2: 对，你想两片姜、葱段、枸杞，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放点当归什么之类的，没了。

0: 会有点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呢？大家都很爱吃啊，这个口味很好啊。
0: 口味是挺好的，大家常见的知道的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重油、重盐、重辣，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1: 嗯，
0: 但是它有多重油、多重盐、多重辣呢？这个其实可能很多人他不了解。是一个咱们成年人来讲，运动能量比较低的人，一天的油的摄入量是多少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一天的摄入量是25克。
1: 25克
0: 是什么概念啊？
1: 嗯、
0: 这矿泉水瓶盖你知道吧？
1: 啊、
0: 嗯，一个瓶盖大概是5克。
1: 5个矿泉水瓶盖。
0: 对，矿泉水瓶盖。
1: 哦，
0: 就是你一天的油的摄入量。
1: 那完了，火锅里的那一盆油呢？
0: 你甭想那一盆油，吃这个九宫格火锅最讲究的，吃完之后配什么？不是配麻酱，
1: 是配香油料。
0: 对，香油料。
1: 因为说这香油料能把这个辣稍微的给刮一下。
0: 对，
1: 嗯，
0: 刚从牛油火锅出来，又进了香油，所以你的总的油的摄入量一定是超标的。所以这是它第一个问题，叫重油，对吧？
1: 嗯、
0: 第二个重盐，这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吧？现在你看大家都愿意去饭馆吃饭，越来越不愿意跟家做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餐馆啊。他们现在也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想让我的顾客常来，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做的，就是我口味一定要重。
1: 为什么？
0: 口味重，这叫做形成味觉记忆，因为人的味觉记忆偏向于更甜的、更香的、
1: 更
0: 辣的、更酸的、更咸的。
1: 嗯，
0: 餐馆也一样，他知道你有这样的特点，越是辣的、越是咸的餐馆，排队人越多。原因是什么呢？你吃了一次以后，你回家可能会觉得特别热、特别燥、特别口渴，但是你的大脑会形成一个印象，这个东西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下次还想吃的时候，我一定会先想它。所以各个餐馆它就比着我要辣呀，我要香啊，我要咸呀，所以这个盐的含量就格外的超标。这个盐的超标其实是咱们中国现在挺严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北方，越往靠北的地方，越冷的地方，用盐的这个超标的量就会越高。
1: 我觉得咱们北京还挺好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在社区各家各户都发一个那个小盐的勺。
0: 对，
1: 好像说这个盐勺就是一瓶勺是一个人的量，一天不能超过6克。
0: 对，我刚才为什么拿矿泉水瓶盖比举例子，那小盐勺可能有些人家里领过，有人家里没领过，矿泉水瓶盖一瓶盖就是6克盐。
1: 哦，5克水6克盐，
0: 5克油6克盐。
1: 嗯嗯，
0: 所以就这一矿泉水瓶盖就是你一天盐的摄入量。但是各位想想，咱们出去吃火锅的时候，那个火锅底料当中的盐的含量那是相当厉害的，对吧？这是第二个盐。辣就不用说了，辣不属于味觉。
1: 但也有朋友会说了，说你看啊，我这个火锅是用来涮的
0: 啊、
1: 嗯，它这个底料虽然油大呀，虽然盐多呀，我只是把一片肉放在里面涮，我这个肉能吸收多少？它肯定没有多少啊。那于是我吃到嘴里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盐，没有那么多油。
0: 就拿咱们刚才说这火锅来举例吧，你甭管你吃什么锅底的，你要一碗热开水，这顿饭你就奔着说我不是奔着解馋去的，我是奔着自己给自己上一课去的。你夹一筷子从锅里，你先别吃，你在那个热水里涮一涮，你再吃。你可能吃到的这片东西是淡然无味的，或者是味道稍微差一点的，你每一次都涮一涮，你看看等你吃完这顿饭以

0: 那所以你看，刚刚呢，蒋彤告诉我们了如何去选火锅的底汤，就是底料哈。吃火锅底料最好就是选那清汤，
1: 对，
0: 这肯定是最好的，就跟白水煮一样嘛，开水煮一下，它没有什么盐，也没有什么油。如果说朋友真的就想吃这个牛油的这种辣火锅，选了这样的底料，我是不是在蘸料上我选个别的，也能够稍微的减少一下油和盐的摄入呢？
1: 哎，没错，你这说的特别好。咱们就先说铜锅涮肉里配的这小料，咱们一般都吃麻酱，对吧？这麻酱可就有讲究了。你觉得咱们一般在这个餐馆里吃铜锅涮肉也好，吃什么时候要麻酱，来的是什么酱？
0: 就是芝麻酱啊？
1: 不一定
0: 啊，
1: 不一定。
0: 那被他动了什么手脚啊？
1: 他倒也不会动什么手脚，就是他不一定给你上的是芝麻酱或者纯芝麻酱，一般里头一定会加花生酱。
0: 为什么呢？
1: 便宜啊。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花生酱香。
0: 对，花生酱还偏甜一些
1: 啊。对，花生酱整个的口感很丰富，真是给你上一份纯芝麻的小料，麻酱小料，其实吃着也并不一定特别适口，它一定是芝麻酱跟花生酱配合在一块儿的。为什么要说这小料的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东边不亮西边亮，就是你今儿挑了一清汤火锅，你说这，哎呀，我今儿特素净，很养生，你看我这吃的多健康，然后你康康康来两碗小料，你这就算前功尽弃了。
0: 我还真每次弄两碗小料，
1: 是吗？
0: 一碗麻酱的，一碗香油的。麻酱的呢是清汤的蘸的，然后香油的呢是涮辣的时候蘸的。完了，我这么多年都吃错了。
1: 讲究不是你这吃的讲究，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火锅底料当中或者火锅汤料当中，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蘸料当中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去超市里头啊，你看一看那个超市里卖的那个成品小料。你知道它那当中小料一小碗多少克吗？
0: 100。
1: 哎，对，一小碗100克。
0: 嗯，
1: 像你说的，你吃火锅是吃两种不同的锅配不同的小料。
0: 对，
1: 有的人说我就吃铜锅涮肉，咱经常会看一个特点是什么？有的人说先来一个，呱呱呱吃完，吃完之后说不够，对吧？
0: 嗯、
1: 说那小料吃完了，
0: 再加一份，
1: 再加一份。这一份小料，就超市里你买的这种成品小料，它一碗当中的盐的含量就大概6克多7克。
0: 哦，
1: 你就算吃一铜锅涮肉，
0: 嗯，
1: 说我今儿这汤特白，白水做的，但是你吃了两碗小料，
0: 已经超了，
1: 你这盐含量还是超，还超一倍。
0: 除非您早上白天都不吃饭。
1: 对啊，除非你说我今儿
0: 就只这一顿。
1: 对，就只这一顿了，扶墙进扶墙出了，是吧？
0: 嗯。
1: 但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油的含量，花生和芝麻都是高油性作物，它是一个经济作物，
0: 嗯，
1: 所以它的油的含量都很高。花生仁的油的含量有多少呢？47%多。你想那花生酱，它的油脂的含量不会比这个少太多。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你吃的这个火锅小料当中，虽然它为了做这个小料，它会加点水稀释它，但是总体的脂肪含量仍然会很高。而且别忘了，你吃火锅不是单是吃汤底跟吃小料啊，你还要吃涮肉呢，肉当中也有脂肪啊。这咱一会儿再说涮料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就这两样加起来。你可能什么都没涮呢，你这一天蛋白质可能不够，维生素可能不够，矿物质可能不够，但是你的油和盐
0: 超标，
1: 已经超标了。像一般我要是吃火锅的时候，我说今天我就决定养生了，这也不能天天养生是吧，我这前两天罪恶感太深重了，今天要稍微赎赎罪，那一般会怎么样呢？第一个清汤锅，第二个要一海鲜小料。
0: 哦，反倒海鲜小料在这几个小料当中算是比较健康一点。
1: 海鲜汁儿，你想它很简单，海鲜汁儿其实就是以酱油为底料做的。
0: 嗯、
1: 但是我要完之后，我不直接涮，我㧟两勺出来之后，从那个锅底里㧟勺热水往里一放，稀释一下它的盐分。
0: 哦，
1: 这样的话呢，脂肪含量不超标，盐分又降低了，吃着还有点味道。那这个我就说这叫赎罪的吃法，但是这吃法相对来讲是健康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

0: 点，黄喉什么的也够了三四人的量了。
1: 你这点法够可以的，呵呵，这土豪吃法。
0: 你说你这海鲜蘸料给我把我最爱吃的两碟蘸料给换了，然后呢又把我喜欢吃的这牛油的锅底给换了，我还不得点点好的？
1: 行，那咱就奔着你刚才点的这个咱往下说啊。我特别怕一点是什么，就是大家听完我这节目之后就觉得这个营养师啊都不是人，
0: 没有生活情趣了。
1: 没有生活情趣。其实我得反复强调，我有生活情趣，我去吃火锅也这么吃，
0: 也这么点
1: 、但是呢，咱今天既然说营养，就得把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啊剖析一下。首先你刚才说你第一个点的是午餐肉切肉棒，是吧？这两种东西有一个共同特点，它都是再次加工的肉制品。什么叫二次加工呢？就是这个猪一般这个被屠宰完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切成片儿，或者是把它切成块儿，这个然后回家炒，这是正常的。像这个二次加工的熟食呢，像蟹肉棒也好，午餐肉也好，是在到达餐桌之前已经被熟制了，而且呢是加入了很多其他的调味料、添加剂等等这些东西来完成的，叫二次添加。以午餐肉来举例，午餐肉有一个特点，它最开始的设计初衷，你知道午餐肉是为什么设计出来的？
0: 就是罐头肉嘛。
1: 它为什么设计成罐头肉啊？
0: 就是一些士兵他们要作战呀什么的时候，对吧？
1: 它是奔着士兵打仗的时候来设计的，所以它的设计初衷是热量要高，盐分要够，才能保证这个士兵在一天大运动量的这个战斗的情况下，它第一个总热量够，不饿肚子，人不冷，然后有劲儿；第二个盐要够，因为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出汗的，所以这两个前提条件就决定了午餐肉这个东西油很高，盐很高，你上来就点了一个油又高盐又高的。
0: 哦，怪不得好吃呢。
1: 啊，就好吃啊。你看那午餐肉，你就是切了片扔平底锅里什么都不加，
0: 对，煎一下，
1: 煎一会儿就冒油，对吧？也香，就是这原因。
0: 明白了。
1: 这是第一个。蟹肉棒也一样，这两个东西呢有缺点，缺点就是油高盐高。这蟹肉棒也一样，
0: 但蟹肉棒它是海鲜类的呀，大家就回去了，海鲜类的这不挺健康的吗？
1: 你看过蟹肉棒的配料表吗？
0: 没有。
1: 回去看看，那个当中它一般加的都是大豆蛋白啊，因为它那个 Q 弹的像肉一样的口感，不是肉，它是大豆蛋白，植物蛋白。然后你吃起来像海鲜一样的味道，都不一定是蟹肉，它有的时候用的是这个调味剂做出来的。所以你以为吃蟹肉棒，其实里头没有什么螃蟹什么之类海鲜之类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两类东西它的我就说缺点就是油和盐的含量都会比较高，因为你看蟹肉棒本身也有味道，对吧？那它有什么优点呢？优点就是方便，便于携带，便于储存，便于烹制。所以这是优点，但是从做火锅角度来讲呢，吃一点可以啊，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东西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刚才说你点完了蟹肉棒跟那个，跟这午餐肉，你刚才又点什么？点肥牛是吧？这肥牛没什么说的，反正
0: 怎么都得点
1: 啊。对，这是你整个目前来讲点的肉类当中比较好的
0: 啊，这算是好的
1: 啊？对呀、啊，
0: 哦，
1: 因为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呢，牛肉本身的蛋白质就是它的精瘦肉的部分的。蛋白含量就高，油脂含量就低啊！你还点这个精品肥牛是吧？油脂就稍微更低一点。而且再一个呢，它又没有经过二次烹饪、二次加工，挺好。然后你又点了第四个，你说点的是什么？那个
0: 百叶
1: 啊，百叶这都没什么，百叶这些东西，
0: 腰片
1: 啊，这东西就是胆固醇含量高一点，但是胆固醇这东西，前大家现在也都说了，是必须的。做营养来讲，我们一直都在说胆固醇的东西是必须的。就像以前很多人说我胆固醇高。我只吃蛋清不吃蛋黄，这今年不也辟谣了吗？说蛋黄也要吃，这是医学上辟谣。营养学上来讲，始终都在强调胆固醇的重要性。原因是什么呢？这东西是你细胞构建的必须材料之一，你没有它，你这细胞构建不完全，速度还不快，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只要正常吃就可以，因为你也不可能天天这么吃，对吧？
0: 但好多朋友会说了，说我除了点牛肉，我还点牛肉丸，这也是牛肉的成分，那这牛肉丸也应该没问题了。
1: 那这问题大了，牛肉丸跟这个午餐肉啊是一类东西，对吧？
0: 就是又是二次加工了，是不是？
1: 二次熟制的。那牛肉丸当中的牛肉的含量相对来讲会比较低，而且呢，它这个当中呢，你看那牛肉丸都特别 Q 弹，
0: 对呀、
1: 啊，对吧？它为什么呢？
0: 又是大豆蛋白，
1: 这不是大豆蛋白了，它要加别的东西来保证它的这个口感上的 Q 弹。所以你看，一般你看那个超市里卖的那个牛肉丸之类的，它那个除了什么手工摔打的啊，人家说汕头的这种，它可能相对来讲，它是因为用手劲儿、用外力让它比较有饱满的口感。大多数的这种工厂化、机械化生产的，你看它的那个配料表啊，都会比较多，并不是说食品添加剂越多就越不好。 但是是说明这个牛肉丸要为了保证它的口感，它要做很多的处理。那你肯定还是人最愿意吃的还是新鲜的嘛，口感也好也健康，对吧？所以这个是它的问题，它也是热量很高。因为你在做牛肉丸的时候，主料也并不全是牛肉，它为了保证它的丰润的口感要往里加油脂啊，它为了保证它的各种各样的 Q 弹，它要往里加添加剂，所以那个 Q 弹的口感，像你说的那个一吃滋油什么之类的，那不是说本来牛肉就这么肥，它是要后期进行二次熟制的时候来做的。
0: 明白了，就是所有的不是直接从什么牛身上片下来的，羊身上片下来的这种羊肉片，要经过二次加工的，大家都一定要谨慎。
1: 对，它的油脂含量一定高，然后它的这个肉的蛋白含量一定会低。
0: 然后你发现了没有？我没有点菜。
1: 我还真没发现，我刚才就净顾着琢磨你这点的这东西当中啊，有什么问题。
0: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特别爱吃菜的人，我点这个菜呢都是点缀其中，就是最后我有点地方能涮这个菜呢，我就溜溜缝儿。那我通常可能会

0: 对，然后其他的菜，我觉得那个涮不涮都无所谓啦。
1: 嗯，
0: 像白菜啊，什么蒿子杆啊，这也都是大家常点的。我觉得菜应该没有错吧？
1: 菜没什么错，因为有些人说什么吃火锅的时候不能涮菠菜，是吧？这有一说法，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啊不太对。他们还是抛开了这个含量，再说性质。所以蔬菜这些东西来讲，总体你在涮火锅的时候多涮一点没坏处。然后但是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是想说再说回那个牛肉丸啊，没说完，我再补两句。你很多时候你吃到的是这个牛肉丸未必真的是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是人家隐瞒你，是很多消费者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0: 嗯，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个包装，买鱼丸的那个包装，
1: 嗯，
0: 它那上不写鱼丸，它写的是鱼浆制品，
1: 嗯，
0: 这么写的，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把鱼打成了浆，制成了丸儿？那里面一定是有鱼的成分的，那牛肉也一样啊，牛肉丸。
1: 你看你买到那个鱼浆制品啊，那个还是说那还真就是鱼，你有可能会买到什么呢？有几个叫牛肉丸，这是一个，对吧？这种一般都是用牛肉的，还有一种叫牛肉味丸子。什么叫牛肉味丸子呢？就是可能是鸡肉加一点猪肉配上这个牛肉香精，哎，做出来的就是牛肉味丸子。
0: 所以一点牛肉成分都没有，
1: 有可能一点成分都没有。就像那火腿肠，有的不是什么鱼肉味火腿肠，
0: 嗯，
1: 你看主料鸡肉猪肉，然后鱼肉香精啊，海鲜香精等等，反正就这些调味料，没有任何没有东西，就是有可能你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这一个味字的这个差别呀，就决定了这个原材料到底跟它有没有关系。这是我想补充的。
0: 明白了，就是补刀王哈，又来跟大家说一下，不是它叫牛肉丸，它里面就有牛肉的成分，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提个醒儿，我们刚刚其实今天跟大家说了一下，火锅的底汤怎么选呀、啊？这个蘸料怎么选呀、啊？包括您点的涮品都怎么选哈？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会说，哎呦，那我还喝点饮料呢，喝点什么好啊？我看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了哈。我觉得个人觉得，咱每人说一个觉得还不错的吧。
1: 嗯、
0: 我觉得。配上火锅喝的饮料应该稍微的清凉一些，
1: 嗯，
0: 比如有一些什么降火的凉茶，是不是应该可以？
1: 嗯、
0: 也不行吗？
1: 也不行。

0: 350毫升的话，就相当于你吃了3.5块方糖。
1: 就好不容易你在火锅里头控制了盐和油的摄入，最后在饮料这儿输了是吧？糖又超标了。
0: 所以这个其实
1: 就喝白水，
0: 喝茶，
1: 喝茶，
0: 对，喝普通的茶，菊花茶其实挺好的，对吧？
1: 吃火锅配菊花茶，这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搭配呀？
0: 对，
1: 至少得喝点冰的呀。
0: 喝点冰的，
1: 冰的什么酸梅汤行吧？
0: 反正是这样啊，就是你要非问我说这个吃什么行，我就要我说吃火锅怎么吃都行，想吃什么吃什么没问题，吃完了多运动，把你吃的热量消耗掉。但是如果说我就是个不爱运动的人，你要想说我吃完之后负担轻一点，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各位都要注意。所以我的看法就是，第一个，火锅当中确实油盐的含量超标很多，饮料这个东西糖的含量也会很高，但是你如果吃完之后你说我吃完这顿饭我要跑一20公里半马，那一点用都没有，你可能就把你的所有的热量就都消耗掉了。但是你说我这吃完之后就准备跟家往沙发上一躺，对，睡了，或者这连续剧奔着5集去看，那这个可能是不行，
1: 而且肉就都长在您身上了啊。
0: 对，所以这个大家说我平时我很注意啊，我怎么就胖了，说我很注意啊，怎么血糖血压就高了，其实都和这些是有关系的。
1: 明白了，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为 A、B 两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即可购寻。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4.5兆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6: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的5月3号星期日。

0: 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3号降至300多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3号只要500多元。
1: 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会选择假期首尾两天出发，节中出游由于游玩的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呢，节中的机票价格也会更为优惠。
0: 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间的往返航班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两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日。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实惠。
1: 比如提前一两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划算很多，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2: 从今年的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进口商品零关税的优惠举措。昨天首都机场口岸迎来了新举措落地后北京地区首票非洲的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的鲜切花通关进京。
3: 该批花会涵盖佛塔、珊瑚果以及木百合、星云草等多个非洲特色的品种，今天凌晨是运抵了北京、杭州、昆明等地的花卉集散市场，丰富国内各地花卉市场的供给。
2: 北京海关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此次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我国持续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也是继前期给予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后的又一重磅惠民惠企举措。
3: 5月3号，市属公园以及中国

0: 官方公众号查询活动预告还有购票的通道，提前呢规划行程，避开高峰时段，这样可以深度感受园林的文化魅力，解锁假日休闲体验。
1: 那在五一假期期间，市园林绿化局统筹全市公园资源，全市48家公园集中推出了110项特色文化活动，涵盖花展市集、科普研学、非遗手作等多个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五一假期的游园体验。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4月30号，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幕，展期将持续到8月16号。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介绍，这是公园开园以来的第一个自主策划的临时展览。
3: 本次展览呢，集合了北京和广州两地5家文博单位的241件套珍贵的朱氏展品，从朱氏的材质、工艺以及文化和丝路交流等方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阐释，使观众可以了解汉代朱氏的历史价值与文化魅力。潞县故城遗址这块出土的朱氏展出了30多件，北方边地的特色明显，陶朱多一些，当然也有水晶珠啊、玉髓珠啊、玛瑙等等这些珠子，包括琥珀。
2: 北京地区参展的朱氏展品都是首次向公众展出，也是北京地区首次举办汉代朱氏展。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林冠南说，广州地区的朱氏文物也是首次进京展出。
4: 我们总共带来了192件套的朱氏，其中包括大量的玻璃珠子和舶来品。这些珠子呢，是我们从195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院建立以来70多年以来发掘的20000多枚的朱氏里边精心挑选出来的。
2: 4月30号到5月5号，第25届八大处中国园林茶文化周在八大处公园举办。石景山区与高山白茶之乡福建浙蓉深度联动，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可以品尝到京闽两地的几十种特色茶饮。福建省宁德市浙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龙莹说，
5: 我们带来了浙蓉的少儿茶艺、特色小吃以及徽宜、提线木偶等。
2: 茶文化周期间，八大处大舞台上将有民乐演奏家与国潮艺术轮番上演，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茶的沉浸式游园体验。八大处公园宣传科科长海洋说，
6: 百姓的互动形式多，他既可以参与茶文化讲座，也可以在斗茶大会里投出自己。
2: 五一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推出特色立体花坛，缤纷花境和小众花卉也集中亮相，为游客带来独具特色的暮春赏花体验。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7: 位于科普馆西侧的立体花坛京韵木率典方，将国粹京剧中的经典人物穆桂英造型和时令的花卉巧妙的融合。五一期间，我们国家植物园内的牡丹、魏石、流苏树、鹅掌楸等也进入到了盛花期。在牡丹园内，您可以一次赏到9大色系的牡丹品种。五一期间，我们还推出了多场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丰富的生态文明盛宴。
0: 五一小长假，越来越多的市民呢选择不出京不远行，把脚步从喧嚣的市区转向宁静的京郊。大兴彩玉的全新打卡地彩玉草坪 Happy Park 假期单日客流量突破1000人次大关，大批市民游客呢前来狂欢打卡，沉浸式的感受京南慢生活和生态休闲的独特魅力。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8: 祝大家五一快乐。
9: 草坪中央几座大型艺术装置下铺满了五颜六色的野餐垫，市民张女士一家四口席地而坐。往年五一他们一家总是想着出京去海边，路上堵半天，到哪都是人，今年干脆不出京了，带着孩子来到了彩玉镇。
10: 那个宝帅玩开心吗？
8: 开心。
10: 今天放假了，然后带孩子出来玩，因为我们早上就出来了，上午天还特别好，地方太好了，都不用出远门了。
9: 向草坪四周望去，热闹的程度似乎又升了一级。在草坪市集潮玩好物区域，非遗手作的摊位前围了好几层人。赵女士带着女儿体验了一把雕版印刷。
10: 就来到这儿觉得印象还挺深的，我就让我闺女体验了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雕版印刷不是那个老祖宗的东西吗，我说体验一下。
9: 粉色的玫瑰花束、精致的发夹和杯垫，幸福花开勾边工作室的展位上错落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手工勾边作品。幸福花开勾边工作室杨再春说，
11: 我们所有巧娘勾的是我们彩玉镇妇联为了帮助这些闲置的妇女再就业，参加这个大草坪的这个五一嘉年华的活动呢，给我们工作室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受益，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了。
9: 彩玉草坪 Happy Park 坐落于大兴区彩玉镇，涵盖6.3万平方米大草坪和3.5万平方米小草坪两大核心区域，凭借丰富多元、全龄友好的活动内容，这里成为了五一期间近郊游的热门选择。彩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燕介绍道：“
12: 京南最大的一块草坪，10万平米，我们想着借着这两块草坪的开源，一起来举办这样活动，例如黑桃呀、钩枝啊、雕板呀，包括我们采摘的蓝莓呀、草莓，还有我们的樱桃，既有我们文化的展示，也有我们数字时尚的高端范儿，来给我们采育群众提供慢生活、静工作、乐享受的一种氛围和态度。
9: 夜幕降临，光影在草坪上亮起，月下歌会激情开唱，全场跟着节奏摇摆合唱，气氛瞬间燃爆。而在另一侧的小草坪，露天影院亮起了银幕，画面在晚风中微微晃动，光影洒在了观众的脸上。在采育工作的戴先生一家由衷地感受到，不用远行，不必拥挤，这场嘉年华就是小长假最便捷也最温暖的打开方式。
13: 今天看的什么电影啊？了解吗？
14: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氛围，老家的感觉，以前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15: 以后会那个考虑在这边要长期居住了。
0: 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您将会听到陈佳反超陈艺文，夺得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板冠军，传统轻工业产业创新突围，伊朗公布了伊方最新谈判方案，我们稍后见。
1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

0: 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小虎、延期虎、偷工虎、包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和徐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经信局等，推出了10条科技加工业主题游线路，供在京市民游客参考。今天我们来介绍农业科普京张文化之旅。首先呢，线路行程第一天呢，就是玉渡山风景区、北京金粟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及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和第二天的就是八达岭长城詹天佑纪念馆。
4: 那玉渡山的风景区啊，不仅是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更呢是一座天然的科普宝库。典型的山地植被群落，多样动植物与昆虫资源，适合呢户外的自然研学。那北京种植专业合作社更是延淮河谷葡萄产区最大温室有机葡萄基地，是集观光、采摘、体验、娱乐为一体的农业示范园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五一假期呢，活动更加丰富，不仅有航天嘉年华，还有汽车后备箱市集和斯巴达勇士儿童赛等等。
2: 八达岭长城展示千年的烽火与沧桑，而詹天佑纪念馆则展示了从詹天佑先生独立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到当今中国高铁建设的最新成果——智能化京张高铁，呈现出了中国铁路人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百年逐梦的壮丽画卷。
4: 假期，北京中关村大荣城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Hello 手账集市，200多个手账摊位、20000多份免费周边、150余枚特色印章，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专程赶来，有人啊甚至从河北、天津远道而来。手账这个看似小众的爱好，正成为呢年轻人记录生活、解压社交的一个新出口。它同时也为商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与消费的热度。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5: 你挑两个吧，
6: 有一个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7: 我们没有了。
8: 走进中关村大荣城东区，一排排摊位沿着中庭和连廊铺开，贴纸、便签、胶带、印章琳琅满目，从软萌治愈到复古抽象，画风各异的原创设计让人挪不开眼。有人拿着手杖挨个盖章，有人手举刚买到的限定款拍照发朋友圈。这里不像商场，更像是一场手杖人的节日。入坑手账2-3年的张女士说，
9: 通州那边能有2个小时，我每次都专程来，他只要有一次手账集市大概都会花300块钱左右，刚开始可能会买一些贴纸比较多，然后现在开始买印章，就是每次录一个坑会花很多钱。
8: 手账原指用来记事的本子，集日常安排、阅读心得、收入支出、旅行记录等于一身，满足了实用性后，手绘插画、彩色胶带、贴纸等装饰品应运而生。手账从普通的记事本变身为制作精美的叙事诗，逐渐形成一种手账文化，爱好者们被称为手账人。对小汪来说，手账更像是一个记忆收纳盒，
7: 一个是很治愈，一个是我能把我想记录的东西真正的就是写在我的本上，然后看这个手账的时候我能回忆起来那个瞬间吧。
8: 除了各类手账用品，手机气囊支架、擦手巾、帆布包等 IP 衍生品同样抢手。据了解，这次市集分2期举办，4月30号到5月2号是第一期，5月3号到5月5号是第二期，2期摊位完全不同，加起来超过200家。不少手账人干脆计划来2次， 于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10: 感觉整体逛下来觉得还不错，而且感觉就是手账人进入了天堂的感觉。其实我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在做手账，不过现在已经30多岁了，就是依然保持着做手账的习惯。比如说像我每天9点多下班到家之后，我都会做到12点，不知道这个时间慢慢流逝了，很解压。
8: 现场人潮涌动，消费热情高涨，不少产品都已售罄。摊主杨女士指了指原本满当当的货架，笑着说，
11: 来的时候是有这一架子的，到今天第3天已经只剩下寥寥几张。

0: 不少粉丝，但线下的温度始终无法代替。
1: 这一次有一些新品，因为是带过来首发的，然后它就是可能已经卖完了。还有那个从隔壁省特意跑过来的顾客宝宝，他们给我昨天带了那个信，然后昨天我回酒店的时候就一边看一边哭，会有戒断反应，因为每次跟大家线下见面的时候会特别特别开心。
0: 对于手账店主和爱好者来说，线下集市不只是交易场所，更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网友面基。盖章、交换贴纸、分享拼贴灵感，小小的摊位前，陌生人的距离被不断拉近。Hello， 手账集市项目经理小樱花介绍道：
2: 我们每一期会给大家准备20000+的一个礼品，例如内页啊、回页壳啊、印章啊。然后我们主要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年轻的女性，也是跟大荣城的客群，然后也是相匹配的。
0: 逛完市集再吃个饭、逛个店，已经成为不少手账人的标配，也实实在在地拉动了商场的消费。北京中关村大荣城工作人员付小博介绍道：
3: 目前客流的话提升也是蛮大的，基本上能涨幅个10%。
0: 今年五一，北京各大商圈纷纷融合特色集市，为市民提供逛吃玩一站式体验。798艺术区的野艺野生活节以萌宠社交和露天电影打造文艺聚会，宛平城的万物多巴胺节用高饱和色彩点燃年轻潮流，这些创意十足的市集为假日经济注入了鲜活而持久的动力。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一号，2026年全国全民体能大赛北京站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比赛日呢，涵盖了综合体能和技能闯关两个项目，共设12个组别。参赛的运动员年龄跨度从5周岁到60周岁，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体能爱好者的参赛需求。
5: 那经过激烈的角逐呢，决出了个人精英组和个人赛公开组男女以及团体的男女混双组、青少年组等奖项的前三名。金门小将 NRG 综合体能训练是分获了青少年最强战队、成年组最强战队的一个称号。
4: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于五一期间登陆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昨天的开赛仪式融汇了非遗民俗、国粹京剧与人形机器人表演，以北京中轴线文化为底色，叠加声光电、AR 等科技创新演绎，让京味古韵碰撞现代科技，为赛事拉开了唯美的序幕。那么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6: 以北京中轴线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古都风情、京剧、潮流演绎同台交。
7: 天坛我们融入了非遗当中的这个空竹，还有这个花棍儿，同时也是希望在天坛的这个地标里边来展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大众健身的一些内容在里边，然后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叔叔阿姨来展示，完全展示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风貌的样子。我们的第二趴呢是放在了故宫，我们融合了那个京剧刀马旦里边耍花枪的一些元素，同时也会在投影当中进行一些地标性的

0: 场门，在这一趴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入场门的造型转换成我们这个水立方那个外形泡泡的这种结构，然后同时会引出我们的四台机器人，小 K1 的机器人，然后他们会展示这个现代的这种舞蹈，并且和我们街舞的演员来共同完成这最后一趴的这个节目内容。
1: 体育展示团队依据不同赛项定制专属灯光秀，引入 AR 互动玩法，实时展示观众头像，强化参赛参与感，以宫墙红碰撞水立方蓝的光影配色，尽显京城底蕴和双奥气质。在运动员的入场区增设了大屏，融入了景泰蓝国风设计，同时为每位运动员定制了中国风的出场动画。体育展示团队总导演刘宇文介绍，
2: 我们也是

0: 特色的相应的元素，那也是想向这个国际的运动员传达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相应的文化。
1: 昨天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入了第二个比赛日，在男子三米板的较量中，王宗源和郑九元包揽了这一项目的冠亚军。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2: 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单人项目沿用了世界泳联在2025年世界杯总决赛期间推出的新赛制，12名选手在预赛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晋级半决赛。进入半决赛的六名选手分为两组，每组前两名进入决赛。半决赛阶段采用累计积分制，选手需将预赛得分与剩余动作得分相加，每组前两名共四人闯入最终决赛。决赛中，预赛和半决赛所得分数清零，四名选手完成全部规定动作，以总分决定冠军归属。这一赛制彻底打破了传统，极大地增强了比赛的偶然性和观赏性。这就意味着闯入决赛的男选手需要在两个小时内完成12轮动作，这也对运动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宗源表示，
3: 但是这也是一个对于所有运动员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要在两个小时之内跳12轮动作，这让自己和所有的运动员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能上的一个支撑吧。所以在决赛当中，我们确实能感受到各位选手的体能会有一些下降吧，确实这也是新的体验，我也相信我们会在未来甚至这种比赛的赛制会越来越好，更会更加的去完善。
2: 半决赛阶段，王宗源和郑九元分别位列各组第一，成功闯入决赛。决赛的四名选手包括王宗源、郑九元以及墨西哥选手伊瓦拉和法国选手布耶。王宗源在决赛中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健，最后一跳 109C 获得了 102.60 的高分，最终以 544.35 分夺得冠军。郑九元以 500.50 分获得亚军，墨西哥选手伊瓦拉以 480.50 分收获季军。赛后王宗源表示，
3: 也是非常开心，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确实大家都已经发挥出了百分百的实力，在这样的比赛中，这么强大的竞争环境下，能让我们各自顶住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展现出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比赛内容。
2: 王宗源也表示，希望通过比赛发现自己的不足，更加精进自己的动作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3: 这次总决赛也告一段落，首先也是要在细细的研究这个比赛中出现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动作上的质量的问题，还有体能上的问题，然后后续呢也会慢慢的逐渐恢复，还有一个就是心态上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去努力吧。然后后续呢也慢慢面临到今年的亚运会当中，我也会去向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进。我也相信保持这个热情，保持专注，我也相信未来的比赛或者是甚至训练当中会有更好的饱满的精神去面临所有的困难。
2: 郑九元称今天的表现有点可惜，下一步要努力通过选拔赛争取参加亚运会。
4: 赛前预期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可以500往上走一点，就刚刚好500，那个5156太可惜了。下一步先把选拔赛比好，然后有机会参加亚运会就把亚运会变大好。
5: 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女子单人三米板的决赛当中，中国姐妹花陈佳、陈艺文上演了巅峰对决。陈佳在最后一跳实现了极限反超，最终是成功实现卫冕，陈艺文获得了亚军，澳大利亚名将基尼获得铜牌。5月1号陈佳、陈艺文组合在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当中夺冠。
1: 15岁的小将蒋林静代表中国队独自出战女子10米跳台的比赛，虽然大赛经验并不丰富，但是蒋林静还是以沉稳表现摘得金牌。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2: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10米跳台的比赛，原计划由崔佳希和蒋林静两位小将代表中国队出战，由于崔佳希因伤退赛，15岁的小花蒋林静独挑大梁出战女子10米跳台。女子10米跳台作为中国跳水队的传统优势项目，在大赛中一般都会有双保险的配置。这一次初出茅庐的蒋林静便要在国际大赛中独守女子10米跳台。蒋林静称没想那么多，还是

0: 要先做好自己。
1: 这种我觉得还是相信自己吧，还是挑好自己就好。
0: 蒋林静在预赛和半决赛都顺利晋级，决赛的四名选手包括蒋林静、俄罗斯选手科南内辛娜、美国选手尼代以及德国选手普法伊夫。前两跳过后，蒋林静以 155.10 分暂时领先。第三跳他高质量完成的难度系数为 3.3 的 207C， 有裁判打出了满分10分。这一跳蒋林静获得了 94.05 分。最终蒋林静以总成绩 397.95 分获得冠军，领先亚军科南内辛娜近80分。赛后蒋林静表示，这个世界冠军会给自己更多动力。
1: 我觉得表现的真的我觉得很一般，因为没有真的没有跳出自己本该有的水平。可能也是一种经验吧，一种考验。我觉得这个世界冠军吧，也是给我后面的训练，给我后面的比赛带来了比较好的动力吧。
0: 蒋林静即将面对亚运会选拔赛，她也希望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稳定性。
1: 亚运会的选拔，我觉得还是先提高自己本身的动作质量，提高自己在比赛中发挥出自己水平的稳定性的心态，还有动作的稳定性吧。
2: 当地时间5月2号，在丹麦举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决赛圈比赛半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队以3-0横扫对手丹麦队，中国女队呢同样以3-0击败日本队，携手挺进决赛。5月3号，中国女队将向队史第17座尤伯杯冠军奖杯发起冲击，对手呢是安喜莹领衔的韩国队。
3: 当地时间2号，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种子排位赛的第二轮争夺当中，中国队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哈。女队3-0战胜中国台北队，迎来了2连胜，男队1-3负于韩国队。
2: 女队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并未出战，首盘比赛呢快慢直落3局。

0: 在男队方面呢，王楚钦与张宇臻是并没有出场。中国队的林诗栋以3-0战胜了金章元，拿下第一分。那随后呢，梁靖昆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吴俊成连扳三局。第三盘周启豪1-3负于了安宰贤，接下来了林诗栋将会再次上阵，1-3是不敌吴俊成。
1: 中国男女队3号将分别对阵瑞典队和韩国队。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的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个冠军。
1: 那么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以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第三位，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三。驾驶雅马哈赛车的阿雷纳斯恩区分获第二三名，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索洛第15位完赛，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位列第16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好，接下来呢，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先来关注一下，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不少传统轻工业的企业普遍走上了创新升级之路，一批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是集中亮相，持续吸引了全球采购商的关注，推动了传统轻工业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来攀升，以创新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在男女装展区，一件搭载碳纳米芯片的智能棉服，通过手机操作即可轻松实现分区控温。可充气调温的外套，通过充放器即可适应温差变化，实现了一件衣服穿四季的轻便体验。
4: 我们的研发一开始就是瞄准全球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像智能温控服装，专门配饰北欧严寒、中东大温差、南方湿冷等各种天气。
3: 在文具展区，一支会思考的智能笔吸引了采购商的目光，它能够在纸上书写的同时，通过搭载的 AI 智能模块实现实时翻译对话、自动整理要点等功能，将跨语言沟通和会议记录变得轻松高效，做到一笔双用。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这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相当突破。
0: 那么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细泊系统三部分来组成的。风机叶轮直径是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
1: 三峡领航号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了主动压载系统，在风机日常运行时呢，该系统可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的姿态。其首次应用的66千伏国产动态海缆采用波形结构设计，那么通过合理布置浮力块和重力块，加装防弯保护装置等措施，确保海缆在水中保持安全的形态。
0: 再来关注深江铁路深圳机场东站首块底板浇筑工作昨天完成，浇筑面积达1928平方米，混凝土方量达到了4560方。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实现，标志着深圳机场东站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的快车道，为后续工程推进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晚上，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0: 那据了解呢，美方先前是提出了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做出回应。那伊方在最新方案当中是提出了14点的提议，美国在其倡议当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是伊朗强调所有问题呢都应该在30天内解决，而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1: 伊朗方面提议的主要内容呢，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

0: 是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0: 当天稍早时呢，特朗普在登上空军一号前表示，将稍后对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来做出相关的说明。此前伊朗方面有消息显示，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包含14项内容的方案，以回应美国此前提出的9项提议。
1: 另外有消息显示呢，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否决了一项伊朗的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呢，为期三周的停火基本维持现状。
0: 此外呢，特朗普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呢是位于波斯湾的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
1: 另外，根据美国方面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0: 另外，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伊朗呢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的官员则表示称，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是在实现永久停火之前，伊朗是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的。
1: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在当地时间的这个5月3号，根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与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以发动的军事行动当中，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是被袭击，11所学校完全被毁，1489所学校和教育单位在部分或全部受损或者是被破坏。目前呢，其中969个单位已经修复，并且是重新投入了教育体系当中。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

0: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1: 当地时间5月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
2: 那么再来关注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说，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了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这个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
1: 从4月17号起，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造成了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再来关注在当地时间的5月2号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选举接近完成，目前候选人仅剩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哈利勒哈亚以及哈马斯的海外办事处负责人哈利德麦沙阿勒两个人，预计新任的领导人将会在本周内宣布。
1: 消息人士表示呢，加沙地带方面已完成相关投票，这是该组织内部选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进展。与此同时，约旦河西岸及海外地区的投票安排也在推进当中。
2: 截至目前，哈马斯官方尚未证实相关的消息。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当地时间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大幅削减在德驻军，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此前五角大楼5月1号曾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该决定。该决定呢，源于美国对欧洲军事部署的评估，也与近期美欧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加剧有关。德国总理默茨此前批评美国在对伊朗行动中遭受蒙羞，引发双方摩擦升级。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则淡化此举影响，称撤军可以预见，并表示这一凸显欧洲需要承担更多自身安全责任。
2: 再来关注在当地时间的5月2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
1: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呢，德国已经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的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了相当支持。
2: 那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的评估，并与国会以及盟友进行一个密切的协调。
1: 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当地时间5月2号表示，北约正在和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呢，这一调整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的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发言人表示，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一致。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了新
1: 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
2: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号表示，美国国防部的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

0: 营的驻军，撤军工作呢将会在未来的6到12个月来完成。那么除了德国之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还曾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没有能够给予应有的支持，并且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的美军。那这一系列举措背后反映出了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请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1: 美国的这个举动啊，背景呢是从去年美国新任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上任以后呢，他就准备在美军系统内呢推行这个改革，主要的方向呢是针对美国陆军的改革，其中呢就是要分阶段的逐步的削减美国呢在海外的军事驻扎。所以我想美国啊撤出在欧洲的驻军，首先是美军改革的一部分。无论接下来啊美欧双方在北约框架内啊如何就在欧洲驻军的问题啊进行博弈，

出部分租金的方式，来迫使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所谓的房屋责任。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欧洲一些国家对美国这个政策和举动的表现呢相对平静。我想主要原因呢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不再是一个所谓可靠的盟友，而且美国呢不断的要在军事和防务上转嫁和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做法，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越来越习以为常。对于未来欧美之间在军事防务上的关系，我想还要看美国这一轮的这个举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起一个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

0: 这个层面，无论是在北约框架还是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双方呢都会处于一个不断的博弈、不断的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对欧盟发起的新一轮的这个关税威胁。当地时间的5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了它的不可靠性。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德国多位经济学家当地时间2号表示，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来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会提高到 25%， 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会不会有关税。
2: 视线最后我们转向亚洲，今天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呢，大批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那么现行日本宪法是在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相关的手段。那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而近年来呢，日本政府推进了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和担忧。
2: 好，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到了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许可，责任编辑张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担当书写。
2: 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3: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5: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对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对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3: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000。

0: 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3: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4: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5: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4: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6: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0: 保持旺盛功能的训练效果，在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1: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

0: 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
3: 终结最残暴的。
4: 东京审判是对反战争罪和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

0: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

0: 就是想问您是不是长出来了、
1: 其实呢它不是左肝长出来了，是右肝，右肝会变大、
0: 哦、
1: 所以呢你把左肝切了，左肝的这个血管、
0: 嗯、
1: 胆管其实都没了，
0: 没了。
1: 那么右肝呢其实它只有两根管道、
0: 嗯、
1: 就出肝的只有两根静脉、
0: 嗯、
1: 入肝的话只有一个右侧的门脉的这么一个血管和动脉的血管、
0: 嗯、
1: 所以整体呢它的管道结构是变少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肝脏会变大，功能也会变得这个跟以前差不了太多、
0: 嗯、
1: 但是如果一旦复发它的位置啊、
0: 嗯、
1: 长在这个大血管边上就非常棘手，它只要长在肝实质里边、
0: 哦、
1: 我们还有多次的机会去做这个肝脏的手术、
0: 嗯、
1: 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库里边最多有做4次5次手术的，
0: 天哪，
1: 还活着的，十多年了还活着的，
0: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医学的不断的进步啊，像北大肿瘤医院有这么高超的技术啊，就是做这么多次的肝脏的切除手术，
1: 是的
0: 啊，这个效果还挺好，是吧？
1: 对，是的、
0: 啊、
1: 就是它只要有机会给你机会去做手术，就说明他的肿瘤的生物性行为比较好啊。那么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肠癌肝转移病人肝上有20个病灶，我们呢把肠和肝那么不管是分期同期给它切掉了，切完之后呢可能几个月或者说不到一年的时间，病人就肝上又出来病灶
0: 又复发了，
1: 对，他出来有可能是多发的。那么其实出来越多的话呢，你后边

0: 看到几个韩国人，然后就给这个猪去做这个肝脏的手术，而做一半就看韩国人在那叫唤，最后发现这个大血管捅破了，猪很快就不行了。
1: 所以这个还是其实就是有各有利弊
0: 对，
1: 但是得看这个肝脏的这些情况、啊。
0: 是的，
1: 所有的就是比如说肠癌的肝转移，有没有那种没有手术机会的？就是它转移了之后没有机会。
0: 有的，因为肠癌肝转移呢，首先我们来了之后，我们第一步是要判断。要判断它肝上能不能切，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把它分成可切除、不可切除，如果说呢可切除的，我们就稍微打一打化疗，就做手术，或者不打化疗，直接做手术，做完再打化疗都行，但如果是不可切除的，我们也要判断，比如说肝上病灶多少个，我们做了最多了，做了我这儿做了最多103个病灶，
1: 103个，
0: 对的，所以
1: 那满肝是不是都是病灶？
0: 对，所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复查 CT 啊，那肝上面就全是表面是坑，身旁就是消融的各种这种就是低密度的病灶。对，所以呢，这个来了之后，如果不可切除的，我们会判断一下，它这个会不会以后缩小了，有机会去做手术。对，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可能都会有机会，所以我们一般呢就会跟他做一基因检测，然后跟他去打化疗。
1: 哎，
0: 化疗的疗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化疗疗效很好的话，那我们一般呢可能会打2个月、打4个月，甚至打半年以上都有可能，让他尽量缩一缩。对，然后呢我们再去做手术会比较安全。但是我们也碰到这个打化疗效果不好的，即使现在用最强的方案，甚至加靶向药去做化疗。他最后呢效果也不好，那这一部分人那最后呢就可能归到我们就像您说的药物治疗，去维持他的生存。像这种情况，即使用最强的方案做化疗，他还在进展，那么这种情况他的生存性一般都非常不乐观，
1: 非常不乐观啊。
0: 对，
1: 但是现在据说这2年的这个免疫疗法特别好啊，这个
0: 是的，
1: 在这方面是不是也是这个效果挺显著的
0: 啊？对，所以刚才我就谈到了，就是咱们这个肠癌肝转移的患者一定要去做基因检测，基因检测呢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些特殊基因突变，比如说我们说 RAS 啊、BRAF 啊，那么这个呢都是常规的。我们还会看，比如像这个 HER2 有没有扩增啊，然后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它是不是一个微微性不稳定的这种状态。如果说它是一个微微性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包括单免疫，包括双免疫现在用的更多一些。
1: 是，
0: 对，那这个双免疫用完之后呢，很多的患者他能够免除手术，就最后呢。你通过这种药物治疗，它能够让这个就是肿瘤啊，最后完全坏死。对，如果病人的这个肝上的肿瘤，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有50个
1: 啊，
0: 对，然后呢，你做手术吧，付出的创伤也非常大，还不一定做得干净。那这个时候你干脆你就用这个双免疫治疗，让它的这个肿瘤尽量去坏死。坏死完之后呢？你说我不放心，你可以做腹腔镜的手术，微创把表面的切几个，我们送一下这个检查，如果病理报就是一个完全坏死，那剩下的身旁我们就不动它了。所以现在随着药物治疗进展，有很多的患者其实呢是手术呢可以不做，或者手术呢做得越来越小，反而呢用药物的治疗呢，它的这个生存期会非常长。
1: 对，就是给更多的人更多的机会，
0: 哎、对
1: 吧？各种各样减少痛苦的一些机会啊，包括有些据说是偶联的啊，就是化疗也有，然后免疫也有，都上了。
0: 对，您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一个药叫抗体偶联的药物啊，它叫 ADC 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肿瘤，它表面它总有一些标志物。对，那好，那我针对这个标志物呢，哎，我开发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呢，一端呢是连着这个标志物的，那一端是连着一个化疗药的。那好，那么这个药进去之后呢，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我们的一个配体啊，它会拖着这个化疗药物直接就连接到这个癌细胞的表面这个抗原上边。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就是直接的把这个药物呢吞到肿瘤细胞里边，然后去起一个是杀灭肿瘤的作用。目前呢，像抗 HER2 的药物，因为我们肠癌肝转移，由于部分患者会 HER2 的扩增，然后呢，我们会用这种 ADC 的药物去做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是，所以您看现在的药物是越来越多啊，这个医学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在面对肠癌的肝转移当中呢，可能也是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啊。目前情况下，像刚才提到了说，新辅助治疗也罢，然后就是有这个后续的这个辅助治疗也罢，现在的就是如果一个新的病人问您啊，说这个金教授，咱这个 肠癌的肝转移啊，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这个五年生存期或者预后能达到一个比您刚入职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大的进步了
0: 啊？对的对的对的对，确实是这样啊。首先呢，我们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去出去跟这个同行交流，讲这个结直肠肝转移，然后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它的一个预后，那会儿呢我们经常会报五年的生存率大概会在40%-50%，那么这么一个数据，中国的生存期呢大概40多个月，对，但是呢在2021年吧，应该是芬兰它有一个全国的这么一个统计分析啊，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明显的比现在呢，比我们之前的认知会有提升。他们报的呢，就是如果一个肠癌肝转移的患者，他初始不管可切除还是不可切除，你都不做手术，就做药物治疗，生存期大概20个月左右。
1: 哦，
0: 对，但是呢，你通过药物治疗，让不可切除变成可切除，或者本身可切除呢也做了手术，把手术切干净了，他的中位生存期大概是80个月。那这个时间
1: 就是翻了4倍，
0: 哎，对，
1: 对啊，
0: 对，那就得将近7年的时间，这非常非常这个长的。它中间还有一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病灶呢大部分都处理掉了，然后还残留一点点的，他们叫 R2 的切除，就是会残留一点病灶了。这个生存期大概也在40多个月，所以这个数据呢是比之前有明显提升的啊。其实我们自己呢也统计了我们科的一个数据啊，我们大概在2023年年底2000多例的肠癌肝转移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10年的生存率是35%。对，因为这个数据在国外呢，他们之前报的大概在20%多。
1: 咱们还要比这个国外的要更多一些，高一些。
0: 高的话呢，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更专业了啊，然后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是更重要，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咱们药物治疗的进展，包括基因检测的出现，我们能够更精准的去判断它哪个基因有突变，更好的去用药。所以这样呢，有更多的患者呢，他有一个更长时间的生
1: 获益啊。
0: 对，是的，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医学的进步之后，我们觉得不光是药物的进步，还包括像您这样的外科专家，手术方式的不断的进步啊，
0: 对
1: 啊，这个让我们的这个获益会更长一些。但有没有一些患者想问，就是金教授说这个，哎，我这个肝上边是应该要做手术啊，然后呢，但是呢，就像刚才您说的，能切不太干净啊，但是呢，切总比不切好一些，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一般是这样哈。原则上来说，我们呢要做还是尽量做干净，
1: 做干净。
0: 除非你刚开始规划就是分两步做。我第一步呢，先把左肝弄干净，然后呢，再通过一些手段让左肝变大。变到2期呢，我再右肝整个拿掉。对，这是就是我们叫规划的，就是两步去切肝的这种方式。那么一般情况下，一步去做肝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肝上病灶处理干净了，表浅的切除，深方的消融。然后呢，极个别的病灶我们会留下来，然后呢2期去做放疗。放疗也是一个手段。
1: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每个人的选，就是选择，然后看最大的获益了。
0: 对，要看具体情况，
1: 具体
0: 分析。
1: 这个肝脏，因为我们见过，比如说动物肝脏啊，包括我也见过一些，都是特别锐利的、鲜红的，然后那个有弹性的。
0: 对的。
1: 它上边真是有好多病灶的时候，都要把它全部一个揪下来、切下来之后，其实表面是坑坑洼洼的，是那样的。
0: 对的，是这样。就是咱们正常人肝脏呢，跟这个动物的肝脏去比啊，还是要差一点哈。因为动物的肝脏毕竟这个
1: 吃草的吃，
0: 它不单是吃草的东西，就是它毕竟是个健康的动物，所以它宰杀之后呢，出现这肝脏是非常好的。咱们人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不管是因为那个饮食的因素啊，还是因为有肝炎的因素啊，还是因为喝酒啊，还是说糖尿病等等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什么呢？肝脏出现一些就是我们叫肝损伤的问题，包括化疗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肝脏有时候会变得非常的蓝，有时候会变得非常的黄。对，蓝的话就说明血管可能回流有问题，然后黄的话就说明它可能是有脂肪肝这种情况。对，那么所以要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这个肝脏就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好看了。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手术去做的时候呢，表浅呢肯定会挖出很多坑来。对，大坑小坑都有，因为这种坑啊一般很难长平，
1: 很难长平。
0: 对，深方一做消融，深方又跟那个什么，就跟那个石榴的这个字儿一样，所以它深方也做了消融。所以我们一般做完手术去复查一个 CT 啊，就发现表面是坑，深方都是一些洞。肝脏它有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代偿功能。然后加喝酒都自己去切一半肝脏，甚至说
1: 咱就说不好的结局是因为肝脏导致的这个结局，
0: 一般不会，
1: 一般不会，
0: 一般不会。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金克敏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肠癌的肝转移的话题哈。其实肠癌高发哈，然后呢，我们觉得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出现这样的这个疾病。

0: 病。但是如果罹患了这些病，就是咱们一直在说早发现早诊断是一个最好的实际情况，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当然了，现在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进步，即使出现了这个肝转移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手术的机会啊，
1: 是的，
0: 能够挽救这个生命啊。啊，但多说两句，就是这个肠癌的不光肝转移，骨也转移，其他地方也转移，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可能就是不同的科室要不同的来做一个这个联合的这个
1: 对
0: 了，对
1: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肠癌呢，首先最常见的是肝转移，其次是肺转移，
0: 肺转移，
1: 对，然后呢才是像腹腔的淋巴结转移和腹膜转移，那这里边呢，可能预后最好的是肺转移，对，我们见过呢就是直肠癌，然后呢不转到肝，直接转到肺的，那么他做完手术之后呢，他的一个预后啊，或者我们叫生存期，是比肠癌肝转移做完手术还要好的，
0: 还要好的
1: 、对，但是像淋巴结转移腹膜转移它就会差一些
0: 啊，
1: 但是因为肠癌整体啊，它的这个生物学行为比较好，所以呢我们一般都会在化疗有效的前提之下去积极的去做这个肺转移啊，包括淋巴结转移啊，包括腹膜转移的一个手术。
0: 哎，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及时去咨询专业的大夫啊。
1: 是的。
0: 现在是不是今后这个，比如说不管它什么转移到什么部位的，应该是一个多学科的联合会诊，
1: 对
0: 吧？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医院呢也是很早很早，我记得疫情之前就开始开展这个 MDT 的会诊。因为一个患者他得了一个肠癌，如果发生了转移，他一会儿看这个胃肠外科，一会儿看消化肿瘤内科，是不是？一会儿要看肝脑外科，一会儿还要看这个，比如说影像科啊，或者是看病理科，他要跑一圈下来，可能时间会非常长，
0: 对，
1: 最后的信息呢还没法达成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专家一块儿呢请过来，就在一个屋子里边，然后呢去商量，然后呢达成一个一致，然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给患者定一个最合理的方案。
0: 哎，所以现在的医疗更多的是一些精准医疗、个性化的治疗，也是一个刚才提到的多学科的一个医疗啊。
1: 是的，
0: 也是非常感谢金科敏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科普。希望能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我想了想说我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自然中和他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账市集成五一消费新宠，五一假期前三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601.80万人次，密云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开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五一假期，北京中关村大荣城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Hello 手账集市，200多个手账摊位，20000多份免费周边，150余枚特色印章，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专程赶来，有人甚至从河北、天津远道而来。手账这个看似小众的爱好，正成为年轻人记录生活、解压社交的新出口，也为商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与消费热度。今天的五一逛吃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1: 你挑两个吧。有一个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2: 我们没有了。
3: 走进中关村大荣城东区，一排排摊位沿着中庭和连廊铺开，贴纸、便签、胶带、印章琳琅满目，从软萌治愈到复古抽象，画风各异的原创设计让人挪不开眼。有人拿着手杖挨个盖章，

0: 为假日经济注入了鲜活而持久的动力。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前三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 601.80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7.1%。 5月3号当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 209.82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 19.64万人次，颐和园 19.40万人次，八达岭130风景名胜区 9.22 万人次，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新闻广播消息，五一期间正是来密云看海的好光景。在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一场独特的花海正悄然酝酿。5月2日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在村里盛情启幕，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据介绍，每年5月中上旬，苏家峪村这棵高约13米的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满树白花如雪，呈现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10天左右。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0: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 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梁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

0: 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35，中超第十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走出低谷，拭目以待。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5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二阶段赛事将参赛队伍划分为 AB 两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0: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科学还原妙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为您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在科技领域发生的新鲜事儿。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近日为了积极响应工信部普惠算力专项行动号召，落实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模式，中国移动北京公司正式推出了面向个人用户的算力 Token 套餐，以 Token 计费、按需付费的新粮纲，推动 AI 算力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成为人人可及、人人用得起的普惠服务。根据北京移动介绍，这次推出的算力 Token 套餐主打一站式服务，旨在解决用户使用 AI 服务时面临的本地部署复杂、算力成本偏高、数据安全存优等难题。对于已经有云电脑的客户，可购买最低5.99元的算力次包，也有低至24.99元的算力月包，而每个月呢，可以让用户使用10,000,000 Tokens 的算力。对于没有云电脑的客户，北京移动推出了内置 Open Cloud 的云电脑融合套餐，无需自行部署环境，开机即用，而且像 DeepSeek V3.2、千问3 Max 等主流的通用大语言模型都支持，所有计算和数据都在移动云端完成，与本地设备物理隔离，也保证了数据的使用安全。再来关注航天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任务合作项目遴选结果是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探索工作组用于开展火的激光外插光谱仪，用于开展扩线分布和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呢，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用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和资源普查等探测。着陆器呢，将搭载意大利核物理研究所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牵头研制的激光角反射器阵列，用于在火星表面布设精确基准点。从2025年4月国家航天局发布合作机遇公告后，共收到了28份合作意向。按照科学价值高、对任务支撑大、工程可实现性强、技术成熟度高的遴选原则，最终选出了以上5个合作项目。再来看看4月21号1:26，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中星4A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卫星呢，是我国新一代高通量通信卫星，通信的总容量达到了150 Gbps 以上，比传统卫星提升数倍。它搭载的多波束天线和数字透明转发器，能够灵活地调配宽带资源，

0: 态上，能够在
1: 是都需要规划设计的、哎、所以就是建筑技术、哦、哪些叫建筑技术呢？比如说我们的采暖，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制冷，这些都是建筑技术，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光照，对吧？嗯、房间啊，装修成什么样的啊色调啊，是温馨的这个红色调呢？哎，还是清爽的蓝色调或者等等，
0: 嗯，
1: 这些其实都是建筑技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建筑学是有四个专业方向，就是建筑、规划、景观、技术，
0: 哎，
1: 然后这四个方面呢，构成一个学科体系，就是吴良镛院士所提到的啊，创建的人居环境科学。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教学科研的体系都是围绕着这个来的。
0: 嗯，你看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就是澄清了一个误区哈，就是不太了解的外行人可能一提到建筑学院就想窄了啊，觉得只是搞这个建筑设计啊。但其实刚才党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围绕着我们人居环境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随着我们新的技术的这种不断出现，建筑学院下面四大领域和方向，其实也可以给那些现在的学子们哈，就提供一个参考啊、您可以对照，如果对哪个方向比较感兴趣啊，如果您的水平又够，也可以报考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啊，然后去系统的好好的学习一下。追问党老师，您最初是怎么跟这个领域结缘的？现在您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那我看您的研究生阶段学的是地图学和遥感专业，刚才在录节目之前您也在说哈，说那个我说哎，老师是不是假期轻松一点啊？您说其实也要带着学生做很多的这种调研、社会实践活动等等。就是您先帮我们讲讲，当初您是怎么跟这个像地图学和遥感专业结缘的，然后又是怎么走进清华去在这个讲台上当一名人民教师的、
1: 嗯、啊，是这样的，我原来本科阶段学的是地理、
0: 哦、
1: 啊，是在陕西师范大学哈。那一说到地理呢，大家就想到哎，有自然地理，有人文地理，对吧？
0: 嗯，
1: 自然地理呢，其实学习的和研究的哎，就是自然的演化规律，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海好河山啊，这个它的地貌啊、地质等等，这些呢都是于自然地理的范畴、
0: 嗯、
1: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边，我们去建造城市、建造农村，对吧？还有一些个基础设施等等、
0: 嗯、
1: 这些呢就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哈、
0: 嗯、
1: 那学习这些个啊，这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话，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呢，它就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方向了。自然地理是一个方向的研究领域，人文地理是一个方向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从上一世纪80年代呢，就出现了第三个领域，就是遥感与制图，就是技术方法。
0: 哦、
1: 那我当时呢，在研究生阶段，我就选择了第三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有挑战。
0: 就您比较超前啊，就是80年代的时候，这是新出现的一个方向啊、嗯，遥感专业。可能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遥感，没有勇气就哎要去尝试一下啊。
1: 应该说是想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在本科阶段呢就有遥感方面的一些概述的课程啊、
0: 嗯、
1: 然后经过那个概述课程的学习呢，哎，就觉得这个领域非常有这个名称就叫 remote sensing， 就遥远的感知。
0: 嗯，
1: 我们当时呢其实不像今天啊，同学可能就上大学或者甚至上小学就坐飞机啊什么的知道方向。
0: 嗯，
1: 那么这个方向研究这方面最新发展的一些现代测绘的技术，就工作的时候呢就选择了煤炭部航测遥感局。那这个遥感局呢，它就是用最新

0: 工作。
1: 对，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个黄金时代，因为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对能源的需求非常的迫切，包括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可能现在的这种能源从煤炭逐渐转变到了新能源。
0: 是的，
1: 但是
0: 从化石能源到了这一个新型的清洁能源。
1: 是，所以您赶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哈，那个时候。
0: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围绕着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这个煤炭系统的信息化开展了一些工作，我们也去跑矿区下井，然后了解生产一系列的需求，然后来研发相关的信息系统，然后为咱们一些个煤矿的系统培养这个信息化的人做培训等等那么比如说大同矿务局、西山矿务局等等，我们走了很多个矿务局，给他们构建系统，然后培训他们的人员等等这样的工作。
1: 回首那个阶段，这个事情做了多少年，然后一直在
0: 从88年我研究生毕业去那个煤行工作，然后到94年我就考试进入到中科院的遥感所进行博士期间的学习那中间呢有6年的时间
1: 等于那个时间呢其实也积累了很多的这种行业的经验包括去各个矿区，然后把这些遥感技术然后给他们很好的做一些介绍然后去助力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国家能源需求的这个工作和方向。然后后来又是从中科院出来，博士毕业之后就进入到清华的吗？然后又跟建筑结缘，
0: 就是在中科院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我的专业方向就是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应用那么因为有原来在煤行工作的这样一个经验的积累，也有一些实践那么大概理解到说，把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这样一些空间技术手段，如果集成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话，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可是我自己呢只是硕士毕业，能力不够，所以呢我就考取了中科院遥感所的博士研究生，然后从事有关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研究那么在中科院遥感所3年学习当中呢就把我的原来的遥感的技术手段和新学习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的方法，然后给它集成在一起那么到博士生毕业的时候呢，当然就涉及一个怎么样给自己定位重新这个找位置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找工作的一个过程那这时候呢我就查阅，那么看看哪些方面适合于我，或者我的学习的地理学的背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方法的这样一种背景能够发挥好作用那么查阅之后呢，发现我们快速城镇化的发展是需要这些技术方法来做支撑的，那么在哪里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呢？我查阅以后呢，发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院士、毛奇志教授，然后他们在这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呢成立了一个 GIS 的研究室那么这个 GIS 研究室呢就在探索遥感 GIS 这些技术方法在城乡规划当中的应用所以呢我就大胆的写信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1: 没有什么
0: 短信，现在可能是发邮件啦、微信啦、短信啦没有，那时候我们还是写信只是九96年的到97年的事情那我就给吴良镛先生写信，我就说那边的学科发展是否需要我这样的背景的人，那么我可以申请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因为直接进清华工作这个途径大概不可能，因为清华需要考察一个人是否符合他的教学科研发展的需求那通常来讲呢，是通过做博士后，然后观察2年，根据你的这个工作的能力工作的作风然后再来做判断的所以呢我就97年毕业96年申请，然后呢经过面试，然后他们也做了各方面的调查最后呢就跟着吴良镛院士来做博士后的研究那么97年到99年就是做博士后的研究99年出站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我还应该适合于在清华从事教学科研的工作于是99年出站我就留下来工作 了。
1: 哎呦，
0: 啊、教学
1: 这、
0: 啊、
1: 对这一晃呢，在这个讲台上，在清华大学任教也就有快3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你看，党老师这样一路走过来哈、啊，让我们感觉到了这种学者型、研究型的人才，他的成长，一方面他有大胆，就是想要去接触一些新的学科方向啊，然后有很多的新的想法，想从空间看看这个地球究竟是什么样。那另一方面呢，又有不断的思考，就是当积累了一定的这个学术理论之后啊，然后又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之后，哎，去看看我的这些这个宝贵的东西和这些资源能够用在哪个方向，哪个方向又是未来发展的这个新的一个领域，哎，又去做了思考，做了沉淀之后，立马就考了中科院的博士，而且还能考上，所以也是非常有能力的。然后包括后面啊，又毛遂自荐啊，给清华大学的给吴良镛院士写了信之后呢，又是很顺当的进到了清华大学。那如果让党老师回溯一下，就您的这个30多年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个人的发展也和国家的这个时代脉络是紧密相关的？那您现在所带的这些学生，他们学的这些专业研究，在咱们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是不是又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0: 啊？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回想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哈，那么发现确实，如果我们把个人的兴趣爱好、专业的方向跟国家的发展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会是一个啊比较好的发展的路径。
1: 嗯，
0: 那我本人呢，因为从地理学这个本科出发，然后探索新技术方法的应用，随后呢又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需求，然后找到了它的应用的方向，就是把技术方法用在城乡规划啊这个领域当中来。那么其实呢，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啊学科所长，然后跟国家的需求呢相结合。那现在回想起来来看呢，确实这个结合的路子是对的啊。那么啊，不仅仅在这条发展的道路当中，同时呢也能够让自己的所学能为国家做出一些点滴的贡献来啊。那这些点滴的贡献呢，可能包含了就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科研的活动，那我们可能啊

0: 科研的项目，那科研项目的成果呢也来支撑啊我们城乡规划里边信息技术的应用。
1: 嗯，
0: 同时呢可以让我们做啊城乡规划新技术方法的启动。那我给本科生有课程，给研究生也有课程。
1: 嗯，
0: 那么这些课程呢基本上都涉及到的就是新技术方法的应用啊。
1: 哎，
0: 啊比如说本科生阶段我们给他讲的有关空间信息技术在城乡规划中的应用的课程啊，
1: 嗯，
0: 是一种概论型导论型的。那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呢，给研究生上的课呢就是有遥感的技术应用，有 GIS 的技术应用啊等等。
1: 嗯，
0: 那么每一届的毕业的同学他们后来从事了他们的这个实践工作之后，无论是在规划院、设计院还是在高校里边工作呢，都反馈出来说当时学习的技术手段啊是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1: 就学以致用 啊。
0: 对，学以致用。
1: 嗯，
0: 然后您刚才讲到说这样一些教学和科研是不是能够服务于北京的啊文化中心啊科技中心的建设呢？还真有，因为我们的毕业生呢，有些就在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些呢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些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甚至在一些个啊行政管理部门也有。
1: 嗯，
0: 他们目前呢在他们的岗位上正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吧。
1: 哎呀，这也是老师的这种骄傲哈，桃李满天下，尤其看到自己的这些学生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岗位或者是相关领域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啊贡献出来，然后为北京这座城市它未来的发展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老师会觉得非常的欣慰
0: 啊。
1: 而且刚才党老师说到承担了很多的这种项目，这个国家的一些课题，也获了不少的奖项哈，比如像中国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推广先进工作者，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等等，拿了很多的奖。这个在教学生的路上哈，也是现在还马不停蹄的啊，也带着学生假期的时候还去做一些社会实践。那这些实践是要去全国各地，比如我们去要考察，那这些实践的内容是学生来找，还是老师来找，还是对方，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全国也有一些城市有这方面的需求，会主动求助于我们这个学术界哈，说来帮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帮我们规划一下啊，这是。

0: 建构的一些个理论的技术的方法的课程体系之外，我们特别鼓励和这个强调同学开展社会实践。那这个社会实践呢，往往是就安排在假期，比如说寒假，比如说暑假啊。那这个社会实践呢，既有国内的社会实践，也有海外的社会实践啊。就国内社会实践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像您说的，有些呢是有我们的社会实践的基地啊，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机构和单位啊，那么他们可能有一些现实的需求，那我们就带着学生利用假期呢到现场去做调研，做座谈，然后再根据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所长呢，来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是办法来啊，然后再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甲方来进行讨论，哎，直接的来让这个方案呢更好的来落地等等，这是一种类型的实践啊。那还有一些呢是于专题性质的，比如说咱们国家正在推动有关这个乡村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那我们就在全国各地呢设立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工作站啊，然后呢我们会利用假期带着学生会入驻乡村振兴工作站，那么这些站呢往往是设在一个村，而且这些村呢可能正好有一些闲置的房屋，我们就把这些闲置的房屋利用起来，而且这些利用的改造设计都是由同学来做，那让同学有这样的实践的机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啊，而且在实践当中来成长啊，这是一种专题类型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近几年呢也开展有关叫海外社会实践。海外社会实践呢，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的专业呢，会设计一些这个任务和内容。那我自己呢是2023年带了一些学生呢到意大利开展海外社会实践，今年呢8月份刚刚结束的呢是在爱尔兰开展社会实践。那像我们这两次的社会实践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关遗产的保护，而且是遗产保护数字化的这种途径。那么说到遗产呢，就不仅仅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遗产，还有自然遗产。那无论是意大利还是爱尔兰，它也有自然遗产，也有文化遗产。那我们就带着同学到相关的城市，到相关的遗产地，然后来感受这些个这个遗产本身的这种特色和价值。同时呢，跟相关的高校、科研的院所，然后来交流，看看他们是如何开展有关遗产保护数字化工作的。那通过这样一种实践的活动呢，让同学们掌握一些个方法，而且呢对于我们实践的这种城市遗产地有一些基本的认知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在开阔眼界，掌握自己专业知识，如何服务于
1: 不光要在这个教室里学网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呀，包括现在我们这么便利的交通不光是读万卷书，还能行万里路，还能到爱尔兰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去实地感受一些魅力，以及发挥自己空间的一个场所。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有像这些大模型、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信息技术，把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化遗产把它活化利用传承好。也非常感谢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也希望您在您的讲台上继续发光发热，培养一波又一波的这个领军型的人才。谢谢党老师。
0: 好的，谢谢。
1: 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整点快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吟唱着曾经的辉煌，凝结着历史的记忆，被画卷描绘着，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部分航线票价低至1折，5一假期机票怎么买最划算？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

人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五一假期民航出行迎来高峰。这两天不少旅客发现五一假期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

0: 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3号降至300多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3号只要500多元。
1: 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会选择假期首尾两天出发，节中出游由于游玩的时间较短，较少。

0: 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
1: 比如提前一两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划算很多，也可以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2: 再来关注，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3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万人次，新发布的数据，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较大。再来关注，昨天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男子3米板的较量中，王宗源和郑九元包揽了这一项目的冠亚军。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3: 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单人项目沿用了世界泳联在2025年世界杯总决赛期间推出的新赛制，12名选手在预赛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晋级半决赛。进入半决赛的6名选手分为两组，每组前两名进入决赛。半决赛阶段采用累计积分制，选手需将预赛得分与剩余动作得分相加，每组前两名共4人闯入最终决赛。决赛中，预赛和半决赛所得分数清零，4名选手完成全部规定动作，以总分决定冠军归属。这一赛制彻底打破了传统，极大地增强了比赛的偶然性和观赏性。这就意味着闯入决赛的男选手需要在2个小时内完成12轮动作，这也对运动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宗源表示，
4: 但是这也是一个对于所有运动员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要在2个小时之内跳12轮动作，这让自己和所有的运动员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能上的一个支撑吧。所以在决赛当中，我们确实能感受到各位选手的体能会有一些下降吧。确实，这也是新的体验。我也相信我们会在未来，甚至这种比赛的赛制会越来越好，会更加的去完善。
3: 半决赛阶段，王宗源和郑九元分别位列各组第一，成功闯入决赛。决赛的4名选手包括王宗源、郑九元以及墨西哥选手伊瓦拉和法国选手布眼见，随后一跳 109C 获得了 102.60 的高分，最终以500个选手伊瓦拉以 480.50 分收获季军。
4: 也是非常开心，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确实大家都已经发挥出了100%的实力。在内容，
3: 王宗源也表示，希望通过比赛发现自己的不足，更加精进自己的动自己的心态。
4: 这次总决赛也告一段落，首先也是要在细细的研究这个比赛中出现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动作上的质量的问题，还有体能上的问题。然后后续呢，也会慢慢的逐渐恢复，还有一个就是心态上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去努力吧。然后后续呢，也慢慢面临到今年的亚运会当中，我也会去向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进。我也相信保持这个热情，保持专注，我也相信未来的比赛或者是甚至训练当中会有更好的饱满的精神去面临所有的困难。
3: 郑九元称，今天的表现有点可惜，下一步要努力通过选拔赛争取参加亚运会。
5: 赛前预期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可以500往上走一点，就刚刚好500。那个5156太可惜了。
6: 下一步先把选拔赛比好，然后有机会参加亚运会就把亚运会变得好。
2: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

0: 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
3: 都市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6: 虚透了，
3: 上年纪
7: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五一假期，无论是出门游玩还是在家休息，很多人少不了熬夜。第二天早上起来，黑眼圈、脸肿、出油、毛孔粗大、脸色暗沉，这就是常说的熬夜垮脸。从中医角度看，熬夜不只是疲劳，而是打乱了身体的阴阳平衡，耗伤了脏腑的气血。今天我们就教您通过观察自己的脸色和皮肤状态，判断到底是哪一个脏器出了问题，并送上对应的代茶饮方案，帮您亡阳补牢，由内而外调出好气色。
9: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于浩。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那个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大夫。哎，我们又见面啦。
9: 又见面了。这个今天呢，这一集呢，和孟大夫商量跟大伙聊点嘛。哎，想一想，这个如果说出门在外游玩的朋友啊，我估计这觉睡得能不错，他累呀。
10: 有可能换地儿了睡不着。
9: 是吧？那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可能就刷刷手机，或者说呢，这几天已经跟家养的精神足满的各位，您没出去的，今天可能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慢呢？那么还是怎么打发时间呢？哎，刷刷手机，平常的没玩没看的剧补一补。
10: 对，追追剧，追追这些综艺节目，可能对，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因为工作太忙了，就是早八晚八，甚至对，就感觉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时间特别少，所以有的时候我跟这个患者说你早点睡，但是梦到。到家就是洗洗涮涮都收拾完了，他说人特别少，他说我特别不舍得睡，他说我每天再忙，哪怕到12:01了，我就觉得那段时间是我特别难得的一个，对，属于我自己的放松的这么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其实也非常能理解。所以那到了五一，有可能终于出去玩的朋友们啊，可能就像于老师说的，换了个地儿，要么就睡得很好，也有可能觉得换地儿睡不着。

0: 儿出现了，眼睛肿了，脸肿了，对吧？这毛孔也脸上起油了，这毛孔也大了。反正我是药液，这毛孔这个粗大，同时脸上容易起油。
1: 那都是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都能炒白菜了。
0: 对，啊，煎鸡蛋。所以
1: 稍微的有点没食欲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想，这个皮肤也暗沉了，这个脸又肿了，眼圈再有点黑眼圈，这法令纹再一加粗，再毛孔也
1: 显老，
0: 对，人就特别容易显老。所以就特别经典的，我们说叫熬夜垮脸，是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说我熬夜垮脸就是没睡好嘛，我加点补觉，我敷个面膜啊，是不是能缓解？
1: 那不是吗？
0: 但其实不是的，因为从中医对身体的伤害，其不是远远说我疲劳，或者说我脸什么，我简简单从外边敷个面膜，它就一定能够好转起来呢？它一定程度，就一定程度肯定是有改善的，体的阴阳平衡，面部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个晴雨，不能只做表面功夫。你说我每天就熬到3点敷个面膜，我那其实它，你说我怎么感觉面膜效果不好？也未必是面膜效果不好，是因为您在做表面功夫啊。您那么我们这脸垮了，脸色不好看，因为确实有很多小。大夫说，我说在我眼里感觉你们都跟孩子一样。
1: 首先孟大夫还带学生呢嘛，所以说看着很多都像自己学生样子啊。
0: 对，都感觉哎呀，觉得年轻，所以就是人家说你看我脸色不好看，最近说我最近那脸都肿了，我真的会有小姑娘说我脸都肿了，觉得我在喝咖啡，我每天都喝咖啡去水肿，然后我还敷面膜，我感觉脸还是黄。那其实这个说明的就是啥？其实就是身体是你的内脏才是这个根本的。我们说脸上的这个颜色其实就是内在透映出来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才说这种面部状态是晴雨表。所以那么我们要改善垮脸，是不是不能只从敷面膜开始？我们要从内调理，我们要找准您的根源。对，我们这个时候由内而外啊，对症好，才能够啊从内而外的调出水润好气色。
1: 那真的不容易。你看，其实老祖宗传过来的，包括我们今天的都明白，说看着人脸色不好，都会多问两句，最近是不是累着了呀？有没有什么有小灾小病啊？捂的啊，他其实有这个道理，但大家不哎，看脸色不好，大概率就是
0: 是不是望就是看嘛？看的其实，但能看到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人的脸色，看出来是一眼，他就会就是觉得这个，他其实会有一种感觉，因为有的别人来这儿，我说对，就有的我说咱吃点中药调整一下，有的别人来这儿，我看他第一眼就那种大夫的那种经验上的第六感，我说不行，我说您今天需要查一个什么检查，我说我觉得你这个脸色不对。两次，第一次一个病人来就是男性，面色黄白，就是真的是那种灰土色。我说你脸色不对，然后我说您必须得去做个这个血常规。他说我是来看头晕的，您给我看看头晕。我说不对，我说你脸色不对，必须得去查这个血常规。查了有血色素3克，
1: 哎呦，
0: 然后赶紧去上来去急诊去输血了。今天这个也是家里面陪着来的，家里人也很担心，说吃不下去饭，说一点都吃不下去，没有食欲，觉得我说这个颜色是不对。他说咱这个亚洲人不都黄吗？我说这个黄和咱们这种正常的肤色的黄不是一个黄，就从大夫眼里一看，这个是个病理状态。我说你今天去做个检查，一看所有的转酶爆表了，然后同时还有就是血色素5克啊，这正常来讲6克以下的血色素是可以输血的，它属于重度贫血。我说赶紧去急诊，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一看转酶、胆红素都上去了，所以这个人我说叫黄疸了，黄疸的那种黄色，所以就是
1: 焦黄色。
0: 对，是一种，而且你想他有贫血，是那种焦黄，同时他有灰土，就灰黄色。
1: 嗯，
0: 对，我就说这个脸色，我说您这不是最近出去钓鱼晒黑了？我说不不不不。

0: 我不是这个颜色，就是大夫有时候戴上一看，所以其实脸色在我们中医眼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咱说熬夜垮不垮脸，您漂不漂亮这单说，嗯，其实最主要就是想让您恢复一个正常健康的好的面色，并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广播节目教大家什么，就是我们怎么能通过观察自己的脸色来判断，哎，我这个脏腑是不是正常的，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们见人第一面，哎呦，这人不错啊，这看着
1: 风采依旧，
0: 看的是啥啊？对呀，那说的是啥？说的是，哎呦，今儿脸色看着真不错，红润有光泽。那所以今儿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究竟有哪些脏器出了问题？那脸色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哎，它不同的脏器出问题，表现出来那色儿和问题，它还真
1: 不一
0: 样。
1: 嗯，
0: 对。
1: 那咱们先说第一个情况吧。
0: 嗯，第一个情况，我们说，那就说我们说伤肝啊，肝呢？对，肝是什么？就在我们说五行五色，那这个五色我们叫青赤黄白黑啊，肝其实对应的是青啊，其实这个青那我们说放到春天，春天是不是就是绿色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啊，对，所以春天是肝经当令的季节，所以它是绿色的，但是放到人的脸色上也是所以我们说中医里面说，如果是伤肝了，脸色是暗沉的啊，长斑的眼周容易出问题，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真是有肝病的很多朋友，他的脸色是发青色的
1: 哦，
0: 铁，您这有一句话叫铁青的脸色。
1: 对呀、啊，
0: 铁青的脸
1: ，
0: 对，其实这个青指的就是肝脏不好的问题，而且我们说肝主藏血，所以你想肝是主藏血的，如果肝血不足，是不是脸色就不红润了？是不是脸色就会暗了？而且同时我们说肝开窍于目，就是肝是开窍在眼睛上的，所以经常我们会说，养肝明目，养肝明目，为什么要明目的就要养肝呢？因为肝是开窍于目的，当肝血不足的时候，没有办法濡养我们的眼睛。这个时候您就会觉得，哎呀，眼睛有视疲劳啊，或者眼周啊，会有这些皮肤的这种问题。所以，如果当您肝血不足，无法滋养面部的时候，脸色是暗沉的，发

0: 也是，但是还有一些人是鼻子，包括脸颊都有可能。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我们说额头或者是下巴长痘，那这个地方跟您的肝火有关系，肝火旺盛啊，皮肤容易出油，这两个地方容易长痘痘。而且它的特点什么，还伴有口干口苦啊，情绪急呀，脾气急呀。所以如果要是伤肝了，熬夜了，肝血不足了，伤肝了，那这个时候就脸色是暗沉的，耗伤肝血了，暗沉的，而且是青黑色的黑眼圈。而且额头和下巴会长痘痘，这提示的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和肝胆湿热、肝火旺盛的这样一个表现。当然了，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所有跟大家说完了之后，我们一会儿也会告诉大家怎么
1: 办。
0: 对，咋整这个事儿？很重要。
1: 那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个脏器，那就是说说脾吧。
0: 对，我们说脾胃，那就是我的老本行了。那如果要是熬夜伤脾了，会怎么样呢？脾什么？脾主运化。主四肢，主肌肉，对吧？刚才我们说久坐伤肉，是不是？对吧？那脾是主肌肉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很难练出肌肉块啊，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这就对合上了。所以就是当脾胃虚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是松弛的，就脸上脸部肌肉也是一样的呀，对吧？它皮肤是松弛的，是下垂的，它一旦下垂，是不是就会出现法令纹的这种加重了？所以就如果您伤脾了。它的表现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我们说脾主肌肉嘛，那脸部肌肉也是肌肉嘛，这个脾虚了，肌肉会松弛。您不是说全身肌肉会松弛，经常会有这个囊肉之外，这脸上也是皮肤会松弛下垂，一松弛下垂是不是就会加重这种木偶纹，我们说叫法令纹。其实法令纹看起来就特别显老，
1: 对，
0: 所以就脸垮嘛，垮的在哪儿？就皮肤往下垂了，往下垂，脸部紧致了，会有这种法令纹。同时它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脸颜色？我们说脾是对应什么颜色的来着？
1: 脾是跟土有关吗？
0: 对，土对应的是黄色，青赤黄。对，所以说脸会觉得特别的，中医有一个词叫萎黄，不是一种明艳的黄，是一种焦黄的，就是蜡黄色。感觉这个它还不是一种黄疸的病理的黄色，就感觉这个人别人这个颜色，他怎么感觉我这脸色灰土色，就灰黄色那种土地色那种感觉。
1: 土没有土色。
0: 对，面有土色，就其实就是他说的就是脾不好，而且这种我们说脾虚了，是不是湿气容易堆积？
1: 对，
0: 湿气容易堆积，一熬夜头发容易出油，脸容易出油，容易闷痘，而且摸起来脸上特别的不清爽，容易有这种脸肿的这种现象。我们经常说啊，熬夜脸肿了，有很多人说我要喝咖啡，我要敷面膜，我们脸肿了，其实都是跟脾虚有关系，都是因为您熬夜伤到了脾，因为我们不同人熬夜可能伤到脏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说的这个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发现了，哎呀，我熬完夜了之后啊，脸色铁青啊，黑眼圈轻轻的，而且额头下巴长痘，而且眼睛也不舒服，脾气还急啊，您就是伤肝了。但是如果您说我熬夜头发也出油，脸上闷痘，而且毛孔粗大，感觉摸哪儿就油油乎乎的，而且感觉这个皮肤松弛，最近法令纹都加深了，脸上也一点没有光泽，感觉跟那土色儿似的，脸又肿，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伤脾了。
1: 伤心是什么样？
0: 伤心，那我们说心在我们的人体里面，首先我们知道心是要干嘛，我们说有一句话叫心主血脉，其华在面，也就是说我们脸色好不好，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说不同的颜色对应了不同的脏器，但是心血充足的时候，面色是
1: 红润的，
0: 是这种有光泽的。这个华其实还不是指的是这个红润，它指的是有光泽，是感觉神采飞扬，有光泽的感觉啊，就是其实你看不同人的脸色，就是这个人的脸色可能都是红的，这种红，它这种有光泽的红和那种暗红，这种晦暗的红是不一样的。对，经常我们说，哎，这精气神儿呢，中医里边说这很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精气神儿呢，每个人看精气神儿，有的人一看就精力充沛，那这怎么看出来的？其实就是你看这个人感觉好像脸上是有光泽的，这
1: 大苹果一样。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心主血脉。其华在面，就是它这个光泽，这个润泽，其实在脸上能看出来的。而且我们心脏负责的是啥？心脏负责的是不是把我们的气血输送到我们的全身？所以我们脸上这种红润的度和心脏有关系，这种光泽和心脏也是有关系的。那熬夜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精神持续兴奋，对吧？不兴奋你熬不住，
1: 那就睡着了。
0: 对，所以就是你想，心脏它肯定不停工作，和你这个静息状态下，你想你休息的时候。 候心率和你精神的时候心率其实是不一样的。
1: 那对，
0: 那这个时候要消耗大量的气血。那我们晚上老耗伤这个心气血不足，你想心如果是气血不足，那它其滑在面，那面上就无
1: 滑了
0: 呗。
1: 嗯，
0: 对，那没有滑是不是代表了脸上就没有光泽了？
1: 嗯，
0: 脸上觉得感觉脸上不红润，没有光泽了。而且我们说刚才说了，青是对应的肝的，黄色是对应的脾的，那心是对应的什么颜色？
1: 红啊。
0: 对，红色。所以就是我们的脸色，如果是心脏如果充盈的时候是红润。

0: 不足的时候脸色，就是包括
1: 就寻证上了吗？这不就
0: 对对对，就发现啊，原来中医里说的脾胃虚弱，那脾胃虚弱导致的胃胀，那可能就是胃肠动力不足。那中医叫什么啊？脾胃虚弱，对，导致的脾气弱而推动无力，所以导致胃胀。那和现代医学的说胃肠动力减弱、胃肠动力不足一个意思呀？
1: 嗯，
0: 对吧？它其实是说的是同一件事儿，只不过用的是不同的这种语言。我发现哎，殊途同归了，哎，中西医结合了。
1: 您辛苦，您多在这方面多总结总结啊，也算是为了咱们传统医学的发扬光大做了好处了，做了贡献了。
0: 哎呀，发扬传统医学主要得靠咱这所有听众朋友支持啊！
1: 大伙儿千万好好记笔记，别记反了啊！你刚让
0: 对对对，
1: 让盖个塔，结果挖个井，你这麻烦了。那么现在已经能够证实，就真的是熬夜会让大家伙显老，就是我们常说垮脸。那么不同的这种体质类型应该怎么样的补一补，知道已经出问题了，那么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2: 前面咱们把熬夜伤肝、伤脾、伤心、伤肾分别有啥表现都讲清楚了，肝血不足、脸色暗沉发青，还有黑眼圈、下巴和额头长痘，脾虚湿盛、脸肿出油、毛孔粗大、脸色萎黄，伤心气血不足、脸色苍白没精神、精肾亏虚、皮肤干、掉头发、脸色发黑，这些都是咱们能看得到的表现。那么很多朋友肯定要问啊，知道自己伤在哪儿了，怎么补回来呢？接下来就针对这四种情况给大家推荐几款在家就能喝的代茶饮，对症调理，亡羊补牢。
0: 对，是的，我们要跟大家说一点代茶饮。但是刚才说了肝是什么情况，伤脾，然后伤心，最终的那个伤肾，除了脸色发黑之外，还有跟大家说的什么肾主藏精，精能生血啊。我们说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头发是我们气血充不充足的表现。
1: 嗯，
0: 这个头发是发为血之余嘛，就血的外在表现。所以如果您熬夜伤肾的话，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嗯，孟大夫都很害怕这个脱发、掉头发。人家说了，说原来呢理发师都恨不得学的都是怎么打薄，
1: 嗯，
0: 现在都是得说您给我剪的就显得多点。
1: 哎呦，
0: 对，是的，就是现在好像来着，很多人都说，没有一个人说，哎，我头发太多了，都是，我最近脱发，你看我这头发，我这掉头发，我气血不足。其实我觉得可能和这个现在的这种，一个是生活节奏，这是有关系，就大家都比较忙，就太内卷了，都太要强了。
1: 是的意思。
0: 正值五一劳动节，大家都是这个勤劳的劳动者呀。
1: 对，所以说他就容易脱发啊。再有一个，好像他和那个。就是伤脾完全反着的是吧，脾那就油乎乎的。
0: 对，而它是那种特别干燥、特别
1: 干的
0: 风的那种感觉。对，它是干干的，就感觉你抹了护肤品它也不润，它就是它这种叫什么，叫肾精不足，精气气血不足，所以它没有办法去濡养我们的皮肤。那脾胃为什么油呢？湿气重啊，堆在脸上了都是湿气的湿浊废物堆在脸上了。那肾精的脾是脾虚了，湿浊废物堆脸上那就是油，那就是痘。那肾气呢，肾对是吧，肾精不足，气血亏虚，它没有办法濡养我们的脸，它这会儿它就不是油腻的，它是干燥的、紧绷的，就感觉你抹护肤品它不吸收，这抹了它感觉也干，其实就是肾精亏虚的这种表现。所以那你想，这无论是这些你单独的敷一个面膜它只能改善一下，但是你还是得从内调才能够改善我们因为这种脏腑的这种损伤而导致的面
1: 出了问题。
0: 对，根儿出了问题，那我们熬夜呀、追剧呀，或者熬夜工作呀，那脸这个出现了颜色，出现了问题，我们这或者这几个脏器本身不好，出现了这种功能的障碍，导致我们脸色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几款代茶饮，我们可以喝起来。第一个就是肝血不足精，对，重点就在于改善这种青黑色熬夜以后的黑眼圈、眼干、眼涩、眼疲劳，同时脸色是这种暗沉的、没有光泽的。同时，您如果还伴有这种情绪的烦躁、口干口苦，都可以试试这一款我们说叫枸杞菊花养肝茶，它有很好的养肝血、疏肝气、滋肝明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可以改善我们这种眼周问题。当然了，您说第一点肯定还是得让您规律作息，好好睡觉，您不能一边熬夜
1: 别老想着补的。
0: 对，第一点是好好睡觉的同时，如果你说我想补救一下我熬夜之后的黑眼圈，这一款代茶饮您可以泡一泡，或者是放到我们的养生壶中啊，然后我们去喝一喝。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那么它的食材非常简单，我觉得收。

0: 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在家里本身现在就准备了，都有现成的，您喝一喝就行。枸杞、菊花加红枣。再跟大家说一下，枸杞一般十块，就您抓个五六粒儿、七八粒儿放里，然后再加个两三朵菊花，加上去核的和去皮儿的这个红枣两三颗。像菊花是有清香的，枸杞有点甜点，红枣有点也有这种甜丝丝的这种感觉。您可以加点冰糖，也可以不加。然后您用养生的养生壶煮也行，或者您直接闷泡也可以。啊，枸杞、菊花、红枣，它本身就可以养肝气、疏肝气、补肝血，所以有黑眼圈，尤其是青黑色的黑眼圈、眼干、眼涩、眼疲劳、情绪烦躁、口干口苦都可以喝起来。而且这款代茶饮非常的平和，且口感很好，而且非常的常见。就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说这种常见的？为什么得接地气儿了？其实稀奇古怪的药特多，但是说了以后您不好找啊。
1: 对，不好找，这个
0: 对。
1: 容易得了就在手边呢啊。
0: 对，就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像家里边基本都备着，有点谁家里人家菊花茶壶时就当个代茶饮喝，当个水喝。对于这种养肝啊、明目，然后改。
1: 脸色儿有点这个发黄啊，吐，告诉您这熬夜伤脾了，那我还也得。
0: 这个时候要健脾要祛湿了，你想熬夜啊，那都糊在脸上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熬夜以后的脸肿也好，包括舌苔厚，你看舌苔白白厚厚的一层，然后大便粘马桶，包括有的这个患者朋友特有意思，他说孟大夫我每天都光长起来呀、
1: 嗨，你这根儿就出问题了。
0: 对呀、啊，我说您根儿出问题了，我说您在这儿，我说您这跟剪韭菜似的，剪一茬长一茬的。所
1: 以
0: 就是
1: 治标
0: 这
1: 没治
0: 个，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是一种脾虚湿盛型的这种垮脸，就是脸肿、皮肤油腻、毛孔粗大、大便粘马桶，您可以试试这种陈皮茯苓祛湿茶，其实特别好得到，这些都是很好很好，药食同源的，又温和又好找。您去超市也好，去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也好，或者去外边这个买，特别容易买到陈皮茯苓。炒薏米加点生姜啊，陈皮有个5克，茯苓炒薏米10到15克，一起煮或者一起泡就可以了。如果您要是煮的话，里边也可以加1到2片生姜。同时，这个薏米呢，一般来讲用炒薏米，因为生薏米偏凉，而炒薏米是暖和的，所以陈皮、茯苓炒薏米就很好的一个健脾、理气、燥湿、化痰啊。真的啊，就经常说这个陈皮健脾、理气、燥湿、化痰这几大作用，它都有了。它既能让这个气通起来，又能让这个脾补一补，但也不至于堵在这儿。哎，又补又不堵，啊，然后还能把这个痰湿给化掉，所以陈皮会经常用嘛。所以陈皮别看它家常，但是您只要坚持喝，都有很好的这种保健作用。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在办公室说，哎，我就不爱喝白水，没有味儿，我就喜欢喝点那种带味儿的。您喝这种代茶饮，其实它就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能够长期喝，对您肝肾都没有负担的平和的。代茶饮，您在家喝也行，养生壶煮一壶自己家喝，或者就是直接您说我在这个办公室泡一杯，我就每天接，就是每就一不不一直接水呗，就最开始可能味儿浓一点，时间淡了也没问题，就一天把它当一就当一天的水喝也没问题。
1: 好，第三个情况就是熬完夜之后面色有点苍白憔悴、无精打采，这就属于伤心的状态，应该喝点什么呢？
0: 这会儿叫心气血不足了，那这会儿我们肯定要补心养血。安神助眠，因为你想面色憔悴、无精打采，有的时候还容易多梦乏力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养血了，而且要补养心血，让大家能睡得着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喝点仁加百合，因为你想他晚上熬夜，其实耗伤的是阴气啊。酸枣仁呢啊，我们说叫这个养心益肝，而且养阴，所以就是我们喝点这个酸甘入阴嘛。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酸枣仁加百合，而且百合也是养阴的，养阴。润肺清心安神，酸枣仁加百合啊，有个10克，然后加上点桂圆和莲子。注意啊，这个莲子要去芯儿，咱说那莲子芯儿茶那个芯儿，就是去掉那个芯儿的莲子是可以喝的。所以您可以，如果您是面色苍白，熬完夜没精打采，脸上也没点血色，又乏力又气短，还多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喝这种酸枣仁百合养心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补血养心，安神助眠，改善您的面色苍白，让您。

0: 面色红润有光泽，去调整您的疲惫感，最主要的是要让您这个能安神，能睡得着觉。所以酸枣仁加百合啊，一般是10克，加上去核的去皮儿这个桂圆肉，干桂圆肉啊，有个3-5颗，再加上点去芯儿的莲子，就是把这芯儿去掉莲子，有个3-5颗就可以了。它可以一起放到这个火里煮，而且酸枣你也可以砸碎了煮，它这样更好煮出它的这种有效成分，就是一个很好的既养心又安神又滋阴又润燥的一个滋补的一个佳品。
1: 是最后一个，如果说熬夜发现皮肤干、容易脱发，而且脸色感觉就跟那个亮度给调低了，显那么暗、那么黑，这就叫伤肾了。这些朋友应该喝点什么？
0: 哎呀，肾气不足的话，其实这个皮肤干燥、粗糙、掉头发，我们要补肾益精、养血润燥。刚才说的那是肾的精气不足被耗伤了，所以它没有办法润泽我们的皮肤了，对吧？
1: 对。
0: 而且脸色是发黑发暗的，那我们就要补肾，我们要养血，要补充这个精气，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喝什么？枸杞和桑葚特别好。哎，枸杞叫平补肝脾肾，你想，所以枸杞既能补肝又能补肾，所以又是枸杞老朋友，再加点桑葚，不是咱买那新鲜的桑葚水果，那种干品的桑葚，桑葚干的，
1: 中药，
0: 炮制过的中药的。其实他们现在有很多这种网上代茶饮专门卖这种桑葚干的，就是枸杞加桑葚，您也可以加点黑芝麻和碾碎的核桃。而且这个代茶饮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您泡的这些东西，您都可以在最后把它吃掉。
1: 对，这几个都能吃。对吧？
0: 枸杞它泡完水了之后，它是胖胖嘟嘟的，泡起来泡发了吗？桑葚也是，然后黑芝麻、核桃也是。枸杞、桑葚、黑芝麻、核桃，它既可以冲泡，可以煮，而且之后它泡完之后，这东西您可以一起把我们说的这个代茶饮，可以把它吃下去，就很好的滋补肾精，而且有这个乌发养颜的作用。对于这种脱发、头发干枯，你想黑芝麻和核桃它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所以它改这种脱发和头发干枯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您如果要是熬夜导致您的肾精不足，皮肤干燥、粗糙、掉头发而且会觉得这个腰膝酸软，您不妨补补肾，枸杞、桑葚、黑芝麻和核桃，您可以啊每个抓一小点，咱们煮水，然后之后再把它喝起来，把它吃掉啊，都是可以的。
1: 好嘞，那感谢孟孟大夫用一期时间给我们讲一讲哈，这个假期也好，平常生活也罢，您经常熬夜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造成的伤害您的这个脏腑的情况已经出现了，针对不同情况给我们做了科普，做了分析，谢谢孟孟。
0: 哎，也感谢于老师和我们所有陪伴我们的家人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好，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我们把熬夜伤肝的信号和代茶饮全部分享给大家，方便您对照使用。第一，伤肝型，脸色暗沉发青，青黑色黑眼圈，眼干眼涩，额头下巴长痘，情绪烦躁，口苦口干。喝枸杞菊花养肝茶，枸杞十来粒，菊花2-3朵，去核去皮，红枣2-3颗，煮水或闷泡。第二，伤脾型，脸肿，皮肤油腻，毛孔粗大，脸色萎黄，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喝陈皮茯苓祛湿茶，陈皮5克，茯苓10-15克，炒薏米10-15克，可加1-2片生姜，煮水或泡水都可以。第三，伤心型，面色苍白憔悴，无精打采，乏力气短，心慌心悸，失眠多梦，喝酸枣仁百合养心茶，酸枣仁10克，百合10克，去核去皮桂圆肉3-5颗，去芯莲子3-5颗，砸碎煮水。第四，伤肾型，皮肤干燥紧绷，脱发，头发干枯，脸残，喝狗核桃喝一小把，煮水后连食材一起吃。
1: 收听参与有2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

0: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思维硕士研究生驾请。
1: 是无所畏惧，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刷。

0: 时间22点整。
1: 听的声音，关注新闻。
2: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女子十米台15岁小将蒋林江口岸迎来新举措落地后，北京地区1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关进京。北京站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在综合体能和技能闯关两个项目，共设12个组别，参赛运动员年龄跨度从5周岁至60周岁，经过激烈角逐，决出了个人赛精英组和个人赛公开组男女以及团体赛男女混双组、青少年组等奖项的前3名。金门小将 NRG 综合体能训练分获青少年组最强战队、成年组最强战队称号。再来关注15岁的小将蒋林静代表中国队独自出战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虽然大赛经验并不丰富，但是蒋林静还是以沉稳表现摘得金牌。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3: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原计划由崔佳希和蒋林静两位小将代表中国队出战。由于崔佳希因伤退赛，15岁的小花蒋林静独挑大梁，出战女子十米跳台。女子十米跳台作为中国跳水队的传统优势项目，在大赛中一般都会有双保险的配置。这一次，初出茅庐的蒋林静便要在国际大赛中独守女子十米跳台。蒋林静称，没想那么多，还是要先做好自己。
4: 这种我觉得还是相信自己吧，还是跳好自己就好。
3: 蒋林静在预赛和半决赛都顺利晋级，决赛的4名选手包括蒋林静、俄罗斯选手科南内辛娜、美国选手尼代以及德国选手普法伊夫。第三跳他高质量完成的难度系数为 3.3 的 207C， 有裁判打出了满分10分。这一跳蒋林静获得了 94.05 分，最终蒋林静以总成绩 397.95 分获得冠军。
2: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6: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7: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8: 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你这个看着不错。
6: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顶和餐具。
9: 唐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听听 FM 特别提供。
10: 连丈夫亡妻买妾，性高洁，安石俱美。
11: 下，
10: 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是江南人。”女子微微点头一笑，嘴边的两个酒窝浅露：“家居何处？”江宁中山脚下，语音清纯。王安石高兴了，情不自禁的以江宁乡音：“我的第二故乡。”意欲逢相亲，最亲是乡音。秦淮河现实如何？女子以乡音回答：秦淮河上的游船灯火比昔日更为辉煌，秦淮河上的琴音欢歌比昔日更为动听。王安石问：你可去过定林寺？定林寺的钟声比昔日更是响亮了。你可知道五珍院？五珍院里的蔷薇花已成了江宁的一大景致。你可喝过鹿珍院里的八功德水？那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捐科的圣水，已使游人涌如早朝。年轻女子亲切的乡音，流利的对

抵达，使王安石的心绪飞向遥远的江宁。眼前渺渺浮现起客舟、孤帆、江水、月色、渔火，他禁不住吟出当年感怀江宁的诗句：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疑百城祥，豪华进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吟中，年轻女子接着吟出，女子说道：天下的文人学士大体都是这个样子，在贫寒潦倒的时候会慷慨激昂以济世，待到飞黄腾达之后就该四平八稳以利己了。王安石在这首诗里原本就是留着退路的，你听，蜀篱麦秀从来是，且至兴亡近酒缸，这不是在说该衰亡的就该让其衰亡，又何必去惋惜呢？当然这是他那时的牢骚话，可现实他也许早就把这壮怀的一切都付诸酒缸了。王安石心头一惊，坐不住了，站起身来。王安石不会这样，也不敢这样。女子一怔，惊忙的也站了起来。王安石发觉自己失态，摇摇头，转向夫人吴氏。可吴氏早在他与这个女子江宁忆旧时悄然离去，回到对面的一个房间，他的卧室去了。王安石心头突然浮起异样的不安，他向窗外望去，月色茫茫，他向门外长廊望去，廊间的灯火已经灭了。他一时失措，夜半三更，在这间卧室之内只有这个陌生的女子陪伴，饮酒论诗，诗检点了。他忙对女子说：你快去侍候夫人安歇吧。女子不仅没有离开，反而走到床榻边为王安石铺被置枕。夫人早已吩咐今后由贱妾侍候老爷。王安石头脑嗡的一响，

望着床榻前的女子发呆。女子铺好被褥，轻步走到王安石身边。老爷，夜深了，安歇吧。王安石目呆不语。女子伸出手来，声音微抖地说，老爷，贱妾为老爷脱靴解衣。王安石如噩梦乍醒，惊恐地瞪着一双眼睛。女子含泪低语，老爷，贱妾今日傍晚奉夫人之命，以汤浴熏香过了，身子是……王安石打了一个寒战，苦笑着，姑娘，你这是挖我的心呐。女子愣住了，王安石镇定下来，轻声询问，你叫什么名字？女子嗫嚅回答，贱妾名叫婵娟。王安石点头自语，婵娟，多好的名字，又是一个婵娟啊。屈子的侍女叫婵娟，是屈子的解语花，这个突兀来到我面前的婵娟，也是天神为匡为我煎熬的灵魂而恩赐的吗？心婵娟而伤怀惜，渺不知其所值。婵娟，你有聪颖的才智，却不知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呐。婵娟知道遇到了好人，突然双膝跪地，泪水涌出，老爷，贱妾也是被迫卖身啊。王安石忙道，哎，别哭别哭，快起身告诉我你的身世。婵娟终于停止哭泣，她跪着讲述着自己的遭遇，生于何处，父母是谁，婵娟根本就无印象，最早的记忆便是江宁中山脚下那座灯红酒绿的燕儿酒楼，和总是坐在酒桌前抚琴清歌，泪珠盈盈，被人称为醉怀七娘的养母。养母长得真美，如同古人宋玉所讲，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注粉则太白，施珠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寒贝。他嫣然一笑，不是霍阳城迷下菜，而是倾倒了江宁府的富商大贾才子王侯。养母琴艺绝伦，歌音超群，却命苦无双。他把一个母亲的爱给了婵娟，把琴弦上的奥秘给了婵娟，把歌唱上的神韵给了婵娟，也把做人的艰难给了婵娟。也许因为小女子有着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容和不算平庸的灵娟，这个好听的名字也是她给的。养母的假欢假笑答对了无数浪荡的来客，养母的真疼真爱保护了一个伶仃的孤女，养母泪干了，血尽了，养女长大了，成人了，燕儿酒楼土埋了一个醉怀七娘，江宁府又捧出了一个燕儿婵娟。燕儿婵娟，一个天下男人都可以享用的婵娟啊，绝望地瘫软在高桌上，命如游丝。四周的观众沉默了，怜悯的目光投向书场浪子，认倒霉吧，你就是再扔出一个三六十八红，分部的规矩也是你输。二十名证人一阵低语，赌场元老从宝缸中揽起白玉写纹骰子，走到书场浪子面前，试出骰子，低声说道，认输吧后生，赌场如战场，生生死死，命中注定，今天你已无必要还手了。虽说传说中在三六十八红之上还有一个十八点楼上楼，可那只是传说，连我也没有见过。书场浪子猛地站起，劈手从赌场元老手里夺过白玉写纹骰子，托于掌心，向四周观看的人们深深一躬，二十名证人不得不惊愕地点头。书场浪子忽地扬手把骰子向空中抛去，三颗骰子如同三颗流星追逐而上，沿着一条红色光点绘出的弧线直落入宝缸。人们看呆了，燕儿酒楼沉寂无声，神奇的三颗骰子在宝缸中跳跃翻腾旋转，响声如玉盘滚珠，悦耳。

动听，铮铮不停。燕尔楼主惊骇失色，二十名证人呆若木雕。那三颗鬼神附体的头子先后亮出了红色六点，并先后跳跃成雷，绝妙的组合成十八点楼上楼。十八点楼上楼，赌场绝技大赢，证人瞠目，观众结舌，欲惊呼欢叫，却发不出半点声响。书城浪子看也不

0: 把剑切送到了老爷的身边，又要喝一次合卺酒。王安石知访了，双手抚着婵娟说：“婵娟，请说下去。”婵娟一头扑在王安石的双膝上，悲痛失声：“老爷，你可怜可怜那个心地善良的书场浪子吧。两个月前，他从江宁押运一船米粮来京， 船行至京都城外30里处，夜遇特大风浪，粮船沉没，船工全部遇难，他只身脱险，即去漕运司请罪报案。谁知漕运司官员不问事故原委，不做勘察了解，不依条律论处，而是以钱为事，应所罚金5000名。王安石愕然，凝眸打量着西间的婵娟。 剑妾得到音讯，亲戚家产，携金由江宁赶进京都。谁知漕运司官员言而无信，接过罚金5000名后传下话来，非付罚金7000名不能放人。王安石大吃一惊，目光畏缩了。也剑妾恳求不得，遂卖掉衣物首饰，再交罚金2000名。 可漕运司官员以罚金迟交2天为由，又索要罚金1000名。贱妾在漕运做答复事，若再滋事拖延，罚金还要增加。王安石心跳了，气噎心胸，目光黯然。贱妾孤身京都，人地两生，无以为援，只有隐瞒身份，卖身赎夫。王安石声音颤抖，于是 夫人用钱买了你。婵娟气噎点头：“你的身价多少？900名。你的丈夫赎出来了吗？承蒙夫人恩德，贱妾已救得丈夫出狱，心无憾了。老爷放心，我会永生永世侍候你的。”王安石心如刀绞，昂首而语：“侍候我？
1: 侍候一个不知民情的糊涂官吗？侍候我？侍候一个勒索百姓的衙门头子吗？漕运司以钱为事而乱法，其他衙门呢？”婵娟，你的丈夫现在何处？婵娟懵了，嗫嚅回答：“住在宋门外一家客栈里，天亮就要南下江宁了。”王安石蓦地推开婵娟站起，走出房门，高声呼唤：
0: 来人，来人啊！声音惊动了熟睡的和还不曾入睡的家人。王府总管急忙奔来，王安石厉声吩咐：“立即套车，带着婵娟姑娘速去宋门外客栈，接回她的丈夫。”总管一时糊涂了，是夫人叫自己亲自出面为主人纳的妾呀，再三询问说没有丈夫，怎么半夜里冒出个丈夫来了？吴氏此时也来到门口， 婵娟慌慌迎上跪下，吴氏叹息一声，拉起婵娟对总管说：“快去套车，带着姑娘去接贵客。姑娘，有话回来再说。”总管摇了摇头，带着婵娟离开了，坐在软榻上抱头不语。吴氏心如针扎一般难受，自己的一片心意不为丈夫接受，并气成如此。 他默默地走进王安石坐落在王安石身边，儿子王胖和家人们见两位老人枯坐无语，也不敢作声，便悄悄地轻步离开。四经帮鼓声传来，敲打着老夫老妻两颗相依相贴的心。还是王安石开了口：“夫人，这一年来我是否有些变了？”吴氏轻声回答：
1: 我们都在变呀。王安石心头一震：“你真是这样想吗？”吴氏点头：“我不仅在想，而且想了很久了。岁月如流，今天的你我毕竟不是以前的你我了。”王安石慌忙抓住夫人的手说：“不，夫人，你这是从何说起？”吴氏深情的一笑： 从相公说起。说着，她随手拿起床头几案上的一面铜镜，举在丈夫

0: 相公，你看，镜中的你已不是我前几年的安石了，人在憔悴，腰在弯曲，满头已是霜雪斑白。再看看你的衣着吧，污渍点点，已有一个月没有洗换了。至于饮食，这十多天来大约和今天一样，每日午间都是以油糕、麻花之类的东西充饥吧。王安石明白了夫人的用心，举臂搂着老妻的肩膀，宽慰地说：哎，近来朝廷政事繁忙，变法将再次掀起高潮，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啊。夫人，待这段紧张事务忙过，我将依夫人之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保养其神。吴氏苦苦一笑，
1: 这当然好，如果真的如此，那就不是我的安石了。几十年来，你何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呀？相公，你看看你，你看我这头发，白的多于黑的，你看我这脸，皱纹已伸向两鬓了。你摸我这身躯，瘦了，僵了。你再摸我这手，已无力再为相公浆洗了。相公啊，从年前秋里那场大病之后，我真不知自己何时会……
0: 王安石用力搂着夫人，打断夫人的话，体贴动情地说道：夫人，安石疏懒，连累夫人牵肠挂肚，安石粗心，辜负夫人一怀深情了，今后我将自勤自理，以为夫人时刻之念。吴氏依在丈夫怀里嗔怪地说：自勤自理，你我结发30年来，你何时自勤自理过？你的自勤在读书上，你的自理在公务上，虱子积满衣缝，你也不知更换，一日三餐不食，你也不知喊饥呀。天生一个不修边幅的你，天生一个浩劫成癖的我，你我成双成对，才摆平了这王府的生活。如果你在府内自勤自理，我不就是白来人世一趟吗？你再用更多的时辰和精力笨手笨脚的自勤自理与琐事，我这做夫人的不是要挨天下人的唾骂吗？老天爷既然把你交给了我，你就听我的。相公，那个女子长相好，会讨你喜欢的，性情好，不会惹你生气的，还有几分才情，会给你增添欢愉的，又是江宁人，习惯情趣都会趁你的心意的。王安石忍不住酸楚，双手抚着夫人的面颊，凝目相视，哽咽而语：夫人，安石若如此虚人操持，与小儿何异？安石愿抛相位，弃变法，离朝廷，与夫人有以终生。吴氏哑然失声：相公。王安石大声说：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吴氏泪珠滚落，依在丈夫怀里，王安石紧紧地搂着夫人：夫人，什么样的天仙我也不要，只要我这多病的老妻。五更时分，王安石和吴氏在客厅里设宴招待婵娟和她的书场浪子，算是为他俩返回江宁府饯行。书场浪子名叫林嘉生，是一个大古言上的公子，天资聪颖，生性怪诞，喜读书，好读诸异，而且一学就会，再学即精，拜一位说书艺人为师，整天泡对历代游侠、义士、英烈、才女性悟神通。父母管束不改，怒儿逐出家门，改名隐姓，浪迹江湖，以书场浪子之名行事。5年前父母病亡，朱雪强自立，在江宁设一书场，以书古论今度日。其人六尺身材，眉清目秀，风骨凛然，浮动消

0: 洒之风，衣着不整，心容消瘦，仍显机敏刚毅之志。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4: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5: UFO 打哪儿来？
4: 恐龙为何灭绝？
5: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6: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7: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6: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7: 你着迷了吗？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跟您一同去认识一下我国法医的先驱，南宋提刑司宋慈。宋慈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谲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够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符观今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娜笔下神探福尔摩斯的神功和魅力。2005年，央视推出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塑造了宋慈这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说刑侦专家的形象。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是否确有宋慈其人？他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和那部著名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是否都是真实的？
7: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9: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7: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9: 人物之谜。
8: 宋慈，字惠富，福建建阳人。据南宋文学家宋慈的挚友刘克庄所传《宋经略墓志铭》记载，宋慈生于南宋光宗淳熙13年，死于南宋淳佑6年，享年64岁。但是宋慈的《洗冤集录》自序文末却又明确记载，此书完成于淳佑7年，而其他的文献也有关于宋慈淳佑9年还受命为广东经略并卒于任上的记载。因此也有一些史学家将宋慈的生卒年代确定为公元1186至1249年。至于说宋慈的身世和家庭，《宋经略墓志铭》说到，宋慈的祖上由邢迁墓，大概是从现今的河北的中南部迁到了浙江的睦州一带，直到了唐文贞公的第三代孙宋世清担任建阳县丞并殉职于任上，宋氏一族才开始定居于建阳。宋慈祖上或许是在唐末五代动乱中由北方迁往江浙一带的。

这种北方移民大举南迁的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然而宋慈的曾祖父宋安世、祖父宋华在史传当中都是无名之辈，至于他的父亲宋拱曾任广州节度推官。然而宋代为了惩罚唐朝五代时候的藩镇割据之祸，节度使这个职衔已经成为了一个虚衔，权力大为削弱。节度推官虽非要职，却在节度使幕府当中掌管着刑狱。宋慈父亲的这个职务，母亲则族望不详。总之宋慈的出身和门第并不显赫，而这一点对宋慈的前途并无根本影响。因为在门阀郡望已经不再受到特别关注的宋代，科举入仕早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宋慈这个人自幼聪颖好学，博记览识，善辞令。由于朱熹曾经徙居建阳之考亭授徒讲学，宋慈得以师从朱熹高祖，建阳名儒吴质，并且结交了当时学宗朱熹的名流黄干、杨芳、李芳子等人。如此说来，这宋慈还应该算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其后宋慈又进入太学，师从名儒甄德秀深造。甄德秀曾经称赞宋慈学识渊博，文章有源流出肺腑。惠宗嘉定十年，已经接近而立之年的宋慈终于考中了进士乙科，开始步入了仕途。然而在宋慈的青年时代，南宋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宋宁宗赵括与宰相韩昼虽然力主北伐金军，但是南宋负责川陕一带防务的将领叛变投敌，使得北伐惨遭失败。南宋朝廷的主和派迫于金人的压力，在1208年和金订立了嘉定和议，金宋改称伯侄之国，宋向金增贡捐银，国力则更加的衰弱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宋慈先任赣州信封主簿，主理一线的文书部籍。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民反和兵乱是频频发生。而宋慈呢，参与了平定三同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铺饥民，又率兵300人大破石门寨，俘获了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不久在甄德秀的推荐下，宋慈又进入了招捕使陈穆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州进，且行且战300余里，就连久经风敌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宋慈是忠勇过武无将矣，也多咨询于宋慈。因得到了陈的赏识，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时值宋理宗赵昀即位，

0: 净土日促，内政愈加的腐败。这个时期，宋慈先入未了翁幕僚，后通判邵武军，调任毗陵郡守。虽然频繁调任，但是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家喻鹊起。他文而勇武，兼有谋略，有主簿尔知县、知州，多所历练。这也是清朝人陆心元作《宋史义》将宋慈列入了《循吏传》，并将其与辛弃疾媲美的缘故。而这些经历呢，又使得宋慈在年逾半百之后得以接受朝廷的重任，先后出任广东、江西、湖南提点刑狱司，并且在他的晚，
1: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服关金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慈传奇的一生。
0: 依照宋代的制度，提点刑狱司为陆籍监司，即司法机构之一，各地普遍设置。最初提点刑狱司常以文官来担任，到南宋时则普遍代之以武臣，以加强地方政权的弹压能力。宋慈在广东和江西等地为深查细访，虽荒僻山野，也辄迹必至。宋慈所到之处，雪渊劲爆，扶正安良。如初到广州的时候，南吏多不奉法，有流寓数年未降服者。对于这些沉寂的案件，宋慈明确地定下了条约，限期侦破，竟在8个月内查清了绝辟囚，也就是死刑犯200多名。又比方，他一任江西提点刑狱兼之赣州时，赣民当中有部分言子常在奴戏世界武装犯言，并于闽粤之境持械飘荡，人之后即严密布防，鳞次薄武，训其出入，兼无所容。宋慈打击言子的经验被朝廷在浙东各路推广，而他在提刑司职上处理案情时，总是如履薄冰，审之又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任，人们称他为听讼清明，绝世刚果。而宋慈在公正执法的同时，又能识大体。

所以在刑名方面成就了功名，还与他著作的那本《洗冤集录》有关。由于曾经为四路的提点刑狱司，宋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又博采前人的断案所长，于晚年铸成了《洗冤集录》这本书。中国古代的刑律发源久远，所谓的刑名之学起于周记。虽说旧史家认为刑名之术为盛世所不取，但是汉代在以春秋断狱的同时，还出现过酷吏政治。杜周杜延年父子创制的刑律大小杜律成为了专门的学问，他的地位不逊于群经啊。但有关杜律的内容已经无从考察，只知其深贬幼稚，用刑苛刻，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就失传了。尽管与刑名之学密切相关的法医学知识同样在中国发源很早，如今年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就有先秦时期治愈需勘验创伤以求愈送端平的内容，但是有关现场勘察、尸检等属于法医学和刑侦技术的内容却极少见于传统文献当中。在汉唐法律文献中还没有能建立系统的古代法医学的知识体系，而到了宋代之后呢，以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与发明为标志，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有了巨大的飞跃，医学分科更加细密，比方说针灸、妇科、小儿科、外科都成为了独立的科目，而官府和私人修纂各类诊方和药典等这些本草类的著作已是蔚为大观。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医学似乎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而刑事案件的侦破实践又迫切地要求对各类损伤进行严格的检验，并且要求有人在这个方面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撰述，因此在医学进步的条件下，五代到宋朝开始有学者关注刑名之学与传统医学的结合了，并且出现了宋人郑克编纂的《折玉归鉴》、桂万荣编纂的《唐音笔试》等著作。在清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准旧史设立了法家类一门，收入了八部法家类的文献，其中包括商鞅、韩非、管子等人的著作，另外还有五代何宁父子同撰的《医狱集》、《补医狱集》，而真正属于法医学的著述，宋慈的《洗冤集录》、《四库全书》将其与另外19种105卷记载各朝案例的文献列入了子部法家类的存目。《洗冤集录》这本书是宋慈博采进士所传诸书，吸收了内述录等数家的著作，汇而萃之，理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的。这本书一共分为五卷53目，内容涉及各类死伤现象，基本包括了现代法医学检验的项目，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法医学的尸检法和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方法，以及急救和消毒措施等，其中也包含了相对的科学认识和成功的例证。书中还强调司法活动中检验的重要性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提出了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的思想，认为断狱和幽望屈身之机括取决于刑狱之官的审慎态度，提倡谨慎取证，并且妥善地收存证据，将检验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宋慈希望他总结的这些经验能够对后来人有所启发，以求同行之间参验互考。总之吧，《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法医学著作，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包含法医学内容的专著。他总结了法医学尸体外部检查的经验，对尸体现象做了大量的科学观察和归纳，有不少结论是符合近代法医学原理的，其中的一些方法和意见即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启发性的。此外，宋慈在刑侦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视证据，这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在中国古代，由于科学和医学的落后，刑事审判过程中不可能通过

0: 学的手段。
1: 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宋词的洗冤集录当中啊，有一些检验方法虽然属于经验的范畴，但是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感到惊叹。比方说用明油散就是典型的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红油散遮湿骨焰，如果骨头上有被打的地方，即有红色路微阴，骨断的地方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的分明，骨上若无血阴，纵有损折，乃死后的痕迹。这样来检验尸骨伤损，和现代用紫外线照射的方法在运用光学的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宋词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一个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的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散或者新油绢散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呢容易看出伤痕。再比方说书中论述的就义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还有永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这些都跟咱们现代的科学原理是相一致的，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在这本书中也是不胜枚举。西方中世纪的法律审判也有口供乃证据之王的说法，而宋词的痕迹检验、尸体鉴定等获取物证的方法，应该是13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技术。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西方医学在神学统治下还处于一个蒙昧的状态，比如对血液一直沿袭亚里士多德人体血管充满空气的错误认识达数百年之久。直到16世纪的时候，比利时的医生维萨里和西班牙的医生塞尔维特才提出了在心肺之间有血液进行小循环的理论，但是他们两个人最终被宗教势力迫害致死。17世纪，英国医生哈维通过动物解剖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理论，但是他同样遭到了当时医学和宗教界权威的攻击，幸亏他本身是一名皇室的御医，才免遭厄运。与中国古代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发明和发现一样，宋词《洗冤集录》对尸检技术的认识已经相当的成熟和系统，其中更体现了他勇敢探索医学禁区的那份胆识和无畏的精神，而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同样值得称道的。当然了，这《洗冤集录》也存在着某些局限，尽管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尸检经验，但是这种检验还只是停留在尸体外表与现场勘查的限度内，甚至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巫术或封建迷信的东西。比方说滴血变亲法，人有365节骨与一年365天同，男子骨白、女子骨黑等等，这些说法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而这些局限是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总体发展水平的制约的。我们知道在南宋的时期，刑事检验过程还不可能有尸体解剖、病理分析以及毒物的化学分析和测定等现代的医学手段，因此我们不能苛求距今800多年前的宋词能够创作出和现代医学内涵相同的刑事勘验方法和技术。宋词的这本《洗冤集录》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医检验技术的发展水平，成为了宋朝以后历代司法检验的基本模式。元、明以后的检验诸书大抵以试为蓝本。同样在国外也有多种文字的洗冤记录在流传着，

比方说朝鲜曾经翻译成为了无冤录，此后经过朝鲜又传到了日本。19世纪的中叶以后，西方人翻译了王幼怀的洗冤录集证，先后有荷兰、德国、法国、英国等六种译本。可见宋词这本书不仅仅对中国宋以后的各朝代，而且也对西方近代的法医学和刑事检验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是由于宋史无传，宋词一生的行迹只是建载于刘克庄的《宋经略墓志铭》当中，还有清朝人陆心元的《宋史义》当中的《循吏传》，以至于后来人对宋词的了解很难详细和全面。特别是《洗冤集录》在总结前人断案经验时，基本上删去了具体案例的情节，而只是提炼了那些带有规律性的检验方法和技术。至于宋慈在提刑司这个职位上究竟处理过哪些案件，除去刘克庄所作墓志铭捞略，以及在广东八月内决大辟罪200多件以外，文献中没有更多的线索。这就使得后人只能从循吏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宋慈这个人。

0: 央视曾经播出的非常著名的被称为大型古装纪实悬疑推理剧的《大宋提刑官》，就试图把宋慈塑造成为一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是刑侦专家的形象。而对他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和在州县的文才武功则是略而不谈。然而悬疑和推理固然是存在的，而剧情的发展常常峰回路转，悬念迭出，但纪实之说却令人不敢苟同。
1: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服官金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慈传奇的一生。
0: 在《宋慈》这部电视剧当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且不说构成全剧的11桩案件全是虚构的，即使是主人公宋慈的身世家庭也与史实大相径庭。比方说剧中宋慈妻子为吏部尚书薛廷松之女，但这个吏部尚书薛廷松在宋史当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可见联姻权贵而不与之同流合污，显然是剧作者为了凸显宋慈的骨梗正直而虚拟的情节。事实上宋慈先娶于氏，继娶连氏，育有三子两女，各有所成。再如据史事推断，宋慈为提刑官的时候应该年已50以后了，现在剧中的这位宋慈形象显然是过于年轻了一些。另外剧中还有宋慈在侦破李府的谋杀案后动笔撰写洗冤集录的情节，而实际上宋慈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垂垂老矣，不久即去世了。至于宋慈与那个形影不离的英姑的关系，颇有一点当代侦探影视当中最佳拍档的影子。确实时境已经变迁了，此宋慈亦非彼宋慈，戏说成分的存在又应该是必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电视剧或者是史实当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宋慈的一些情况，这位法医学鼻祖的探索精神还是非常值得人们学习的。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感觉会比较热了，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呢是要注意。到六号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早晨到上午呢，山区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还有5-6级的偏北阵风。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4: 好，再见。
6: 好，那我们再给您播报一下今明两天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10到90，空气质量2级。
6: 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7: 听聚焦世界。
6: 看手机、打电话、后座带成年人，这些在骑行中啊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都是交通违法行为，酿成严重的后果。那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以细化的条例对分心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做出了明确的禁止。记者昨天在街头探访发现，部分市民呢仍然存在使用手机、违规载人等情况。

0: 地情况，让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今天中午，在海淀区五棵松路口，交通流量逐渐多起来，不断有非机动车在辅路穿梭。一个小时里，记者观察到有七个人骑行时使用手机，有人一手扶把，一手拿着手机回复语音信息，还有边骑边打电话的。
2: 我要看导航的话，我只能拿在手上。自行车我觉得还好吧，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吧。
3: 那女的背个包，你说男的兜带钱，手机装兜里，骑着骑着车再丢了，只能拿手里。不太快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事儿。
1: 尤其是外卖骑手分心驾驶行为占比较高，大多数骑手的电动车上都装了手机支架，但是不乏边骑车边看手机的情况。
4: 有单子的习惯了，骑手都是时间短，你抢单，你要不想顺道单没了，随时看着单子，要不影响你收入啊。我基本上骑得没那么快，我车也没那么快，开手机反正倒是没出事儿，自己可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吧，就是看着点，然后余光瞄着前面，肯定是不对的，尽量注意以后。
1: 分心行为是电动自行车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分析，骑行时看手机很容易导致反应不及时，危及自身也危及他人安全。
5: 自行车限速是15公里每小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速度同样要求是15公里每小时。低头看手机一秒钟大概就是4米到5米，那低头看手机5秒钟可能20米就出去了。这时候如果有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突然出现，事故发生还是非常多的，非常危险。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细化了对分心驾驶的相关规定。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
6: 第一呢，骑行飞行车时不能手持电子设备，同时呢，骑行过程中不能拨打骑行电话，不能光看手机，包括导航，这都属于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以宣传教育和执法相并重，处罚的金额呢是50块钱以下。
1: 新修订条例还将电动自行车后座固定座椅载人的年龄上限从原先的12岁上调到16岁，违规载人将被处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家长们普遍对这一变化表示支持，不少家长也给孩子戴上了头盔，
7: 对大家的安全比较负责吧。12岁到16岁的孩子现在放宽了以后，能解决他们上学的问题，
8: 这样就比较方便，也不能早上要送孩子啊，那等大一点就让他骑自行车。
1: 记者在多个路口观察发现，还是有部分电动自行车后座带着成年人，有的车子比较小巧，拐弯时明显感觉到重心不稳。
9: 你们是去哪儿呀？
10: 就到五棵松，就到华西，就两步路，
9: 也没戴头盔。
10: 对，没戴，下次我们注意。
1: 搭载成年人会严重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即使佩戴头盔也难以抵消急刹碰撞带来的安全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说，
5: 违法载人其实有三大的致命风险，第一就是制动距离变长，容易追尾或者冲撞，再有就是载人的时候稳定性抗侧倾能力就会下降，急转弯变道包括路面的一些颠簸就容易造成失控了，再有就是认定为违法载人，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11: 来，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另外，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发布的数据，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过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呢，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要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是较大。
11: 那在五一假期，民航出行也迎来了高峰。这两天呢，不少旅客发现五一假期节中的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线出现了一折的票价。旅客出行如何选择才会更实惠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12: 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3号降至300多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3号只要500多元。
13: 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会选择假期首尾两天出发。节中出游，由于游玩的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呢，节中的机票价格也会更为优惠。
12: 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0: 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间的往返航班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两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日。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实惠。
1: 比如提前一两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划算很多，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2: 从今年的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进口商品零关税的优惠举措。昨天首都机场口岸迎来了新举措落地后北京地区首票非洲的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的鲜切花通关进京。
3: 该批花会涵盖佛塔、珊瑚果以及木百合、星云草等多个非洲特色的品种，今天凌晨是运抵了北京、杭州、昆明等地的花卉集散市场，丰富国内各地花卉市场的供给。
2: 北京海关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此次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我国持续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也是继前期给予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待遇后的又一重磅惠民惠企举措。
3: 5月3号，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73.07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和北京动物园。假期前三天，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博园游客量超过了200万。
2: 市属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市民朋友错峰出行，9点前、16点后游园体验更佳。大家可以关注各公园的官方公众号，查询活动预告还有购票的通道，提前呢规划行程，避开高峰时段，这样可以深度感受园林的文化魅力，解锁假日休闲体验。
3: 那在五一假期期间，市园林绿化局统筹全市公园资源，全市48家公园集中推出了110项特色文化活动，涵盖花展市集、科普研学、非遗手作等多个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五一假期的游园体验。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4月30号，中药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在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幕，展期将持续到8月16号。陆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介绍，这是公园开园
5: 家文博单位的241件珍贵的朱氏展品，从朱氏的材质、工艺以及文化和丝路交流等方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阐释，使观众可以了解汉代朱氏的历史价值与文化魅力。陆县故城遗址这块出土的朱氏展出了30多件，北方边地的特色明显，陶朱多一些，当然也有水晶朱啊、玉髓朱啊、玛瑙等等这些朱子，包括琥珀。
4: 北京地区参展的朱氏展品都是首次向公众展出，也是北京地区首次举办汉代朱氏展。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林冠南说，广州地区的朱氏文物也是首次进京展出。
6: 我们总共带来了192件的朱氏，其中包括大量的玻璃珠子和舶来品。这些珠子呢，是我们从195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院建立以来70多年以来发掘的20000多枚的朱氏里边精心挑选出来的。
4: 4月30号到5月5号，第25届八大处中国园林茶文化周在八大处公园举办。石景山区与高山白茶之乡福建浙蓉深度联动，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可以品尝到京闽两地的几十种特色。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龙莹说，
7: 我们带来了浙蓉的少儿茶艺、特色小吃以及徽仪、提线木偶等。
4: 茶文化周期间，八大处大舞台上将有民乐演奏家与国潮艺术轮番上演，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茶的沉浸式游园体验。八大处公园宣传科科长海洋说，
8: 百姓的互动形式多，他既可以参与茶文化讲座，也可以在斗茶大会里投出自己喜欢的那杯茶。
4: 五一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推出特色立体花坛，缤纷花境和小众花卉也集中亮相，为游客带来独具特色的暮春赏花体验。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9: 位于科普馆西侧的立体花坛京韵木帅典方，将国粹京剧中的经典人物穆桂英造型和时令的花卉巧妙的融合。五一期间，我们国家植物园内的牡丹、魏石、流苏树、鹅掌楸等也进入到了盛花期。在牡丹园内，您可以一次赏到9大色系的牡丹品种，

0: 五一期间，我们还推出了多场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丰富的生态文明盛宴。
1: 五一小长假，越来越多的市民呢选择不出京不远行，把脚步从喧嚣的市区转向宁静的京郊。大兴彩玉的全新打卡地彩玉草坪 Happy Park 假期单日客流量突破万人次大关，大批市民游客呢前来狂欢打卡，沉浸式的感受京南慢生活和生态休闲的独特魅力。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祝大家五一快乐。
3: 草坪中央几座大型艺术装置下铺满了五颜六色的野餐垫，市民张女士一家四口席地而坐。往年五一他们一家总是想着出京去海边，路上堵半天，到哪都是人，今年干脆不出京了，带着孩子来到了彩玉镇。
4: 那个宝帅玩开心吗？
2: 开心。
4: 今天放假了，然后带孩子出来玩，因为我们早上就出来了，上午天还特别好，地方太好了，都不用出远门了。
3: 向草坪四周望去，热闹的程度似乎又升了一级。在草坪市集潮玩好物区域，非遗手作的摊位前围了好几层人。赵女士带着女儿体验了一把雕版印刷。
5: 就来到这儿觉得印象还挺深的，我就让我闺女体验了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雕版印刷不是那个老祖宗的东西吗，我说体验一下。
3: 粉色的玫瑰花束、精致的发夹和杯垫，幸福花开勾边工作室的展位上错落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手工勾边作品。幸福花开勾边工作室杨再春说，
6: 我们所有巧娘购的是我们彩玉镇妇联为了帮助这些闲置的妇女再就业，参加这个大草坪的这个五一嘉年华的活动呢，给我们工作室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受益，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了。
3: 彩玉草坪 Happy Park 坐落于大兴区彩玉镇，涵盖 6.3 万平方米大草坪和 3.5 万平方米小草坪两大核心区域，凭借丰富多元全龄友好的活动内容，这里成为了五一期间近郊游的热门选择。彩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燕介绍道，
7: 京南最大的一块草坪10万平米，我们想着借着这两块草坪的开源一起来举办这样活动，例如黑桃呀、钩枝啊、雕版呀，包括我们采摘的蓝莓呀、草莓，还有我们的樱桃，既有我们文化的展示，也有我们数字时尚的高端范儿，来给我们彩玉群众提供慢生活、静工作、乐享受的一种氛围和态度。
3: 夜幕降临，光影在草坪上亮起，月下歌会激情开唱，全场跟着节奏摇摆合唱，气氛瞬间燃爆。而在另一侧的小草坪，露天影院亮起了银幕，画面在晚风中微微晃动，光影洒在了观众的脸上。在彩玉工作的戴先生一家由衷地感受到，不用远行，不必拥挤，这场嘉年华就是小长假最便捷也最温暖的打开方式。
8: 今天看的什么电影啊？了解吗？
9: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氛围，老家的感觉，以前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10: 以后会那个考虑在这边要长期居住了。
1: 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您将会听到陈佳反超陈艺文，夺得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板冠军，传统轻工业产业创新突围，伊朗公布了伊方最新谈判方案，我们稍后见。
1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和徐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经信局等，推出了10条科技加工业主题游线路，供在京市民游客参考。今天我们来介绍农业科普京张文化之旅。首先呢，线路行程第一天呢，就是玉渡山风景区、北京金粟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及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和第二天的就是八达岭长城詹天佑纪念馆。
1: 那玉渡山的风景区啊，不仅是

0: 沿淮河谷葡萄产区最采摘体验度假区五一假期呢，活动更加丰富，不仅有航天嘉年华，还有汽车后备箱市集和斯巴达勇士儿童赛等等。
1: 八达岭长城展示千年的烽火与沧桑，而詹天佑纪念馆则展示了从詹天佑先生独立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到当今中国高铁建设的最新成果——智能化京张高铁，呈现出了中国铁路人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百年逐梦的壮丽画卷。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五一假期，北京中关村大荣城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Hello 手账集市，200多个手账摊位，20000多份免费周边，150余枚特色印章，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专程赶来，有人啊甚至从河北、天津远道而来。手账这个看似小众的爱好，正成为呢年轻人记录生活、解压社交的一个新出口。它同时也为商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与消费的热度。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2: 你挑两个吧，
3: 嗯，
2: 有一个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0: 那边能有2个小时，我每次1000左右。刚开始可能会买一些贴纸比较多，然后现在开始买印章，就是每次录一个坑会花很多钱。
1: 手账原指用来记事的本子，集日常安排、阅读心得、收入支出、旅行记录等于一身。满足了实用性后，手绘插画、彩色胶带、贴纸等装饰品应运而生。手账从普通的记事本变身为制作精美的叙事诗，逐渐形成一种手账文化，爱好者们被称为手账人。对小汪来说，手账更像是一个记忆收纳盒。
2: 一个是很治愈，一个是我能把我想记录的东西真正的就是写在我的本上，然后看这个手账的时候，我能回忆起来那个瞬间吧。
1: 除了各类手账用品，手机气囊支架、擦手巾、帆布包等 IP 衍生品同样抢手。据了解，这次市集分2期举办，4月30号到5月2号是第一期，5月3号到5月5号是第二期，2期摊位完全不同，加起来超过200家。不少手账人干脆计划来2次，于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3: 逛下来觉得还不错，而且感觉就是手账人进入了天堂的感觉。其实我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在做手账，不过现在已经30多岁了，就是依然保持着做手账的习惯。比如下班到家之后，我都会做到12点，不知道这个时间慢慢流逝了，很解压。
1: 现场人潮涌动，消费热情高涨，不少产品都已售罄。摊主杨女士指了指原本满当当的货架，笑着说，
4: 来的时候是有这一架子的，到今天第3天已经只剩下寥寥几张。
1: 原创 IP 品牌毛绒窝窝来自杭州，店主小柏告诉记者，他们做这个品牌3-4年了，在线上积累了不少粉丝，但线下的温度始终无法代替。
5: 这一次有一些新品，因为是带过来首发的，然后它就是可能已经卖完了。还有那个从隔壁省特意跑过来的顾客宝宝，他们给我昨天带了那个信，然后昨天我回酒店的时候就一边看一边哭。会有戒断反应，因为每次跟大家线下见面的时候会特别特别开心。
1: 对于手账店主和爱好者来说，线下集市不只是交易场所，更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网友面基，盖章、交换贴纸、分享拼贴灵感。小小的摊位前，陌生人的距离被不断拉近。Hello， 手账集市项目经理小樱花介绍道：
6: 我们每一期会给大家准备20000加的一个礼品，例如内页啊、回页壳啊、印章啊。然后我们主要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年轻的女性，也是跟大荣城的客群，然后也是相匹配的。
1: 逛完市集再吃个饭、逛个店，已经成为不少手账人的标配，也实实在在的拉动了商场的消费。北京中关村大荣城工作人员付小博介绍道：
7: 蛮大的，基本上能涨幅个10%。
1: 今年五一，北京各大商圈纷纷融合特色集市，为市民提供逛吃玩一站式体验。798艺术区的野艺野生活节以萌宠社交和露天电影打造文艺聚会，宛平城的万物多巴胺节用高饱和色彩点燃年轻潮流。这些创意十足的市集为假日经济注入了鲜活而持久的动力。
8: 接下来，2026年全国全民体能大赛北京站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比赛日呢，涵盖了综合体能和技能闯关2个项目，共设12个组别。参赛的运动员年龄跨度从5周岁到60周岁，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体能爱好者的参赛需求。
9: 那经过激烈的角逐呢，决出了个人精英组和个人赛公开组男女以及团体的男女混双组、青少年组等奖项的前3名。金门小将 NRG 综合体能训练是分获了青少年最强战队、成年组最强战队的一个称号。
8: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于五一期间登陆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昨天的开赛仪式融汇了非遗民俗、国粹京剧与人形机器人表演，以北京中轴线文化为底色，叠加声光电、AR 等科技创新演绎，让京味古韵碰撞现代科技，为赛事拉开了唯美的序幕。那么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0: 开幕仪式上的3分钟特色表演，以北京中轴线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古都风情和双奥荣光。赛事吉祥物悠悠化身惊艳风筝，翱翔天际，沿中轴线自南而行，

0: 天坛脚下邂逅空竹花棍飞移展演，尽显全民健身活力。故宫畅音阁复刻京剧刀马旦风采，以国粹文化传递东方祝福。行至终点水立方，人形机器人复刻经典舞步，与舞者贡献街舞大秀。非遗、京剧、潮流演绎同台交融，氛围感拉满。赛事组委会导演许可介绍，
1: 我们整体是演出分成了三个部分，也可以理解成我们分成了三个小板块来讲这个故事。第一个板块是在我们的天坛，我们融入了非遗当中的这个空竹，还有这个花棍儿，同时也是希望在天坛的这个地标里边来展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大众健身的一些内容在里边，然后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叔叔阿姨来展示，完全展示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风貌的样子。我们的第二趴呢是放在了故宫，我们融合了那个京剧刀马旦里边耍花枪的一些元素，同时也会在投影当中进行一些地标性的展示。为什么用这个地标然后配这个京剧呢？也是因为在故宫里面畅音阁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景点，然后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群雁环绕的这么一个场景来展示故宫上空这种吉祥的这种寓意和氛围。第三趴呢就是落在了我们的水立方，我们的水立方会可以看到我们后边的这个运动员入场门，在这一趴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入场门的造型转换成我们这个水立方那个外形泡泡的这种结构，然后同时会引出我们的四台机器人，小 K1 的机器人，然后他们会展示这个现代的这种舞蹈，并且和我们街舞的演员来共同完成这最后一趴的这个节目内容。
0: 体育展示团队依据不同赛项定制专属灯光秀，引入 AR 互动玩法，实时展示观众头像，强化参赛参与感。以宫墙红碰撞水立方蓝的光影配色，尽显京城底蕴和双奥气质。在运动员的入场区增设了大屏，融入了景泰蓝国风设计，同时为每位运动员定制了中国风的出场动画。体育展示团队总导演刘宇文介绍，
2: 我们也是在总结了过往的这个成功办赛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也是进行了一些相应的创新。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赛事的这个灯光秀的设计上面，然后进行了这个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赛项进行了不同的设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在这个观众互动的方面引入了这个我们现在创新的一些科技的手段，然后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观众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是在充分尊重这个泳联的相关的这个竞赛的基础之上，然后在一些环节当中融入这些中国特色和北京特色的相应的元素呢，也是想向这个国际的运动员传达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相应的文化。
3: 昨天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入了第二个比赛日。在男子三米板的较量中，王宗源和郑九元包揽了这一项目的冠亚军。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0: 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单人项目沿用了世界泳联在2025年世界杯总决赛期间推出的新赛制，12名选手在预赛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晋级半决赛。进入半决赛的六名选手分为两组，每组前两名进入决赛。半决赛阶段采用累计积分制，选手需将预赛得分与剩余动作得分相加，每组前两名共四人闯入最终决赛。决赛所得分数清零，四名选手完成全部规定动作，以总分决定冠军归属。这一赛制彻底打破了传统，极大地增强了比赛的偶然性和观赏性。这就意味着闯入决赛的男选手需要在两个小时内完成12轮动作，这也对运动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宗源表示，
4: 但是这也是一个对于所有运动员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要在两个小时之内跳12轮动作，这让自己和所有的运动员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能上的一个支撑吧。所以在决赛当中

0: 甚至这种比赛的赛制会越来越好，更会更加的去完善。
1: 半决赛阶段，王宗源和郑九元分别位列各组第一，成功闯入决赛。决赛的四名选手包括王宗源、郑九元以及墨西哥选手伊瓦拉和法国选手布耶。王宗源在决赛中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健，最后一跳 109C 获得了 102.60 的高分，最终以 544.35 分夺得冠军。郑九元以 500.50 分获得亚军，墨西哥选手伊瓦拉以 480.50 分收获季军。赛后王宗源表示，
0: 也是非常开心，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确实大家都已经发挥出了百分百的实力，在这样的比赛中，这么样的这么强大的竞争环境下，能让我们各自顶住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展现出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比赛内容。
1: 王宗源也表示，希望通过比赛发现自己的不足，更加精进自己的动作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这次总决赛也告一段落，首先也是要在细细的研究这个比赛中出现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动作上的质量的问题，还有体能上的问题，然后后续呢也会慢慢的逐渐恢复，还有一个就是心态上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去努力吧。然后后续呢也慢慢面临到今年的亚运会当中，我也会去向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进。我也相信保持这个热情，保持专注，我也相信未来的比赛或者是甚至训练当中会有更好的饱满的精神去面临所有的困难。
1: 郑九元称今天的表现有点可惜，下一步要努力通过选拔赛争取参加亚运会。
2: 赛前预期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可以500往上走一点，就刚刚好500，这个5156太可惜了。下一步先把选拔赛比好，然后有机会参加亚运会就把亚运会备战好。
3: 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女子单人三米板的决赛当中，中国姐妹花陈佳、陈艺文上演了巅峰对决。陈佳在最后一跳实现了极限反超，最终是成功实现卫冕。陈艺文获得了亚军，澳大利亚名将基尼获得铜牌。5月1号，陈佳、陈艺文组合在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当中夺冠。
4: 15岁的小将蒋林静代表中国队独自出战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虽然大赛经验并不丰富，但是蒋林静还是以沉稳表现摘得金牌。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原计划由崔佳希和蒋林静两位小将代表中国队出战，由于崔佳希因伤退赛，15岁的小花蒋林静独挑大梁出战女子十米跳台。女子十米跳台作为中国跳水队的传统优势项目，在大赛中一般都会有双保险的配置。这一次初出茅庐的蒋林静便要在国际大赛中独守女子十米跳台。蒋林静称，没想那么多，还是要先做好自己。
5: 这种我觉得还是相信自己吧，还是跳好自己就好。
1: 蒋林静在预赛和半决赛都顺利晋级，决赛的四名选手包括蒋林静、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美国选手尼代以及德国选手普法伊夫。前两跳过后，蒋林静以 155.10 分暂时领先。第三跳他高质量完成了难度系数为 3.3 的 207C， 有裁判打出了满分10分。这一跳蒋林静获得了 94.05 分。最终蒋林静以总成绩 397.95 分获得冠军，领先亚军科纳内辛娜近80分。赛后蒋林静表示，这个世界冠军会给自己更多动力。
5: 我觉得表现的真的我觉得很一般，因为没有跳出自己本该有的水平。可能也是一种经验吧，一种考验。我觉得这个世界冠军吧，也是给我后面的训练，给我后面的比赛带来了比较好的动力吧。
1: 蒋林静即将面对亚运会选拔赛，她也希望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稳定性。
5: 亚运会的选拔，我觉得还是先提高自己本身的动作质量，提高自己在比赛中发挥出自己水平的稳定性的心态，还有动作的稳定性吧。
4: 当地时间5月2号，在丹麦举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决赛圈比赛半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队以3-0横扫对手丹麦队，中国女队呢同样以3-0击败日本队，携手挺进决赛。5月3号，中国女队将向队史第17座尤伯杯冠军奖杯发起冲击，对手呢是安喜莹领衔的韩国队。
3: 当地时间2号，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种子排位赛的第二轮争夺当中，中国队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哈。女队3-0战胜中国台北队，迎来了2连胜，男队1-3负于韩国队。
4: 女队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并未出战。首盘比赛呢，快慢直落3局战胜吴涵呢，王艺迪同样连下3城战胜叶一田。第三盘呢，陈幸彤3-0轻取陈思雨。
3: 那么在男队方面呢，王楚钦与张雨珍是并没有出场。中国队的林诗栋以3-0战胜了金章元，拿下第一分。那随后呢，梁靖昆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吴俊成连扳3局。第三盘周启豪1-3负于了安宰贤，接下来了林诗栋将会再次上阵，1-3是不敌吴俊成。
4: 中国男女队3号将分别对阵瑞典队和韩国队。
3: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的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
4: 那么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以首积分榜上上升到第3位，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3，驾驶亚马哈赛车的阿雷纳斯恩区分获第2-3名，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索洛第15位完赛，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位列第16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好，接下来呢，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先来关注一下，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不少传统轻工业的企业普遍走上了创新升级之路，一批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是集中亮相，持续吸引了全球采购商的关注，推动了传统轻工业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来攀升，以创新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在男女装展区，一件搭载碳纳米芯片的智能棉服通过轻松实现分区控温，可充气调温的外套通过充放器即可适应温差变化，实现了一件衣服穿四季的轻便体验。
8: 我们的研发一开始就是瞄准全球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像智能温控服装专门配饰北欧严寒、中东大温差、南方湿冷等各种天气。
7: 在文具展区，一支会思考的智能笔吸引了采购商的目光，它能够在纸上书写的同时，通过搭载的 AI 智能模块实现实时翻译对话、自动整理要点等功能，将跨语言沟通和会议记录变得轻松高效，做到一笔双用。
4: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这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相当突破。
3: 那么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细泊系统三部分来组成的。风机叶轮直径是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
4: 三峡领航号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了主动压载系统，在风机日常运行时呢，该系统可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的姿态。其首次应用的66千伏国产动态海缆采用波形结构设计，那么通过合理布置浮力块和重力块，加装防弯保护装置等措施，确保海缆在水中保持安全的形态。
3: 再来关注深江铁路深圳机场东站首块底板浇筑工作昨天完成，浇筑面积达1928平方米，混凝土方量达到了4560方。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实现，标志着深圳机场东站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的快车道，为后续工程推进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晚上，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0: 那据了解呢，美方先前是提出了一项包含九点提议的方案做出回应。那一方在最新方案当中是提出了14点的提议，美国在其倡议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是伊朗强调所有问题呢都应该在30天内解决，而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1: 伊朗方面提议的主要内容呢，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等。
0: 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的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号在白宫表示，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1: 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0: 当天稍早时呢，特朗普在登上空军一号前表示，将稍后对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来做出相关的说明。此前伊朗方面有消息显示，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包含14项内容的方案，以回应美国此前提出的9项提议。
1: 另外有消息显示呢，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否决了一项伊朗的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呢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现状。
0: 此外呢，特朗普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呢是位于波斯湾的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
1: 另外一个好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在本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0: 另外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伊朗呢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的官员则表示称，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是在实现永久停火之前，伊朗是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的。
1: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在当地时间的这个5月3号，根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与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以发动的军事行动当中，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是被袭击，11所学校完全被毁，1489所学校和教育单位在部分或全部受损或者是被破坏。目前呢，其中969个单位已经修复，并且是重新投入了教育体系当中。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里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局势。同时呢，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详细内容，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1: 当地时间5月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
0: 那么再来关注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

0: 表声明说，出动两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了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这个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
1: 从4月17号起，离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造成了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0: 再来关注，在当地时间的5月2号，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选举接近完成。目前候选人仅剩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哈利勒哈亚以及哈马斯的海外办事处负责人哈利德麦沙阿勒两个人，预计新任的领导人将会在本周内宣布。
1: 消息人士表示呢，加沙地带方面已完成相关投票，这是该组织内部选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进展。与此同时，安排也在推进当中，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此前五角大楼5月1号曾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该决定。该决定呢，源于美国对欧洲军事部署的评估，也与近期美欧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加剧有关。德国总理默茨此前批评美国在对伊朗行动中遭受蒙羞，引发双方摩擦升级。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则淡化此举影响，称撤军可以预见，并表示这一凸显欧洲需要承担更多自身安全责任。
0: 再来关注，在当地时间的5月2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
1: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呢，德国已经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的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了相当支持。
0: 那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的评估，并与国会以及盟友进行一个密切的协调。
1: 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当地时间5月2号表示，北约正在和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呢，这一调整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的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0: 发言人表示，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以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5%。那如今呢，北约已经看到了相关的进展，并且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的能力。
1: 白宫5月1号发布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他表示，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也许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
0: 那么对此呢，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的5月2号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了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上升到了危险的水平。
1: 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这已经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中有所体现。同样在1号，古巴多地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
0: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号表示，美国国防部的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的驻军，撤军工作呢将。那么除了德国之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还曾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没有能够给予应有的支持，并且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的美军。那这一系列举措背后反映出了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请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2: 美国的这个举动啊，背景呢是从去年美国新任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上任以后呢，他就准备啊在美军系统内呢推行这个改革，主要的方向呢是针对美国陆军的改革。

格，其中呢就是要分阶段的逐步的削减美国呢在海外的军事驻扎。所以我想美国啊撤出在欧洲的驻军，首先是美军改革的一部分。无论接下来啊美欧双方在北约框架内啊如何就在欧洲驻军的问题啊进行博弈，我想其实这本身也表明啊，现在一方面在美国整个的全球战略中啊，欧洲的重要性呢在不断的下降，美国是希望通过这种撤出部分驻军的方式来迫使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所谓的防务责任。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欧洲一些国家对美国这个政策和举动的表现呢相对平静，我想主要原因呢是过去一段时间再是一个所谓可靠的盟友，而且美国呢不断的要在军事和防务上转嫁和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做法，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越来越

0: 啊引起一个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仅仅是在德国或者说特定的方向做部分撤出啊，其实在实质上并不影响美国呢对欧洲安全的掌控，因为毕竟我们知道现在无论是在核保护啊，包括情报信息等等方面，美国呢仍然是控制着欧洲防务的核心资产。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在军事合作这个层面，无论是在北约框架还是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双方呢都会处于一个不断的博弈不断的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对欧盟发起的新一轮的这个关税威胁。当地时间的5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了他的不可靠性。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德国多位经济学家当地时间2号表示，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来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会提高到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会不会有关税。
2: 视线最后我们转向亚洲，今天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呢，大批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那么现行日本宪法是在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相关的手段。那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而近年来呢，日本政府推进了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和担忧。
2: 好，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今天为您播出特别节目《精彩生活记》，局长说文旅。我们邀请北京各区的文旅局长权威解读年度的文旅亮点、精品线路、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那么今天我们走进首都西南部的文旅新中心丰台，聚焦这里的一轴两带三区多点的布局，为您介绍五一期间的特色文旅活动以及精品线路，带您一站式玩转丰台。欢迎收听。
3: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精彩生活记局长说文旅系列访谈。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陈晨，欢迎陈局。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精彩生活记，与大家一起聊一聊丰台区文旅领域的一些新的变化。
3: 好，非常欢迎陈局。

0: 还是约会，都能跟花撞。从特意去看到日常的遇见，那么这个还是比较充裕的，也欢迎这个观众朋友们前去打卡体验。
1: 是陈局这么一解释，我们就更加生动的理解什么叫全域场景化了啊。
0: 是的，
1: 对，这不仅仅是一个展览，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理念，是一种这个生态理念。而且我的印象里面就真的是丰台和花就是紧密相连，因为每年到这个春节的时候去买年宵花，我都会带着家里人一块儿去丰台去，因为丰台的
0: 花卉
1: 市场，
0: 对
1: 不对？花卉之乡，可以有很多的选择，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所以咱们五一期间除了咱们这样一个花卉大展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和花有关的这些活动和项目，可以邀请大家一块儿去体验？
0: 对，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丽泽国际花展以外呢，其实丰台区可以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啊。日常我就会带孩子经常去玩，简单的说，我把这个丰台从永定河西到永定河东，这样一个跨区域的范围，我这样来慢慢的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结合着活动，也结合着这个我们的跨区的这些场景的分布，然后这样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1: 好
0: 啊，那么从河西来说，最西边我们有一个叫王佐镇的地方。这个王佐镇呢，它正在怪村举办首届的花海文化节。
1: 怪村哈，
0: 对，
1: 就是奇怪的怪。
0: 对，就是奇怪的怪。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呢，会哎，为什么叫怪村啊？难道是里面有妖怪吗？其实不是啊，这个名字的趣事，这也是就是我大概听到的啊，所以我大概听到的，因为也是这个在网上看了看一些相关的资料，据说当时的这个丰台地名志记载，这个村子呢，早年在河边有一种奇特的宽叶草，这种宽叶草呢是在长在这个河边的河沟里，不仅是冬天枯而不死，还自带一些防水的特性，那么村民有的时候就扯一些这个宽叶草放在浅水里，就可以直接过河了，然后鞋子还一点都不湿，大家就觉得这个草非常奇怪，那就是时间长了，慢慢就是村子就被就是叫成了怪草村，
1: 怪草村
0: 慢慢就被叫成了怪村啊，这是我在网上查的，还不一定准啊。然后这个怪村呢，同时其实还有一项国家级的非遗，是国家级的，这个品级非常高，对，它叫怪村太平鼓。那么这种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其实是一种传统的民俗舞蹈啊，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唐代啊，然后到了清代呢逐渐演变成百姓民间的一些娱乐的项目啊，2008年左右就是被列为了这个国家级的非遗啊，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那么如今呢也是怪村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1: 那我们在五一期间到怪村就能看到这样一个太平鼓的表演是吗？
0: 对，不仅能看到太平鼓的表演，还可以看到像中幡还有一些非遗的演出这个活动呢就是结束的也比较快了，可能5月5号就要结束了的那个观众朋友想去的还可以再去看看这个活动呢不仅能看到一些刚才说到的非遗表演还有一些拍照打卡地布置的也是非常漂亮，大概有16个拍照打卡地另外加上露营还有音乐节，还有一些民俗美食的一些场景这个我特别向大家推荐一下，五一期间主办方我听说邀请了这个老鼠爱大米的原唱杨臣刚也是一个很怀旧的，对，也是一个很怀旧的场合。那么大家就是5月2号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演出。那么接着向东，从怪村王佐镇一直向东，就到了长辛店地区。长辛店地区也是丰台非常有名的一个红色的发源地。那么这个地区呢，是京西古镇因为铁路而知名的，
1: 对
0: 当时也是更因为这个工人运动而载入史册被誉为北方的红星长辛店也是工人运动的摇篮。那么这里有劳动补习学校的旧址，还有这个27烈士墓，这些红色的文化遗址也是作为我们全市首个片区式的城市更新项目目前也是现在也是正式的全面对外开放了，叫长辛店国潮街区，我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它是一个国潮加时尚的一个打卡的地方当时在这个改造的时候，我们也坚守了这个修旧如旧就是保护城市肌理保护当时的这些遗存，还有这个青砖灰瓦同时在这种老房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内部改造让这个整个片区也焕发了新生。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既可以感受一些

0: 些红色的文化，还有一些当时这个感悟，当时的这个初心，同时还能打卡一些咖啡店，网红的咖啡店，还有书店以及一些文创店啊。另外那儿有一个剧场叫长新8:30啊，这个剧场就是平时还会有一些演出，也还是不错的。那么长辛店国潮街区呢，也是在五一将会举办重回1980啊这样一个复古国潮的怀旧季，整个街区呢会被布置成80年代生活的样子啊。我
1: 这不就是我们？
0: 对我是想刚才又不好意思问您，就
1: 我也是80后。
0: 对，我也是80后。那么这个就80后，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看一些叫小卖部啊，我们经常去小卖部买一些这个零食，那么还有一些老式的照相馆啊，还有就是小时候会不会就是去玩游戏，有一些街角的游戏厅，投币游戏厅，那么还会举办一些复古的运动会，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像踢毽子啊、滚铁圈啊、滚铁环啊这样一个，还有就是其实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那个露天电影啊，露天电影也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在大院，也是会看一些就是在白墙上投屏的那种露天电影啊。那么这次长辛店呢，也是作为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分会场啊，会举办一个叫光影长辛这么一个主题活动，贯穿整个的五一假期。在这个期间呢，会播放一些经典的老电影，还有一些热门的影片，同时还有一些京剧的主题的这种电影啊。全程呢也是免费向市民开放啊。这个茶余饭后，大家可以晚上去看一看老电影。
1: 对，尤其80后，我觉得肯定会有兴趣去这里，趁着五一假期再找回一点自己童年的那些感觉啊。
0: 对，我觉得是，就是如果想找怀旧的感觉，其实选择长辛店国潮街区还是不错的啊。我个人觉得，其实布置的一些氛围感呀，还有一些装潢，我觉得还是能让我找到当初的那种回忆的啊。那么就是继续向东，刚才介绍的是长辛店，再继续向东啊，走到东边，然后来到了宛平地区。那么宛平地区呢，也是活动非常饱满啊。这个我给大家推荐3处值得去打卡的一些活动场景。那么第一个就是子谷伊甸园。子谷伊甸园，其实我当时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个地儿听着好像很有这种神话色彩哈，就很神秘的样子。但是事实上去了以后，你会觉得哎，还是很美的，就是原如其名啊。
1: 这里种的是什么呢？
0: 对，基本就是花的海洋了。
1: 花的海洋
0: 啊，其实它是根据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品种的花。那比如说你像这个季节，有这个冰岛虞美人，就是那个橘黄色，这个有好几个花瓣的那样的啊，还有黄色的啊。另外紫色的花里面就有这个二月兰啊。一成片成片的种在那儿，然后另外还有郁金香啊。这个季节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下，紫谷伊甸园目前郁金香开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个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常去看到很多这个情侣在那儿拍婚纱照啊。紫谷伊甸园确实是被誉为叫京城的莫奈花园，
1: 是
0: 现在都是用这种词。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可以推荐的场景，就是他在做的那个花间营地，这也是我们丰台区第一个就是支持开放的一个露营地
1: 啊，是可以自己带着露营设备去那里。
0: 对，他不仅可以自己带露营设备，同时也支持说，你什么也不带啊，就过去还可以在那儿，比如说有一些这个
1: 现场可以租用一些
0: 对，然后他那边空间也比较大，其实也比较适合团建的这种企业呀，或者是学校的这种需求，它那边的那个天幕区域还是比较大的，设备设施，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完善的，这个五一期间呢，那块也会举办一些叫这种主题活动，包括12花神的一些主题活动，另外从这个上个月起，他们在做的一个叫我的三国世界，用这个三国的主题，融合了一些 NPC 的互动，这样一个活动来吸引这个小朋友过去，另外呢，就是如果喜欢喂养动物的这个亲子家庭，也可以在那儿去萌宠乐园。找到自己心仪的小动物。然后第二个就是绿地公园，绿地公园近几年来也是这个亲子家庭比较喜欢选择的一个地方。之前呢，这个地方就是大部分都是以自然生态为主，但是这个五一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这儿会举办百草音乐节。
1: 哦
0: 啊，百草音乐节，我听说啊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对，因为还没有开放，好像是从4月30号开始起幕，然后5月1日呢会有一个，因为5月1日当天是劳动节嘛，会有一个致敬劳动光荣的这么一个演唱会，应该是做的这个全民合唱的摇滚主题，还是应该、
1: 啊、全民合唱的摇滚主题，
0: 对对对，还是应该还是
1: 很有创意，
0: 对，应该是还是挺热闹的，然后5月2号呢，可能是主打的一个青春的品牌，做这个经典流行，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经常听的一些就是流行歌曲啊。然后5月3号呢，据说是叫晚风民谣，
1: 哦，
0: 就是晚上过去，然后听着这种轻，就是
1: 优雅的民谣，
0: 对对，优雅的民谣，对这种吉他音乐啊。然后5月4号呢，正好是5四青年节，比较应景，也是做了这种励志的流行专场啊。其实我听了这种介绍，
1: 我觉得每个主题都非常吸引我。
0: 对对，我听了主办方的介绍，我也是，其实也是蛮想去看一看的啊。因为那个地方还是，以前还是没有举办过像这样的音乐节的活动的啊。我觉得周边的这个市民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1: 这个地方和这个紫谷伊甸园离得也不远，是吗？
0: 特别近，
1: 特别近，
0: 对，特别近。
1: 你可能甚至可以白天先去这个伊甸园去看看花，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走累了以后，咱们再去听一听音乐会，
0: 对、
1: 啊、
0: 对，还是比较饱满的一个行程啊。
1: 对，
0: 然后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叫万物多巴胺节，如果我没说错的。对，我觉得我没说错的吧。
1: 咱们这活动的名字都特别的有创意，特别吸引人，多巴胺，听着心情已经愉悦起来了，是吗？
0: 对对，这个万物多巴胺节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宛平城。听上去其实这个名字比较年轻化。
1: 是
0: 啊，一般我是有时候会在比如说公园或者是景区能听到，但是这个多巴胺节呢是在我们的卢沟桥宛平城。卢沟桥宛平城实际上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街区。
1: 对，
0: 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它是这个红色纪念地啊。我们这个始终在这个做卢沟桥宛平城的这个保护上呢，始终以这个保护为根本，然后以这个活化呀啊、传承啊这个为要。然后2025年呢，就是因为2025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嘛，
1: 是
0: 啊，做了这个整体的焕新开放。那么15-15期间呢，卢沟桥宛平城片区还是将以卢沟桥文化公园来冲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啊，这是我们今年文旅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打破了以往的管桥城垣岛河各自为战的这个局面，全面推进一体化的发展，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啊，卢沟桥、宛平城、抗战雕塑园、小月岛，还有永定河，这样六大核心资源串成一个完整的沉浸式的游览路线，解决体验碎片化的这个问题。

0: 去宛平城确实给我的感受真的是日新月异啊，它既有这个历史的沉淀，同时也能吸引很多年轻人前去参观去打卡啊。包括刚才陈局谈到的这个多巴胺节，我还是非常好奇啊，这个多巴胺节到底是怎么样呈现这种多巴胺，怎么样给青年朋友能带来他们的这个身心的愉悦啊。
1: 多巴胺节我了解到的其实还是以白天和晚上这个两大这个时段吧。白天主要是还是做一些主街开放的市集包括东市集西市集有一些文创啊香薰啊萌宠啊这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经常玩的一些东西，还有甜品啊碳水啊还有肉食的这个美食区还有宠物派对在不同的这个节点吧，因为从5月1号到5号也有一些时间是不开放的，包括还有开卖音乐会每天呢还有一些吉他弹唱的活动，这是白天，晚上呢就推出了宛平多巴夜这个活动，它是结合了一些传统的武术，比如说这个太极八段锦，还有一些瑜伽活动。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很喜欢这样一些养生的运动还有一些舞蹈体验叫荧光艺术涂鸦还有一些音乐派对这样的活动适合年轻人去打卡体验这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多巴胺活动另外继续往东继续往东，从宛平再继续往东到了这个花乡还有玉泉营地区，那么这里有三个园区叫这个世界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还有这个花乡公园那么我一个一个来进行介绍世界公园对，世界公园是一个其实比较老的园子了它已经建园30多年了这次呢也是在五一期间推出了五一魔法奇遇记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也是围绕着小朋友的需求适合亲子家庭。那么到时候园区呢会有一些比如说魔法学院的大巡游还有这个沿途释放一些小魔术的惊喜沿途会有这个就是演职团队会带着这个魔法杖还有这些奇幻的服饰，然后进行一个 NPC 的互动另外还有叫这个巨型彩色的这个泡泡雨营造一些童话的氛围另外还可以欣赏到这个魔法之门的这个大型魔术舞台剧同时这个世界公园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喜欢的海底小纵队继续会有一些好的这个小朋友喜欢的活动包括赶海捞鱼亲子拔河还有一些许愿墙的这些活动那么在世界公园呢其实我比较推荐这个租住欢乐动物城Zoo 就是那个动物园的那个
0: Zoo
1: 欢乐动物城对这个地方就是我也是带孩子有时候会过来它有这个卡皮巴拉就是网红的那个小动物还有黑天鹅以及这个矮脚马梅花鹿这些数十种的小动物不仅可以看还可以进行互动还可以投喂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那时候我在世界公园走的时候这个玩的时候我会跟小孩说你看这个小动物都很开心其实他们你可以看到饲养员在喂的时候就是他的食材都会被精品就精心的来布置他还有配备专门的我说这样跟孩子开玩笑还吃的比我都好继续谈到刚才的这个第二个场景叫这个世界花卉大观园世界花卉大观园也是我们的4A级旅游景区也是我就是我本人吧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网红打款地周末比如说有一个这种半日休闲游的这种时间呢就可以去花卉大观园去看看花打个卡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有牡丹牡丹还是非常漂亮的是在这个北门进园往右一走就能看见这个大片的牡丹还是非常美的还有就是从这个南门从南门进园叫多巴胺多巴胺花海
0: 又是一个多巴胺
1: 对现在这个词好像用的特别多
0: 它就是能让人看着特别愉悦的这种各种色彩的搭配哈
1: 对就是我有时候会刷小红书能看到这个有这种网红的博主会拍这个世界花园的多巴胺花海还有穿的一个就是有很多穿着非常漂亮的小裙子这种那个在那个多巴胺的花海里面进行拍照打卡也非常美很出片的一个场景
0: 而且不光是出片就是如果您看到了自己中意的花的这个还可以买回去哈
1: 对还可以买回去然后对花卉大观园里面有一些就是购买花卉的场景另外花卉大观园南门出去有这个花卉交易中心有很多的这个花另外五月其实是一个绣球花

0: 地中上线的这么一个季节、
1: 哦、
0: 啊，绣球花还是挺美的。我觉得女孩子比较喜欢这种蓝色的，还有紫色的这种，这种圆圆的绣球花啊。我记得是在前几年花卉蛋糕园推出了满园的那个绣球花的场景、嗯、当时游客都去这个打卡，
1: 对，
0: 然后当时
1: 去牛马的同时去买了好多，
0: 对，当时做预售的时候我听说做预售的时候基本就是早鸟票都给抢没了、
1: 哦、
0: 还是很漂亮的，
1: 是是是、
0: 啊、可能今年是不是又要做了啊、嗯、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世界花卉蛋糕园啊。另外第三个场景呢叫这个花香公园，花香公园也是这两年新开的一个园子、嗯在五一期间呢会做一个叫春季赏花季的活动。这个春季赏花季呢其实是和我们丰台区的非遗保护中心啊一起合作来进行这个展示的。它有这么几个主题叫花样啊、样是这个年轻人的那个样啊，叫花样这个核心，打造了比如说花样市集啊，还有这个花样表演以及这个花样互动这么三个板块的活动，同时还推出了这个十二花神的寻踪记。这十二花神也是就是引用的，对，引用的也是比较多啊、那个有时候我们春节经常去一些旅游的场景能看到这种穿着不同服饰的不同主题的，还有就是代表的不同花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们啊，然后它会有一些这个集章打卡对福利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对
0: 啊，是跟我们这个丰台区的非遗中心一起在做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啊、哦，
0: 嗯，
1: 对。刚才您谈到说这个活动也是跟咱们非遗中心进行的合作哈，
0: 对，
1: 因为丰台确实有很多的包括您刚才谈到怪村的国家级的非遗，还有市级的非遗以及区级的非遗，非遗项目也很多。那如果我们在五一期间想要去体验或者是参观一些跟非遗有关的这样的活动，还有哪些推荐呢？
0: 对，日常其实是可以去非遗中心参加一些小的活动的。我们也有这个官方的公众号能查询到啊。其实丰台的非遗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对，
0: 我记得应该是有81个以上的区级以上非遗的代表性的项目啊，另外还有80多位非遗传承人啊。今年呢，其实我们也是打造了5所以上的非遗特色校啊，开发了一些符合现代审美的非遗文创产品啊，让就是诸如刚才提到的这个怪村太平鼓啊、卢沟桥传说，还有京绣啊、剪纸啊这些老手艺老故事，成为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国潮好物。非遗中心，大家可以这个在网上搜索一下就能叫丰台区非遗保护中心就能搜索到。
1: 好，那咱们在比如说在宛平城或者在一些其他的景区能不能看到这样一些这个咱们的丰台礼物啊？
0: 有一些景区是有的啊，比如说这个世界花卉蛋糕园啊，它就有一些柜台的展售。
1: 对
0: 啊，另外我们现在也在拓展一些这个场景和资源，能把丰台礼物融入进去。啊，其实这个文创呢就是我们这些文化活化的一个最好的见证。
1: 是
0: 啊，那么最好的保护呢就是让我们的文化遗产能被更多的人能看见。
1: 对
0: 啊，被这个传承，让老祖宗的这个智慧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美学。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们说到文旅，它不仅仅是指文化和旅游，它其实是现在我们经常说文商旅地展的一种融合的发展啊。
0: 对，
1: 尤其是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活动，我看最近也是因为这个气温逐渐很非常适宜大家户外活动，有很多像这个马拉松啊，或者像这个跑山节啊，在很多区都有举办。咱们丰台是不是在这段时间也有一些体育方面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可以去感受的？
0: 对，说到这个文商旅体展嘛，肯定是离不开体。
1: 是。
0: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活动呢，确实还是有一些体育的活动的。比如说这个在凉水河做了一个春日体育季、
1: 嗯、
0: 啊，从4月就已经开始了、
1: 哦、
0: 也是零门槛的进行参与，做的一个这个叫趣味运动会、
1: 嗯、
0: 啊，整个的这个趣味运动会里面会有一些大家能全民参与的一些小的运动啊。另外就是值得推荐的还有我们这个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1: 嗯、
0: 啊，也是这个北京的绿肺啊，在举办这个第一届森林运动会，以这个森林作为 IP 啊，作为这个拟人化的一个森林精灵的这么场景，做了一个南森为核心的 IP。那么五一期间呢，会有这个热血竞技场啊，也是会提前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像轮胎大力士啊，还有这个森林工作核心的比赛项目啊，听上去也是
1: 非常
0: 听着热血竞技场。
1: 这个是针对成年人的还是孩子也可以参加？
0: 对，都可以参加
1: 啊，
0: 全龄友好。对、
1: 哦，
0: 嗯，还有比如说弓箭狩猎呀，还有平衡迷宫啊，这个反弹冰壶啊，还有这个套马呀、啊，还有一些这种互动的小游戏啊。我听说是8月份可能还有一个叫滚泥浆运动大赛，还有泼水节，就还是听着还是很热血沸腾的。
1: 对，现在有很多这个就是像勇士挑战赛啊，
0: 勇士挑战赛
1: 都是这种类型啊。
0: 对。

0: 把自己弄得特别脏。但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吧，气温啊，这个气候都比较适宜，大家确实可以去舒展舒展筋骨，活动活动哈、啊，也是对身体有好处。
1: 对，
0: 而且给自己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
1: 这些都是适合这个互动的一些活动，也是适合就是喜欢社交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去参与的一些活动。
0: 是、嗯嗯，对，包括亲子啊，也可以就是家长带着孩子一块去体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1: 对。
0: 这是介绍咱们这个动起来的一些，
1: 动起来的，
0: 对，可能也有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平时不太运动啊，
1: 看看
0: 喜欢静
1: 啊。
0: 刚才咱们说的文商旅体展，其实展览也非常重要啊。咱们丰台这个在五一期间有哪些比较特别推出的重点的展览，或者说博物馆的展陈，再请陈局来介绍一下。
1: 有，就是其实丰台区的博物馆还是比较多的，也比较多元。
0: 是
1: 啊，那么近几年来呢，也是一直在推动这个多层级的博物馆体系建设啊，包括这个博物馆之城建设，让文博资源触手可及。让这个博物馆建设呢，作为文化遗产活化的一个核心的抓手，同时我们也是做这个叫正式备案的博物馆，到类博物馆，到潜力的文博空间这样一个三级的立体博物馆的体系啊，让博物馆从一个小众的打卡地变成全民共享的一个文化的会客厅啊。目前我们全区有9家正式备案的博物馆啊，包括这个抗战馆，刚才提到的抗战馆，还有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汽车主题的啊，还有中国园林博物馆啊，这是一个园林主题的啊，整个的这个数量也是在全区的前列。另外还有5家类博物馆啊，包括北京赤脚医生博物馆啊，在宛平，还有长辛店的老物件博物馆，这都是我刚才介绍过的一些场景啊，也都是今年刚刚挂牌开放的啊。另外呢，我们也是正在摸排一些潜力的文博空间啊，未来也是逐步的培育升级，真正的让大家能看见啊，能这个叫实现百步见闻啊，千步见馆啊。近几年来呢，我们也是重点在打造2个区域的大的文博品牌。第一个呢，就是宛平博物馆之城，
0: 是
1: 啊，也是随着这个抗战馆的焕新开放，还有宛平城内街的整体提升啊，以及这个以这个抗战馆还有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为核心啊，汇聚了赤脚医生博物馆、宛平记忆展等等一些文博的场景啊，另外还有北京文创的集合店啊，以及宛平戏楼等一些配套的业态，让这个就是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沉浸式的博物馆之城。
0: 嗯
1: 啊，另一个呢，就是在南中轴区域，叫大红门博物馆群，这个是在这个规划中，包括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现在已经开工建设了，预计是2029年试运营。那么未来呢，这个南中轴这个地区呢，也将集中承载一批国家级的高。

0: 中国航天博物馆可以体验火箭模拟发射，在这个北京汽车博物馆还可以开这个 F1 模拟赛，模拟赛车。在这个长辛店老物件博物馆呢，能触摸老北京的一些烟火的记忆啊，真正让这个博物馆进行这个火起来啊，
1: 是
0: 火起来。对
1: 对，刚才陈局介绍的，我觉得都非常新奇啊。老物件博物馆，还有赤脚医生博物馆，这可能以往在其他地方还真是没有见过。
0: 对，可以去看一看，
1: 可以去看一看。确实，咱们丰台的这个博物馆，这个等级很高，而且数量也非常的丰富，
0: 比较多元，
1: 比较多元。对，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说到文昌立体展，它不是以单一面目出现的，经常是要融合发展，它是以一个综合的面目出现的啊。那我们在比如说在今年的规划或者在15的规划当中，我们的文昌立体展融合发展方面会有怎样的思路和想法？
0: 15期间呢，其实我们主打的这个核心的打法是文旅加百业，
1: 文旅加百业，
0: 文旅加百业啊，围绕这个六个特色经济，分别是国潮经济、夜间经济、票根经济、甜蜜经济，还有户外经济以及宠物经济，想是打造这种围绕全年龄段的、全时态、全场景的这个文旅消费的新场景，让这个整个文旅消费的这个活动更有趣、更时尚、更接地气。那么第一个刚才谈到的这个国潮经济，就是这也是一个热词了啊。然后在这里顺便也给这个各位这个观众朋友们也进行一个预热，我们第十届的中国戏曲文化周啊，继续在北京园博园的重磅举办，这是全国最顶。

0: 阳南园呀、岭南园，我们可以不同的园区能听到不同的戏曲，哎，还是很有名的这些演员，然后包括游客也可以穿汉服呀，化这个戏曲装啊，还可以去逛一些戏曲的这种主题的市集啊，让这个传统的戏曲融入我们现在年轻的这个时尚和潮流。
1: 对啊，就是更加场景化，更加沉浸化了。
0: 对对对、啊、还是就应和了刚才说的那个全域场景
1: 化
0: 的这个概念
1: 啊。虽然这个具体项目现在还不能剧透，但是时间我们记好了，
0: 9月到10月、
1: 啊、9月到10月、
0: 这个时间节点、
1: 啊、
0: 一般是一周的时间、对但是每年会随着一些就是节点性的活动来进行一些微调。
1: 非常期待啊，您继续介绍。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夜间经济。
1: 夜间经济、
0: 啊夜间

0: 满了，包括我们的一些商圈还有街区啊，也会延长了营业时间啊，打造这个叫夜间消费的集聚区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户外经济啊，
1: 户外经济。
0: 其实丰台的这个自然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我们也是在打造天然的这个户外休闲的一个场景。今年也是打造了四条的市级精品绿道，总长要超过30公里啊。一个是这个永定河13公里的这个滨水绿道，现在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口号叫北京最美的骑行路线啊，串联古桥、花海、湿地，还有骑行啊，就是你徒步也可以，然后骑行也可以啊。另外第二个呢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绿道，啊，我们可以这个穿林过水，还可以露营休闲啊，也是适合亲子家庭的这个慢跑。
2: 是
0: 啊，第三个是园博园的银杏大道，银杏大道绿道，夏天呢可以看到这个郁郁葱葱的这个绿荫啊，然后秋天呢就可以看见金黄啊，也是实现了一步一景，啊，另外第四条呢叫凉水河留香森林绿道，这个绿道呢是这个宠物友好。我记得当时刚开放的时候，我去看见很多这个就毛孩子们都是在就是很欢快的在这个奔跑，还有配合一些水上的休闲运动啊，也是满足多元的这个户外的需求。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宠物经济，也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毛孩子。
1: 对，
0: 其实丰台现在想做一个宠物友好之城，那么今年也是专门推出了四条宠物的友好的微旅行路线，比如说从这个景区啊，到商场啊，到酒店还有餐厅啊，全链条的向我们的这个宠物敞开大门，包括这个长银店国潮街区，还有丽泽商圈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以及这个草桥都有专属的宠物友好空间，
1: 都可以满足大家带着宠物出去逛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0: 对，满足这个带宠物那个家庭的一些需求吧。
1: 对对对，
0: 总来说是这样一个考虑。那么第五个就是甜蜜经济，其实刚才也谈到了丰台主打这个花的这个元素浪漫值呢也是这个花跟浪漫还是能紧密相关的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紫谷伊甸园以及这个世界花卉大观园还有园博园都有专属的婚庆旅拍还有约会打卡的一些专属的空间包括这个江南园林还有薰衣草还有这个绣球花都是出片的去这个拍结婚照是非常出片的同时也是我们跟民政部门还有婚庆机构也有一些合作和交流也是推出的这种花卉加婚庆这种融合的产品让丰台成为情侣新人首选的浪漫目的地想做一个这样一个目标。那么第六个就是票根经济也是想实现一张票根玩转丰台游客呢可以凭借比如说演出票呀或者是赛事票啊景区的一些门票就能跟全区的这个合作的享受这个餐饮住宿购物还有娱乐的折扣把单一消费变成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这种全链条的消费拓宽这个消费的这个场景那么今年其实丰台主推的一个叫精彩消费在丰台的一个小程这是咱们丰台专属的一个全域的一键就可以查攻略领福利还有约门票享优惠扫码就能解锁丰台最全的这个消费指南还有一些集章打卡的这个活动可以领取这个大礼包目的呢就是其实是让游客最终还是想让游客得实惠
1: 是
0: 让商家有一些这个聚人气让这个我们整个区域呢这个消费带旺其实我刚才介绍的很多的比较好的文旅活动呢都可以其实是在我们文旅丰台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解锁的扫描文旅公众号就能看到我们推的一些小视频还有一些活动的预告大家可以通过进入链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另外我们文旅丰台其实还有抖音小红书快手等等这些平台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1: 陈局介绍了这么多丰台精彩的文旅活动那我们知道今年十五开学之年在今后的几年我们还有哪些近期的规划以及一些这个要重点发展的项目呢
0: 十五期间呢其实我们在谋划十个重点的文旅项目包括刚才提到卢沟桥文化公园大宝台汉文化公园还有北京汽车博物馆的提质升级以及园博园的改造南中轴博物馆群这些等等这种项目建成以后呢也是想全面的提升丰台文旅的承载力吸引力我们也是进一步的深化产出

0: 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其实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北京市营养员研究所的蒋彤。欢迎蒋彤。
4: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都说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凑热闹，凑热闹那就得聚会啊，亲朋友聚在一起吃什么呀？有人喜欢吃菜，有人喜欢吃肉，那我就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干脆就是去吃火锅吧，越吃越热乎。于是你看吧，冬天那些火锅餐厅啊，人都特别多，甚至还有等位的。可是怎么吃才能吃得健康？有很多朋友说，如果你想吃健康了，你就不能吃火锅，就不能碰了。所以今天也想请蒋彤来给我们讲一讲哈，火锅能不能吃，怎么吃，营养最大化。
4: 现在火锅类型其实也挺多的，比以前多多了。
2: 对，
4: 以前就是吃一铜锅涮肉是吧？
2: 炭火的那种。
4: 对，现在这个鸳鸯锅、牛油锅，还有日式的什么胶原蛋白锅，
2: 还有什么香港的那种口味的，
4: 对
2: 啊，淡清淡一点的，还有包括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叫海南椰子鸡火锅，
4: 我知道，还有我还吃过那个，说到椰子鸡，我还想。

0: 另外一个，你吃过那个广东的榴莲鸡火锅吗？
1: 没有，五花八门的火锅啊，
0: 对，挺好，但挺好吃。对，听起来黑暗料理，其实挺好吃的，
1: 琳琅满目，
0: 琳琅满目。
1: 包括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是什么，这个重庆或者成都那边的叫九宫格火锅，
0: 对。
1: 哎，反正就是辣火锅，还有海鲜锅底的，所以咱先来说一说这锅底儿怎么选吧。
0: 先来说锅底儿怎么选，讲啊，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这些常见的锅底儿啊，咱就不算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椰子鸡火锅，跟我说那个榴莲鸡火锅是吧？常见的火锅当中，如果让你排序，你觉得健康的锅底来讲，哪个能排比较靠前？
1: 就恨不得是白水，然后上面放两片姜，两个葱，放两片西红柿的那种，就是清汤的那种，
0: 对，
1: 可能是最健康的。
0: 对，原则上来讲最健康的还就真是咱们北京的这老的铜锅涮肉。
1: 哦，所以那铜锅涮肉当时就是这开水往里头一溜是吧？
0: 对，你想两片姜，葱段，枸杞，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放点当归什么之类的，没了。
1: 很简单，
0: 很简单，低油低盐。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比较差的是什么呢？
1: 那个牛油火锅吧。
0: 对，牛油火锅，这个重庆的九宫格这种火锅呢，从营养来讲，健康来讲会有点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呢？大家都很爱吃啊，这个口味很好啊。
0: 口味是挺好的，大家常见的知道的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重油、重盐、重辣，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1: 嗯，
0: 但是它有多重油、多重盐、多重辣呢？这个其实可能很多人他不了解。是一个咱们成年人来讲，运动能量比较低的人，一天的油的摄入量是多少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一天的摄入量是25克。
1: 25克
0: 是什么概念啊？
1: 嗯，
0: 这矿泉水瓶盖你知道吧？一个瓶盖大概是5克。
1: 五个矿泉水瓶盖。
0: 对，矿泉水瓶盖。
1: 嗯，
0: 就是你一天的油的摄入量。
1: 那完了，火锅里的那一盆油呢？
0: 你甭想那一盆油，吃这个九宫格火锅最讲究的，吃完之后配什么？不是配麻酱。
1: 是配香油料。
0: 对，香油料，
1: 因为说这香油料能把这个辣稍微的给刮一下。
0: 对，
1: 嗯，
0: 刚从牛油火锅出来又进了香油，

0: 去饭馆吃饭，越来越不愿意跟家做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餐馆啊，他们现在也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想让我的顾客常来，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做的，就是我口味一定要重。
1: 为什么？
0: 口味重，这叫做形成味觉记忆。因为人的味觉记忆偏向于更甜的、更香的、
1: 更
0: 辣的、更酸的、更咸的。餐馆也一样，他知道你有这样的特点，越是辣的、越是咸的餐馆，排队人越多。原因是什么呢？你吃了一次以后，你回家可能会觉得特别热、特别燥、特别口渴，但是你的大脑会形成一个印象，这个东西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下次还想吃的时候，我一定会先想它。所以各个餐馆它就比着我要辣呀，我要香啊，我要咸呀，所以这个盐的含量就格外的超标。这个盐的超标其实是咱们中国现在挺严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北方，越往靠北的地方，越冷的地方，用盐的这个超标的量就会越高。
1: 我觉得咱们北京还挺好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在社区各家各户都发一个那个小盐的勺。
0: 对，
1: 好像说这个盐勺就是一瓶勺是一个人的量，一天不能超过六克。
0: 对，我刚才为什么拿矿泉水瓶盖比举例子，那小盐勺可能有些人家里领过，有些人家里没领过，矿泉水瓶盖一瓶盖就是六克盐。
1: 哦，五克水六克盐，
0: 五克油六克盐。
1: 嗯嗯，
0: 所以就这一瓶矿泉水瓶盖就是你一天盐的摄入量。但是各位想想，咱们出去吃火锅的时候，那个火锅底料当中的盐的含量那是相当厉害的，对吧？这是第二个盐。辣就不用说了，辣不属于味觉。
1: 但也有朋友会说了，说你看啊，我这个火锅是用来涮的
0: 啊、
1: 嗯，它这个底料虽然油大呀，虽然盐多呀，我只是把一片肉放在里面涮，我这个肉能吸收多少？它肯定没有多少啊。那于是我吃到嘴里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盐，没有那么多油。
0: 就拿咱们刚才说这火锅来举例吧，你甭管你吃什么锅底的，你要一碗热开水，这顿饭你就奔着说我不是奔着解馋去的，我是奔着自己给自己上一课去的。你夹一筷子从锅里，你先别吃，你在那个热水里涮一涮，你再吃。你可能吃到的这片东西是淡然无味的，或者是味道稍微差一点的，你每一次都涮一涮，你看看等你吃完这顿饭以后，那碗热水会变成什么样，上面会飘一层厚
1: 厚
0: 的油。
1: 对，
0: 你把那个油撇开，你㧟一勺，你尝尝看你喝得下去喝不下去。
1: 那个水也会有咸味吗？
0: 那当然了，你想你涮的那些东西都在这上头呢，你一涮油调味料东西都涮到这热水里去了，然后你再想想，我这是今天涮了涮、
1: 嗯、
0: 我要是没有涮，这一碗热水当中的上面飘的厚厚的这层油和这里头这么多的调味料我就都吃进去了，这个时候比谁劝你都好使，特别生动。这个其实讲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说营养师干的活就是让大家不好好吃饭了，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得知道你吃进去的是什么，
1: 嗯，
0: 你还得知道怎么通过运动或者通过生活方式去调节它，而不是天天就胡吃海塞，
1: 嗯，
0: 这是不行的。希望大家吃了健康，吃了高兴，
1: 嗯，
0: 对吧？
1: 是的。那所以你看，刚刚呢，蒋彤告诉我们了如何去选火锅的底汤，就是底料哈。吃火锅底料最好就是选那清汤，
0: 对，
1: 这肯定是最好的，就跟白水煮一样嘛，开水煮一下，它没有什么盐，也没有什么油。如果说朋友真的就想吃这个牛油的这种辣火锅，选了这样的底料，我是不是在蘸料上我选个别的，也能够稍微的减少一下油和盐的摄入呢？
0: 哎，没错，你这说的特别好。咱们就先说铜锅涮肉里配的这小料，咱们一般都吃麻酱，
1: 嗯，
0: 对吧？这麻酱可就有讲究了。你觉得咱们一般在这个餐馆里吃铜锅涮肉也好，吃什么时候要麻酱，来的是什么酱？
1: 就是芝麻酱啊。
0: 不一定
1: 啊。
0: 不一定。
1: 那被他动了什么手脚啊、嗯、
0: 他倒也不会动什么手脚，就是他不一定给你上的是芝麻酱或者纯芝麻酱，一般里头一定会加花生酱。
1: 为什么呢？
0: 便宜啊。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花生酱香。
1: 对，花生酱还偏甜一些
0: 啊。对，花生酱整个的口感很丰富，真是给你上一份纯芝麻的小料，麻酱小料，其实吃着也并不一定特别适口，它一定是芝麻酱跟花生酱配合在一块儿的。为什么要说这小料的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东边不亮西边亮，就是你今儿挑了一清汤火锅，你说这，哎呀，我今儿特素净，很养生，你看我这吃的多健康，然后你康康康来两碗小料，你这就算前功尽弃。

0: 不是，你这吃了讲究，但是当中或者火锅汤料当中，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蘸料当中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去超市里头啊，你看一看那个超市里卖的那个成品小料，你知道它那当中小料一小碗多少克吗？
1: 100。
0: 哎，对，一小碗100克。
1: 嗯，
0: 像你说的，你吃火锅是吃两种不同的锅配不同的小料。
1: 对，
0: 有的人说我就吃铜锅涮肉，咱经常会看一个特点是什么？有的人说先来一个。呱呱吃完，吃完之后说不够，对吧？
1: 嗯、对
0: 说那小料吃完了，
1: 再加一份，
0: 再加一份。这一份小料，就超市里你买的这种成品小料，它一碗当中的盐的含量就大概6克多7克。
1: 哦，
0: 你就算吃一铜锅涮肉，
1: 嗯，
0: 说我今儿这汤特白，白水做的，但是你吃了两碗小料，
1: 已经超了，
0: 你这盐含量还是超，还超一倍。嗯，
1: 除非您早上白天都不吃饭。
0: 对啊，除非你说我今儿
1: 就只这一顿。
0: 对，就只这一顿了，扶墙进扶墙出了，是吧？
1: 嗯。
0: 但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油的含量，花生和芝麻都是高油性作物，它是一个经济作物，
1: 嗯，
0: 所以它的油的含量都很高。花生仁的油的含量有多少呢？47%多。你想那花生酱它的油脂的含量不会比这个少太多。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你吃的这个火锅小料当中，虽然它为了做这个小料它会加点水稀释它，但是总体的脂肪含量仍然会很高。而且别忘了，你吃火锅不是单是吃汤底跟吃小料啊，你还要吃涮肉呢，肉当中也有脂肪啊，这咱一会儿再说涮肉涮料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就这两样加起来，你可能什么都没涮呢，你这一天蛋白质可能不够，维生素可能不够，矿物质可能不够，但是你的油和盐
1: 超标，
0: 已经超标了。像一般我要是吃火锅的时候，我说今天我就决定养生了，这也不能天天养生是吧，我这前两天罪恶感太深重了，今天要稍微赎赎罪。那一般会怎么样呢？第一个清汤锅，第二个要一海鲜小料。
1: 哦，反倒海鲜小料在这几个小料当中算是比较健康一点。
0: 海鲜汁儿，你想它很简单，海鲜汁儿其实就是以酱油为底料做的。
1: 嗯，
0: 但是我要完之后我不直接涮，我㧟两勺出来之后，从那个锅底里㧟勺热水往里一放，稀释一下它的盐分。
1: 哦，
0: 这样的话呢，脂肪含量不超标，盐分又降低了，吃着还有点味道。那这个我就说这叫赎罪的吃法，但是这吃法相对来讲是健康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来自北京市营养员研究所，欢迎蒋彤。
0: 啊，婉乔好，听众们大家好。
1: 嗯，蒋彤营养师一来，我们大家都疯了啊，说啊，我们这么多年吃的这个火锅难道吃错了吗？
0: 没有没有，
1: 刚刚说到了啊，其实最健康的方法赎罪的吃法就是清汤再加上海鲜蘸料。
0: 对，海鲜蘸料兑点水。
1: 啊，对，还得兑水。哎呦我的天哪，这简直都觉得食之无味了。那我得吃点好的补补。
0: 吃点好，那问问你啊，你这平时锅底也上了，
1: 嗯，
0: 小料也点了是吧？
1: 嗯，
0: 按照下一个就该开始点配菜了。
1: 是的，我最擅长这个。
0: 那你来。
1: 啊，我来点啊。
0: 啊，你来点。
1: 我首先要点午餐肉，这是必点的。
0: 啊，点午餐肉好。
1: 蟹肉棒，然后我一般点那个精品肥牛，他们叫精品肥牛，就是还能稍微瘦一点的这种
0: 肥牛。便宜的不吃，得吃贵的。
1: 对，得吃贵的。还有那个肉丸，就有个牛肉丸，
0: 嗯，
1: 那个牛肉丸涮完了之后啊，那个就是一嚼，它那个里面都能滋油那种，特别香。
0: 嗯，还倍儿筋道，是吧？
1: 倍儿筋道。然后包括我要跟同事一块出去的话，同事还会点什么大刀腰片
0: 啊，
1: 还有呢就是百叶牛肚，
0: 嗯，
1: 这样的东西都会，嗯，啊都会点，
0: 嗯，
1: 黄喉什么的也有，差不多吧，我觉得这够了三。

0: 餐肉、切肉棒，是吧？这两种东西有一个共同特点，它都是再次加工的肉制品。什么叫二次加工呢？就是这个猪一般这个被屠宰完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切成片儿，或者是把它切成块儿，这个然后回家炒，这是正常的。像这个二次加工的熟食呢，像蟹肉棒也好，午餐肉也好，是在到达餐桌之前已经被熟制了，而且呢是加入了很多其他的调味料、添加剂等等这些东西来完成的，叫二次添加。以午餐肉来举例，午餐肉有一个特点，它最开始的设计初衷，你知道午餐肉是为什么设计出来的？
1: 就是罐头肉嘛。
0: 它为什么设计成罐头肉啊？
1: 就是一些士兵他们要作战呀什么的时候，对吧？
0: 它是奔着士兵打仗的时候来设计的，所以它的设计初衷是热量要高，盐分要够，才能保证这个士兵在一天大运动量的这个战斗的情况下，它第一个总热量够，不饿肚子，人不冷，然后有劲儿；第二个盐要够，因为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出汗的，所以这两个前提条件就决定了午餐肉这个东西油很高，盐很高，你上来就点了一个油又高盐又高的。
1: 哦，怪不得好吃呢。
0: 它好吃啊，你看那午餐肉你就是切了片扔平底锅里什么都不加，
1: 对，煎一下，
0: 煎一会儿就冒油，对吧？也香，就是这原因。
1: 明白
0: 了。这是第一个。蟹肉棒也一样，这两个东西呢有缺点，缺点就是油高盐高，这蟹肉棒也一样。
1: 但蟹肉棒它是海鲜类的呀，大家再回去说了，海鲜类的这不挺健康的吗？
0: 你看过蟹肉棒的配料表吗？
1: 没有。
0: 回去看看，那个当中它一般加的都是大豆蛋白呀，因为它那个 Q 弹的像肉一样的口感，不是肉，它是大豆蛋白，植物蛋白。然后你吃起来像海鲜一样的味道，都不一定是蟹肉，它有的时候用的是这个调味剂做出来的。所以你以为吃蟹肉棒，其实里头没有什么螃蟹什么之类海鲜之类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两类东西它的，我就说缺点就是油和盐的含量都会比较高，因为你看蟹肉棒本身也有味道，对吧？那它有什么优点呢？优点就是方便，便于携带，便于储存，便于烹制，所以这是优点。但是从做火锅角度来讲呢，吃一点可以啊，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东西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刚才说你点完了蟹肉棒跟那个跟这午餐肉，你刚才又点什么？点肥牛是吧？这肥牛没什么说的，反正
1: 怎么都得点
0: 啊。对，这是你整个目前来讲点的肉类当中比较好的
1: 啊。这算是好的
0: 啊？对呀、
1: 啊。
0: 因为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呢，牛肉本身的蛋白质就是它的精瘦肉的部分的蛋白含量就高，油脂含量就低。你还点这个精品肥牛是吧？油脂就稍微更低一点。而且再一个呢，它又没有经过二次烹饪、二次加工，挺好。然后你又点了第四个，你说点的是什么？那个
1: 百叶
0: 啊，百叶这都没什么，百叶这些东西，
1: 腰片
0: 啊，这东西就是胆固醇含量高一点。但是胆固醇这东西，以前大家现在也都说了，是必须的。做营养来讲，我们一直都在说胆固醇的东西是必须的。就像以前很多人说我胆固醇高，我只吃蛋清不吃蛋黄。今年不也辟谣了吗？说蛋黄也要吃。这是医学上辟谣，营养学上来讲始终都在强调胆固醇的重要性。原因是什么呢？这东西是你细胞构建的必须材料之一，你没有它，你这细胞构建还构建不完全，速度还不快，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只要正常吃就可以，因为你也不可能天天这么吃，对吧？
1: 但好多朋友会说了，说我除了点牛肉我还点牛肉丸，这也是牛肉的成分，那这牛肉丸也应该没问题了。
0: 那这问题大了，牛肉丸跟这个午餐肉啊是一类东西，对吧？
1: 就是又是二次加工了，是不是？
0: 二次熟制的。那牛肉丸当中的牛肉的含量相对来讲会比较低，而且呢，它这个当中呢，你看那牛肉丸都特别 Q 弹，
1: 对呀、
0: 啊，对吧？它为什么呢？
1: 又是大豆蛋白？
0: 这不是大豆蛋白了，它要加别的东西来保证它的这个口感上的 Q 弹。所以你看，一般你看那个超市里卖的那个牛肉丸之类的，它那个。除了什么手工摔打的啊，人家说汕头的这种，它可能相对来讲，它是因为用手劲儿、用外力，让它比较有饱满的口感。大多数的这种工厂化、机械化生产的，你看它的那个配料表啊，都会比较多，并不是说食品添加剂越多就越不好，但是是说明这个牛肉丸要为了保证它的口感，它要做很多的处理。那你肯定还是人最愿意吃的还是新鲜的嘛，口感也好，也健康，对吧？所以。这个是它的问题，它也是热量很高，因为你在做牛肉丸的时候，主料也并不全是牛肉，它为了保证它的丰润的口感，要往里加油脂，啊，它为了保证它的各种各样的 Q 弹，它要往里加添加剂，所以那个 Q 弹的口感，像你说的那个一吃滋油什么之类的，那不是说本来牛肉就这么肥，它是要后期 进行二次熟制的时候来做的。
1: 明白了，就是所有的不是直接从什么牛身上片下来的，羊身上片下来的这种羊肉片，要经过二次加工的，大家都一定要谨慎。
0: 对，它的油脂含量一定高，然后它的这个肉的蛋白含量一定会低。
1: 然后你发现了没有？我没有点菜。
0: 我还真没发现，我刚才就净顾着琢磨你这点的这东西当中啊，有什么问题。
1: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特别爱吃菜的人，我点这个菜呢都是点缀其中，就是最后我有点地方能涮这个菜呢，我就溜溜份儿。那我通常可能会点像菠菜这样的东西，因为他们会说这个菠菜在这个汤里头涮一下，你吃完了之后这个铁离子啊什么的，好像意思好像就是

0: 菜应该没有错吧？
1: 菜没什么错，因为有些人说什么吃火锅的时候不能涮菠菜，是吧？这有一说法，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啊不太对。他们还是抛开了这个含量，再说性质。所以蔬菜这些东西来讲，总体你在涮火锅的时候多涮一点没坏处。然后，但是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是想说，再说回那个牛肉丸啊，没说完，我再补两句。你很多时候你吃到的是这个牛肉丸，未必真的是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是人家隐瞒你，是很多消费者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0: 嗯，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个标装买鱼丸的那个包装，
1: 嗯，
0: 它那上不写鱼丸，它写的是鱼浆制品，
1: 嗯，
0: 这么写的，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把鱼打成了浆，制成了丸儿？那里面一定是有鱼的成分的，那牛肉也一样啊，
1: 那不一定，
0: 牛肉丸。
1: 你看你买到那个鱼浆制品啊，那个还是说那还真就是鱼，你有可能会买到什么呢？有几个叫牛肉丸，这是一个，对吧？这种一般都是用牛肉的，还有一种叫牛肉味儿丸子。什么叫牛肉味儿丸子呢？就是可能是鸡肉加一点猪肉，配上这个牛肉香精，哎，做出来的就是牛肉味儿丸子。
0: 所以一点牛肉成分都没有，
1: 有可能一点成分都没有。就像那火腿肠，有的不是什么鱼肉味儿火腿肠，
0: 嗯，
1: 你看主料鸡肉、猪肉，然后鱼肉香精啊、海鲜香精等等，反正就这些调味料，没有任何没有东西，就是有可能你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这一个味字的这个差别呀，就决定了这个原材料到底跟它有没有关系，这是我想补充的。
0: 明白了，就是补刀王哈，又来跟大家说一下，不是它叫牛肉丸，它里面就有牛肉的成分，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提个醒。

0: 要是喝凉茶饮料，嗯，看看配料表吧，那上面有一行叫碳水化合物，那个其实就是糖，那个的含量也是很高的。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各个品牌的凉茶饮料的糖的含量应该就是每100毫升当中应该有5到7克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这都是糖啊，5克就是一块方糖的量，你要是喝一天350毫升的话，就相当于你吃了3块半方糖。
1: 就好不容易你在火锅里头控制了盐和油的摄入，最后在饮料这儿输了是吧？糖又超标了。
0: 所以这个其实
1: 就喝白水，
0: 喝茶，对，喝普通的茶，菊花茶其实挺好的，
1: 嗯、
0: 对吧？
1: 吃火锅配菊花茶，这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搭配呀、啊？
0: 对，
1: 至少得喝点冰的呀。
0: 喝点冰的，
1: 冰的什么酸梅汤行吧？嗯，
0: 反正是这样啊，就是你要非问我说这个吃什么行，我就要我说吃火锅怎么吃都行，想吃什么吃什么没问题，吃完了多运动，把你吃的热量消耗掉。但是如果说我就是个不爱运动的人，你要想说我吃完之后负担轻一点，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各位都要注意。所以我的看法就是，第一个，火锅当中确实油盐的含量超标很多，饮料这个东西糖的含量也会很高，但是你如果吃完之后你说我吃完这顿饭我要跑一20公里半马，那一点用都没有，你可能就把你的所有的热量就都消耗掉了。
1: 嗯，
0: 但是你说我这吃完之后就准备跟家
1: 睡了，
0: 沙发上一躺，对，睡了，或者这连续剧奔着5集去看，那这个可能是不行，
1: 而且肉就都长在您身上了啊。
0: 所以这个大家说我平时我很注意啊，我怎么就胖了，说我很注意啊，怎么血糖血压就高了，其实都和这些是有关系的。
1: 明白了，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为您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在科技领域发生的新鲜事儿。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近日为了积极响应工信部普惠算力专项行动号召，落实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模式，中国移动北京公司正式推出了面向个人用户的算力 Token 套餐，以 Token 计费、按需付费的新良纲，推动 AI 算力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成为人人可及、人人用得起的普惠服务。根据北京移动介绍，这次推出的算力 Token 套餐主打一站式服务，旨在解决用户使用 AI 服务时面临的本地部署复杂、算力成本偏高、数据安全存优等难题。对于已经有云电脑的客户，可购买最低5.99块的算力次包，也有低至24.99块的算力月包，而每个月呢，可以让用户使用10,000,000 Tokens 的算力。对于没有云电脑的客户，北京移动推出了内置 Open Cloud 云电脑融合套餐，无需自行部署环境，开机即用，而且像 DeepSeek V3.2、Qwen3 Max 等主流的通用大语言模型都支持，所有计算和数据都在移动云端完成，与本地设备物理隔离，也保证了数据的使用安全。再来关注航天领域，我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三号任务计划于2028年前后实施发射，2031年前后会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这是记者从4月24号第11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

仪式上了解到的信息。当天，国家航天局正式发布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遴选结果，轨道器将搭载三台合作载荷，分别是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探索工作组牵头研制的火星 PEX 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生命痕迹探寻及表面矿物成分探测，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探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插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线分布和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呢，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用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和资源普查等探测。着陆器呢，将搭载意大利核物理研究所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牵头研制的激光角反射器阵列，用于在火星表面布设精确基准点。从2025年4月国家航天局发布合作机遇公告后，共收到了28份合作意向。按照科学价值高、对任务支撑大、工程可实现性强、技术成熟度高的遴选原则，最终选出了以上5个合作项目。再来看看4月21号1:26，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中星4A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卫星呢，是我国新一代高通量通信卫星，通信的总容量达到了150 Gbps 以上，比传统卫星提升数倍。它搭载的多波束天线和数字透明转发器，能够灵活地调配宽带资源。这个卫星将主要用于满足航空基载互联网接入，今后旅客

0: 高效的解决方案，也标志着我国卫星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再来看看亚马逊云科技旗下的量子计算团队发布了新一代超导量子芯片，采用了全新的猫量子比特架构。这个架构通过将量子信息编码在谐振子的相干态上，能够在硬件层面被动抑制未翻转错误。这种错误啊，通常是量子计算中最主要并且最难纠正的错误。实验数据显示，该芯片可以将特定类型错误的概率降低超过100倍，此举大幅减少了主动纠错所需的物理量子比特数量，被认为是通往容错量子计算机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有望将实用化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时间提前3到5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一提到文化遗产啊，可能在我们脑海里浮现的会是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或者是山巅之上的古老长城。那么他们历经风雨，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啊，当这些千百岁的文明印记遇上了现代高科技，什么遥感卫星啊、数字孪生啊、时空大数据呀、这些听起来高冷的现代技术和古老的文明相碰，会出现什么样的火花？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领域深耕了数

不聊那些宏大的技术和遗产，我们想要聊一聊他和清华结缘的故事，听听他是如何从黄土高原走来，一路走进了清华园，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哪些经历，又保

0: 可分，你也帮我、
1: 啊、规律，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啊啊大好河山啊，这个它的地貌啊、地质等等，这些呢都属于自然地理的范畴、
0: 嗯。
1: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边，我们去建造城市、建造农村，对吧？还有一些个基础设施等等，这些呢就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哈、
0: 嗯。
1: 那学习这些个啊，这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话，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呢，它就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方向了。自然地理是一个方向的研究领域，人文地理是一个方向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从上一世纪80年代呢，就出现了第三个领域，就是遥感与制图，就是技术方法。
0: 哦、
1: 那我当时呢，在研究生阶段，我就选择了第三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有挑战啊。
0: 就您比较超前啊，就是80年代的时候，就是新出现的一个方向啊、嗯，遥感专业。可能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遥感，就对它很陌生。您当时很有勇气就要去尝试一下啊。
1: 应该说是想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在本科阶段呢就有遥感方面的一些概述的课程啊、
0: 嗯、
1: 然后经过那个概述课程的学习呢，就觉得这个领域非常有意思，
0: 很神奇，
1: 因为它的、嗯、这个名称就叫 remote sensing， 就遥远的感知。
0: 嗯，
1: 我们当时呢其实不像今天的同学可能就上大学或者甚至上小学就坐飞机啊什么的，知道这种空间怎么遥远看地球等等，我们那时候没有。我在这整个工作之前，90年代之前吧，我是没有坐过飞机的，也不知道空中看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没有感受
1: 啊。但是呢，就学习了遥感之后，知道遥感是从空间来观察地球、感知地球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想，学学这个技术手段，看看它是怎么样来认识地球、感知地球，然后服务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这种研究的。
0: 嗯，
1: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0: 嗯，
1: 那么这个方向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正好就赶着啊，在这方面最新发展的一些现代测绘的技术等等，于是呢，我啊就工作的时候呢，就选择了煤炭部航测遥感局。那这个遥感局呢，它就是用最新的遥感的手段、地理信息技术的手段，然后来辅助我们中国的啊，就是能源啊的发展。
0: 嗯，
1: 那么就做这方面的工作。
0: 对，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个黄金时代，因为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对能源的需求非常的迫切，包括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可能现在的这种能源从煤炭逐渐转变到了新能源。
1: 是的，
0: 但是
1: 从化石能源到了这个新型的清洁能源。
0: 是，所以您赶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哈，那个时候。
1: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围绕着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这个煤炭系统的信息化开展了一些工作。
0: 嗯，
1: 我们也去跑矿区下井，然后了解啊生产一些的需求，然后来研发相关的信息系统。
0: 嗯，
1: 然后为咱们一些个啊煤矿的系统培养这个信息化的人啊做培训等等啊。
0: 嗯，
1: 那么啊比如说大同矿务局、西山矿务局啊等等，我们走了很多个矿务局给他们构建系统，然后培训他们的人员等等这样的工作。
0: 回首那个阶段，这个事情做了多少？
1: 从88年我研究生毕业去那个煤行工作，4年我就考试进入到中科院的遥感所啊，进行博士。那中间呢有6年的时间。
0: 嗯，等于那个时间呢，其实也积累了很多的这种行业的经验啊，包括去各个矿区，然后把这些遥感技术，然后给他们很好的做一些介绍啊，然后去助力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国家能源需求的这个工作和方向。然后后来又是从中科院出来，博士毕业之后哇的吗？然后又跟建筑结缘，
1: 就是在中科院时，我的专业方向就是地理信息系统啊及其应用啊。那么经验的积累也有一些实践哈。那么大概理解到说，把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这样一些空间技术手段，如果集成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话，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0: 嗯，
1: 可是我自己呢，只是硕士毕业，能力不够，所以呢，我就考取了中科院遥感所的博士研究生，然后从事有关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研究啊。那么在中科院遥感所3年学习当中呢，就把我的原来的遥感的技术手段和新学习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的方法，然后给它集成在一起。
0: 嗯，
1: 那么到博士。

0: 生毕业的时候呢，当然就涉及一个啊，怎么样给自己定位啊，重新啊，这个找位置的一个过程啊，或者说找工作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就查阅，那么看看哪些方面啊适合于我，或者我的学习的地理学的背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方法的这样一种啊背景能够发挥好作用。
1: 嗯，
0: 那么查阅之后呢，发现我们快速城镇化的发展是需要这些技术方法来做支撑的。那么在哪里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呢？我查阅以后呢，发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院士、毛奇志教授，然后他们在这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呢成立了一个 GIS 的研究室。
1: 嗯，
0: 那么这个 GIS 研究室呢就在探索遥感、GIS 啊这些技术方法在城乡规划当中的应用、
1: 哦、
0: 啊。所以呢，我就大胆的写信啊。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
1: 没有什么
0: 短信微信，现在可能是发邮件啦、微信啦、短信啦
1: 啊、
0: 没有，那时候我们还是写信啊，只是96年的到97年的事情。
1: 嗯。
0: 那我就给吴良镛先生写信，我就说啊，那边的学科发展是否需要啊我这样的背景的人，那么我可以申请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
1: 嗯，
0: 因为直接进清华工作这个途径大概不可能，因为清华需要考察一个人是否符合他的啊教学科研发展的需求。
1: 嗯，
0: 那通常来讲呢，是通过做博士后，然后观察2年，根据你的啊这个工作的能力啊，工作的作风啊，然后再来做判断的、
1: oh.
0: 啊，所以呢，我就97年毕业啊，96年申请，然后呢，经过面试，然后他们也做了各方面的调查啊，最后呢，就跟着吴良镛院士来做博士后的研究，
1: 嗯、
0: 啊，那么97年到99年就是做博士后的研究，啊，99年出站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我还应该适合于在清华从事教学科研的工作，于是99年出站我就留下来工作。
1: 哎呦、
0: 啊、
1: 这、
0: 啊、
1: 对，这一晃呢，在这个讲台上，在清华大学任教也就有快3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你看党老师这样一路走过来哈、啊、让我们感觉到了这种学者型研究型的人才他的成长道路哈、啊、就是一方面他有大胆，就是想要去接触一些新的学科方向啊，然后有很多的新的想法，想从空间看看这个地球究竟是什么样。那另一方面呢，又有不断的思考，就是当积累了一定的这个学术理论之后啊，然后又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之后，哎，去看看我的这个宝贵的东西和这些资源能够用在哪个方向，哪个方向又是未来发展的这个新的一个领域，哎，又去做了思考，做了沉淀之后，立马就考了中科院的博士，而且还能考上，所以也是非常有能力的。然后包括后面啊，又毛遂自荐啊，给清华大学的给吴良镛院士写了信之后呢，又是很顺当的进到了清华大学。那如果让党老师回溯一下，就您的这个30多年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个人的发展也和国家的这个时代脉络是紧密相关的？那您现在所带的这些学生，他们学的这些专业研究，在咱们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是不是又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0: 啊？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回想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哈，那么发现确实，如果我们把个人的兴趣爱好、专业的方向跟国家的发展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会是一个啊比较好的发展的路径。
1: 嗯，
0: 那我本人呢，因为从地理学这个本科出发，然后探索新技术方法的应用，随后呢又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需求，然后找到了它的应用的方向，
1: 嗯，
0: 就是把技术方法用在城乡规划啊这个领域当中来。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啊学科所长

发展的道路当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让自己的所学能为国家做出一些点滴的贡献来啊。那这些点滴的贡献呢可能包含了就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科研的活动，那我们可能啊这个在过去啊这二三十年当中呢也承担了像自然科学基金啊，然后重点研发的计划呀等等啊，这样一些个啊科研的项目。那科研项目的成果呢也来支撑啊我们城乡规划里边信息技术的应用。同时呢科研的成果呢也支撑我们做啊城乡规划新技术方法

0: 还真有，因为我们的毕业生呢，有些就在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些呢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些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甚至在一些个啊行政管理部门也有。
1: 嗯，
0: 他们目前呢在他们的岗位上正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吧。
1: 哎呀，这也是老师的这种骄傲哈，桃李满天下，尤其看到自己的这些学生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岗位或者是相关领域，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啊贡献出来，然后为北京这座城市它未来的发展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老师会觉得非常的欣慰
0: 啊。
1: 而且刚才党老师说到承担了很多的这种项目，这个国家的一些课题，也获了不少的奖项哈，比如像中国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推广先进工作者，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等等，拿了很多的奖。这个在教学生的路上哈，也是现在还马不停蹄的啊、也带着学生假期的时候还去做一些社会实践。那这些实践是要去全国各地，比如我们去要考察，那这些实践的内容是学生来找，还是老师来找，还是对方，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全国也有一些城市有这方面的需求，会主动求助于我们这个学术界哈、啊、说来帮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帮我们规划一下啊，这是怎么个对接过程？
0: 好的，其实这几个方面都有哈。
1: 嗯，
0: 我们清华大学呢特别强调根据国家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啊，所以呢，除了我们根据学科发展来建构的一些个啊理论的技术的方法的课程体系之外，
1: 嗯，
0: 我们特别鼓励和啊这个强调同学开展社会实践。那这个社会实践呢，往往是就安排在假期，比如说寒假，比如说暑假。那这个社会实践呢，既有啊国内的社会实践，也有海外的社会实践啊。就国内社会实践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像您说的，有些呢是有我们的社会实践的基地啊，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机构和单位啊，那么他们可能有一些现实的需求，那我们就带着学生利用假期呢啊到现场去做调研、做座谈，然后再根据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所长呢，来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是办法来啊，然后再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甲方来进行讨论，哎，直接的来让这个方案呢更好的来落地等等，这是一种类型的实践啊。那还有一些呢属于专题性质的，比如说咱们国家正在推动有关啊这个乡村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那我们就在全国各地呢设立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工作站
1: 啊，
0: 然后呢我们会利用假期带着学生会入驻乡村振兴工作站，那么这些站呢往往是设在一个村，而且这些村呢可能正好有一些闲置的房屋，我们就把这些闲置的房屋利用起来，而且这些利用的改造设计都是由同学来做，那让同学有这样的实践的机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啊，而且在实践当中来成长啊，这是一种专题类型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近几年呢也开展有关叫海外社会实践。海外社会实践呢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的专业呢会设计一些这个任务和内容。那如果我们不做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我们就会落后，或者呢说它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作用的发挥可能就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就本应该有的价值就没发挥出来。所以这是一种方面的紧迫感。那还有一方面的紧迫感呢，对于我们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来讲，我们必须要随时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否则我们可能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我们应该保证我们给同学上的课不至于让同学失望，对吧？
1: 就是不能说老师讲的老掉牙了，落伍了。
0: 对，是的。所以呢，这方面其实我们也是有紧迫感的。所以其实我们每进入课堂之前，我们都要做大量的工作，无论是我们对于新的技术方法的学习，还是自身的一些探索，还是别人研究案例的这种这个掌握，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站在讲台上那么真正能够对得起

0: 看看，作为我们高校里面的标杆，清华大学，可能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老师压力真的是不小啊。尤其作为人民教师的那种责任感，其实刚才党老师也说到了，一方面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给我们带来的，怎么样把一些新的技术应用到工作当中，就感觉出来一个新工具，我必须得会用它啊，我必须上手试一试，到底好不好用，能不能为我所用。所以这种不断保持学习和警惕的这种能力，可能一直要在线的。然后同时呢，又对学生要认真负责啊，让学生能从老师这儿获得很多的新鲜的知识，然后让他能爱听我们的课程，喜欢上我们的课程，这也是啊，作为高校老师可能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我们今天呢，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党安荣老师呢，聊了聊关于技术，然后聊了聊个人的发展。我们说数字技术哈，成为遗产保护管理和教育的一个标准工具，希望能够在这个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用好各种各样的工具，真的把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化遗产把它活化利用传承好。也非常感谢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也希望您在您的讲台上继续发光发热，培养一波又一波的这个领军型的人才。谢谢党老师。
1: 好的，谢谢。
0: 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整点快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2: 都市人
3: 累垮了，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4: 虚透了，
2: 上年纪
4: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五一假期，无论是出门游玩还是在家休息，很多人少不了熬夜。第二天早上起来，黑眼圈、脸肿、出油、毛孔粗大、脸色暗沉，这就是常说的熬夜垮脸。从中医角度看，熬夜不只是疲劳，而是打乱了身体的阴阳平衡，耗伤了脏腑的气血。今天我们就教您通过观察自己的脸色和皮肤状态，判断到底是哪一个脏器出了问题，并送上对应的代茶饮方案，帮您亡阳补牢，由内而外调出好气色。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于浩。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0: 说出门在外游玩的朋友啊，我估计这觉睡得能不错，他累呀。
1: 有可能换地儿了睡不着。
0: 哦，确实是吧？那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可能就刷刷手机，或者说呢，这几天已经跟家养的精神足满的各位，您没出去的，今天可能觉得稍微有点觉得，哟，时间怎么过这么慢呢？那么还是怎么打发时间呢？哎，刷刷手机，平常呢没玩游戏，玩游戏，这两天呢之前没看的剧补一补。
1: 对，追追剧，追追这些综艺节目，可能对，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因为工作太忙了，就是早八晚八，对，就感觉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时间特别少，所以有的时候我跟这个患者说你早点睡，但是孟丹我真是觉得每天晚上到家就是洗洗涮涮都收拾完了，他说属于我自己的时间特别少，他说我特别不舍得睡，我说我每天再忙哪怕到12点1点了我都得刷会手机，我就觉得那段

0: 胃也大了，反正我是一熬夜，这毛孔这个粗大，同时脸上容易起油。
1: 那都是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都能炒饭菜。
0: 对，呵，煎鸡蛋。所以
1: 稍微的有点没食欲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想这个皮肤也暗沉了，这个脸又肿了，眼圈再有点黑眼圈，这法令纹再一加粗，再毛孔也
1: 显老，
0: 对，人就特别容易显老。所以就是特别经典的，我们说叫熬夜垮脸，是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说我熬夜垮脸就是没睡好嘛，我加点补觉，我敷个面膜啊，是不是能缓解？
1: 那不是吗？
0: 但其实不是的，因为从中医的角度看，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其不是远远说我疲劳或者说我脸上出油，我敷个面膜能给它补回来。它其实是你想损伤是全身都在损伤，为什么我简简单从外边敷个面膜它就一定能够好转起来呢？它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您，比如说皮肤干燥啊，觉得这个一定程度肯定是有改善的。但是你想它脏腑的损伤，您这面膜是不是它就其实就补不了了，够不着了，它其实就是打乱了身体的阴阳平衡。面部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个晴雨表，对吧？对呀，它是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想真正的改善垮脸，也不能只做表面功夫。你说我每天就熬到三点敷个面膜，我那其实它，你说我怎么感觉面膜效果不好？也未必是面膜效果不好，是因为您在做表面功夫啊，您内脏的平衡您没有去兼顾。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您我们说熬夜了，那么我们这脸垮了，脸色不好看，因为确实有很多小朋友的这个我们说朋友们，不是小朋友，这个朋友们也确实在我眼里看，我每次看这种年轻的这个小伙子小姑娘，我总觉得小朋友，人说孟大夫您看这人不大，我说哎，我说在我眼里感觉你们都跟孩子一样。
1: 首先孟大夫还带学生呢嘛，所以说看着很多都像自己学生样子啊。
0: 对，就感觉哎呀觉得年轻，所以就是人家说你看我脸色不好看，最近说我最近但脸都肿了，我真的会有小姑娘说我脸都肿了，觉得我在喝咖啡，我每天都喝咖啡去水肿，然后我还敷面膜，我感觉脸还是黄。那其实这个说明的就是啥，其实就是身体是你的内脏才是这个根本的。我们说脸上的这个颜色其实就是内在透应出来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才说这种面部状态是晴雨表。所以那么我们要改善垮脸，是不是不能只从敷面膜开始，我们要从内调理，我们要找准您的根源。对，我们这个时候由内而外啊，对症施治，我们说辩证养护啊，才能够啊从内而外的调出水润好气色。
1: 那真的不容易，你看其实老祖宗传过来的包括我们自己哈，民间的都明白，说看着人脸色不好都会多问两句，最近是不是累着了呀，有没有什么有小灾小病啊我的啊，他其实有这个道理，但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哎看脸色不好大概率就是身体不好了。
0: 西医叫视触叩听，对吧，中医叫望闻问切。那望的是啥，看是不是，望就是看嘛，看的其实就是这个人的精气神儿，这个人的状态，那能看到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人的脸色，对啊，首先就是这个人的脸色怎么样，精气神怎么样，这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甚至有很多经验很丰富的这个医生，就他可能大眼看这个人的脸色，这一眼他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觉得这个，他其实会有一种感觉，因为有的病人来这儿，我说对，就有的我说咱吃点中药调整一下，有的病人来这儿，我看他第一眼就有一种大夫的那种经验上的第六感，我说不行，我说您今天需要查一个什么检查，我说我觉得你这个脸色不对。两次，第一次一个病人来就是男性，面色黄白，就是真的是那种灰土色，我说你脸色不对，然后我说您必须得去做个这个血常规，他说我是来看头晕的，您给我看看头晕，我说不对，我说你这脸色不对，必须得去查这个血常规，查了有血色素三克，
1: 哎呦，
0: 然后赶紧去上来去急诊去输血了。今天这个也是家里面陪着来的，家里人也很担心，说吃不下去饭，说一点都吃不下去，没有食欲，觉得肚子胀，我说你这可能不是肚子胀的问题，我说他的脸色不对，我说你们没有看出来他脸色不对吗，就有点这种灰土色，而且灰土还发黄，我说这个颜色是不对，他说咱这个亚洲人不都黄吗，我说这个黄和咱们这种正常的肤色的黄不是一个黄，就从大夫眼里一看这个是个病理状态，我说你今天去做个检查，一看所有的转酶爆表了，然后同时还有就是血色素五克啊，这正常来讲六克以下的血色素是可以输血的，它属于重度贫血，我说赶紧去急诊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一看转氨酶胆红素都上去了，所以这个人我说叫黄疸了。

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究竟有哪些脏器出了问题，那脸色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哎，它不同的脏器出问题表现出来那色儿和问题。

0: 压、脾气急压，所以如果要是伤肝了、熬夜了、肝血不足了、伤肝了，那这个时候就脸色是暗沉的，耗伤肝血了，暗沉的，而且是青黑色的黑眼圈，而且额头和下巴会长痘痘，这提示的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和肝胆湿热、肝火旺盛的这样一个表现。当然了，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所有跟大家说完了之后，我们一会儿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办。对，咋整这个事儿？很重要。
1: 那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个脏器，那就是说说脾吧。
0: 对，我们说脾胃，那就是我的老本行了。那如果要是熬夜伤脾了，会怎么样呢？脾什么？脾主运化，主四肢，主肌肉，对吧？刚才我们说久坐伤肉，是不是？对吧？那脾是主肌肉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很难练出肌肉块啊，是不是？
1: 对。
0: 你看这就对合上了。所以就是当脾胃虚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是松弛的。就脸上脸部肌肉也是一样的呀，对吧？它皮肤是松弛的，是下垂的，它一旦下垂，是不是就会出现法令纹的这种加重了？所以就如果您伤脾了，它的表现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我们说脾主肌肉嘛，那脸部肌肉也是肌肉嘛，这个脾虚了，肌肉会松弛。您不是说全身肌肉会松弛，经常会有这个囊肉之外，这脸上也是皮肤会松弛下垂，一松弛下垂，是不是就会加重这种墨纹，我们说叫法令纹，其实法令纹看起来就特别显老，
1: 对，
0: 所以就脸垮嘛，垮的在哪儿？这皮肤往下垂了，往下垂，脸部紧致了，会有这种法令纹。同时，它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脸颜色？我们说脾是对应什么颜色的来着？
1: 脾是跟土有关吗？
0: 对，土对应的是黄色，金赤黄。对，所以说脸会觉得特别的，中医有一个词叫萎黄，不是一种明艳的黄，是一种焦黄焦黄的，就是蜡黄色，感觉这个它还不是那种黄疸的病理的黄色，就感觉这个人别人这个颜色，他怎么感觉我这脸色灰土色，就灰黄色那种土地色那种感觉。
1: 土面有土色，
0: 对，面有土色，就其实就是他说的就是脾不好，而且这种我们说脾虚了，是不是湿气容易堆积？
1: 对，
0: 湿气容易堆积，一熬夜头发容易出油，脸容易出油，容易闷痘，而且摸起来脸上特别的不清爽，容易有这种脸肿的这种现象。我们经常说啊，熬夜脸肿啦，有很多人说我要喝咖啡，我要敷面膜，我们脸肿了啊，其实都是跟脾虚有关系，都是因为您熬夜伤到了脾。因为我们不同人熬夜可能伤到的脏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说的这个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发现了，哎呀，我熬完夜了之后啊，脸色铁青啊，黑眼圈青青的，而且额头下巴长痘，而且眼睛也不舒服，脾气还急啊，您就是伤肝了。但是如果您说我熬夜头发也出油，脸上闷痘，而且毛孔粗大，感觉摸哪儿就油油乎乎的，而且感觉这个皮肤松弛，最近法令纹都加深了，脸上也一点没有光泽，感觉跟那土色儿似的，脸又肿，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伤脾了。
1: 伤心是什么样？
0: 伤心，那我们说心在我们的人体里面，首先我们知道心是要干嘛，我们说有一句话叫心主血脉，其华在面，也就是说我们脸色好不好，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说不同的颜色对应了不同的脏器，但是心血充足的时候，面色是
1: 红润的，
0: 是这种有光泽的。这个华其实还不是指的是这个红润，它指的是有光泽，是感觉神采飞扬、有光泽的感觉啊。就是其实你看不同人的脸色，就是这个人的脸色可能都是红的，这种红，它这种有光泽的红和那种暗红、这种晦暗的红是不一样的。对，经常我们说，哎，这精气神儿呢，中医里面说这很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精气神儿。那每个人看精气神，有的人一看就精力充沛，那这怎么看出来的？其实就是你看这个人感觉好像脸上是有光泽的，这
1: 苹果一样。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心主血脉，其华在面，就是他这个光泽、这个润泽，其实在脸上能看出来的。而且我们心脏负责的是啥？心脏负责的是不是把我们的气血输送到我们的全身？所以我们脸上这种红润的度和心脏有关系，这种光泽和心脏也是有关系的。那熬夜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精神持续兴奋，对吧？不兴奋你熬不住，
1: 那就睡着了。
0: 对，所以就是你想心脏它肯定不停工作，和你这个静息状态下，你想你休息的时候 心率和你精神的时候心率其实是不一样的。
1: 那对，
0: 那这个时候要消耗大量的气血。那我们晚上老耗伤这个心气血不足，你想心如果是气血不足，那它其滑在面，那面上就无滑了，
1: 滑了呀。嗯，
0: 对，那没有滑是不是代表了脸上就没有光泽了？
1: 嗯，
0: 脸。

0: 果是心脏如果充盈的时候是红润的，那如果这个血不充盈了呢？
1: 就白了。
0: 对，就不是红润的了，也就是正常状态下它是红润的，有光泽的。但是因为如果您熬夜出现了心气血不足的时候，脸色什么是苍白的，是憔悴的，感觉特别累，没有血色，感觉没有血色，这人看脸上怎么那么白呢？无精打采的，中医叫什么叫神疲乏力，少气懒咽，感觉不爱动啊，感觉就对精神头不好。而且这个时候有可能会伴有什么呢？比如说心慌、心悸、失眠、多梦这种情况，哪怕后续补觉，可能也很难缓解这种疲惫感。其实就是因为您熬夜耗伤了您的心气了。对，所以就是一个熬夜，都是熬了大夜，第二天早上你看，哎，有的人是长痘了啊，有的人感觉脸上出油了，里面脸还往下垂，有的人感觉这脸上无精打采的，并且看起来脸上又没血色又没光泽，看起来特别憔悴，还心慌心悸多梦的，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耗伤到了我们的心气，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面色苍白并且憔悴的情况。无精打采的，没精神头啊，这会儿你就伤到心了。
1: 哎，这伤心伤肾什么样？
0: 肾呐、啊，这个其实说心里话，我原来因为青赤黄白黑嘛，肾是对应的是黑色。我之前在没有转过肾病科的时候，我其实不太能理解，我说脸怎么还会黑呢？你说铁青铁青的，那这我能理解，青色确实是你
1: 没血色什么的，这都能明白。
0: 对对对，都能理解，脸色变黄，没有血色。但是去肾病科看很多很严重的肾病的病人，会发现他们的脸就是黑色的，你就感觉、而且他和那种晒黑的黑是不一样的黑，因为我感觉整个人非常的暗，就这个人特别的暗，就感觉他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跟就手就跟手机的亮度一样，就人家手机亮度是100%，他这亮度20%，就感觉这种晦暗的黑色，是我真的去肾病科撞科之后才发现。

0: 肝是什么情况，伤脾，然后伤心，最终的那个伤肾，除了脸色发黑之外，还有跟大家说的什么肾主藏精，精能生血啊，我们说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头发是我们气血充不充足的表现，这个头发是发为血之余嘛，就血的外在表现，所以如果您熬夜伤肾的话，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孟大夫都很害怕这个脱发掉头发，人家说了，说原来呢理发师都恨不得学的都是怎么打薄，现在都是得说您给我剪的可以显得多点，对，是的，就是现在好像来这很多人都说，没有一个人说哎我头发太多了，都是我最近脱发，你看我这头发，我这都掉头发，我气血不足。其实我觉得可能和这个现在的这种一个是生活节奏是有关系，就大家都比较忙，就太内卷了，都太要强了，正值五一劳动节，大家都是这个勤劳的劳动者呀，
1: 对，所以说他就容易脱发啊。再有一个好像他和那个就是伤脾完全反着的是吧，脾那就油乎乎的，
0: 对，而他是那种特别干燥特别
1: 干
0: 崩的那种感觉，对，他是干干的，就感觉你抹了护肤品他也不润，他就是他这种叫什么，叫肾精不足，精气气血不足，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濡养我们的皮肤，那脾胃为什么油呢，湿气重啊，堆在脸上了都是湿气的，这湿浊废物堆在脸上了，那肾精的脾是脾虚了，湿浊废物堆脸上那就是油，那就是痘，那肾气呢，肾对肾来，肾精不足，气血亏虚，它没有办法濡养我们的脸，它这会儿它就不是油腻的，它是干燥的紧绷的，就感觉你抹护肤品它不吸收，这抹了它感觉也干，那其实就是肾精亏虚的这种表现，所以那你想，这无论是这些你单独的敷一个面膜它只能改善一下，但是你还是得从内调才能够改善我们因为这种脏腑的这种损伤而导致的面色
1: 出了问题，
0: 对，根儿出了问题，那我们熬夜呀、追剧呀，或者熬夜工作呀，那脸这个出现了颜色出现了问题，我们这或者这几个脏器本身不好啊、出现了这种功能的障碍，导致我们脸色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几款代茶饮，我们可以喝起来。第一个就是
1: 养肝，
0: 肝血不足精，对，重点就在于改善这种。

0: 口甘口苦，都可以试试这一款。我们说叫枸杞菊花养肝茶，它有很好的养肝血、疏肝气、滋肝明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可以改善我们这种眼周问题。当然了，您说第一点肯定还是得让您规律作息，好好睡觉，您不能一边熬熬
1: 两点，别老想着补补钙，
0: 对，第一点是好好睡觉的同时，如果你说我想补救一下我熬夜之后的黑眼圈，这一款代茶饮您可以泡一泡，或者是放到我们的养生壶中啊，然后我们去喝一喝。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那么它的食材非常简单，我觉得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在家里本身现在就准备了，都有现成的，您喝一喝就行。枸杞、菊花加红枣，再跟大家说一下，枸杞一般10块，就您抓个5、6粒、7、8粒放里，然后再加个2、3朵菊花，加上去核的和去皮儿的这个红枣2、3颗。像菊花是有清香的，枸杞有点甜点，红枣有点也有这种甜丝丝这种感觉。您可以加点冰糖，也可以不加。然后您用养生的养生壶煮也行，或者您直接闷泡也可以。啊，枸杞、菊花、红枣，它本身就可以养肝气、疏肝气、补肝血，所以有黑眼圈，尤其是青黑色的黑眼圈，眼干、眼涩、眼疲劳、情绪烦躁、口干口苦都可以喝起来，而且这款代茶饮非常的平和，且口感很好，而且非常的常见。就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说这种常见的？为什么得接地气儿了？其实稀奇古怪的药特多，但是说了以后就不好找啊。
1: 对，不好 找，这个
0: 对，
1: 容易得了就在手边呢啊。
0: 对，就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像家里边基本都备着，有点谁家里人家菊花茶、红枣、枸杞多好买，您买完之后搁家里，平时就当个代茶饮喝，当个水喝，对于这种养肝啊、明目，然后改善眼周和面色暗沉，包括口干口苦都有一定的帮助。
1: 好，接下来就是商品的情况，比如。

0: 所以这个时候熬夜以后的脸肿也好，油腻也好，包括舌苔厚，你看舌苔白白厚厚的一层，然后大便粘马桶，包括有的这个患者朋友特有意思，他说、孟大夫，我每天都刮，第二天怎么还长起来呀、
1: 根儿就出问题了。
0: 对呀、我说您根儿出问题了，我说您在这儿，我说您这跟剪韭菜似的，剪一茬长一茬的。所以就是这个，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是一种脾虚湿盛型的这种垮脸，就是脸肿，皮肤油腻，毛孔粗大，大便粘马桶，您可以试试这种陈皮茯苓，陈皮茯苓祛湿茶，其实特别好得到，这些都是很好很好，药食同源的，又温和又好找，您去超市也好，去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也好，或者去外边这个买，特别容易买到陈皮茯苓。

0: 我经常说腐这个陈皮、健脾、理气、燥湿化痰这几大作用它都有了，它既能让这个气通起来，又能让这个脾补一补，但也不至于堵在这儿，哎，又补又不堵，啊，然后还能把这个痰湿给化掉，所以陈皮会经常用嘛，所以陈皮薏饼炒薏米，您可以喝起来，别看它家常，但是您只要坚持喝，都有很好的这种保健作用，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在办公室说，哎，我就不爱喝白水，没有味儿，我就喜欢喝点那种带味儿的，您喝这种。代茶饮其实它就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能够长期喝，对您肝肾都没有负担的平和的代茶饮。您在家喝也行，养生壶煮一壶自己家喝，或者就是直接您说我在这个办公室泡一杯，我就每天接，就是每就一不不一直接水呗，就最开始可能味儿浓一点，逐渐淡了也没问题，就一天把它当一天的水喝也没问题。
1: 好，第三个情况就是熬完夜之后面色有点苍白憔悴，无精打采，这就属于伤心的状态，应该喝。喝点什么呢？
0: 这会儿叫心气血不足了，那这会儿我们肯定要补心养血、安神助眠。因为你想，面色憔悴、无精打采，有的时候还容易多梦乏力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养血了，而且要补养心血，让大家能睡得着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喝点什么呢？我们可以喝点酸枣仁加百合。因为你想，它晚上熬夜其实耗伤的是阴气啊。酸枣仁呢，我们说叫这个养心益肝，而且。

0: 润燥的一个
1: 澎湃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志录》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连丈夫亡妻买妾，性高洁，安时俱美。
1: 下，
0: 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是江南人。”女子微微点头一笑，嘴边的两个酒窝浅露：“家居何处？”“江宁中山脚下。”语音清纯。王安石高兴了，情不自禁地以江宁乡音交谈：“江宁是我的第二故乡，意欲逢乡亲，最亲是乡音。秦淮河现实如何？”女子以乡音回答：“秦淮河上的游船灯火比昔日更为辉煌，秦淮河上的琴音欢歌比昔日更为动听。”王安石问：“你可去过定林寺？”“定林寺的钟声比昔日更是响亮了。”“你可知道五珍院？”“五珍院里的蔷薇花已成了江宁的一大景致。”“你可喝过五珍院里的八功德水？”“那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镌刻的圣水，已使游人永如早朝。”年轻女子亲切的乡音，流利的对答，使王安石的心绪飞向遥远的江宁，眼前渺渺浮现起客舟、孤帆、江水、月色、渔火，他禁不住吟出当年感怀江宁的诗句：“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疑百城祥，豪华进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在王安石沉浸于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低吟中，年轻女子接着吟出三四两联的诗句：“东府旧鸡留佛刹，后庭鱼唱落船窗，蜀篱麦秀从来是，且至兴亡进酒缸。”王安石惊异，凝目望着身边女子：“你也知道这首诗作？”年轻女子款款回答：“

此刻不再是惊异于这个女子的才情，而是惊异于这个女子的心智了。他神情肃穆地说：你有这样的担心吗？女子说道：天下的文人学士大体都是这个样子，在贫寒潦倒的时候会慷慨激昂以济世，待到飞黄腾达之后就该四平八稳以利己了。王安石在这首诗里原本就是留着退路的。你听，蜀篱麦秀从来是，且至兴亡近酒缸，这不是在说该衰亡的就该让其衰亡，又何必去惋惜呢？当然这是他那时的牢骚话，可现实他也许早就把这壮怀的一切都付诸酒缸了。王安石心头一惊，坐不住了，站起身来。不，王安石不会这样，也不敢这样。女子一怔，惊忙

说，你快去侍候夫人安歇吧。女子不仅没有离开，反而走到床榻边为王安石铺被置枕。夫人早已吩咐今后由贱妾侍候老爷。王安石头脑嗡的一响，你是什么人？女子转过身来低声说道，我是夫人用钱为老爷买来的小妾。王安石啊的一声跌坐在椅子上，望着床榻前的女子发呆。女子铺好被褥，轻步走到王安石身边，老爷夜深了，安歇吧。王安石目呆不语，女子伸出手来，声音微抖地说，老爷，贱妾为老爷脱靴解衣。王安石如噩梦乍醒，惊恐地瞪着一双眼睛。女子含泪低语，老爷，贱妾今日傍晚奉夫人之命以汤浴熏香过了，身子是……王安石打了一个寒战，苦笑着，姑娘，你这是挖我的心呐。女子愣住了，王安石镇定下来，轻声询问，你叫什么名字？女子嗫嚅回答，贱妾名叫婵娟。王安石点头自语，婵娟多好的名字，又是一个婵娟啊。屈子的侍女叫婵娟，是屈子的解语花，这个突兀来到我面前的婵娟，也是天神为匡为我煎熬的灵魂而恩赐的吗？心婵娟而伤怀惜，渺不知其所值。婵娟，你有聪颖的才智，却不知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呐。婵娟知道遇到了好人，突然双膝跪地，泪水涌出，老爷，贱妾也是被迫卖身啊。王安石忙道，别哭别哭，快起身告诉我你的身世。婵娟终于停止哭泣，她跪着讲述着自己的遭遇，生于何处，父母是谁，婵娟根本就无印象，最早的记忆便是江宁中山脚下那座灯红酒绿的燕儿酒楼，和总是坐在酒桌前抚琴清歌，泪珠盈盈，被人称为醉怀七娘的养母。养母长得真美，如同古人宋玉所讲，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注粉则太白，施珠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寒贝。他嫣然一笑，不是霍阳城迷下菜，而是倾倒了江宁府的富商大贾才子王侯。养母情意绝伦，歌音超群，却命苦无双。他把一个母亲的爱给了婵娟，把琴弦上的奥秘给了婵娟，把歌唱上的神韵给了婵娟，也把做人的艰难给了婵娟。也许因为小女子有着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容和不算平庸的灵性，连婵娟这个好听的名字也是她给的。养母的假欢假笑答对了无数浪荡的来客，养母的真疼真爱保护了一个伶仃的孤女，养母泪干了，血尽了，养女长大了，成人了，燕儿酒楼土埋了一个醉怀七娘，江宁府又捧出了一个燕儿婵娟。燕儿婵娟，一个天下男人都可以享用的婵娟啊。王安石回想起七年前身居江宁的情景，醉怀七娘何止倾倒江宁府，这个名字曾远播大江上下，为无数富商大贾才子王侯垂涎，只是自己生性执拗，厌恶这个浪荡的名字，耻于认识这个烟花妓女。谁知七年之后，这个女人的养女竟然跪在自己的面前，造化之缘分难为呀。婵娟继续诉说着，也许是养母博大慈爱的灵魂仍在阴护着用泪水心血养大的女儿吧，一个年轻的书场浪子竟然抢在众人面前跨进了燕儿酒楼，也许是养母舍身饲虎的一生得到了佛祖的回报吧，那个书场浪子竟然是一个值得委身的人，
也许是养母在阴间的炼狱里暗慰养女，苦散功德吧。那个书场浪子竟然用一场震惊江宁府的豪赌，把苦命婵娟搏出了燕儿酒楼。王安石惊于书场浪子这个名字，开口询问：“书场浪子何许人也？”婵娟带有几分伤情回答：“他呀，是个怪人，身无分文，却乐于解困救贫，通晓诗书，却厌恶科举功名，身体单薄，却勇于使风弄潮，平时不沾赌博，有事却敢赌死博生。三年前燕儿酒楼的一场豪赌，真是令人心惊胆战。”一张精致的紫檀木八仙桌放置在燕儿酒楼的天井上，桌上摆放着一面一尺见方的玉盘，玉盘中有一只金铸的宝缸和三颗白玉写纹骰子。哎，大宋的繁华只以赌具可见。八仙桌两边的主客位置上坐着一个赌场无名的书场浪子和一个以赌为业的燕儿楼主。客位一边的高桌上是书场浪子的赌注借来的10000两银子，主位一边的高楼上是燕儿楼主的赌注，一个脱去披挂只剩内裤内衫的妓女。双方聘来20名证人围着天井四周的红案落座，一个个面色铁青。为首的赌场元老宣告着这场特殊豪赌的特殊规矩，为了正大光明，不用罩杯，不设开宝人，一局定输赢，点数相同，主赌为胜。观看的人以为的水泄不通，鸦雀无声。燕儿楼主从赌场元老手中接过白玉写纹骰子，托在掌心，眉飞色舞地向四周观看的人群亮相鞠躬。20名证人默默点头，书场浪子面色发青，脱去披挂的妓女听天由命地闭上了双眼。燕儿楼主在一阵阴笑之后，扬手把骰子向宝缸扔去，三颗血纹冰凌在空中拉出一道白光，落进宝缸之中。这一扔，轻松牢辣，如利剑呼啸，雷电行空。三颗白玉写纹骰子在旋转中不停地变换着颜色、数字，红白翻滚，黑白变化。突然间排列成一副赌场绝活，3、6、18红。3、6、18红，大喜，顶尖的点数，赢定。燕儿楼主狂笑不止，年轻妓女一声尖叫，绝望地瘫软在高桌上，命如游丝。

0: 才宣布的规矩也是你输。20名证人一阵低语，赌场元老从宝缸中揽起白玉血纹头子，走到输场浪子面前，试出头子，低声说道：
1: 认输吧，后生，赌场如战场，生生死死，命中注定，今天你已无必要还手了。
0: 虽说传说中在36、18红之上还有一个18点楼上楼，可那只是传说，连我也没有见过。输场浪子猛地站起，劈手从赌场元老手里夺过白玉血纹头子，托于掌心，向四周观看的人们深深一躬，20名证人不得不惊愕地点头。输场浪子忽地扬手把头子向空中抛去，三颗头子如同三颗流星追逐而上，沿着一条红色光点绘出的弧线直落入宝缸。人们看呆了，燕儿酒楼沉寂无声，神奇的三颗头子在宝缸中跳跃翻腾旋转，响声如玉盘滚珠，悦耳动听，铮铮不停。燕儿楼主惊骇失色，20名证人呆若木雕。那三颗鬼神附体的头子先后亮出了红色6点，并先后跳跃成雷，绝妙地组合成18点楼上楼。18点楼上楼，赌场绝技

拍照，用一匹华丽的锦缎裹抱着年轻妓女，大步出了燕儿酒楼。从此，离奇的夫妻寻求着离奇的恩爱，书场浪子离开书场，投身江河，以漕运弄船开始新的生路。王安石一时茫然，那又是如何沦落到京都来的？婵娟凄然拭泪，也许是命中的苦罪还没有挨到尽头，也许是命中的姻缘注定要迎新送旧，汴河的一夜风浪把贱妾送到了老爷的身边，又要喝一次合锦酒。王安石知访了，双手抚着婵娟说：婵娟，请说下去。婵娟一头扑在王安石的双膝上，悲痛失声：老爷，你可怜可怜那个心地善良的书场浪子吧。两个月前，他从江宁押运一船米粮来京，船行至京都城外30里处，夜遇特大风浪，粮船沉没，船工全部遇难，他只身脱险，即去漕运司请罪报案。谁知漕运司官员不问事故原委，不做勘察了解，不依条律论处，而是以钱为事，应所罚金5000名。王安石愕然，凝眸打量着西间的婵娟。贱妾得到音讯，倾其家产，携金由江宁赶进京都，谁知漕运司官员言而无信，接过罚金5000名后传下话来。

王安石心跳了，气噎心胸，目光黯然。贱妾孤身京都，人地两生，无一为缘，只有隐瞒身份，卖身赎夫。王安石声音颤抖，于是夫人用钱买了你。婵娟气噎点头。你的身价多少？900名。你的丈夫赎出来了吗？承蒙夫人恩德，贱妾已救得丈夫出狱，心无憾了。老爷放心，我会永生永世侍候你的。王安石心如刀绞，昂首而语。侍候我？侍候一个不知民情的糊涂官吗？侍候我？侍候一个勒索百姓的衙门头子吗？漕运司以钱为事而乱法，其他衙门呢？婵娟，你的丈夫现在何处？婵娟懵了，嗫嚅回答，住在宋门外一家客栈里，天亮就要南下江宁了。王安石蓦地推开婵娟，站起走出房门，高声呼唤，来人，来人啊！声音惊动了熟睡的和还不曾入睡的家人，王府总管急忙奔来，王安石厉声吩咐，立即套车，带着婵娟姑娘速去宋门外客栈接回她的丈夫。总管一时糊涂了，是夫人叫自己亲自出面为主人纳的妾呀，再三询问说没有丈夫，怎么半夜里冒出个丈夫来了？吴氏此时也来到门口，婵娟慌慌迎上跪下。吴氏叹息一声，拉起婵娟对总管说，快去套车，带着姑娘去接贵客，姑娘有话回来再说。总管摇了摇头，带着婵娟离开了。卧室里烛光下，王安石坐在软榻上抱头不语。吴氏心如针扎一般难受，自己的一片心意不为丈夫接受，并气成如此。她默默地走进王安石，坐落在王安石身边。儿子王邦和家人们见两位老人枯坐无语，也不敢作声，便悄悄地轻步离开。四经梆鼓声传来，敲打着老夫老妻两颗相依相贴的心。还是王安石开了口，夫人，这一年来我是否有些变了？吴氏轻声回答，啊，我们都在变呀。王安石心头一震。

0: 儿戏，保养其神。吴氏苦苦一笑，
1: 这当然好，如果真的如此，那就不是我的暗示了。几十年来，你何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呀？相公，你看看你的老妻吧，你看我这头发，白的多于黑的，你看我这脸，皱纹已伸向两鬓了，你摸我这身躯，瘦了，僵了，你再摸我这手，已无力再为相公浆洗了。相公啊，从年前秋里那场大病之后，我真不知自己何时会……
0: 王安石用力搂着夫人，打断夫人的话，体贴动情地说道，夫人，安石疏懒，连累夫人牵肠挂肚，安石粗心，辜负夫人一怀深情了，今后我将自勤自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

多多的批评指正，让立新学习提高。哎，这个赶到过节了，想着给各位啊，那还是讲这个新闻故事啊。对，说点什么呢？咱们这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人际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可有学问，有原则，有底线，而且呢，结合新闻更有警示。给您讲这么个故事，简单而复杂的故事，也是到底是简单呢？谜底揭开了，您肯定会说简单，但是呢，讲故事吗？哎，前前后，什么叫当事人啊？这个骗子行骗，他骗谁呀？你看，他骗别人呗。那当然了，被他骗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个事儿不简单。嘿，人生在世啊，当然这个也不能叫规律，但是呢，有些事情啊，往往是啊，说这人看走眼了。这个，你对这个，你也是经商做买卖的，怎么样的去判断一个人，他说的其言观其行，道理你都懂啊，中了人家的圈套呢，他一定会告诉你呀。我把这事儿啊，一方面是呀，是简单呢，别着急，咱们从头说。给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咱就把这个复杂和简单的道理捎带手给您介绍介绍。这是一个骗局是吗？对，一个骗子行骗的故事。还是那句话，我要是把这个结尾结局一口气告诉您，您一定会说，哎呀，太简单了，嘿嘿。但是受害人让这骗子骗了4900多万元。那位一听，这么多，您说这事儿简单吗？这下的是什么套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报道的这个事情，这事儿发生在这骗子已准逮捕。哦，这个事情留给人们的思考和，就问一句，好好的为什么会上当受骗？为什么呀？你看，一方面把事情想复杂了，另外一方面呢，把事情想简单了。大伙儿说，您这哑谜打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别着急呀，给您说这个事情，这怎么回事呢？当事人受骗的啊，一对夫妻，老员外夫妇。那位一听，好吗？您这是明朝的事儿吧？明朝干嘛呀？这怎么出了老员外了？咱就这么说。

家里头趁钱。哎，这个经商做买卖不愁吃喝。你看这样的人在这个古典小说里头一般来说岁数不小，老员外。两口子夫妻二人经商，去年他们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的警，案子，哎，这复姓里头没有叫百亿的，有叫欧阳的，有叫令狐的。嗨，他这是形容这女的有钱啊，哦，就说她呀，百亿富婆，家里面趁100亿都不止，富婆，好吗？哎，这夫妻二人跟警察说，让这百亿富婆给骗了。他有100亿呀，可他骗了我们4900多万元啊！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说这个受骗上当，既简单又复杂？特别是，尤其是经商做买卖，讲究什么呀？当然我也不懂啊，我既不经商也不做买卖，可是呢我听到身边有那个做买卖的朋友商人，他们老说，哎，经商做买卖做生意最关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立新，我说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看，要不怎么说你发不了财，哦，你挣不着钱呢。嗨，我说我不做生意，我不是商人。对对对对，所以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们这行关键点在哪儿？哪儿啊？人脉。什么您呢？就是啊，这现在的说法叫人脉，过去呀，这个对头这意思。你要从商人，哎，咱们是做商人，这样的话呢，彼此一交往一聊天，聚个会啊，吃个饭呢，打个高尔夫啊，哎，这一聊没准就能聊出商机。而且呢最好是交啊财力讲话啊腰比您粗的朋友，哎，站着房躺着地的，呵，财大气粗。这样的话呢，哎，你靠着他投资这个经营什么项目能挣钱，你也跟着他来也投资经营类似的项目，你也能挣钱。哦，所以说呢，经商的人特别喜欢在社会上广交朋友。哎，就是老是打听啊，哪位商人，哪位大财主，呵，这个有钱，哎，这个啊，有实力，他的这个企业的集团越来越壮大，他就会啊托这个认识的人，你帮我引荐引荐，我得跟这位大商人，我是小商贩，小商人小本经营，我要能跟这个大商人，我们要是能够成为朋友，今后啊，哎，我依靠他我就能多多的发财，更多的挣钱。你看这是什么呀？把问题想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听我往下给您学。老员外夫妇怎么认识的这个骗子，这个百万富婆？就是啊，朋友之间给介绍的。他们这个朋友呢是干嘛的呢？是这个就是租他们房的租客。这里头没说清楚是租的是民房住宅还是呢他的店面。我看那意思啊，有可能是店面也是。

你们二位介绍一位百万富婆，这人可了不得了。呵，哎呀，站着房躺着地呀，嚯，光这个宾本身价格就非常贵，滨江的豪驾产业众多，平常啊车头戴着马具园，你以后再形容这个人啊新词儿啊，北京的字号啊，就那个意思，坐的都是名车，用的是名牌，人家说了啊，这个跟很多的商界的朋友聚会，这位富婆明确说，我呀到什么程度啊，奢侈到什么程度，不是鳄鱼我都不背。那位说，您等会儿啊，这位太危险了，您还是嘱咐一下，注意安全吧。鳄鱼能背着，说的是鳄鱼皮的包。哦，大伙儿一听还真误会了，以为他呀去哪儿都背条鳄鱼。哈，那太吓人了。这女的说了，不是鳄鱼皮我不背，就他背那包那挎包不是鳄鱼皮的我不背。哎呀，实力满满呐，太厉害了。更何况啊，人家给这二位这个夫妻两口子给他们引荐介绍了，这富婆可了不得，祖上哎呦，三国的时候那是一位上将军。嗯，那位说，您等一会儿吧，这往上能倒到三国去？嗨，就这么给您说，三国时候的上将军，你个没错啊，使刀的姓关，嗨，哎，使枪的姓张啊，那个不是，明白了，使锤的姓李，那是隋唐，嗨，全说乱了。就说啊，这位有身份，了不得，哎呀，太有实力了，怎么样？给你们二位介绍介绍，好啊，太好了。于是呢，他们就跟这位百亿富婆，还说少了，百亿富婆，他们就算是认识了。见了面之后啊，哎，几次交往下来，哟，你还别说，这老员外夫妻啊，咱们这是一个代称啊，老员外夫妻私下一合计，你看还真没看走眼啊，没说嘛，他往往就是把问题想复杂了，就只通过对方的这个外在，包括这个穿着打扮啊，啊，他这个说话言谈举止啊，还有就是旁人的介绍，哎呦，可了不得了，百亿富婆，哎呦，非鳄鱼不背，哎呀，名车，而且是滨江的豪宅，好家伙，用的全是名牌，头戴马具园，身穿瑞富祥，啊，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横，别人怎么一说，他们就真信了。就是首先啊，他们脑子里头想象的这个人要是有钱，我们可以跟他呀一块合作投资，做生意做买卖，我们就能更多的挣钱。哎，钱能生钱不费难，你看他有钱呀，他有实力呀，我们跟着他一块做生意，我们的买卖也越做越大。这部分是把问题想复杂了，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对方这些外在的表现，你确定是真的吗？他就没问个为什么。那么进而呢，把问题想简单了。

那位说到底是复杂是简单，您听我说呀。首先确定对方有钱有实力，真正的富婆，进而双方就商量，这夫妻俩就问这个富婆，我说您这个百亿的啊买卖，呵，家趁人值，这么雄厚的实力，那个咱不行，咱合作合作呀，啊，回头我们也跟您一块儿，咱们投资经商啊。这富婆一听，那行啊，没问题呀，可以给你们推荐啊，名酒的投资项目。什么东西？就这酒啊，卖酒。哎呦，这酒可了不得。呵，这富婆一说起这酒，好家伙，汤汤汤汤汤，口若悬河。嘿，咱们经营这个酒一定能挣钱，名酒啊，是吗？你看这个啊，京剧里头就有将酒言百日那在去压抑听上岸，就问一句，有酒没有？有啊，不只是这出啊，孤王酒醉桃花宫，寒素梅生来好貌容。你看有酒没有？而且啊，这酒和酒还是不一样的，是吗？那个窦尔敦盗御马，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那是好汉酒，江湖好汉。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呢，孤王酒醉桃花宫，这是什么酒啊？这叫帝王酒。哦，你看还有讲究。哎，接下来还有酒，还有，你看

早就预备下羊羔美酒。这是什么酒知道吗？这什么酒啊？这叫丞相酒。诸葛亮是丞相啊。

投资，跟他们说啊，这个啊，这个项目，咱们简单说，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这价格低的时候你买，等它价格这，然后你高价卖出去，四个月投资的回报率高达45%。就问你们二位，这个钱你们挣不挣？我们得挣啊，这可不能等啊。你看到这个时候，夫妻二人把这问题想简单了，你得做做市场调研呢、啊、这酒类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得心中有数啊。哎，相信这富婆她说的准没错，于是呢两口子陆续投入了4900多万元。这钱算是投进去了，这个有回报吗？回报啊，连本金都差点拿不回来。什么意思？过了一段时间，两口子等钱用，跟这富婆商量，那个我们这儿啊，儿子有事儿需要用钱，就他们家孩子需要用钱，那个想从这个投资那4900万里啊调出600万元。您说的呀，投资之后四个月回报率就高达45%。好家伙，这得挣多少钱啊？没关系啊，我们继续投，但是想从这里头啊先调出600万元给我们家孩子使。一听这个啊，富婆说，那这个这事儿再说吧，别再说呀，我们等着用钱啊。哎，在那之后啊，就这富婆消失了，潜逃到国外。这个时候夫妻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为什么？

0: 哎呀，两口子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是赶紧报警。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富婆呢，没工作，没有正式工作，家中那些所谓的奢侈品都是仿冒的。哎，然后呢，他是干嘛呀？其实他是拆东墙补西墙，他不是花挺多的钱租那豪宅吗？那豪宅，那业主得跟他收那房租啊，这房租啊，就是这两口子投资的那4900万元啊，就是打那儿出的，租的这个豪宅，请的司机，购置的豪车等等，包括一些个所谓的这个应酬，这些钱，哎，这些个一应的挑费，都是这两口子那4900万里头出的，好吗？哎呀，后来呢，警方将这个富婆逮着了。她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她回国了。回国之后，被警方抓获，对她这个诈骗的事实，这女的供认不讳。哎，后来这警察也问她，那人家不干呢，这钱你得还啊！啊，是是是，我那个我肯定还，我一定得还。实际上啊，这女的完全是。没说嘛，就凭着一张嘴口若悬河骗到的这笔钱，拿这些钱他都给消费了，他本人身无分文。哎呀，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啊，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市民，在投资的时候需要提高警惕，核实对方身份和项目的真实性，切勿轻信所谓的高回报率这种承诺，避免财产受损。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身份证换领补领能全程网办，可直接寄到家。北京晚报的消息，北京南站打车新变化，地下停车场承接网约车，南北枢纽集散出租车。北京日报的消息，各位坐车的朋友们您注意了，北京交警严查后座不系安全带的行为。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跟您一同去认识一下我国法医的先驱，南宋提刑司宋慈。宋慈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谲的

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够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符观今的南宋题型，颇有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娜笔下神探福尔摩斯的神功和魅力。2005年，央视推出的电视剧《大宋题刑官》塑造了宋慈这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说刑侦专家的形象。

0: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1: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 人物之谜。
2: 宋慈，字惠富，福建建阳人。据南宋文学家宋慈的挚友刘克庄所传《宋经略墓志铭》记载，宋慈生于南宋光宗淳熙13年，死于南宋淳佑6年，享年64岁。但是宋慈的《洗冤集录》自序文末却又明确记载，此书完成于淳佑7年，而其他的文献也有关于宋慈淳佑9年还受命为广东经略并卒于任上的记载。因此也有一些史学家将宋慈的生卒年代确定为公元1186至1249年。至于说宋慈的身世和家庭，《宋经略墓志铭》说到，宋慈的祖上由邢迁墓，大概是从现今的河北的中南部迁到了浙江的睦州一带，直到了唐文贞公的第三代孙宋世清担任建阳县丞并殉职于任上，宋氏一族才开始定居于建阳。据此推知，宋慈祖上或许是在唐末五代动乱中由北方迁往江浙一带的。这种北方移民大举南迁的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然而宋慈的曾祖父宋安世、祖父宋华在史传当中都是无名之辈。至于他的父亲宋拱曾任广州节度推官。然而宋代为了惩罚唐朝五代时候的藩镇割据之祸，节度使这个职衔已经成为了一个虚衔，权力大为削弱。节度推官虽非要职，却在节度使幕府当中掌管着刑狱。宋慈父亲的这个职务和家庭刑名之学的传统，或许对宋慈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影响。至于说宋慈的母亲则族望不详。总之，宋慈的出身和门第并不显赫，而这一点对宋慈的前途并无根本影响。因为在门阀巨蟒已经不再受到特别关注的宋代，科举入仕早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宋慈这个人自幼聪颖好学，博记览是善辞令。由于朱熹曾经徙居建阳之考亭授徒讲学，宋慈得以师从朱熹高祖，建阳名儒吴质，并且结交了当时学宗朱熹的名流黄干、杨芳、李芳子等人。如此说来，这宋慈还应该算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其后宋慈又进入太学，师从名儒。

然而在宋慈的青年时代，南宋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宋宁宗赵括与宰相韩昼虽然力主北伐金军，但是南宋负责川陕一带防务的将领叛变屠敌，使得北伐惨遭失败。南宋朝廷的主和派迫于金人的压力，在1208年和金订立了嘉定和议，金宋改称伯侄之国，宋向金增贡捐银，国力则更加的衰弱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宋慈先任赣州信封主簿，主理一线的文书部籍。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民反和兵乱是频频发生。而宋慈呢，参与了平定三同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铺饥民，又率兵300人大破石门寨，俘获了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不久在甄德秀的推荐下，宋慈又进入了招捕使陈穆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州进，且行且战300余里，就连久经锋敌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宋慈是忠勇过武无将矣。在军事谋划方面也多咨询于宋慈，因得到了臣的赏识，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时值宋理宗赵昀即位，南宋欲联蒙古破金，结果兵败于汴，加之贾似道的擅权，宋理宗消极怠政，兵连祸结，是净土日促，内政愈加的腐败。这个时期宋慈先入未了翁幕僚，后通判少武军，调任毗陵郡守。虽然频繁调任，但是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家喻鹊起。他文而勇武，

0: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浮观金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慈传奇的一生。
1: 依照宋代的制度，提点刑狱司为路级监司，即司法机构之一，各地普遍设置。最初提点刑狱司常以文官来担任，到南宋时则普遍代之以武臣，以加强地方政权的弹压能力。宋慈在广东和江西等地为提点刑狱司期间，巡行部内，深查细访，虽荒僻山野，也辄迹必至。宋慈所到之处，雪渊劲爆，扶正安良。如初到广州的时候，南吏多不奉法，有流寓数年未降服者。对于这些沉积的案件，宋慈明确地定下了条约，限期侦破，竟在8个月内查清了绝辟囚，也就是死刑犯200多名。又比方，他一任江西提点刑狱兼之赣州时，赣民当中有部分言子常在奴戏时节武装犯言，并于闽粤之境持械飘掠，州县无敢奈何。宋慈到任之后，即严密布防，临次保武，训其出入，兼无所容。宋慈打击严子的经验被朝廷在浙东各路推广，而他在提刑司职上处理案情时，总是如履薄冰，审之又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任，人们称他为听宋清明，绝世刚果。而宋慈在公正执法的同时，又能识大体，宽小本，危爱相济，有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灵活态度。总之，从现有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慈的仕宦经历和他的卓越业绩都表明了他首先是一位既忠孝于封建政权，忠实于皇帝，又能惠爱百姓，廉洁自律的循吏。至于他何以在刑名方面成就了功名，还与他著作的那本《喜

源很早，如今年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就有先秦时期治愈需勘验创伤以求愈送端平的内容。但是有关现场勘查、尸检等属于法医学和刑侦技术的内容却极少见于传统文献当中。在汉唐法律文献中还没有能建立系统的古代法医学的知识体系。而到了宋代之后呢，以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与发明为标志，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有了巨大的飞跃，医学分科更加细密，比方说针灸、妇科、小儿科、外科都成为了独立的科目，而官府和私人修纂各类诊方和药典等这些本草类的著作已是蔚为大观。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医学似乎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而刑事案件的侦破实践又迫切地要求对各类损伤进行严格的检验，并且要求有人在这个方面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撰述，因此在医学进步的条件下，五代到宋朝开始有学者关注刑名之学与传统医学的结合了，并且出现了宋人郑克编纂的《折玉归鉴》、桂万荣编纂的《唐音笔试》等著作。在清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准旧史设立了法家类一门，收入了八部法家类的文献，其中包括商鞅、韩非、管子等人的著作，另外还有五代何宁父子同撰的《医玉集》、《补医玉集》，而真正属于法医学的著述，宋慈的《洗冤集录》、《四库全书》将其与另外19种105卷记载各朝案例的文献列入了子部法家类的存目。《洗冤集录》这本书是宋慈博采进士所传诸书，吸收了内述录等数家的著作，汇而萃之，理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的。这本书一共分为5卷53目，内容涉及各类死伤现象，基本包括了现代法医学检验的项目，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法医学的尸检法和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方法，以及急救和消毒措施的，其中也包含了相对的科学认识和成功的例证。书中还强调司法活动中检验的重要性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提出了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的思想，认为断狱和性命攸关，攸望屈身之机阔取决于刑狱之官的审慎态度，提倡谨慎取证，并且妥善地收存证据，将检验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宋慈希望他总结的这些经验能够对后来人有所启发，以求同行之间参验互考。总之吧，《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法医学著作。

页，如果骨头上有被打的地方，即有红色路微阴，骨断的地方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的分明，骨上若无血阴，纵有损折，乃死后的痕迹。这样来检验尸骨伤损，和现代用紫外线照射的方法在运用光学的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一个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的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者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呢，容易看出伤痕。再比方说书中论述的就义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还有永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这些都跟咱们现代的科学原理是相一致的，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在这本书中也是不胜枚举。西方中世纪的法律审判也有口供乃证据之王的说法，而宋慈的痕迹检验、尸体鉴定等获取物证的方法，应该是13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技术。众所周知，文艺复兴

0: 点当代侦探影视当中最佳拍档的影子。确实，时境已经变迁了，此宋词已非彼宋词，戏说成分的存在又应该是必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电视剧或者是史实当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宋词的一些情况，这位法医学鼻祖的探索精神还是非常值得人们学习的。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7: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为您所送出的科技新视点特别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是一位致力于修补生命的人。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

0: 斗士被迫按下了暂停键。当我再次见到李院士的时候，他正在处于漫长而艰难的康复期，疾病拿走了他的一部分行动力，但夺不走他眼中对于未知世界的渴望。今天让我们走进李啸坤的世界，听听他在千山万水间如何寻找修复生命的力量。
1: 是2021年，我看网上说您是有一次这个中风，恢复的感觉怎么样？肯定是越来越好。
2: 但是有70%-80%多吧，能恢复过来。这身体啊，70%还是我的，还有30%不是我的，所以说协调起来比较费劲。
1: 来，慢点，慢点。我刚才已经在学校的小使馆，看了一部分，还真是没想到咱们学校的这个历史如此之悠久，而且还有很多一些，就是让我特别开阔知识眼界的部分，比如说那个视力表。
2: 这个视力表也是我们学校，
1: 这个是学校的一个算是重点学科吗？跟这个眼科有关系？
2: 就是，也是温州医科大学的一个标志吧。5年半学的时候，温州这地方是山区，缺医少药，老百姓呢，经常，得一些这个，这些疟原虫啊，还有，一些血吸虫啊，还有一些地方病，所以说，当时呢就想，怎么样解决山区的缺医少药？
1: 那这个跟视力有什么？视力表关系是在哪里？
2: 就是从杭州医学院呢，就是有一波教授带着桌椅板凳，解剖书啊。那么你看这些，这些都是
1: 这都是当年的老书是吧？
2: 当时就是。

0: 走的人。所以在您培养学生，包括进行人才培养的时候，您自己有没有独特的一些理念，或者在您看来教书育人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1: 这个也跟我的经历有关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学啊，你做科研无论做得多高啊，你一定要想着你这样，你这个科研怎么样跟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怎么样这些孩子们学会做科研，喜欢做科研。所以我经常欣赏的是几个字，也是我的教育的一些思考。一个字呢是鱼，就是吃鱼的那个鱼。还有一个字呢是三点水的一个鱼。愚公的愚。第三个字呢就是欲望的欲，这是三部曲，教育的三部曲。第一部曲呢就是我就每天给你鱼吃，你也不知道鱼从哪来的，
0: 对，
1: 你也不知道我咋钓的，给你这种教育。我认为这种教育呢是一个相对不完整的教育，相对有缺陷的教育。第二教育就是鱼，告诉你怎么钓鱼。自己做鱼竿，在不同的水温条件下，哪里有鱼，江里头有什么鱼，河里有什么鱼，海里有什么鱼，是吧？自己去钓鱼。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老鼠爱大米，就是你天天都在想着吃这个东西。你不用教他也要吃，他不是说你吃大米了，你吃了，你不用教，他想起来就想吃，
0: 要有学习的欲望探索世界的欲望。
1: 欲望。所以这是我的教育的三部曲。
0: 我觉得其中还有一点，李院士，在无论是吃鱼还是钓鱼，或者说有老鼠爱大米的这个欲望，它的背后都会指向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做研究，我攻坚克难的快乐。我觉得这么多年您能坚持下来，不是因为坚持本身，而是因为这件事情能够给您带来成就感，能带来快乐。即便是走少有人走的路，但是这条路带来的满足感，是那些很多人去挤的康庄大道所带来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呢也是，就是这个教育它要有个落脚点。比如说我这一生细胞生长因子，它就是我的落脚点。我用它教育我们的孩子们。用它来去服务老百姓，用它来弘扬一种科学的精神。用它来凝聚我们的团队。用它来提升学校的全球的知名度。就是要有一个抓手。
0: 对，
1: 一个学校它也要有这几个抓手。
0: 是的。
1: 不能空洞的说我去教育。我去怎么样去。还有思政啊，立德树人也是需要。那生长因子我们就从一个冷的领域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信。
0: 对。
1: 我们干嘛要老是跟着别人走呢？我们是有自信，我们能做事，
0: 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1: 对，
0: 每个人都是找对了自己的一条路，会有很多的快乐在路上等着你。哪怕是一所学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也会在众多的竞争当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事业。
1: 对。
2: 一座非省会城市的医科大学，何以在眼科等领域做到全国顶尖？李院士给出的答案是传承。老一辈医学家在艰苦条件下背着椅子，用木板画解剖图的背影，深深地烙印在这所学校的基因里。作为科研工作者，李孝坤是实验室里的统帅，而作为校长，他更像是一位耐心的园丁。在培养未来的科研人才时，他有着一套非常著名的三条鱼理论，这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传授，更是关于信仰的播种。
0: 这个会开了多久啊？两个小时。
1: 要多长时间？再聊两个小时。
3: 我们再聊。
0: 您真的不会觉得累吗？
1: 也就过后会很累，当场不是很累，因为都涉及到跟校园啊学校的建设有关，因为本身我们也就是毕业后30年嘛，就没离开学校
0: 啊，
1: 所以对学校的这种有一种感情。
0: 对，所以一提到学校的事儿，
1: 进入状态了，
0: 就得赶紧进入那个状态。
1: 就进入状态就不觉得累，但是有时候过后，一回家了，觉得哎呦，今天还挺累的。
0: 哎，那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方法，可以让自己快速的恢复疲惫啊？或者在很累的时候，能让自己再多撑一下呀，保持战斗力啊？
1: 那拔得你有用，那还是能缓解一下。
0: 哦，
1: 嗯。
0: 来之前我上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好玩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您要给他们颁发学位证书嘛穿着这个学士服学位服的让他们还会跟您有很多特别有趣的互动跟您比个心啊然后还要求您跟他们做一样的动作呀哎我觉得您就是全然接受了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
1: 因为我也没准备他们就也是毕业都是最高兴的一天嘛就像孩子一样嘛，我们应该满足他的要求，是吧？
0: 但是这毕竟是毕业典礼啊，不应该庄重一点呢？
1: 我觉得学校嘛，也叫要严肃活泼嘛，是吧？大学嘛，
0: 所以您就欣然接受？
1: 对。
0: 这个还是让我印象特别深，而且您好像是因为这段视频还上了热搜，因为在大学校长当中能够这么亲密和学生去互动的人非常非常少的，至少之前我没有见过
1: 我觉得也很正常，对我来讲也很自然。学校呢，它就是为孩子们，是他们是最大的我们要服务者嘛，没有学校，就是因为有这些孩子们，我们才有了校园嘛，才有了老师，才有了我这个校长，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切要为他们服务。
0: 您和学生之间建立的一种关系，其实我觉得也比较很少听说，您会用服务这个词儿。教师不是应该去教导学生甚至引导学生吗？在教学关系当中，教师是上位者，您是校长还是整个学校的统领者您为什么会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服务的人员呢？
1: 换一个角度思维，学生就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要为他着想，所以说我觉得服务呢，我觉得更能表达我们真实的一种想法。你只有服务好了，学生才能喜欢这个校园，他才能接受你的理念，
0: 对，
1: 是吧？你家长式的教育，现在年轻人他可能就逆反了，不接受你，
0: 对。所以同学们在这个学校当中努力去学习不只是因为聪明努力，其实他也是对于这个学校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够有一种天然的热情，
1: 对。
0: 而您所谓的服务也是要保留大家的这个热情，甚至唤起他们的这个热情。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也是一生为这个学习，为大学嘛，你看为教育而生，你看我从东北吉林大学到中山大学，然后又到最大的华侨暨南大学，又到温州大学，温州一个大学，中途又到了温州大学，再待了几年，又回到一个大学，所以说，省属、市属、东北教育部的，华南的，还有侨办的，所有的学校我都待遍了，
0: 对。
1: 就对大学的情怀，你看这季节多漂亮，
0: 真是黄绿相间而且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美，
1: 这个季节我认为也是一道风景，你看多美，
0: 那您的大学时光呢？
1: 那时候就是读书，学习，因为我们那时候呢高考只有5%吧，
0: 对，
1: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环境就应该抓紧所有的时间去学习，当然我们也参加一些文艺活动，但是主要还是以学习，希望能够努力学习，未来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顺便救人，
0: 但是当下这代学生肯定

0: 应该说可能比我们想法更好，因为生活的社会环境变了，
1: 嗯，
0: 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也变了，他们可能也需要周末去享受一下周末的一些时光，
1: 嗯，
0: 他们可能会得到另外一种感受，
1: 嗯，
0: 对生活的感受，也不见得就是说一定是说周末就要去学习。我觉得这个认识应该是多元化的认识。
1: 嗯。当代的学生其实在毕业之后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要比之前难很多，实现自己人生当中的成长好像也觉得很艰难，就像我们身体当中的生长因子一样，生长因子它有一套规矩，知道我们的身体往哪里长。而面对一个年轻人，他要是初入社会，他该往什么样的方向去长，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乃至人生价值？您做了这么多年的校长，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毕业以后呢，他的工作第一站第二站他不可能第一站他就适合，他一定在这里头进行磨合，进行适应，进行思考，他最终才能选择自己的最后的事业。也可能工作一段他觉得我要回来考研究生，
1: 嗯，
0: 他觉得我要搞研究，那有的工作以后他觉得一开始搞外科，他说我还想搞内科，这些呢就是他找到他适合和不适合工作，这都很正常。我认为毕业就能找到他特别喜欢适合的工作也不是多数，往往在那种不断的在修正中，不断的在磨合中，不断的在困难挫折中，他选择出来的自己的路有可能是最强劲的路。
1: 但是像比如说我们这一代，或者说比我们岁数再年长的一代，他们在毕业之后很容易进入到一个系统当中，就跟着这个系统在不断地往下走，人生会不断地升级，就像是上了一辆公交车，虽然上车的时候很挤，但是总有人会在中途下车，总有位置会空出来，才有总有机会会坐到那些位置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面对的社会的变化已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心态和做法也要有很多的改变？
0: 会的，一个是社会环境的变化，还有呢整个体制的变化，那么可能对他的择业，对他的对工作的适应的状态也不太一样，我觉得有的毕业后比如说他去搞企业去了，他在社会上闯荡，搞销售，搞市场，然后他觉得呢我要搞研发，我自己要搞一个企业，他可能这个他因为有很多经历了，他自己做事他就能容易成功，医生也是一样啊。那么刚才谈的那个到一个像一个公共汽车上车以后，那这样也有这样一拨人上车以后按照这个惯性他就在走，他自己也可能没有他自己思考和选择的空间，他可能这样一路就走下来，走下来过程有的是喜欢了，他喜欢，他对职业爱好，有的呢也是一种被动。
1: 您其实在整个科研啊包括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选择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您觉得您的这套独特的方式包括职业的这个履历适合更多的年轻人去借鉴吗？
0: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路径不一样，但是我都觉得内涵内在的逻辑可能都有共同的。
1: 什么样的逻辑啊？
0: 就是说要爱一行要干一行，干一行也要爱一行，行行出状元，是吧？去适应环境，不要抱怨环境，没有我认为没有所谓的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有绝对的冷门专业，也没有绝对的说哪些工作就好得不得了，哪些工作就差得不得了。我觉得在时间的变量下它都会有变化的，只要人有一个很好的

心态，有责任心，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对社会的这种责任。

0: 也能最后都能走出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线。
1: 现在整个社会的变化呀，尤其是一些新技术的出现，比如说人工智能，其实是给整个的科研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甚至有人说科研的范式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而会变化。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觉得自己的饭碗会被抢了。那您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整个社会，或者说会对您从事的科研领域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什么样的人才又会适应这个新的时代？
0: 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它是个双刃剑。但是呢，如果一个人能够喜欢某一行业，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业里头及时的引入人工智能的概念，他会把自己不断的升级优化。如果说他呢没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支点，那他有时候在人工智能的这种浪潮中就会被会冲掉了。
1: 就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绝活，我就先这么简单指代吧。
0: 对，
1: 其实不管有没有人工智能，他可能迟早都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压力。但是如果他有这个绝活的话，人工智能来了会帮助他。就像您研究药学，药学可能要对于某些蛋白质的结构要进行分析。
0: 对，
1: 有了人工智能就可以快速的得出结论，这个就是有益于这个领域的。
0: 对，
1: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0: 理解是对的。你比如说做鞋。

0: 能的这种浪潮中，他又提升了自己的这种创造能力，
1: 嗯，
0: 和他的产品的竞争力，
1: 嗯。但是在您看来，这些变化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如果说真的能够跟上变化，所谓的变化可能是要会自己会变得更好。
0: 我觉得每一次新技术来临，
1: 嗯，
0: 都会带对社会的结构重构，发生一些结构上的一些新的变化，
1: 嗯，
0: 就看我们怎么面对它。你看柯达胶卷一夜之间没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要是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钻研，不断去审视社会的发展的变化，没有墨守成规，那么你可能就会在之前你就会有布局数码相机，
1: 嗯，对，
0: 所以这个时代就让我们变得更加开放，
1: 嗯，
0: 更加包容，
1: 嗯，
0: 更加不能够守旧，
1: 嗯。那您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时代发展中，什么样的人才会在这个时代中更吃香？
0: 勇于创新的人才，勇于改变自己的这种思维方式，勇于挑战新事物，包容开放。

0: 去，在新的知识的爆炸来临，他会茫然，他总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嗯，
0: 我们那种天涯式的教育，我们那种灌输式的教育，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的教育，恐怕呢会渐渐的会失去它的这个应有的价值。
2: 在现在10后的学生的身上，00后学生的身上，您是不是也已经感受到了他们自己本身对于教育的需求和我们这一代，比如说80后90后会有很大的区别了？
0: 他们的需求，因为这个知识爆炸数据时代，实际上你老师讲的他都很懂，你给他灌输的东西他很快就能找得到，但是你给他讲一些理念性的东西，对社会、对人生、对知识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研究方式的这种理念，这个呢是他有时候在这种人工智能啊、AI 啊，在这些大数据里，他有时候不一定很容易能找到，而且还会在知识的海洋中会迷茫，会陷入这个迷茫中。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的老师到底应该怎么教孩子，
2: 该怎么教呢？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也是经常在思考，我也有时候经常跟教师讲话的时候，我也在说让他们积极的是面对现实，思考未来。

0: 所的一些行为不一定都是错的。
1: 嗯，
0: 首先要给自己反思，上课的回头率低，就抬头率低，为什么？都在看手机，为什么？那你应该想，应该是，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去发展我们的教学思维和教学模式。
2: 对。
0: 嗯，而且大学应该打开围墙，拥抱社会，是吧？不是说你一个学固定在一个校园里头，这就是大学，它更要有开放包容的这种大学，去跟社会深度融合。
2: 对，
0: 这样才能解决孩子的跟社会的思维模式的这个融合，这也就是他未来职业的融合。
2: 嗯，
0: 你一出了校门，你老师灌输的东西跟现在社会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他怎么能找到工作？
2: 嗯，
0: 企业怎么能够喜欢他？他怎么能够喜欢企业？全是全新的东西。
3: 从基础突破到新药的研发上市，科研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传统科研的范式正在被颠覆。AI 甚至已经可以精准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刚刚走出象牙塔的零零后，面对就业的压力和社会的竞争，该何去何从？面对机器的竞争，人类科学家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又在哪里？李院士结合

0: 万百计，道尽千言万语。
1: 其实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跟科研包括跟教学本质是相通的，也要去面对未知，也要去发挥呢攻坚克难的精神，也要去和时代同频共振，
0: 对，
1: 也要不断的学习进步，
0: 对，
1: 才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是我这次来温州跟您面谈我特别特别深的这个体会。第一是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都是要自己拼出来的。
0: 对，
1: 温州的天然条件不好，但是温州呢在这里造就了很多世界的奇迹。
0: 对，
1: 另外自己不但要拼出来，还要不断地持续学习，保持更新，只有这样才能够从这个小山头走入到一个大山头，乃至最终走向全世界。
0: 对，
1: 就像您一样，现在特别自豪地说，我们在生长因子这个领域绝对是全球第一，有很多的外国人向我们学习。
0: 我们不是全球第一，我认为在生长因子的研究上我们应该说在世界上不说第一，也是最先进的。
1: 嗯，
0: 也是应该说是一定程度领跑的。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不能那么多的专家到了温州，我们成立全世界的细胞生长因子联盟，一致同意我做联盟的主席，他们来自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挪威等等。 我在温州大学也做过校长，我说我们温州的教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什么东西，是知识重要吗？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一种温州的精神，温州的这种特质的精神能够种下这样一个种子，我觉得更重要。有人说温州因为七山二水一分田没有办法逼出来的那么多老板，那这个就是相对贫穷的地方也很多，他为什么没有出那么多的企业家，就是他还有一种哲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

0: 如果依托温州本地的精神，包括过去的这些成功的案例，您简单的总结想要给学生们传递的精神是什么？
1: 我觉得精神就是应该说是一种做任何事情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要有钉钉子的精神，同时呢还要有家国的这种情怀，就是大家小家，国家不强，个人也没法强大。个人的强大最后呢促成了国家的强大。我们在海外的温州的一些侨胞，他们现在非常自豪，就是因为他说国家强大了，我们在海外才有地位。所以在温州谈到这个家国情怀，不是口号喊出来，他们是真心的。我们到意大利看到那么多温州的华侨，见到我们那种兴高采烈，那种高兴，他们发自内心的说中国强大，他们才被人尊重，他们才有地位。说这些也都是需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也要注入大学的教育的文化在里面。

0: 对，因为目前呢，就是肠癌的肝转移呢，你要是有机会做手术，肯定是能做都做哈。但是呢，同不同期做，还是这个分期做呢？其实目前也是有一些争议。我记得我最早开始看这方面文献呢，应该是2010几年。然后呢，后来到了2020年之后，这个话题就不怎么热了。不怎么热了啊。首先我说一下这个大的原则是什么？大的原则就是，如果病人的肝脏的转移，他的这个手术要切除，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术，创伤不大，风险也不大的。肠道的手术呢，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术。那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就会选择做腹腔镜的手术啊，把肠和肝可能同期
1: 同期做了啊，
0: 同期做掉。对，但是如果呢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做一个肝，可能我要做4-5个小时。肝脏的损失体积也比较大。最后呢，肝脏恢复都困难。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可能这个先把肝做了。肠道的话呢，我们就先不动它。一般呢，过个1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再去做这个原发灶的手术。对，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现在肠梗阻，或者病人现在便血，对，然后肠道的症状很重，肝上呢可能就单个的转移灶，然后呢，病人这个现在情况又不好，所以就可能先把原发灶做了，然后呢，后边呢也可能打打化疗啊，或者说我们直接就把这个肝脏给做掉，所以这个呢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
1: 这是一个个性化的疗法，
0: 对
1: 吧？就是一定要权衡它的这个利弊的问题，
0: 对的
1: ，我觉得您说的就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特别的深入浅出，就是当我们因为肝脏其实是一个代偿能力比较强的器官，
0: 对
1: 吧？然后它我据说有些切了一半的之后，它还能自己再长出一部分，
0: 对，是的，
1: 真有这种可能，
0: 是的，肝脏呢其实它有非常强的一个我们叫增生的能力，其实老百姓也有一个误区啊，就觉得，哎，我把左肝切了，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左肝又长出来了？
1: 就是想问您是不是长出来了？
0: 其实呢，它不是左肝长出来了，是
1: 右肝
0: 会变大。所以呢，你把左肝切了，左肝的这个血管、胆管其实都没了。那么右肝呢，其实它也只有两根管道，就出肝的只有两根静脉，入肝的话只有一个右侧的门脉的这么一个血管和动脉的血管。所以整体呢，它的管道结构是变少的。所以这个肝脏会变大，功能也会变得这个跟以前差不了太多。但是如果一旦复发，它的位置啊，长在这个大血管边上就非常棘手，它只要长在肝实质里边，我们还有多次的机会去做这个肝脏的手术。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库里边最多有做4-5次手术的，
1: 天哪，
0: 还活着的，10多年了还活着的。
1: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医学的不断的进步啊，像北大肿瘤医院有这么高超的技术啊，就是做这么多次的肝脏的切除手术，
0: 是
1: 这个效果还挺好，是吧？
0: 对，是的，就是它只要有机会。给你机会去做手术，就说明他的肿瘤的生物性行为比较好啊。那么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肠癌肝转移，病人肝上有20个病灶，我们呢把肠和肝，那么不管是分期、同期给它切掉了，切完之后呢，可能几个月或者说不到一年的时间，病人就肝上又出来病灶，
1: 又复发了。
0: 对，它出来有可能是多发的。那么其实出来越多的话呢，你后边一下出多发，肯定先打化疗，化疗控制好了之后呢，再去做这个肝脏的手术，对。但是你一旦多发，比如一下长30个，基本上就没有第二次手术机会了，
1: 就是你没法一个一个摘了，
0: 对，三十个就说明基本上没有二次手术机会了，对。但一下长1个2个，做一次，再过几年再长1个2个，你这样其实确实比较烦人哈。但是呢，他给你机会了，然后你就可以给病人一直治，病人就能一直活下去。其实这是个好事情，
1: 就是能够延续生命啊。
0: 对，
1: 这个确实能一直活下去啊。
0: 对，
1: 当然这个是不是也不能说是玄学啊？就是它长几个怎么转移，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
0: 这真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也判断不了，
1: 判断不了。
0: 专业的医生也判断不了。
1: 对，
0: 因为我们一般会比如说做基因检测，看他有没有特殊基因突变。那有些特殊基因突变呢，它的这个术后的复发的这个时间会很早，然后呢复发的范围也很广泛，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手术一般就不太积极了，对，我们有一个特殊基因叫 BRAF 微粒外于突变的，像比较专业哈，然后现在当然也有药物去做治疗，但是呢它整体来看，你把它的这个病灶切掉之后呢，它的一个复发的时间会比较早，比如说复发有时候呢，大多人复发都是肝内复发，它的复发可能有肝内的，有肝外的，腹膜的，淋巴结的都有，所以这种手术呢我们会更加的一个谨慎一些，
1: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有肝脏的手术机会啊，还是要择机啊，这个跟这个主治大夫来商量，到底是什么时候做比较好，
0: 对吧？对，
1: 肯定很多的患者都是说，哎，我要不严重的话，我就 麻醉一次啊，这一次这个受了一次罪就能把两边都解决掉了。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比例是不是这种比例还是不是特别
0: 大？对，其实现在刚才我谈了一个问题，就是像您说的，肝呢手术也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肠的手术也比较简单。那这种呢，我们可能同期呢一块切掉，包括用腹腔镜的方式去做呢，可能比例会更高一些啊。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现在还涉及到什么呢？一个术后的一个病人的一个付费的问题。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国家也推这个
1: 医保的这个
0: 对第二季付费的问题。另外，两个手术一块做了之后，它费用肯定会增加。
1: 嗯，
0: 那国家呢，这方面政策还不是特别的完善。
1: 嗯，
0: 那么你两个手术一块做呢，它只能按你一个术式给你去付费。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医院呢，可能对于科室都还是一种负担。我想以后这个政策完善了，这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患者去做同期的切除。
1: 那这种比如说肝脏的这种手术哈，尤其是肠癌的肝转移的手术的这个术式啊，您刚才提到了说有些是微创的，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开腹的这种？
0: 对，这也是专业问题了，所以您问的非常专业。就是目前呢，就是我们肝脏的手术呢，它分实际上是三种情况啊。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开刀的直接手术。开刀的手术呢，一般情况下都是病灶特别多，
1: 嗯，
0: 又这个位置呢有比较的这个广泛，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用腹腔镜的手术啊，或者通过其他一些微创的方式进去的话呢，那么其实呢，这个病灶往往你会漏，
1: 嗯，
0: 往往会漏，
1: 嗯，
0: 对你看见了这个表面的，身旁有时候超声去找，有时候就找的
1: 不
0: 是
1: 找
0: 对，它找的不是很明确，
1: 哦、
0: 会漏。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会去做开刀的手术。开刀手术还有很大的优势，
1: 嗯，
0: 就是我们眼睛能看，
1: 对，
0: 看见表面有没有
1: 啊，
0: 有没有？因为这个就是超声啊或者 CT， 它表面有时候看不见的。
1: 嗯，
0: 第二个关键能手能摸，
1: 嗯，
0: 肿瘤一般是硬的，
1: 哦，
0: 所以它能摸着。这样的话呢，就是加上术中的超声啊、超声造影啊等等这些，就能够这个很好的去发现肿瘤。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叫开放的手术。
1: 嗯，
0: 第二种情况我们叫微创的手术，包括现在的腹腔镜手术啊、机器人手术，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对于病灶相对少，位置呢还比较好的，我们会去做一个腹腔镜的手术。这种时候相对微创，然后呢，这个在保证根治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更优的选择。
1: 嗯，
0: 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做手术，比如说肝脏里身方有一到两个小病灶，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通过经皮的消融，
1: 哦，
0: 就在超声和 CT 引导下，插根针进去，针上呢去这个通电传。

0: 很好的一个方式，
1: 相对来说是更简单的一种方式、啊、
0: 但是呢它对肿瘤的位置啊大小
1: 有很严格的要求，
0: 对有严格的要求的、
1: 啊、所以说起来就不同情况不同来分享、啊
0: 哎、对
1: 来医生来选择不同的术式、啊、
0: 是的
1: 但说个题外话、啊、就像这种开放式的手术对于外科大夫来说、嗯、其实我觉得风险比如说这个手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我
1: 经验丰富的还好啊，对、
0: 也不能这么说了，因为开放手术，我个人认为可能更安全，
1: 更安全啊。
0: 因为开放手术呢，是因为你开了一个大口。
1: 嗯，
0: 因为做手术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就是出血，尤其是大出血。
1: 嗯，
0: 那台上呢，如果说有出血，你手一捏，
1: 嗯，就能够
0: 对，基本上都是捏住，但是特殊情况再说、嗯。对，基本上能捏住，捏住完之后，你去用我们的无损伤的线去缝，
1: 嗯，
0: 基本上都能控制住。
1: 嗯，
0: 但是微创的做手术啊，它只有五个眼儿，或者有时候眼儿可能会更少。
1: 嗯，
0: 这种小的眼儿，最大的可能在12毫米。
1: 嗯，
0: 你一旦出血的话呢？那你如果钳子夹不住，手捏不住的话，那一下出血量就非常大。等你开腹再进去，可能时间就有人过去了。
1: 嗯，
0: 对，因为我有一次在哪儿，在这个上海做动物实验，
1: 嗯，
0: 就看到几个韩国人，然后就给这个猪去做这个肝脏的手术，啊，做一半就看韩国人在那叫唤，最后发现这个大血管捅破了，猪很快就不行了。
1: 所以这个还是其实就是有各有利弊
0: 啊对，
1: 但是得看这个肝脏的这些情况、啊。
0: 是的。
1: 所有的就是比如说肠癌的肝转移，
0: 嗯，
1: 有没有那种没有手术机会的？就是它转移了之后没有机会。
0: 有的，因为肠癌肝转移呢，首先我们来了之后，我们第一步是要判断。
1: 嗯，
0: 要判断它肝上能不能切，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把它分成可切除、不可切除，
1: 嗯，
0: 哎，如果说呢可切除的，我们就稍微打一打化疗，
1: 嗯，
0: 就做手术或者不打化疗，直接做手术，做完再打化疗都行，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不可切除的，我们也要判断，
1: 嗯，
0: 比如说肝上病灶多少个，我们做的最多了，我这儿做的最多103个病灶，
1: 103个，
0: 对的，所以
1: 那满肝是不是都是病灶？
0: 对，所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复查 CT 啊，那肝上面就全是表面是坑，上方就是消融的各种这种就是低密度的病灶，
1: 哎呀，
0: 对，所以呢，这个来了之后，如果不可切除的，我们会判断一下，它这个会不会以后缩小了，
1: 嗯，
0: 有机会去做手术。对，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可能都会有机会，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呢就会跟他做一基因检测，然后跟他去打化疗。
1: 哎，
0: 化疗的疗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化疗疗效很好的话，那我们一般呢可能会打2个月、打4个月，甚至打半年以上都有可能，让他尽量缩一缩。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再去做手术会比较安全。但是我们也碰到这个打化疗效果不好的，即使现在用最强的方案，甚至加靶向药去做化疗。但最后呢效果也不好，那这一部分人那最后呢就可能归到我们就像您说的药物治疗，
1: 嗯，
0: 去维持他的生存。像这种情况，即使用最强的方案做化疗，他还在进展，那么这种情况他的生存性一般都非常不乐观，
1: 非常不乐观啊。
0: 对，
1: 但是现在据说这两年的这个免疫疗法特别好啊，这个
0: 是的，
1: 在这方面是不是也是这个效果挺显著的
0: 啊？对，所以刚才我就谈到了，就是咱们这个肠癌肝转移的患者一定要去做基因检测，
1: 嗯，
0: 基因检测呢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些特殊基因突变，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说 RAS 啊、BRAF 啊，那么这个呢都是常规的，我们还会看比如像这个 HER2 有没有扩增啊，然后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它是不是一个微微性不稳定的这种状态，如果说它是一个微微性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包括单免疫包括双免疫现在用的更多一些，
1: 是，
0: 对，那这个双免疫用完之后呢，很多的患者他能够免除手术，
1: 嗯，
0: 就最后呢你通过这种药物治疗，它能够让这个就是肿瘤啊最后完全坏死，
1: 嗯，
0: 对，如果病人的这个肝上的肿瘤，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有50个
1: 啊，
0: 对，然后呢，你做手术吧，付出的创伤也非常大，还不一定做得干净，那这个时候你干脆你就用这个双免疫治疗，让他的这个肿瘤尽量去坏死，坏死完之后呢，你说我不放心，你可以做腹腔镜的手术，微创把表面的切几个，
1: 哎，
0: 我们做一下这个检查，
1: 啊，
0: 如果病理报就是一个完全坏死，那剩下的肾脏我们就不动它了，
1: 嗯，
0: 所以现在随着药物治疗进展。有很多的患者其实呢是手术呢可以不做，或者手术呢做得越来越小，反而呢用药物的治疗呢他的这个生存期会非常长，
1: 对，就是给更多的人更多的机会，
0: 哎，对
1: 吧，各种各样减少痛苦的一些机会啊，
0: 对，
1: 包括有些据说是偶联的啊，就是化疗也有，然后免疫也有，都上了，
0: 对对对，您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一个药叫抗体偶联的药物啊，它叫 ADC 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肿瘤它表面它总有一些标志物，
1: 嗯，
0: 对，那好，那我针对这个标志物呢， 哎，我开发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呢，一端呢是连着这个标志物的，那一端是连着一个化疗药的，啊，好，那么这个药进去之后呢，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我们的一个配体啊，它会哎拖着这个化疗药物直接就连接到这个癌细胞的表面这个抗原上边，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就是直接的把这个药物呢吞到肿瘤细胞里边，然后去起一个是杀灭肿瘤的作用。目前呢，像抗 HER2 的药物，因为我们肠癌肝转有一部分患者会 HER2 的扩增，然后呢，我们会用这种 ADC 的药物去做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是，所以您看现在的药物是越来越多啊，这个医学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在面对肠癌的肝转移当中呢，可能也是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哈。目前情况下，像刚才提到了说，新辅助治疗也罢，然后就是有这个后续的这个辅助治疗也罢，现在的就是如果一个新的病人问您啊，说这个金教授，咱这个肠癌的肝转移啊，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这个五年生存期或者预后能达到一个比您刚入职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大的进步了
0: 啊？对的，对的，对的，对，确实是这样啊。首先呢，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出去跟这个同行交流，讲这个结直肠癌肝转移，然后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它的一个预后，那会儿呢，我们经常会报五年的生存率大概会在40%-50%，那么这么一个数据，中国的生存期呢大概40多个月，对，但是呢。在2021年吧，应该是芬兰，它有一个全国的这么一个统计分析啊，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明显的比现在呢，比我们之前的认知会有提升。他们报的呢，就是如果一个肠癌肝转移的患者，他初始不管可切除还是不可切除，你都不做手术，就做药物治疗，生存期大概20个月左右。
1: 哦，
0: 对，但是呢。你通过药物治疗让不可切除变成可切除，或者本身可切除呢也做了手术，把手术切干净了，它的中位生存期大概是80个月，那这个时间
1: 就是翻了4倍，
0: 哎，对，
1: 对啊，
0: 对，那就得将近7年的时间，这非常非常这个长的，它中间还有一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病灶呢大部分都处理掉了，然后还残留一点点的，他们叫 R2 的切除，就是会残留一点病灶了，这个生存期大概有个40多个月，所以这个数据呢是比之前有明显提升的啊。其实我们自己呢也统计了我们科的一个数据啊，我们大概在2023年年底2000多例的肠癌肝转移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10年的生存率是35%。对，因为这个数据在国外呢，他们之前报的大概在20%多。
1: 咱们还要比这个国外的要更多一些，高一些。
0: 高的话呢，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更专业了啊，然后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是更重要，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咱们药物。

0: 获益啊。
1: 对，是的，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医学的进步之后，我们觉得不光是药物的进步，还包括像您这样的外科专家，手术方式的不断的进步啊，
1: 对的
0: 啊，这个让我们的这个获益会更长一些。但有没有一些患者想问，就是金教授说这个，哎，我这个肝上边是，应该要做手术啊，然后呢，但是呢，就像刚才您说的，能切不太干净啊，但是呢，切总比不切好一些，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一般是这样哈。原则上来说，我们呢要做还是尽量做干净，
0: 做干净啊，
1: 做干净。除非你刚开始规划就是分两步做，我第一步呢先把左肝弄干净，然后呢再通过一些手段让左肝变大，变到二期呢我再右肝整个拿掉，对，这是就是我们叫规划的，就是两步去切肝的这种方式。那么一般情况下，一步去做肝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一定要把肝上病灶处理干净的，表浅的切除，深方的消融。然后呢，极个别的病灶我们会留下来，然后呢，二期去做放疗。放疗也是一个手段。
0: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每个人的选，就是选择，然后看最大的获益了。
1: 对，要看具体情况，
0: 具体
1: 分析。
0: 哎、这个肝脏，因为我们见过，比如说动物肝脏啊，包括我也见过一些，都是特别锐利的、鲜红的，然后那个有弹性的。
1: 对的。
0: 它上边真是有好多病灶的时候，都要把它全部一个揪下来、切下来之后，其实表面是坑坑洼洼的，是那样的。
1: 对的，是这样。就是咱们正常人肝脏呢，跟这个动物的肝脏去比啊，还是要差一点哈。因为动物的肝脏毕竟这个
0: 吃草的吃，
1: 它不单是吃草的东西，就是它毕竟是个健康的动物，所以它宰杀之后呢，出现这肝脏是非常好的。咱们人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不管是因为那个饮食的因素啊，还是因为有肝炎的因素啊，还是因为喝酒啊，还是说糖尿病等等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什么呢？肝脏出现一些就是我们叫肝损伤的问题，包括化疗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肝脏有时候会变得非常的蓝，有时候会变得非常的黄。对，蓝的话就说明血管可能回流有问题，然后黄的话就说明它可能是有脂肪肝这种情况。对，那么所以要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这个肝脏就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好看了。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手术去做的时候呢，表浅呢肯定会挖出很多坑来。对，大坑小坑都有，因为这种坑啊一般很难长平，
0: 很难长平。
1: 对，深方一做消融，深方又跟那个什么，就跟那个石榴的这个字儿一样，所以它深方也做了消融，所以我们一般做完手术去复查一个 CT 啊，就发现表面是坑，深方都是一些洞，就这么个情况。
0: 那它的肝功会受影响吗？
1: 其实人体的肝脏它有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代偿功能。所以呢，我们经常会碰到有些病人肝硬化，然后加喝酒都造了很多年，然后才出现腹水这些情况。所以咱们正常人的肝脏，即使有化疗性的肝损伤，或者有些脂肪肝，或者有些其他的问题，大多的情况下呢，你去切一半肝脏，甚至说60%、70%，我们经过年轻人切了80%，但是肝脏剩下的20%到30%，它慢慢都会增大，都会代偿。所以这个功能由于过性的这个不全，但一般我们看到了1周左右或1周之内，它都能恢复过来。
0: 所以这个其实只要有机会啊，它的这个预后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的，
0: 然后代偿能力也比较强，
1: 对的，是的，
0: 大家不用去担心我这个肝脏切完了之后会不会最后成为这个最后啊，咱就说不好的结局是因为肝脏导致的这个结局，
1: 对，一般不会，
0: 一般不会
1: 、
0: 啊、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
2: 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新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五一假期前3天，1158.5万游客打卡北京。
3: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圆满闭幕。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到来，侵华日军暴行又添新证据。
3: 今后3天，中东部多地气温回升，可能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2: 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
3: 主要产油国宣布6月增产。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五一假期前3天，北京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全市文旅产品供给丰富，京郊微度假、科技工业游、沉浸式花式体验、精彩演艺活动受到游客喜爱，全市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入境游市场提速发展，游文化遗产、品城市烟火、古今交融的特色入境游线路持续吸引境外游客选择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
3: 我们再来关注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昨天总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假期前3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物馆游客量超过200万。
2: 假期里，不少公园市集设置了非遗体验摊位，游客可以参与非遗手作，在体验动手乐趣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大家错峰出行，上午9点前、下午4点后，游园体验更佳。
3: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历经10天，昨天圆满落幕。本届展会现场人气爆棚，行业热度持续。

0: 人次。
1: 昨天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最后一天，也是观众购票最多的一天。自4月27号北京警方创新设置场馆直达地铁站点的直通通道以来，已经有6.6万名观众免于安检直接进站乘车，占地铁国展站进站客流的60%，保证了散场大客流快速离场。
2: 据北京铁路局集团公司预计，五一假期北京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3万人，同比增幅6.8%。为确保旅客平安出行，北京铁路公安处提前谋划，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游客五一假期出行顺畅。
1: 假期期间，北京铁路公安处在北京站、北京西站等重点车站组织民警第一时间化解旅客因排队占座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营造和谐候车环境。在北京南站，北京铁路公安处积极协调铁路企业优化安检通道，升级安检设备，提升通行效率。
2: 假期聚会聚餐增多，酒驾醉驾风险上升。北京交警提醒大家，摄入酒精会严重削弱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和驾驶水平。多年来惨痛教训不断，请驾驶人坚决做到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其他交通参与者主动提醒和劝阻酒后驾车行为，共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1: 五一假期第一天，密云区十里铺镇晋各寨村的一场乡村出阁宴火了。这场宴席除了亲朋好友，还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从北京的各个角落，甚至从天津赶来，只为奔赴一场网络上的临时约定。
2: 一切源于新娘张维娣4月28号中午发的一条抖音。

0: 当记者问起大家热议的随不随礼时，新娘妈妈的回答格外爽快，不用，咱就是为了高兴。这场乡村婚宴没有豪华排场，没有繁复礼节，打动人心的就是那最简单的两个字，真诚。
1: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昨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我国外交部昨天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经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那么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就在这几天，侵华日军暴行又添了新证据。日前，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成员、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0: 实际情况，借助以旧换新等政策加速更新换代。至于使用超标无牌改装非机动车，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是会被公安交警部门依法查处的。
1: 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及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没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没有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还有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没有标注 AI 生成标识，没有标注虚构演绎标签。
0: 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超过 9.8 万个，涉及抖音、小胖农业、快手、清华鱼妈等自媒体账号。网信部门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会议要求要高度关注旅游景区安全风险，深入排查景区车船、缆车索道、吊桥、玻璃栈道、飞天魔毯、大型游乐设施等高风险项目安全隐患，严防设施设备带病运行。
0: 会议还要求切实加强大型综合体餐饮住宿、文博娱乐、养老院、足浴店、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及时发布，加强跟踪督办。
1: 近日，江西南昌一处乐园的过山车发生故障，多位游客被困在空中，造成有游客受伤。

0: 提供休息座椅、开水茶水和 WiFi 充电等免费服务。
1: 在村超之后，贵州又有一个赛事火了。这个五一假期，贵州村马在贵州三都县赛马城开赛。开赛的第一天，就有来自七个省份的106匹赛马、50名骑师参赛，吸引数万游客观赛。赛事间隙，马术表演、水族、原生态歌舞、投马竞猜等互动活动接连上演。游客观赛之余，还能体验民俗、品尝美食，感受水族文化魅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所在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因赛车机械故障在比赛店第二圈退赛。
1: 张雪昨晚回应说，初步排查是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更深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解析才能知道。目前德比斯仍以97分位居车手积分榜第三，张雪机车也以99分位居制造商积分榜第三。
0: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1: 新华社援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3号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同一天，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指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经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经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0: 英国伦敦南部当地时间2号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事发时有人从一辆汽车内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目前事件还在调查中。
1: 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早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7.6 摄氏度。今天天气以晴为主，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入夜后风力减小，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0: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12，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10。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2: 高峰车多，车距近，这种临时变道行为每一次都险象环生，驾驶员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张先生称之为生死变道。
3: 他没有考虑到这些桥墩对他的遮挡，但是现在就是桥墩遮挡了牌子，然后道路建设方也没想着合理的去优化一下路牌的设置，或者增设这个警示牌。
2: 问题出现，市民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相关部门结合现场实际路况，优化路牌位置，增加前置提示，让驾驶员早看见早变道，安全通行。但在市民反映问题的初期阶段，建设单位首发集团的回复却只强调合规性，忽略实用性。答复表示，交通标志严格按照设计院图纸施工，经过多部门审核批复，建设流程合规，手续齐全，施工单位按图落实，无权擅自调整。从程序上讲，这个答复没有问题，但从民生感受和安全出行来讲，这样的答复脱离现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规划图纸合规不等于现场通行合理，施工流程达标不等于群众出行安全。 新闻热线报道后，相关部门正式问题。

0: 易行力感，在关键位置增设醒目标识，形成多级前置引导，让路牌看得见、看得早、看得清。
1: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
0: 工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路现场负责人费佳悦介绍，
2: 针对此情况，我

桥南出口道与联络道入口之间，辅路东西两侧各增加两个入口提示标识，提示前方为高速入口。在辅路东侧增加一处指路标识，按车道提示前方通行。

0: 热线报道后，市区两级部门高度重视，朝阳区交通委迅速启动市区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以群众诉求为导向，打破部门壁垒，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原本需要数月才能完成的改造工作，仅仅11天就落地实施。朝阳区交通委基础设施科马卫国当时在现场介绍说。
1: 这路具备了这个比较宽的通行条件，原来16米，现在能够拓宽到9米5，来区划出一条右转的车道。
0: 改造之后，道路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出行有章可循，不用再担心莫名违章，多年回家难问题一次性彻底解决。更让人暖心的是，整个改造过程还体现出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施工期间高温酷暑，施工扰民，道路绕行在所难免。但小区居民自发成立宣传告知队，在社区群里做好政策解释和情绪安抚。不少居民还到现场为施工人员送清凉、送慰问。朝阳区交通委基础设施科马卫国说：“
1: 冒着这炎炎酷热，到现场给我们送清凉，觉得我们会不会热的？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特别受到感动和鼓舞。”
0: 这两起案例整体成效值得肯定，整改结果群众满意，充分彰显了。

0: 与民生实操存在脱节，部分交通设施建设偏重程序合规、图纸达标，忽视现场实效群众感受；二是历史遗留市政基础设施移交推进缓慢，代征道路、配套道路长期处于代管状态，责任悬空、管护缺位；三是民生诉求主动发现、主动治理不够，群众反复反映却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好在相关部门最终都能正视群众诉求，政府用心整改，群众理解支持，实现了政府与群众的双向奔赴、同频共振。路牌虽小，关乎出行安全；道路虽短，连着民心冷暖。超大城市治理不但在于惊天动地的大工程，更是在于千家万户的身边事，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件交通小事办好，把每一个出行隐患改好，把每一处民生堵点疏通好，城市就能更有序，道路就能更通畅，群众生活也能更幸福。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9: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0: 21号成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0: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

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

0: 是向下，再向下，把杆。
1: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2: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0: 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泾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0: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3: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6: 不要反过来哦！
7: 雾气松酒。
8: 他是要不给你浪
5: 嘞？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5: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5: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1: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5: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2: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5: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4: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5: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6: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

0: 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0: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2: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3: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4: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

0: 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

0: 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

0: 已实现连续17个月吃，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4: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5: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6: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7: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8: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9: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30名青年荣获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1: 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假期前三天1158.5万游客打卡北京。
0: 五一逛吃新体验，手账市集成为消费新宠。
1: 五一电影票降价了，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
0: 密云新娘邀请网友吃席火了，陌生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奔赴一场临时约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会

0: 30名青年荣获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五四青年节前夕，北京团市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挺英担当建新功、青春逐梦新征程主题宣讲会暨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发布仪式。活动现场隆重颁授了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其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获此殊荣。
1: 金针玉齿裁缝处，处处皆是匠人心。五四青年节前夕，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中国服装项目集训基地里，零五后姑娘于娜手中的剪刀正在布料上精准游走。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成衣，从零到一的全流程独立完成，这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队员正用一针一线缝制着他的技能报国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来到集训基地时，于娜正在整理刚画好的图纸，只见她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笑起来有些腼腆。这位零五后女孩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服装项目集训队队员，正在为她的技能奥运梦想全力拼搏。
3: 因为我从小就是挺喜欢服装的，也是有报考就是服装专业的这个梦想，我的老师就推荐我来学习服装专业，父母也说就是行行出状元。
2: 作为备赛选手，于娜的日常生活就是把每一个线条、每一处结构、每一道针脚练到更像标准答案。
3: 来到这儿的话，就是尺子基本上就是不可以用，就需要手画出来。立裁的话就是一些技法，就比如说有一些褶啊什么，这一块也是需要熟能生巧，多练多学。
2: 设计、制版、剪裁、缝制，每一步都要于娜自己来。普通班级一学期完成3到4件衬衫，而在大赛班一天就要独立完成一整套。来到大赛班后，于娜离世界赛场这四个字越来越近，因为站在她身边的老师就是她追逐梦想的方向。
3: 我最开始第一任的班主任是陈碧华老师，他是中国的第一枚服装的铜牌。在进这个大赛班集训基地以后呢，我的老师是胡平老师，然后是中国第一枚金牌，冲击力会更大。

0: 其实这一场比赛就是没有拿到第一名，接下来会更加努力的精进自己的技术水平。
1: 和于娜一样，来自河南信阳的胡平也曾走过这条荆棘之路。作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得主，如今他已是于娜的训练老师。
2: 服装企业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的技术工人的话，可能每个人只是负责自己制作的这一个部件。那我们的学生呢，我们的选手从一个构思到一张图到裁剪制作，那么这个衣服从零到有都是我们的学生自己去独立完成。
1: 和于娜一起训练的殷安琪和她同岁，两个人除了训练时互相学习一起进步，平时也像所有05后的小女生一样，一起玩 cosplay、 逛街、吃饭、聊八卦。
3: 于娜是我见过就是执行力最强的人，就比如说老师给的任务，然后她就能立马就是做出来。
1: 而这份专注都刻在于娜那双稚嫩却布满痕迹的手上，握剪刀的地方结着厚厚的茧子，顶针处磨破了皮。可于娜只是笑着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会让人沉浸下来。
0: 当你真正的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觉得我真正的在完成一件事情，每做出来一件衣服就让我就很开心。
1: 这样的一位05后女孩，当我们问及她的梦想时，她这样说，
0: 我最近的一个梦想就是为国争光，取得金牌。
4: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昨晚播出，8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揭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6: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7: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6: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8: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景致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0: 区在五一期间活动丰富，不仅有航天嘉年华，还有汽车后备箱市集与斯巴达勇士儿童赛等。线路第二天的行程，游客将先后游览八达岭长城和詹天佑纪念馆。八达岭长城展示千年的烽火与沧桑，而詹天佑纪念馆则展示了从詹天佑先生独立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到当今中国高铁建设最新成果智能化京张高铁。据介绍，主题游线路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经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打造，为在京市民游客提供特色出游选择。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5亿元。2026五一档国内平均票价 36.8 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优惠。其中，北京4月10号到5月5号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

0: 这两天不少旅客发泄展，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3号下降到300多元，部分航线甚至出现一折票价，旅客出行如何选择才更实惠呢？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多数旅客选择假期首尾两天出发，节中出游因游玩时间短，选择人数较少，受供需关系影响，节中机票价格更优惠，其中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间航线最便宜。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问题，业内人士建议旅客合理错峰出行更实惠。石科建议，可提前一两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也可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五一假期第一天，密云区十里铺镇靖各寨村一场乡村出阁宴意外走红。新娘张维丽通过抖音邀请网友共赴流水席，吸引众多陌生人从北京各地甚至天津赶来赴约。据报道，4月28号中午，新娘张维丽发布抖音，热情邀约网友一起吃流水席，视频两小时浏览量破10万，当晚达25万，有2000多名网友响应。面对潮水般的热情，新娘一家迅速行动，增加桌数，备好菜品。宴席上既有硬菜，也有密云特色美食，既丰盛又实诚。当天，来自房山、丰台等北京各区及天津的网友陆续赶来，最终坐满整整5桌。大家赴约只为沾喜气，体验流水席。对于网友关心的随礼问题，新娘家人明确表示不用随礼，只为图个热闹开心。此事经报道后，微博话题冲上本地热搜，引发网友热议。近些年，总有人说人情味儿淡了，可这个五一，密云这场婚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止停在诗里，也化为我们身边日常可见的温情。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为期3天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了男子女子单人3米板、男子女子单人10米台、男子女子双人3米板、男子女子双人10米台及混合团体项目全部9枚金牌。
1: 以“领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历经10天，昨天圆满落幕。本届展会现场人气爆棚，行业热度持续飙升，展会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展会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共吸引海外观众 6.5 万人次。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23家海外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是首次来京展出。早鸟票已开售，将持续到5月8号，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小程序或微信服务号购买。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7.6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五一特别节目《劳动驻华章》，追问之后，城市更美好。第4篇《小事整改，交通精细治理背后》。

0: 的为民逻辑。
1: 冒着这炎炎酷热到现场，就是送新娘，觉得我们不会热的，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特别受到感动和鼓舞。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城市交通看似是道路、标线、路牌、信号灯的简单组合，实际是衡量一座城市治理水平最直观、最接地气的标尺。对老百姓来说，城市治理好不好，就看每天上下班的路好不好走，回家顺不顺畅，行车安不安全。

0: 新娘觉得我们会不会热的，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特别受到感动和鼓舞。
1: 路牌虽小，关乎出行安全；道路虽短，连着民心冷暖。超大城市治理不但在于惊天动地的大工程，更是在于千家万户的身边事，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件交通小事办好，把每一个出行隐患改好，城市就能更有序，道路就能更通畅，群众生活也能更幸福。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
3: 脚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3: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4: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3: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安北京，早安全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歪曲，和平正义不容亵渎。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五一假期前3天，1158.5万游客打卡北京。
0: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圆满闭幕。
1: 国内方面来关注，今后3天，中东部多地气温回升，可能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0: 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
1: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
0: 美方正在与伊朗进行对话，双方已考虑开启潜在谈判。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余额宝年化收益率跌破1%，
0: 岗位被 AI 替代，男子拒绝降薪。
2: 来，新闻中心记者川子，
0: 新闻广播中心曹老师，咱们的川子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的记者，而且是有过非常出色的报道。8:25我们会连线一下年轻的青年记者川子。同时呢，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1: 那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啊，今天是54青年节。新华社发表评论说，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在这个属于青年的节日里，想问问大家，你觉得自己做过最青春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实验室里通宵攻关的夜晚，是乡村振兴路上的奔波，还是在自己平凡岗位上的一次小小突破？青春不必轰轰烈烈，但一定闪闪发光。五一假期里，工作、学习、生活如何平衡？评论区里一起来聊聊你的青春奋斗故事，致敬每一个发光的你。
0: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1: 为了感谢各位听友网友的一路陪伴啊，每天准时锁定我们主播在线节目群啊，想和大家呢近距离的互动啊，在这个群里大家也可以随时参与话题讨论啊，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等。
0: 对，
1: 那参与方式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6个字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0: 对，先关注然后再回复2字进群。进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专属官方听友群，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1: 是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先来关注，昨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开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也被称为东京审判。国际社会以大量确凿证据对日本侵略罪行盖棺定论，依法对甲级战犯作出裁决，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
1: 在东京审判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竟然全都选择了无

0: 罪辩护。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一共17人，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将日本军国主义钉在了耻辱柱上。
1: 当时日本的辩护律师声称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反问，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这一问如同雷霆万钧，全场陷入沉默。
0: 随后面对918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玉以连环质问展开攻势，连续数日累计追问近500次，最终在铁一般的事实与逻辑面前，板垣征四郎的防线土崩瓦解。
1: 然而在审判中，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无罪辩护。在东京审判的800多次开庭中，有419名证人出庭，检方团队呈上了4336件证据，庭审记录多达 4.8 万多页。
0: 在铁证面前，法庭认定所有被告都是甲级战犯，其中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在梅汝敖法官的坚持下，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由中国法官起草，并且呢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
1: 就在这几天，侵华日军暴行又添了新证据。日前，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成员、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么其中呢，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是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留下的原始记录，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萨顿的多份档案再次明确坐实日军的侵华罪行。
0: 不过被判绞刑的东条英机在被行刑前仍然叫嚣，声称这不过是战胜国的非法审判。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说辞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当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社会焦虑加剧之际，这套歪理邪说更是被日本右翼政客加以利用和放大。趁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的窗口期，日本右翼势力大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模糊战争责任。
1: 1978年10月，东京审判中认定的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放入靖国神社和寺，自此败鬼成了日本右翼政客蛊惑民众否认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性政策。

0: 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市政权执政不到一年，就已经在右倾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实质性推动修改宪法，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部署进攻性导弹，大幅扩充军费，公然插手台海局势。
1: 连日来呢，我们看到数万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近期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开展的民调显示，有 82.5% 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再军事化的做法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逻辑高度相似，会将日本再次引向极其危险的道路。
0: 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我国外交部昨天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奥先生曾经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就像梅汝奥先生说的，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我想这话呢，既是对中

0: 展馆收藏，公众如今可以通过其网站下载查阅。历史不容翻案，正义不容亵渎，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清醒，任何试图推翻军国主义禁锢、挑战战后秩序的行为，都是对地区稳定的公然蔑视。正义的基石一旦崩塌，引来的必将是历史悲剧的连锁反应。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全市文旅产品供给丰富，京郊微度假科技。

0: 设置了非遗体验摊位，游客可以参与非遗手作，在体验动手乐趣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大家错峰出行，上午9点前下午4点后游园体验更佳。
1: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昨晚播出，八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揭晓，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荣誉。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3: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4: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3: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紧致》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5: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紧致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3: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童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6: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0: 我们再来关注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历经10天，昨天是圆满落幕。本届展会现场人气爆棚，行业热度持续飙升。展会期间总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值得关注的是呢，本届展会国际关注度是空前高涨，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
1: 昨天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最后一天，也是观众购票最多的一天。自从4月27号北京警方创新设置场馆直达地铁站点的直通通道以来，已经有 6.6 万名观众免于安检直接进站乘车，站地铁国展站进站的客流是 60%， 保证了散场大客流快速离场。
0: 根据北京铁路局集团公司预计，五一假期北京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3万人，同比增长6.8%。为了确保旅客平安出行，北京铁路公安处提前谋划，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游客五一假期出行顺畅。
1: 假期期间，北京铁路公安处在北京站、北京西站等重点车站，组织民警第一时间化解旅客因排队、占座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营造和谐候车环境。在北京南站，北京铁路公安处积极协调铁路企业优化安检通道，升级安检设备，提升通行效率。
0: 假期聚会聚餐增多，酒驾醉驾风险上升。北京交警提醒大家，摄入酒精会严重削弱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和驾驶水平，多年来惨痛教训不断，请驾驶人坚决做到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其他交通参与者主动提醒和劝阻酒后驾车行为，共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1: 五一假期第一天，密云区十里铺镇靖各寨村的一场

0: 乡村的出阁宴以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式火了。那这场宴席呢，除了亲朋好友，还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从北京的各个角落，甚至从天津赶来，只为奔赴一场网络上的临时约定。
1: 一切源于新娘张维娣4月28号中午发的一条抖音，她在视频里说，我就是一个大馋丫头，想吃流水席，邀请网友们一块热闹热闹。北京的乡村啊，大多有这个流水席的传统，客人随到随吃，吃完即走，席面呢不间断的轮换，如同流水一样循环不断，很是热闹。
0: 是的，那新娘呢在短视频平台发起了邀约，网友们在评论区里热情响应，最终呢闻讯赶来的陌生网友坐满了整整5桌啊！宴席上除了一道道硬菜之外，还有像密云非常有特色的肘子、四喜丸子，还有珍贵鱼，实诚又丰盛。
1: 当记者问大家伙啊，这个随不随礼的时候呢，新娘妈妈回答的非常爽快，她说不用啊，咱不就是为了高兴吗？所以说这场乡村的婚宴，没有豪华的排场，没有繁复的礼节，打动人心的可能就是最简单的两个字儿：真诚。
0: 嗯，
2: 这些年呢，总听人说人情味淡了。可是这个五一呢，密云这场婚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啊，正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热乎乎的生长出来。小事不小，微光成炬，正如网友所说，不要怕自己没有朋友亲戚，有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愿这样的真诚呢多一些，化作我们身边日常可见的温情。
1: 哎，前段时间我不是出差没去那个朝阳公园，咱们是不是也很多听友就四面八方而来，很多都是第一次见面，
2: 是
1: 感觉怎么样，曹老师？
2: 我
1: 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这么近距离的听友见面会？
2: 对啊，大家相见就是说
1: 相见恨晚，
2: 就是你终于见到真人了，我们也是。这直接的跟
1: 网友
2: 有一个直接的交流，
0: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常看到大家的 ID 名字，比如说博荣姐，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经常看到
1: 她的留言，
0: 然后终于在那天的时候，哇，原来您就是博荣姐。
1: 对，大家可以实时的跟我们留言，有的时候这种线上的交流是日常，线下的奔赴是让我们更加的温暖，彼此取暖，我们更加的把好节目送给大家。
2: 对，现在我们有了听众群了，那听众群大家在那里可以
1: 更
2: 近距离交流。
1: 对，
0: 是的，
1: 北京主播在线，然后呢，点进群俩字儿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根据中国天气网报道，我国中东部大部今明两天降水较少，那随着降雨停歇，今后三天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又会快速回升，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气温将在明天前后大面积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1: 其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摄氏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第一个30摄氏度天气。
0: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出行需求旺盛，热门旅游城市周边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高速车流量较大。那公路方面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路网流量超过6300万辆次。
1: 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另外呢，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三天超过1900万人次。
0: 近期一则关于4月15号电动车淘汰赛的传言。

0: 大电动自行车车主的担忧。上海网信部门辟谣平台呢日前认定这是谣言，是一个拼接的假消息。
1: 对，这个网络传言呢是部分自媒体在2019年4月15号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节点时提出的，但是相关标准已经在2025年9月1号被新修订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所替代了。
0: 那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解释新国标时明确，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不会被强制淘汰，可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借助以旧换新等政策加速更新换代。

0: 还是晴好天气为主，并且气温呢会进一步回升，白天最高气温29度，暖意渐浓，到午后呢甚至略微会有一点点燥热，户外活动呢还是要注意补水和防晒。明天夜间呢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8度，气温是明显的回暖。6号天气呢是多云转晴，受冷空气影响，北风较大，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气温也会小幅的下降。7号到10号呢就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了，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会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像7号是25度，到了10号本周日呢有望接近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方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地面低压底部的影响，午后偏南风较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1: 登山预报是今天天气不错，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外出登山。
2: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明两天没有降水，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那花粉等级预报是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3到4级，处于中等到高级别。那敏感人群需要提前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2: 今天是54青年节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和青年青春有关。说说你的青春奋斗故事。7758说了，现在想想青春时期的热血其实就是一种不怕输的勇气。哎，还有1528说了，他的青春的偶像是中国女排，中国女足，铿锵玫瑰，巾帼不让须眉。
1: 对，你看宋彦军说啊，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就是学生时代那会儿最奋斗了，努力学习，然后高考考上了一个重点大学。
2: 哎呀，这个是不负自己的。

0: 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